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带您认识一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说他是土专家，是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土壤学。40多年前，土壤学还是一个十足冷门的专业，不少人开玩笑，一把土而已，有啥好钻研的？可沈其荣一头扎了进去，一干就是40多年。当时科研经费拮据，买不起造粒机，他就硬生生用手搓了3天，做出600多公斤鸡粪颗粒有机肥，浑身上下都是鸡粪味儿。就是凭借着这股土劲儿，他从传统堆肥工艺革新做起，一路攻克了哈茨木霉菌产业化这个困扰业界20年的难题。他把发酵机制的酸碱度调到2.5，杂菌活不了，木霉菌却能茁壮生长。这项突破让生产成本直降30%，国内第一条万吨级哈茨木霉菌生产线由此诞生。如今年近70的沈其荣依然奔波在全国各地。沈其荣说，一个人的理想能和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是幸福的。他用40年的坚守证明了一件事儿：再贫瘠的土地也不会辜负一个把根扎进泥土里的人。咱们一起走进可感可佩的沈院士，听听他的故事。

0: Here we have five treatments for five plots. One treatment i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The second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s with bacillus. The third one.
1: 沈其荣是南京农业大学土壤有机肥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他带着一位外国学者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进行考察。两年前，沈其荣在基地里做了一个试验，利用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解决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好了，老段，你现在那边弄了多少了？那个蔬果啊？
1: 送走了外国学者，沈其荣立刻找到了负责管理这片试验田的老段。
2: 梨树今年是很好，确实是很好，马上天一好，马上就是要自虫了。
1: 梨的长势越来越好，得益于果树根系的向深层生长，但国内大部分的果园都有着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我们国家有1.67亿亩的果园，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果树根系的浅层化，大部分的根系生长在0到30公分或者是0到40公分的这个部位，这个表层土壤是很容易受干旱的，那我们必须把果树的根系引到更深层次。来，你们来一起挖。

0: 为了检查根系的生长情况，沈其荣请正在基地实践的学生帮忙把土挖开。
1: 根系长得很壮啊，根深才能一亩啊。哎，你看现在的根系，你看至少够不到这里。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根系一定要让它还扎下去，根长得好了，它地上部就长得快呀。
0: 果树根系浅层化不但影响抗旱能力和果树寿命，对果品的味道也有影响。由于传统的施肥方式以化肥为主，施用在土壤表层，限制了果树根系向下生长。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则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2: 就是化肥是一轰轰上来的，但是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它是慢慢的时候，一开始施下去的。
0: 沈其荣与土壤和有机肥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2: 1975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是土化系的在读大学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土壤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土壤是从岩石中分化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很神秘啊，一块石头怎么会变成土壤。
0: 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司空见惯的土壤在沈其荣的眼中变得神秘而有趣。也是因为这句话，1978年沈其荣考入江苏农学院时选择了土壤和有机肥相关的专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2: 这个专业在当时都是冷门专业，这个我回家过年，人家问我做什么研究，我说做土壤，土壤研究。人家那么这个老家的这些人说，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嘛。科学领域内大家也觉得这个土壤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选土壤学。
0: 沈其荣所从事的有机肥研究也同样非常冷门。
3: 化肥呢，在30世纪80年代以来啊，呈直线的上升，有机肥呢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机肥料呢，基本上是拿不到什么科研经费的。
4: 他那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只4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我必须要给他那个买资料、买衣服，就是。
0: 沈其荣博士毕业后，便留在了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领域不但科研经费少，条件也非常艰苦。
3: 当时因为要做这个肥料颗粒嘛，这个我们没有照例剂，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鸡粪拿回来以后，像做这个戳圆效一样的戳成一个一个这样的颗粒。
2: 我说我们小时候跟着母亲做圆效，就这样粗的所以没想到，我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做肥料做造粒，我们也用手来出，后来出出水平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元宵的话，出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4: 回来的时候连头发里边身上啊都是个有机那个鸡粪臭的味道，我说你先别进来，你把衣服脱在外面，我把干净的衣服给你，我说你穿好了你再进来，衣服就丢在外面。孩子还小嘛，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喜欢你的实验室，两个白水倒在一起会变成红色，可是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臭臭的那个有机肥。他说
0: 最好的年纪一直从事冷门专业的研究，在当时家人与朋友看来，沈其荣是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但沈其荣自己却觉得这段时光难能可贵。
2: 所谓的让你住板凳住10年的话，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要叫你好好的静心做科学研究。
0: 从2000年开始，土壤有机肥专业越来越获得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10年来发展迅速，早年的积淀成为了沈其荣的宝贵财富，让他在科研与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沈其荣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

0: 他又开始了自己新的挑战。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许多寸草不生的盐碱地。3年前，沈其荣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试验性改良。再过2天，沈其荣将再次前往吉林省镇赖县进行调研。不过眼下，沈其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1: 我们做这个松菜种植啊，有10年了，主要是这个连作障碍的问题。连作障碍的话，它种的像那个长了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会出现这个死的现象，就是死磕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方法呢，就是解决不了。
2: 土方法是啥？
1: 就是通过种辣椒啊，或者种西葫芦啊、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轮换。
0: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土壤上栽培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异常，属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等土传病害已经成为了当地种植户的一块心病。
1: 它会减产啊，它一亩地的话，它植了大概20%到30棵这个苗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产量会降低。
0: 几年前，沈其荣院士团队接受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邀请，解决这里的土传病害问题。
3: 这个作物连作以后，实际上它会养一大波，养很多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微生物，有益于作物生长的，也有害于作物生长的，这两类都有。所以，如果说有害的这个微生物数量太多的时候，那个作物到后期生长的时候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微生物土壤微生物初期调控理论来做的这个事情。
4: 是不是这个盆？
1: 这个盆就是我们那个用过那个木煤菌有机肥的
4: 啊，
1: 大田用过的。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其荣和他的团队经常来到这里。
1: 原来我们啊，就是也种过番茄，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是农场创建的时候，那个种番茄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死亡，种过一季之后，后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没种过这个番茄了。
4: 哦，不种了。
1: 哎，对，自从你上一次来之后讲到说是用你们这个木煤生物有机肥，现在我们用了之后呢，今年这个发现呢，就是没有出现一棵这个死苗的现象。
0: 跟人一样。土壤生了病，同样需要医治。沈其荣开出的良方便是施用含有有益微生物的有机肥。
4: 我们就是要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抗土传病原菌的这个土壤微生物群落。那么怎么调控？就靠我们的外源的生物有机肥加进去，加进去以后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然后呢让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够作为土壤里头的优势群落。
0: 沈其荣院士团队的生物有机肥不但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土传病害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作物生长也效果显著。在种植户看来，沈其荣就像土壤医生一样，治好了土壤的病，也治好了他们的心病。沈其荣也从种植户的喜悦中收获了价值感与成就感。
4: 一开始当然没有什么多少情怀，但是呢越住呢越感觉到这个好像还是挺有意义。我夫人经常开我开玩笑，她说你有个女儿，你也有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土壤。
3: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因为什么呢？他的时间精力都在他土壤上，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一般都在实验室。他的不坐在那个办公室，他会心不安的。
0: 眼前的这片住宅楼便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沈其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虽然完全有条件换一所大房子，但他却依然与老伴儿住在两室一厅的老屋里。
3: 他说我们要住在学校里，要是住在外面，来上班半个小时，回家半个小时。他说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做多少事？他说一天一小时，10天就是10小时，他是这样给我算的。
0: 沈其荣不但选择住在学校里，还把房子选在了顶楼。
3: 因为上面没有人家了，

0: 只要不外出，早上7点便早早从家里去往办公室工作，几乎全年无休。比起当初，沈其荣如今的办公室变得宽敞明亮了，但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却一直没变。
1: 他从来都是一年只休2天。我跟你讲，什么2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因为我要祭祖，然后我要叫他回来帮助。那年初一的时候，我压着他不许上实验室，就是这个2天。现在是我先着魔了。变成兴趣了，那样的，嗯，他不觉得苦了，那样的。
2: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得要付出。如果你把能够你的事业能够当成你的儿子，你一定会去呵护你这一个事业，你一定会去做好你这个事业。
3: 好嘞，好。哎呀，哎呀，哎呀。
0: 打篮球是沈其荣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无暇打球。现在沈其荣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叫上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体育馆打上一场，这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为自己的新目标做好准备。今天一早，沈其荣便要赶往机场，他要去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调研盐碱地改良的情况。改良盐碱地便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2: 我们要制定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的方案，那么在这制定方案之前，我们还得要了解这个土壤的基本现状。所以我们要先回去采样，回来还要进行检测，啊，测定这个土壤里头的，尤其是关键的几个指标。
0: 从南京到镇赖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先要从南京乘坐飞机到长春，之后还要乘车将近5个小时，这一趟单程就要从早到晚，花费整整1天时间。但旅程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沈其荣的热情，因为盐碱地改良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4: 我们这是搞旱地，因为旱地你知道难搞嘛，对不对？
5: 对，但是你将来我们第一次要改良的话，还是要有水啊。
6: 那个钠离子要把它洗下来，那肯定还是要有水啊。
5: 我们用那个，不洗。
6: 这就硫酸钙释进去
4: 啊，然后有机，那个有机皮东西，
6: 有机肥东西
4: 啊，
6: 但是那个慢，你要一开始里面有水的话，它替换快
4: 啊，对，那
6: 对替换胶体的钠离子。
0: 这一次与沈其荣一同来的还有另外5名团队成员，他们要在现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采样。第二天一早，沈其荣院士团队便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7: 这个细节我们要求的这个
6: 又咸又苦啊，
8: 你像记录下来，
7: 都在查重，查一下资料。
8: 你就现在在做那个种植税，
6: 这个没有毒的，都是氯化钠啊，不是，都是
7: 氯酸氢钠。
6: 会去蒸馒头，好得很，
7: 对，
6: 馒头。
2: 苏打性盐碱地。它的交换性钠的含量比较高，你看这个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这个就是碳酸氢钠啊，导致了我们这个土壤结构很硬，你看我使劲扒我都扒不下来，你看用这么大劲才能把它扒出来，这个根系很难穿到我们这个土块中间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H 值很高。
6: 这个出苗了。
0: 但是在沈其荣院士团队的帮助下，这片盐碱地经过2年的改良，今年已经种上了燕麦，目前长势良好。
6: 可以的，你这个燕麦可以的，这根系长得不错的，
7: 很好的，
6: 能长到这个样子不错的。
0: 看到这样的成果，沈其荣感到无比欣喜，这也给了企业更大的信心。
9: 那么实际上到2022年的话，我们这个种植了

0: 啊一些甜菜、大豆、玉米、水稻，实现了我们这个营收基本平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很有信心。
1: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企业也决定更进一步，他们打算继续改良十万亩盐碱地。
2: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1: 盐碱地里偶遇突发情况，土壤采样工作即将开始，盐碱地调研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3: 上面烫的，
4: 面污染。
3: 来啊！来来来！
5: 哦，没人吃了，没人吃了，啊，没人吃了。
4: 怎么样？
1: 为了改良盐碱地，企业建了几处秸秆堆肥厂。秸秆堆肥是改良这种盐碱地的重要法宝之一。
6: 比如说以肉烧咸了放一块土豆进去，那我们这个植物秸秆呢，它这类的有机肥呢，它本身没有盐，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起到稀释作用，同时另外它可以促进土壤这个腐殖质，土壤这个弹力结构的形成。秸秆在这个工厂化处理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大概78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呢，那么所有的病原菌啊、杂草种子啊、虫卵都可以给杀死。
4: 7到10天以后，温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温度下来就是说好了，而是里头氧气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翻。
1: 就在沈其荣查看秸秆堆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2: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4: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特征。
7: 1、2、3。
1: 司机以为盐碱地非常坚硬，误把客车开进盐碱地，造成了陷车。
2: 那个司机肯定是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要蛮干的，他这么就开下去了。实际上表面是蛮干的，底下是你看。很多都是盐结皮，看上去很干，其实它含盐量高，这个上面是白的，底下含水量很高，你看它现在都陷下去了。
1: 通过另外一辆车的拖拽，客车终于成功从盐碱地中脱困。
8: 干，我们人不要上，人不要上，
2: 对，人不要上，
8: 把车开走吧。
2: 车上还有什么毛巾啊，什么都拿下来。
9: 毛巾拿下来，
2: 开个玩笑嘛。
4: 这个我大概的，这一块多少亩？
8: 2万亩。
1: 沈其荣院士团队正在跟企业一同研究土壤采样的点位，土壤采样是这次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盐碱地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持续多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10: 在这个位置
2: 我们改良这个盐碱地，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档案材料，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这些土壤剖面上的这个盐分离子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变化。
1: 吃完简单的工作餐之后，采样工作正式开始。
4: 这个地方好，不像我们在苏南取样的话，底下全石头，这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都土壤。
1: 沈其荣院士团队要在事先选定的多个点位对土壤进行采样。
11: 欢迎沈啊，
2: 院士好啊。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一点，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盐碱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是一块比较大的资源。我们再打一下，在旁边再打一下，看看它这个重复性怎么样，是不是也这样的？
4: 就这样，是直的，这样是直的。
1: 盐碱地改良是沈其荣目前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对他个人来讲意义非凡，对于整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以及粮食安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2: 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白花花的 这个苏打星的盐碱地，我们说上下五千年，这个可能也是沉睡了几千年，我们没去动它，没去这个改良它，所以真的也有点可惜啊。如果能够把这一片白花花的苏打星盐碱地这个变成良田的话，那为我们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 沈其荣跟土壤和有机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于他来说，这是自己的专业，也是自己的儿子，更是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2: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什么理想啊，实现我们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大西北那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去认识一位碱滩拓荒人，中科院研究员马淑花。在内蒙古河套平原上，曾经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牧羊海牧场，如今却被一层厚厚的白色铠甲死死封住，寸草难生。传统的大水漫灌洗盐，水下去了，盐碱却赖着不走，反而把地下水位越抬越高，盐分越洗越重。大片土地撂荒，乡亲们守着贫瘠的盐碱地，一年又一年收成寥寥。马淑花偏不信这个邪，他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电厂堆积如山的粉煤灰。这种让人头疼的工业废料，在他手里却变成了改良盐碱地的秘密武器。粉煤灰中的硅钙元素恰好能置换土壤中多余的钠离子，把板结的土块变得疏松透气，既消化了固废，又重塑了土壤结构，一举两得。如今，白茫茫的盐碱地正慢慢变成金灿灿的希望田。马淑花说，土地不会骗人，你给他一份好药方，他还你一个丰盈的秋天。

0: 牧羊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羊啊，这 pH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就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中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1: 阿等，你先停下，停下，先关了，先关了。
2: 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做农业推广的技术的，农业技术研究的。
2: 那有啥事儿了？
1: 你先关了，先关了，这不好不行。这有多少东西？

0: 地呀、
1: 啊？有个几万亩吧。
0: 都这么干呀、啊？
1: 对呀、啊。
0: 咱们这多缺水呀、啊，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1: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0: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1: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0: 那不行，这多地都弄坏了。
2: 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3: 就是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它的功课呢，是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4: 种不成了，那过去那种了，小麦最怕结了，那春天那两天结一身的风了，它小麦。种五亩盐碱地，你比不上一亩好地。
2: 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0: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5: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着也不太好是吧？
0: 是啊，也没抱团儿，就这么闪着。
5: 对。这个可能就是和这个有机质啦、土地的地力啦，能达不到。
2: 当地农户通过加腐殖酸的方法，在盐碱地上种植白菜，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而类似这样的改良试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6: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盐碱的地，然后用的滴灌水袋，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袋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一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出。
2: 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6: 前10年左右吧，就引进爱管排盐、深耕、勤垄很多技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0: 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6: 它这个粉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的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一节课这个技术能行吗？
3: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2: 在马淑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海使用的粉煤灰，马淑花的心里也不太有底。马淑花暂时扔下了牧羊海的工作，因为在400千米之外的银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年初，马淑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0: 这个稻可真是鼓啊，这粒都快崩出来了。
3: 是。
0: 143粒，
7: 这是主穗
0: 啊，
7: 平均下来的穗的话，这个田龄呢在120左右。
2: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淑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 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一块常年撂荒的盐碱地上。
8: 刚开始开垦地的时候，前几年就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很多大户，当时很有很富有的一些大户，开上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种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9: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地方太多了。
0: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较高，我刚才数了一个1140多粒。
8: 嗯，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
0: 那也能到1500斤。
8: 咱们测个产吗？
0: 咱测测试试看看。
2: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的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10: 太好躲啊，你们小心点啊。
0: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丰收的时间哈，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到
10: 税
0: 了，看亩产是多少啊？
10: 还有
11: 1厘米，还有1厘米。5867，
0: 就这样吧。
11: 5867，6个是7393444。700多公斤吗？
0: 七千三，那就1460。我说1450。
12: 水分还没撤呢。
0: 你乘二嘛，
10: 1478。
12: 水分在，
11: 1478.688。
0: 啊，1478.688。
3: 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

0: 他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1: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2: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1: 100万吨
2: 啊，每天都有净量
1: 啊。
2: 净量完了入场后，粉煤灰堆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1: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2: 对，是的。
1: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2: 是。
0: 堆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3: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到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你看不到，白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4: 走一节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分过去了才能看见。
0: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1: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是用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5: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0: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她在西北的家。
6: 他们挺脏的，每次去。

0: 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交到我们天津地头。
1: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这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就不知道去多长天，然后我那个电脑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浇水。
0: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实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村的地都种得很好，就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告诉我，这块地不是说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2: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3: 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2: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剂的方法，
3: 啊、
2: 你看这块地长得玉米，这不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3: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2: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3: 那、啊、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2: 都撒的都是按比例撒的。
3: 哎，那不可能、啊。
4: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3: 这个锈真的很。
2: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3: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2: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0: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3: 把铁锹拿来，我看看到底咋回事。挖一挖，这咋了？这不能出现这问题。
4: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2022年，他采用了马术花的新技术，盐碱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3: 哦，这是个胶泥层。
2: 哦，
3: 是吧？
5: 太阳。
2: 太阳。
3: 所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
2: 这就
3: 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2: 对对
3: 对，你咋排盐啊？这根本排不下去。你看，
2: 对，
4: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4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这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6: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啊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1米的话，这还得操另器械，找大型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4: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2: 土地改良的马老师马教授，
7: 哎，你好，马老师
2: 啊，
7: 来，正好请坐了，坐这完了
2: 啊，好。
4: 王伟一家靠种地为生，可家里的90来亩耕地，有60多亩都是盐碱化的。
7: 你像青苗上来了一扎多高的时候，就那边雨水大嘛，咱姐弟一招了雨之后，苗子都死掉了。
3: 那不影响大了吗？
7: 最早我们这儿，我小时候这儿有100多户人哇、啊，现在了我们这儿居住人口就剩下10几户。没有经济收入，自来水都没有，生存不了，只有搬走了。
4: 如果马术花的试验不能成功，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撂荒的盐碱地。
0: 农户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那块地。

0: 一定要生翻。
1: 我再把它蒸。
0: 一定要试试，把它生翻一下。
1: 生翻，这样我干啊！
0: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
1: 对，
2: 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银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
3: 老刘，哎，咱们那个就要降温加点了啊，先进凉下来了，咱们要赶到入冬之前，把牧羊海那块试验田5000吨的样品生产出来。你跟那些其他兄弟们也说一说，辛苦一点，加班加点干干啊。咱们把这个在入冬之前把5000吨的料生产出来，要错过这个季节就得到明年这个时候了，所以这季节不等人。
4: 24小时上班倒了，也叫猛复合生产。
2: 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
3: 但是我们设备跟不上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冻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2: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
0: 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2: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银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5: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先跟韩老师去沟通，韩老师没有一次是拒绝的。
6: 一见他的时候，哎，我俩就觉得挺能谈得来，而且很亲切。开饭吗？
5: 哎，好，谢谢。又做了料菜。
2: 尽管难以开口，可一想到牧羊海那边改良盐碱地的迫切需求，马淑花还是说明了来意。
5: 换一个大的，我呢凑合了20万，但是那设备好像我考察了一下，可能得需要50-60万，来回还有点缺口。我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咱俩都出点，都解决。
6: 确实是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她们探讨一下，我相信她们会支持我的。
3: 你好，
7: 哎，
3: 你好，我是中科院过程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因为我做
2: 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银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以解牧羊海的燃煤之急。
8: 这个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0: 远远过剩
8: 啊。混凝土厂、水泥厂，
0: 这是主要的一块，
8: 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处理的办法。
2: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灌装储存。
0: 这是分选哈，
9: 分选在西灰不就是建筑上的
0: 吗？到水泥厂他们有很多搅拌站，
9: 烧混站的
0: 啊，
9: 哎，搅拌站的，还有个修高铁高速的。
0: 细颗粒分选走了，我们要这个粗的颗粒，含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就它从那个我的手上细细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2: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0: 合作合作呗。
8: 那样太好了。
0: 是啊，
8: 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2: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牧羊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7: 既然盐碱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0: 盐碱地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啊，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了解河南安阳这座城市吗？它坐落于太行山脉东麓黄河故道之畔，3300年前商朝人在这里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他们把占卜的结果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让这片土地成为了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开端。走进安阳，您可以看到世界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重达800多公斤，登上上大下小的文峰塔，感受千年不倒的建筑奇迹，还可以在沧巷街的老书店里听一场关于甲骨文的讲座，看孩子们跳一套甲骨文广播体操，用身体比

0: 明的脉络从来都在山水里生长，在岁月里传承。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安阳，听听那些穿越三千年的历史回响。
1: 入夜，安阳城的喧闹胜过白天。位于古城东南角的魁星阁，精彩的节目演绎着安阳的历史传奇。首先登场的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100多年前，正是从甲骨文的发现开始，安阳境内的商朝遗址重见天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期稳定的都城之一，距今大约3300多年。这段久远的历史，它的开端要从安阳城西的太行山讲起。
2: 等一下，你看啊，看着远处，跟着我一起往前跑，跑，跑，跑，跑，我们一起飞。
3: 好，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
1: 安阳城西，太行山脉陡然耸立，非常适合滑翔伞飞行。太行山是典型的断层山，由地壳岩层断裂后上下错动形成，一侧隆起为高山，一侧沉降为平原，故而山体陡峭，高差明显。如此巍峨的太行山是安阳的天然护卫，并且它还挡住了充满水汽的东南季风，从而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多雨带。太行山脉因此成为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当这些河流由高向低进入山下平原，河水携带着泥沙冲击出了一个广阔台地，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特别适宜农业生产。安阳就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事实上，华北平原的众多古城都位于太行山脉东麓的一个个冲积台地上，坐拥高山屏障和沃野良田，这片区域成为盛产古都的大走廊。这条走廊的北端就是今天的中国首都北京。从北京往南，依次分布着距今2-3千年的多座古都。安阳地处这条走廊的南端，靠近黄河故道，可谓是这片区域内最丰饶的所在。此前不断迁徙的商朝最终定都于此，创造起华夏早期的璀璨文明。

0: 首次那个甲骨文见了没有？就是一个在摆臂走动的，
1: 然后提一点点味儿，你看一提味儿。
2: 在安阳市的一所小学，龚梦凡正在指导学生们跳一种特别的广播体操。
0: 然后小手搭。
2: 这套广播体操的动作灵感来自甲骨文的字形。
0: 我们的小手是这样子的，大家看一下手型，就是掌型手，你们不要把。
2: 身为舞蹈教师的龚梦凡是创编团队的负责人。近一年来，他奔波于多所学校和机关单位开展授课。
3: 安阳作为甲骨文的故乡，我们怎么样能让它更深入全面地向各方面推广？因为它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书画同源的，也就是它一半是书法，一半是绘画。古人其实把它看到的这些东西，用一种简笔画的形式给它刻画了下来，所以我们是可以用身体呈现出来的。比方说像那个射箭的射字，正好就是一次破胸的动作，就是一个弓箭的形象。把思路灌输给他之后，小孩就

0: 会知道，哎，古人造字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1: 作为安阳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符号，甲骨文的元素已深入到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

0: 在今天的安阳城区西北部，就是商朝古都遗址殷墟，也是安阳知名的旅游景区。来到这里的游客无一例外都会被这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所吸引。商朝人将自己征伐田猎、农牧祭祀等活动场景化为文字形象，创造了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因为他们的镌刻载体而被后世命名为甲骨文，它对中华文明意义重大，使得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延伸到了商朝。
1: 第一刀是破刀，就把这个骨头先把它破开，第二刀要翻刀，反过来再把它顺一下，第三步叫破边，把这周边修一下，特别好看，所以这合起来就叫一笔三刀。
0: 身为甲骨文摹刻技艺非遗传承人，韩淑清经常会到殷墟向游客展示自己的手艺。他的作品是安阳文化的一种载体，并且曾作为国礼向世界传播。
1: 博物馆的甲骨文是不能触摸的，那么我做的甲骨大家可以触摸到，当触摸这片甲骨时，就触摸到了我们老祖先创造这种文明，但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文化。
0: 商朝的文字不仅出现在甲骨上，还会铸造在青铜器上，后世称之为金文。太行山强烈的造山运动让原本深埋地下的铜矿等矿藏易于开采，商朝人因此得以大规模冶铸青铜器。殷墟目前出土的青铜器已有上万件，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国家一级文物后母戊鼎。此鼎重达832.84千克，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最重的青铜文物。甲骨文和金文一起构成了中国汉字的起源，3000年来更续演化，一脉相承。韩淑清的女儿韩笑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甲骨文知识，现在已经录制了将近300期的甲骨文讲解视频。
2: 刚刚书写的是甲骨文安阳两个字，请看这一个甲骨文安字，它是一个宝盖头，里面有一个跪坐的女人形象，家有女子即为安。再看这个甲骨文阳字，它左面的部分像是一个高高矮矮的山丘的形状，右边上面部分是太阳，下面部分是一个地平线，它是指太阳已经升到了地平线以上，照射着山坡，表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0: 安阳之名起始于战国时期，据相关学者研究，他的意思就像韩笑所解释的，表达这里是安定心容的宜居之地。商朝之后，安阳继续作为人们的安居之所而不断经营。春秋时期，在今天安阳北部与河北省的交界处建邺城，此地曾先后被曹魏、北齐等6个割据政权定作都城。而在战国时，另有一座城池修筑于今天的安阳腹地。待到公元580年，邺城毁于战火后，安阳地区的政治中心便迁移至此。其后城址依然代代相承，这就是今天的安阳古城所在。安阳古城中一处有着100年历史的民宅院落，如今成为收藏了众多甲骨文化书籍的特色书店。
3: 安明老 师，您看咱们家这个东厢房哈、就是我们当时改造的时候就保留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嗯。但是呢，这几年的时间的话，风吹日晒着，然后其实我是想把它保护得更好一些，又想保留这样的状态。我现在应该从哪些方面，然后再给它修缮修缮？
4: 哦，修缮一下是吧？嗯。首先，你这种展示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它展示了咱们北方传统民居的这种梁架、台梁式建筑，它这种结构一览无余。然后外表的处理呢，它有腻子填充，有专用的古建修复的材料，它可以裹上一层布，
1: 几层桐油，
4: 外表再涂上漆，这样就把这个柱子保护起来了。
0: 这是中国北方传统的房屋构建形式之一。墙壁由砖石或夯土筑成，承重则全靠木质梁柱。经年累月下，墙体垮塌，徒留木架结构矗立。店主吕义威因势利导，将其打造成具有特色的开放活动空间，让每一位访客能够直观地看到中国传统房屋的建筑骨架。
5: 这个插巷街啊，它的保护复兴啊，起始于2018年的8月份。咱们安阳老城的
0: 书店里时常会举办安阳历史文化讲座，既是市民了解家乡的一扇窗口，也能为游客提供更深层次的导览。吕义威的书店位于古城内的仓巷街。这条街巷历史上排布着官府储粮的仓库，经由妥善的保护更新后，如今是人气颇高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内有一片名为后仓坑的人工湖，古已有之，原本是这一带的生活水源和粮仓的消防用水，它是安阳城历史悠久的人工水系代表。
6: 不是最后那个，前面那个小河上那个上山。
0: 每到周末，后仓坑的湖畔总会演出地方特色戏曲怀调。这出西门豹治夜是怀调经典剧目，其中讲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水利家西门豹在安阳一带主持修筑水利工程的故事。从西门豹开始，安阳的人工水系建设历代不绝，也为城内留下了后仓坑等多处人工湖。它们基本分布在古代的大型建筑周边，是由这些建筑的取土坑演变而来，因此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坑塘。坑塘之间修有暗河水道相互流通。在过去的千百年间，这些坑塘保障着安阳人的生活所需。如今则成为一个个让人惬意休闲的亲水公园。坑塘之水除了降雨补充，主要来自外围的护城河。安阳古城的城墙今天已基本没有留存，但相对完整的护城河使古城的轮廓依然清晰。安阳是多水之地，源自太行山脉的一系列河流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先天优势。而安阳城修筑于这些河流周边如同龟背一般的隆起坡地上，既靠近水源，又规避了水患侵扰。但如此一来，就必须通过人工方式将河水引入城内，于是一套逐级构筑的水系被建立起来。水系的源头是城外的环河，从环河修万金渠引水至护城河，最后流入城内各处坑塘，行使起用水、造景、降雨排涝等多项功能。 在安阳的四级水系中，万金渠沟通起了城内与城外。它是开凿于唐代的水利工程，历经1300多年未曾淘汰，今天仍是安阳供水系统的重要环节。现代信息化平台控制着渠道水闸，安阳的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发展。环绕的护城河以物质实体护卫着安阳，而在古城中心，一座城隍庙是安阳的精神护佑。每到春节，城隍庙人气高涨，人们携家带口来为新年祈福。城隍本意就是城墙及护城的堑壕，进而引申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从空中俯瞰，安阳古城的街巷垂直交叉，秩序井然，尤其东西南北四条主街形成了一个近乎十字的交通轴线，是非常典型的北方平原城池规范。而城隍庙就位于十字轴线中心区域，这座城隍庙始建于北周年间，历代多次修葺，是安阳城重要的礼制建筑群。
7: 这些公共建筑呢，通常也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区域，对于礼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体现和凸显。
0: 城市规划师郑卫华近期一直与同事在安阳古城内调研。安阳1986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此后分别在1988年和2005年出台了两版名城保护规划。如今随着时代变迁，郑卫华他们正为最新版的保护规划方案进行调研工作。
7: 周礼考工记呢会提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其实说的是一个方正的城池加上棋盘式的布局。我们安阳古城呢刚好是这么一个典型的特征。
0: 完备的水系建设，方正的城池轮廓，棋盘式街巷布局，安阳成为中国传统营城典范，对城市规划来说，直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068年，北宋著名政治家、三朝宰相韩琦荣归故里，回到安阳。他目力所及，只见风物清幽，市井繁华，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赞美家乡的词作《安阳好》。韩琦将自己安阳的住所命名为昼锦堂，意指衣锦昼行，也就是对美好的事物不吝夸耀。这既是他富贵还乡的得意之举，更是为故园自豪的直白宣言。今天这份爱乡情怀早已深刻融入安阳人的骨血之中。每周五的下午，整座安阳城都是小学生的课堂。
8: 听我的。
0: 他们人手一册游走安阳的乡土教材，书本结合实地，孩子们兴趣

0: 盎然。
1: 孩子们，你知道我们身后这座塔叫什么名字吗？
2: 文峰塔。
1: 那你打开书，23页呢，有具体的讲解。
0: 这座文峰塔是建于五代后周年间，塔高38.65米，是安阳古城的地标建筑。
3: 这个塔呢是上边大下边小，之所以建成这种模式，据我们推测，应该是保护第一层八面的这个符篆故事雕刻。
0: 文峰塔的外形十分引人注目，从下向上，一层大于一层，跟常见的宝塔正好相反，放眼全国独一无二。
4: 两位，在文峰塔上面那个塔可以上吗？
3: 可以上，一会儿你就可以上。这个塔啊，这个一层和基座重量大约我们计算是3000吨，但是从二层到五层它的重量是2500吨，形成了下边重上边轻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是造成这个塔比较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文献记载，从明代到现在经历过的地震大约有7次，比较大的地震有7次，但是这个地震对文峰塔没有太大的影响。
0: 文峰塔建于天宁寺内，原名天宁寺塔。到清代时，因其位置与府学相对，于是又被命名为文峰塔，寓意安阳城文峰昌盛。

0: 有文必有武，在安阳的一所武校内，岳伟东正跟小伙伴们加紧拳法练习。几天后，他们将在一场重要庆典上进行表演。
1: 二三，
0: 这名13岁少年有一位声名赫赫的先祖岳飞，而他们习练的正是岳家拳，据说是岳飞为练兵作战所创，招式讲究实用，短小精悍，灵活多变，

岳飞，宋代著名军事家，出生于安阳汤阴县，以卓越战功和悲壮的人生而家喻户晓。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安阳都会在岳飞庙举行其诞辰祭祀典礼。这处家乡人民纪念英灵的宏伟建筑，其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今天见到的大部分为明代重修。历史的纷争已经远去，但岳飞的爱国情操被世代颂扬。在这座岳飞庙，留有许多人们表达敬仰的题咏和牌匾。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诚之心，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化作了安阳的城市武魂。参加祭奠岳飞的活动，对这些孩子来说是鲜活的历史课，是亲近先人、了解家乡的一粒种子。2024年初，安阳的文化新地标，筹建三年多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其建筑外观呈鼎形，饰以青铜色木墙，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从商朝款款走来的青铜鼎。在崭新的场馆内，近4000件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甲骨等惊艳亮相，其中3/4的文物为首展面世。作为中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自信之基和力量之源。在这条文明轴线上，安阳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安阳以适宜安居而开启城市历史，并以此命名。但安居从来不是唾手可得，它来自筚路蓝缕，来自筑城营造，来自文成武德，来自言传身教，来自先人的智勇和今人不断前行的脚步。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朋友们，感受完河南安阳的历史文脉呀，咱们再来感受自然之美。说到绿水青山，您会想到什么呢？它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孕育美味的摇篮。接下来咱们要去三个地方，第一站先去江西上饶。您见过270多斤的鱼吗？2米4长，养了22年，它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第二站呢，要去四川仁寿，在川菜的麻辣江湖里藏着一道小清新翘嘴鱼，它也叫翘壳鱼，配上山中雨季才有的鸡枞菌一起炖汤，鱼肉鲜嫩，菌香四溢，是热辣川菜里的一股清流。第三站啊，我们去广东梅州，那里的草鱼几乎吃不出泥腥味，肉质弹嫩，还能够做成生鱼片。秘密呢，就藏在梅州人的养殖智慧里，鱼塘里种水稻，夏天给鱼遮阴，还能够净化水质。好了，跟着我们顺着水走，去尝尝那些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极致鲜味儿。
2: 鱼的烹饪方法，煎、炒、烹、炸，各有奇妙。上饶的饮食文化，吃的是吴楚文化的交融和海纳百川的包容。从热辣滚烫的小炒，到汤鲜味美的炖菜，当地人不断探索鱼的烹饪方式。在这里，您总能吃到意想不到的美味。
3: 野生龙筋汤来了，
4: 味道非常鲜，
5: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3: 好吃吗？
5: 非常好吃，很鲜美。
2: 养生龙筋汤，汤味鲜美无比，龙筋脆弹有嚼劲儿。这龙筋到底是什么呢？
3: 这道菜啊，传说以前是咱们皇帝才能享用的，是很稀有的这个龙菜，皇家菜。它是我们鱼身上抽出来的那个筋。
6: 这么粗的筋呀，那要多大的鱼才能抽出来？
3: 这个鱼呀，那就是很大很大的鱼了。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龙一样。
2: 这么粗的龙筋已经让人啧啧称奇了。我们得知，这种鱼的鱼刺也是大块头，居然直接下锅炸了，就是一盘菜。
4: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3: 啊。鱼刺还能吃啊？
4: 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2: 到底是什么鱼身上能够抽出那么粗的龙筋？鱼刺不仅块头大，还可以炸着吃呢，这也太神奇了。
3: 咱们的龙筋和鱼骨呢，还并不是最神奇的，咱们神奇的是它的黑黄筋。
2: 这种鱼到底有多大？黑黄筋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我们一路溯源找到了上卢镇。上卢镇毗邻武夷山，因地处卢溪上游河谷而得名。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7: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好，好，好，拿走，走，走，走，走。
2: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7: 往回赶，往回赶！
8: 你们现在在池子里边干什么呀？
7: 我们抓这个母鱼去做孵化的。救他！救他！接住他！接住！接住！过来！过来！帮忙！
2: 他们抓的鱼就是餐厅工作人员所说身带神秘黑黄金的大鱼吗？
8: 好大的鱼啊！你看。
2: 经过工作人员的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里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 小周是养殖场最有经验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7: 这一抓住了给他翻过来就可以了。
8: 哦，要给他翻过来，
7: 这翻过来他就呛水了，呛水他就不爱动了。
9: 来大鱼，大黄鱼，
7: 上大货啊，
9: 上大货，这不是
7: 哎，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哎
8: 哎，哎，小心小心！哎呀，小心！好，小心
7: 小心！
8: 哎呀，他生气了是吗？上面接一下接一下！哎呦呦呦，他在！
2: 一群人竭尽全力，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
8: 用力用力！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生气了。
7: 已经二十岁了。
8: 好，我们来量一下。
7: 2.4米。138.5公斤，
8: 277斤。
2: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从地域上来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要产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这黑黄金到底是什么呢？这时编导在养殖场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10: 我们拿到这个里面来过冬，这个鱼只有过冬以后才能够性成熟，发明这个冬化，
6: 营造了一个冬天的一个、
10: 哎、对对对。
2: 魏教授告诉我们，鲟黄鱼在北方会遇上寒冬，到南方来养殖后，人工营造了一个寒冷的环境，专业上叫做冬化，竟然也是为了黑黄金的品质更好。那么黑黄金到底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呢？
11: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呢、啊、鲟黄鱼的鱼籽。
2: 原来我们一直溯源的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谓是如雷贯耳。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酱最美味，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是宝，龙筋就是从鲟黄鱼脊柱中抽出来的。此外，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的美食。史大厨今天要用乌鸡松茸吊汤搭配龙筋。
12: 因为什么？炖的汤更鲜，它而且汤更清更鲜美。
2: 在江西上饶的烟火里，尝尽鲟黄鱼的丰腴，

0: 舌尖的鲜味还未散尽，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踏上新的旅程，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来到了天府之国。热辣中的小清新，如何才能捕到它？
1: 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静音啊。
0: 仁寿县这座小城因美食而灵动，当夜幕降临，灯光璀璨夺目，那独属于川味江湖的美食音符也躁动了起来。为了更顺利地开启寻仙之旅，溯源小分队找到了当地的美食爱好者向大哥。
2: 的美食，你找我，真的是找对人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0: 在当地，独特的巴蜀文化和辛辣美食相辅相成，烟火升腾间派生的美味，粗犷豪放，热辣滚烫。
2: 我们四川的美食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麻辣鲜香。鲜香就是什么，我们的食材要是特别的一个新鲜，只有最新鲜的一个食材和麻辣一个气碰撞，它才会出来一个美味的味道。你看这里钵钵鸡，
3: 这个我听过，
2: 现在全国特流行的吗？1元1串的钵钵鸡，就是我们把新鲜的鸡肉切成块，去了骨，穿成竹签，方便大家食用，放到我们的一个钵钵里面，加上一个调味汁，然后就特别的美味。沿用到现在的话，它物类就更丰富了，就有各种样的荤菜蔬菜全部搭配了。
0: 钵钵鸡，冷锅串串的代表，来上一口十足的爽脆筋道。
2: 味道怎么样？
3: 特别香，那个辣是那种香辣的感觉。
2: 对，
0: 食材新鲜丰富，种类有荤有素，一元一串的钵钵鸡，简单朴素却又滋味十足，打下了独属于蜀地的美食印记。而同样是竹签上串起的巴蜀味道，还有它，火锅串串。火锅串串追求鲜香滚烫的口感，对于热辣爱好者而言，荤素食材穿上竹签，在红汤翻滚的火锅里一涮，配上地道的蘸料，便是一场色香味俱全的麻辣盛宴。无辣不四川，串串正是川渝美食中鲜的一种体现。当天制作的串串只有足够的新鲜，才会被食客们拿起，放入热辣的红油锅中肆意翻腾。而想要串串更好吃，蘸料也是关键，各色小料现调现吃，全凭自己的发挥。但是无论如何搭配，小料里也要有辣椒，那才够味儿。四川盆地潮湿多雨，日照很少，巴蜀人正需要火热的辣椒来祛湿散寒，由此热烈的辣椒变成了川菜形影不离的伴侣，携手闯荡美味江湖。无论是热辣滚烫

0: 清新美味呢。
1: 这都要山上去找，你来到正是时候，要不明天你跟我一起到山上找找。
0: 大厨所说的小清新美食会是什么呢？山上又会有什么别样的鲜呢？走到半山腰，映入眼前的是绿荫环绕的水库。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2: 到了到了，就这里，哎，可以进船下网了。
0: 与在湖海中捕鱼不同，在水库里捕鱼多用手抛网。手抛网面积不大，却需要很高的技巧。曾大哥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2: 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静音啊，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再说话了啊。
0: 我们越发好奇了，这鱼捕捞起来竟有这么多讲究，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鱼呢？
2: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
3: 哎，你是怎么找那个鱼吗？
2: 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3: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2: 对呀，这个鱼太大了。
3: 有这么长。
2: 对，
3: 这什么鱼啊？
2: 壳壳。
3: 壳壳。
2: 嗯，那个壳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3: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它是往上面翘着的。
2: 对对，所以它叫壳壳，也叫翘嘴。你看它身形，嗯，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这还不算大的，还有更大的。
0: 翘嘴鱼又名翘嘴红脖，是以活鱼为主食的凶猛鱼类。它游速快，反应敏捷，性格暴躁，却又容易受到惊吓，听到一点声音就会四散逃开。曾大哥在捕捞前让环境安静，就是怕有声音吓走鱼儿。当地优质的水源，良好的生态，加上翘嘴鱼自身强悍的捕食方式，成就了翘嘴鱼肉质鲜美、口感细腻的这一口鲜。能够成为川菜中的小清新，光有鱼还不够，还要有山中鲜。豆鸡菇学名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正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山中鲜。豆鸡菇对于环境要求很高，很难人工培育，入夏时节雨水增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寻觅到它的踪影，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鸡菇清洗干净，无需其他处理，用豆鸡菇和翘嘴鱼一起做汤，汤底是关键。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呈现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出锅前只需要少量的盐足矣。翘嘴鱼和豆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就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这一口鲜不会像麻辣火锅那样凶猛地刺激我们的味觉，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让人领略纯粹的鲜美。挥别人兽翘嘴鱼的川韵悠长，我们飞至岭南梅州。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老城与山水相伴，用八山一水一分田来形容梅州的地貌再合适不过。它也是客家人比较集中的聚居地之一，因此很多人把梅州称为客都。过去凭借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很多客家人以鱼为生，形成了特色的鱼羹文化，梅州鱼也因此出名。它是什么鱼呢？又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4: 淡水鱼，
5: 没有泥腥味，比较鲜嫩，
6: 吃草的，很鲜甜。
7: 鱼生啊，
8: 磨人生就磨人生，
9: 鱼香好吃。
0: 出于好奇，我们随机来到一家餐厅，果然在菜单上发现了大家所说的特色菜。
10: 这个就是我点的鱼生吗？
11: 对。
10: 这全是啊？
11: 对。
10: 一道菜占了半个桌子。
11: 先过醋，这个是蒜蓉。

0: 鱼生作为传统美食，当地人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吃法，将鱼片在蒜蓉醋里浸泡，进行杀菌消毒，同时也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再用香油浸润，撒上芝麻。不过在服务员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跟我们平时吃的以三文鱼为主的生鱼片不同，这个生鱼片不仅看起来更薄，颜色也更加清透。
1: 薄荷，再加点洋葱、辣椒，最后来点蒜、萝卜，这样一拌，怎么样？看，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香，它既有香油的那种香气，又有薄荷的这种清香，非常嫩，而且鱼片有点弹性，完全吃不出这个腥味来。
0: 难道说是香油把腥味盖住了？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什么都不加的鱼片是什么味道。
1: 您别说啊，现在这个单吃竟然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除了有一点点脆感，很嫩，真是吃不出有什么这个鱼味道来，也没有什么腥味儿。
0: 吃是吃不出来了，我们跟餐厅协商，前往后厨一探究竟。
1: 您这个是切的什么鱼啊？
2: 这切的是草鱼啊。
0: 草鱼片吃起来为什么会肉质弹嫩，没有任何腥味呢？难不成是处理上有什么讲究吗？
2: 我们这的草鱼本来就没有鱼腥味，肉质也弹弹的，
0: 没有任何腥味，吃起来也如此弹嫩，这刺激到味蕾的新鲜感竟然出自鱼本身。这种几乎吃不出腥味的草鱼是如何养殖出来的呢？我们前往梅州市梅江区的鱼塘溯源。梅州养殖草鱼的历史悠久，因此很多人把这里的草鱼称为客都草鱼。客都草鱼运动量大，体型匀称，像水中的运动健将一般。正因为如此，它的肉才会吃起来弹嫩鲜美。可是为什么会几乎没有腥味呢？
3: 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吃起来没有泥腥味啊？
4: 因为我们这边的水比较好嘛。
0: 梅州的鱼塘通常会种上水稻，在水上种植水稻给草鱼带来一丝阴凉，还可以减少鱼塘中的富营养化，对水质起到过滤净化的作用。如今渔民们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改善鱼塘的生态环境，做到科学养殖，这样养出的草鱼不仅没有腥味，也可以让肉质更加鲜甜，富有弹性。在梅州，草鱼不仅不愁卖，还衍生出了100多种吃法。我们来到了梅江区三角镇大力村溯源，据说村里人大多是渔民出身，制作草鱼美食不在话下。我们到达后发现，此时的祠堂里格外热闹。
5: 我们这个村子有40多户人家，养鱼都占了有2/3。我们平时呢就每个节日都有的，但是如果是扎鱼的时候，扎鱼大鱼随时都可以拿来在池塘里面大家分享，都是个好兆头嘛，年年有鱼嘛，吃到那个鱼圆的大家团团圆圆嘛，万事胜意嘛。
0: 过去打鱼是日常，聚会也因此成了习惯。如果说祠堂是客家人的乡愁，那么鱼便是客家人餐桌上的信仰。冷油下锅，倒入姜丝。钟建辉要做的是他的拿手菜，鱼头煮粉。
5: 兄弟们，都给吗？我给你啊，都给老婆啊。
0: 鱼头入锅油炸，简简单单的一碗粉，如何做得好吃呢？钟建辉有着自己的窍门。
5: 炸鱼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翻，不好看了。
0: 热水下锅是钟建辉的坚持，鱼头煎至双面都金黄，迅速加入热水， 这样熬制出的鱼汤雪白浓香，非常见功底。最后一步放入米粉，雪白香浓的汤，煎得刚好的鱼头和煮得入味的米粉，这不仅是一碗散发香气的鱼头煮粉，也是客家人的生活。
5: 这就是我们客都草鱼，不用加什么香料啊、味料啊，哎，直接煮出来是很鲜的。
0: 三条鱼游过大江大河，让我们以鱼为媒，用美味连接你我，在烟火升腾中感受消费的力量，让鱼跃舌尖的热情持续燃动。
6: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河南安阳触摸了3000年前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还认识了江西上饶的鲟黄鱼、四川仁寿的翘嘴鱼、广东梅州的客都草鱼。无论是舌尖的鲜美，还是文明的厚重，都在诉说着一方水土的故事。绿水青山里藏着美味，历史长河里藏着根脉。愿我们带着这份对美味和文化的热爱，继续在时光里探寻更多精彩。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王海峰、张红利让退伍军人成为乡村振兴领头雁。陕西省乡村振兴研究会秘书长王海峰、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张红利探讨退伍军人如何带领乡村蜕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空心莲子草的传入及危害。接下来我们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风格迥异的工作室，宁静雅致的咖啡馆，活力满满的文创店，这样的艺术聚落竟然藏身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曾经的黄梁村是默默无闻的城郊村落，而今天的黄梁新村却成了都市人追逐诗与远方的热门打卡地。

0: 探寻答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陕西省乡村振兴研究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大学乡村振兴事业部部长王海峰，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张红利，以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几位还记得之前村子是什么样吗？那时候叫黄梁村，对吧？
1: 记得吗？
2: 我是2019年12月份第一次接触到黄梁村。
3: 嗯，
2: 当时我们在陕西省乡村振兴开的第一堂课，乡村振兴夜校的第一课，就是在黄梁镇、黄梁新村开的。
3: 嗯，
2: 当时那一堂课也是讲的，这由我们的主讲张老师讲的，讲的也是比较生动。
3: 嗯，
2: 就是从全面的解读这个乡村振兴。刚开始从2019年到2020年、2021年，脱贫攻坚转到乡村振兴过程中，从张老师从专家的角度把乡村振兴进行系统分析，顺便张老师我们在调研，了解了村里的村容村貌，包括跟王东勇王书记也进行了对话。
3: 那时候就是村容村貌是什么样的？
2: 呀，那时候的村容村貌，村里几乎没人
1: 啊，什么村子，然后基础
2: 非常少，
1: 也比较差一点，是基础比较差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那时候也是新干部嘛，他上来的干部去做这个工作，一个也是对乡村振兴这一块没有深入的了解和剖析。然后张老师他们讲完课以后面，有一个深层的认识啊，认知对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3: 张老师还有印象吗？
4: 有印象，刚开始确实是也是一个关中地区的普通农村，也没有跟其他的这些村落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夜校的第一堂课是我在这儿讲的，刚开始我害怕村民不太听，但后来慢慢讲着讲着，很多人家都开始来围观，说明这个农村的这个人还是希望有很多的学习机会，尤其是从这个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乡村振兴，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那堂课呢对当地的启发可能更大一些。
3: 所以王书记，那堂给您的启发是什么？您那时候是怎么认识乡村振兴的？
1: 其实我原来在外面做企业，做企业，我原来是退伍军人，然后回来以后就开始做企业，做企业以后做了10多年，然后偶尔的机会，然后就加入到这个基层工作来了。加入基层工作以后，其实我对农村基层工作也是不太了解，听了张老师他们的课以后，包括跟王老师这边他们做一个深入交流以后，我对乡村振兴这一块确实有一个新的概念，也有一个理念性的认知，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就开展后面的工作也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对，
3: 就是我们先从这个概念上理论上要搞清楚乡村振兴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有所行动。
1: 对，
3: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文化振兴的这么一条路子。
4: 对，
3: 这个思路是怎么找到的呢？
1: 其实这个是结合咱们国家提出来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块的一个主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乡村振兴有五大振兴嘛，有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那我们作为村子里面没有产业做支撑的前提下，而且年轻人都跑到外面去了，那我们村子里面也没有一些年轻创客、年轻人人才这一块做一些滞留，那我们当时就想着以文化为主导去助力乡村振兴，这样的话建立在党建营的基础上，这个去开展的乡村振兴工作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都说文化产业它比较散，没有一个聚集地，而且你像写字画画这些东西，它面对这个市场消费群体还是比较薄弱的，就是群体比较小，他们盈利能力比较差，好多人是赚不到钱，搞文化的机构赚不到钱，那我们就想着如果要把文化产业聚集到一块以后，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么多的闲置的宅基地，把这宅基地盘活以后，我们把文化聚集到一块来，那这样的话形成一个产业的聚集力，这样的话它能爆发出来一个大的市场，同时也对于我们商户这一块入驻了以后，对他们也能起到一个支持推动支持的，对我们村子里面来说，我们也找到了一个产业的支撑点，同时呢把这年轻创客吸引到村子以后，他们这些年轻人参加到我们村子里面的建设工作，我们把人才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3: 应该说是我们回头看有了这么一个系统的想法。那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点让您觉得这是一个切入口？
1: 这个是我们当时街道办一个王汉书记，现在他原来是主任，他现在是书记嘛，然后他在喜欢在抖音上小红书啊快手去看大众点评，去看一下我们周围这些商户，然后他就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图像咖啡的咖啡馆，然后他就跑过来问了，你知不知道咖啡馆？我说我不知道。那就过来，他说你村里面有这么

0: 道，因为大众点评的前几名做得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过来以后我们就带他去看，一块去看，
1: 嗯，
0: 看完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就领导这一块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就给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作用，
1: 嗯，
0: 他给我们这样一个指点以后，我们当时就想着以文化产业去做诱导的话，
1: 嗯，
0: 可能会更好一点。另外一个我们也做大家调研，就是跟周边的村子相比，
1: 嗯，
0: 我们不能跟他们雷同，形成一个正面碰撞，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优势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
1: 嗯，
0: 以文化为主导，
1: 嗯，
0: 你像我们旁边的光州上王村，
2: 对，
0: 这往后一可能大家都知道这村子，
1: 嗯，
0: 而且做的也都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他们以这个影视文化为主导的，
1: 嗯，
0: 就包括这个袁家村，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
1: 嗯，
0: 他们是以关注影视文化为主导，
1: 嗯，
0: 那我们不能以关注影视文化，
1: 嗯，
0: 如果我们以影视文化呢跟他们雷同，形成一个正面碰撞，我们有任何优势，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以文化为主导，
1: 嗯，
0: 去做，
3: 对，
1: 嗯，可能两位老师，
0: 嗯，
1: 也是下基层比较多哈，
0: 嗯，对对对，
1: 左街串巷也比较多，很多以这个文化来立村或者文化发展为自己的这个发展方向的村庄很多，
2: 嗯
1: 啊，
0: 嗯，
1: 您觉得这个村子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2: 嗯，我觉得这个村啊，在可能在陕西的文化元素，包括这种离西安市比较近，它这种文化元素点要方便一些。因为它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一个是从西安主城区到这个村，
1: 嗯，
2: 大概也就是个半个小时的车程
0: 啊，
1: 嗯，
2: 这是第一点，
1: 嗯。
2: 第二是长安区，长安区是富有很大的文化底蕴的。
1: 嗯，
2: 第三是背靠秦岭，
1: 嗯，
2: 那么西安市的人，城市的人要到秦岭山去，走到路中间就是一个，
1: 嗯，
2: 刚好就是一个文化歇脚的地方，再加上这周边黄山村富裕的文化传承。历史传承，对吧？
0: 是，
2: 我们刚看了村里介绍，它是有皇粮村，
1: 嗯，
2: 对吧？
0: 对，
2: 有皇帝储存粮食的地方，
1: 是，
2: 文化底蕴更深，
1: 嗯，
2: 再加上周围的这大学城里的一群学校，
1: 嗯，
2: 的文化的赋能，
0: 对，
1: 嗯，
2: 促成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成为这以文化引领这个村，
1: 嗯，
2: 它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1: 嗯，
2: 啊，必然性是有一群好带头人，
1: 嗯，
2: 有韩书记，包括王书记这样的带头人，
1: 嗯嗯，
2: 偶然性是突然有一群年轻人突然想在这创业了，
1: 嗯，
2: 也方便，
1: 嗯，
2: 早上他们一大早从城里过来，
1: 嗯，
2: 晚上又回去，
1: 嗯，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交通呀，啊，方便比较便利，
1: 嗯，
2: 再加上也有区域区政府对这个地方的定位，
1: 嗯，
2: 再加一些赋能，
0: 对对
2: 啊，
0: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这一块给的支持力量特别大，
1: 嗯，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村子本身有带头人，
2: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不论是交通还是它先天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的底蕴的这种基础，
2: 对，
1: 得天独厚的条件哈，
2: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区委区政府给了很大的支持，
3: 对
2: 对，
1: 嗯，
2: 对，
1: 张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村子能成功还有哪些因素？
3: 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1: 嗯，
3: 说用我现在这个对它的感觉来说，它是个多元集纳，
1: 嗯
2: 嗯，
3: 就既保持了原有的这个村子的古朴，
1: 嗯，
3: 又有现代多重元素的一种存在，
1: 嗯，
3: 这是也得益，就是这周边还有很多的高校嘛，
2: 嗯，
3: 高校的很多学生将来在这是消费的主力军，
1: 嗯，
3: 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看法和态度，往往跟可能跟中老年人不太一样，所以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
1: 嗯，
3: 造就了我觉得现有的黄梁村的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聚集点，
1: 嗯，就是把传统的这个村容村貌和现代的一个艺术元素相结合，
3: 对，
1: 那刚才这个张老师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您笑了，我特别想问问您，
2: 嗯，
1: 这个村子对于您来说有吸引力吗？
3: 当然有吸引力，首先就是说是在我讲项目进行政策解读的这过程当中，
2: 嗯，
3: 黄梁村是

0: 人越多。
1: 嗯，
0: 哎，这是对我的印象最深的。
1: 那现在您再到别的地方去讲课，会不会把我们黄梁新村作为一个典型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0: 这经常也去分享，就是说我在讲这个文化振兴的这个案例当中，也经常会提到黄梁村，经常包括我们村，
1: 嗯，
0: 我都会给他那些书记啊什么说，你到黄梁去参观一下，
1: 嗯，
0: 学习一下人家这个思路，
1: 嗯，
0: 不一定说是我们非要搞一个跟人家稍微有点相似的地方。每个村其实它都有每个村的这种文化承传，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是人家能做得这么好，有很多地方去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是的，
0: 啊，
1: 孟书记，您是外来人是吧？
2: 哦，
1: 外来人不是这个村的。
2: 对，我是咱们村里的女婿，
1: 啊，
2: 我媳妇儿是咱们村里的。
1: 嗯，
2: 对，我媳妇儿咱们村里的。
1: 那您是怎么一步步当了这个村的这个村书记，又带领大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呢？
2: 其实也没想着怎么，就是。而且偶然的机会嘛，然后我跟我媳妇那时候结婚，部队回来以后又结婚了。
1: 嗯，
2: 结婚以后，当时其实我也分配工作，
1: 嗯，
2: 工作以后把工作辞掉。
1: 嗯，
2: 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去创业嘛。
1: 嗯，
2: 他家里人也是比较反对的，不同意，因为工作也比较稳定嘛。
1: 嗯，
0: 对。
1: 嗯，
2: 但是我没跟家里人说。
1: 嗯，
2: 然后就来到西安。
1: 嗯，
2: 来到西安以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快递物流，还有仓储这一块。我做的产业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1: 嗯，
2: 然后做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那个老书记，然后就姓孟，老书记，然后他就说你公司企业做的也挺好，你看你上来能不能带着咱们村子发展一下？
1: 嗯，
2: 就这样偶然的机会，然后我就当时讲我也没信心，当时觉得很迷茫，
0: 嗯，
2: 没有接触过这个工作，
1: 嗯，
2: 然后他就说那你试一下吧，就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2: 啊，有了这样的机会以后，然后就上来，就当时上来以后，我们去做这工作也没有，其实当时真的没有信心，
1: 嗯，
2: 听老师的课，我这个到时候，
1: 嗯，
2: 我就喜欢学，因为我所有的培训都参加，
1: 嗯。
2: 只要大小培训有乡村振兴方面的东西，我就跑过去看听，
1: 嗯
0: 嗯，
2: 然后经常去跑，然后就去做调研，然后周边的村子也去跑。跑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个村子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它处于城乡结合部，
1: 对，
2: 没有那依山傍水的环境，
1: 对，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基础设施这一块也不太好，
1: 嗯，
2: 所以说我，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优点，就是我们村子的闲置宅基地比较多，
1: 闲置的宅基地比较多，
2: 对对对，闲置下来的比较多，
1: 嗯，
2: 那我们就想把这些资源给盘活，
1: 嗯，
2: 利用起来，
1: 嗯，
2: 然后通过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个资源做了一个整合，
1: 嗯，
2: 调研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五大振兴又结合起来，我们感觉所有东西都跟我们不匹配，只有文化这一块可以，
1: 嗯，
2: 因为我们花了这一块人基于文化在这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刚才两位老师也讲到了，
1: 嗯，
2: 咱们华南这一块长安区这边是大学城嘛。年轻人比较多，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时就想着用这个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1: 嗯，
2: 建立在党建以后的基础上，
1: 嗯，
2: 是吧？吸引年轻人才进来，我们把人才也解决掉了，
1: 嗯，
2: 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把这些人聚集到一块儿以后，
1: 嗯，
2: 不同的业态聚集到我们村子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产业支撑点，
1: 嗯，
2: 它可以吸引人流来，
1: 嗯，
2: 那有了人流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延伸和拓展业态。
1: 是，
2: 我们想从一二产，因为我们现在三产这一块相对比较成熟了，
1: 嗯，
2: 想从一产二产这一块，
1: 嗯，
2: 去做一个拓展和延伸，这样的话，我们把一二三产融合，那对我们整个村子推动和建设这一块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
2: 吧？就是这样来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我们说这个万事开头难，
0: 对，
1: 您又是一个外来的书记啊，然后在这个村开展工作，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困难的，而且您刚才说您瞄准的就是村民的宅基地，但是我们也知道宅基地就是村民的命根子，
5: 嗯，
1: 对不 对，
5: 对， 对，
1: 一般的人是不愿意动自己的宅基地的，
5: 是
1: 是不是，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阻力？
2: 有吗？确实有，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三委会，这就是我们华南新村，
1: 嗯，
2: 三委会这个领导丸子其实当时大家也特别好，因为我们那个领导当时就是在选举的过程中，就是以老带新这样的一个思路。
1: 嗯，
2: 我们发书记这一块对我们年轻人这一块的工作其实也非常支持，特别支持，而且只要有一些工作需要配合的，需要他去协调的，他就会全力以赴的给我们协调。
1: 嗯，
2: 所以说我们接到办这一块在搭配班子的过程中也是合理的安排。
1: 嗯，
2: 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内部这一块大家也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1: 嗯，
2: 对，互相团结，把这个工作尽量往前搞。
1: 嗯，
2: 都不想拉到后面去嘛，
1: 嗯，
2: 因为我们
1: 你们是怎么团结的？怎么攻克这个难题的？比如说当时。

0: 时候有没有村民，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商户看上他的宅基地，他不对了，有
1: 房
0: 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就翻翻户跟他做工作，然后互相交流，互相跟他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收入这一块给他创造，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们是在可能医院下来的话，一年就是七八千块钱，可能最多也就一万块钱。那么我们把这新村民引进来以后的话，我们房租给他上调了。
0: 我也想问，就是我们这些房子，刚才我们看到的每一家都，当然是改造之后每一家都很好，大概的租金平均下来，每家每户大概是多少钱？
1: 原来的时候在就是没有弄这个街区以前的话，可能就七八千块钱。然后弄了以后的话，我们把房租给他调，基本一万七、一万八。有的时候可能两万左右，又他翻了一翻。
0: 这个一万七、一万八，对于我们普通的村民来说，是。

0: 房租他调的起码17000-18000，有的时候可能2万左右，
1: 嗯，
0: 又他翻了一番，
1: 嗯，这个17000-18000对于我们普通的村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嗯，然后给他赚一些工资啊什么的，
1: 嗯，
0: 对。
1: 您在这其中费了多少口舌？嗯，
0: 垫了不少，他说当然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工作，
1: 嗯，
0: 对，基本上就停不下来，有人来随时来随时接待，就包括看房子的也是一样的，他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随时就到位，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就慢慢把他们也感染了，
1: 嗯，
0: 其实好多商户他们就是冲这一点来的，
1: 嗯，
0: 好多商户这一块他们一来以后，
1: 嗯，
0: 首先就他们感觉我们这个理念跟他们就是新村卫这一块，
1: 嗯，
0: 他们这理念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2: 对，
0: 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能给予他，
1: 嗯，
0: 啊，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大家又一谈就很有默契，
1: 嗯，
0: 很有默契。
1: 其实王书记，我觉得他特别的低调谦虚。刚才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很多的主理人都说，说我们愿意留在这个村里，是因为这个村环境好，更重要是因为有一位好书记，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很多想法他是无条件的去支持的，
3: 对，
1: 啊，
3: 对，
1: 我也了解了，我们王书记是一位兵书记。
3: 对，
0: 嗯，
1: 啊，王老师，
0: 嗯，
1: 您应该对这个身份是最了解的，
3: 因为我俩也算是同行，
1: 嗯，
3: 我也是当兵出身，啊，也是当兵出身，
1: 嗯，
3: 也是在乡村这个过程，我俩也找到了共点，
1: 嗯，
3: 我们在探讨的过程，有时候晚上一两点我们也发了一些探讨，
1: 就在探讨这个村怎么发展，
3: 村怎么发展，
0: 对对对对，
3: 之所以王书记能坚持下来能干到现在，其实可能就是需要一个，一是豪气，第二是勇气，因为这是军人特有的本质，
1: 嗯，
3: 啊，这是军人和别人所不同点的。
1: 嗯，
3: 今天也看了一下，
1: 嗯，
3: 真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川内五星级，
1: 嗯，
3: 推窗五千年的感觉。
0: 嗯，
3: 你看，
1: 这个
3: 川内
1: 好
3: 啊，
1: 川内五星级，然后推窗五千年。
3: 川内五星，推窗五千年，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城市的人，他过足了就是城市，他想在农村人找到自己的归属点。
1: 嗯，
3: 那么所有的配套服务必须跟上到位。
1: 嗯，
3: 第一个有暖气。第二个是水电气，
2: 对，
3: 便捷性，你看包括周围这些道路啊，包括这个配套设施，
1: 嗯，
3: 基本上都也接近城市化，跟城市化一模一样的，
1: 嗯，
3: 啊，
0: 对，
3: 这下面也便捷。另一方面你看城市的时候来了新的身影了，
1: 嗯，
3: 你看我今天有东北过来的，还有城市本身有创业的，原来在融创也待过，
2: 对，
3: 啊，大的公司都待过，哎，
1: 嗯，
3: 又返回了农村，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1: 嗯，
3: 所以村民也发生了变化，
1: 嗯，
3: 这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3: 这就需要像王同志的坚持的韧劲儿，
1: 嗯，
3: 也是我们部队的军人，
1: 嗯，
3: 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
0: 一方面，其实最多还是我们各级政府比较支持。
1: 又推出去了吧，
0: 嗯，
1: 当然有我们各级政府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哈，但是也离不开个人的一些努力。
3: 对，
1: 就比如说，在和我们的这个旧村民去沟通宅基地的问题，在扶持我们新村民的想法落地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相信一定都离不开我们王书记的功劳。
3: 对，
1: 是
2: 是，对，
1: 张老师，刚才我觉得那个王老师的那个比喻特别好，说这个窗内是五星级，
0: 嗯，
1: 窗外五千年，我有这个体会。我刚才在走的过程当中，
0: 嗯，
1: 看到那个民宿，我觉得我特别愿意住在里面，
0: 嗯，
1: 是因为它很符合。如果说让我纯粹去住乡村的房间，可能我不适应，
0: 嗯，
1: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干净整洁哈，
0: 嗯，
1: 所以我走走这个乡村可以，
0: 嗯，
1: 可是你让我留下来，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的条件我不愿意待，
0: 嗯，
1: 但是就像您说的，进去之后就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但是推开窗户之后又是一个纯天然的质朴的农村，
2: 对，
1: 它能让你的灵魂，让你的内心安静下来，
2: 嗯，
1: 对吧，就是身心都愉悦，
2: 对，
1: 所以这才是很多人愿意留下来的一个原因，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样的打造的这样一个情况，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2: 这就是其实就是一种，
1: 嗯，
2: 叫做那个乡土文化，也叫乡愁嘛。
0: 嗯，
2: 你从这个城里边工作来，
1: 嗯，
2: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
1: 嗯，
2: 你第一个呢是缓解了压力嘛，
1: 嗯，
2: 第二个找到了一种好像一种归宿感一样，
1: 嗯，
2: 在这里。过得很舒心，
1: 嗯，
2: 没有任何压力，
1: 嗯，
2: 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
2: 啊，
1: 您上课就是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乡村振兴是怎么回事，
0: 嗯，
1: 啊，大家对这个理论政策理解了，那我们各地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措施，我们怎么让这些理念真正落地呢？
2: 这个讲课的过程当中也主要还是以解政策，政策呢大部分刚才那个王书记说的就是五大振兴，
1: 嗯。嗯，
2: 五大振兴里边，其实这个里边，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人才振兴为主。
1: 嗯，
2: 有人才的地方一定有产业，有产业的地方必然有人才，这是一个手心手背的问题。
1: 嗯，
2: 你像这个乡村的人才，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外引，一个就是内培。
1: 嗯，
3: 对，
2: 嗯，你像王书记属于外来人。
1: 嗯，
2: 再加上他有部队上的这种

0: 有部队上这多年的这种自律性的纪律，造就了这个军人。我很崇拜军人，就是军人在干工作当中，他有一种执行力，这一种东西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然后他们还有坚韧不拔的一种精神，还有呢就是集体主义感，这几种精神放在一起，要作为一个乡村振兴带头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人才，乡村振兴人才。
1: 是的。
0: 这几年呢，就说是国家可能在这一方面也注重到了这退役军人作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让他们去承担一些这种责任，这是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好像国家已经出台了这个类型的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这现在很多的这个，我走了很多村，有些村吧做的确实挺好，是因为有人家有很好的自然条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些你像关东地区有些很多村还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条件，但是这个带头人呢，这种精神能不能忍辱负重向前走的这种能把村里带好的这种人真不错。
1: 所以两位老师，我还想问问我们怎么样去挖掘和培养这样的乡村带头人，这样的领头雁。
2: 就是在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先跟这个村的领头人先聊，因为你火车跑得快，全靠火车头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先对乡村振兴这个人爱乡村，知道乡村，愿意在乡村，其实这是乡村的根本。如果他不爱了，他没有情怀，没有在这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个乡村也不可能发展。所以农村这些事，他不是说今天就干，明天就成了，他有一个过程，再加上村民对这个事的认知有一个过程，第二个村民对外来的投资者的融合也有一个过程，那么外来投资者成为新村民也有一个过程，他愿意在这待，他而且他待的同时愿意把朋友交进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有当地的区域区政府的不停的赋能，
0: 对，
2: 第二个有王东勇的持之以恒的坚持，
0: 对，
2: 鼓励辅助，这样我觉得可能乡村振兴就会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甚至到第三阶段，这个村的景象会越来越好，其实这个村我们也走到村子比较多，每个村子不一样，每个村的业态也不一样，形式也不一样，有的村可能离西安远到秦岭的深处，那是另一种调性，
0: 对，
2: 因为他那地方开民宿，对吧，和他不一样，
0: 对，
2: 那黄梁村还这种特性一般别的村还如何赋能，因为第一个是他地处子午大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主干道，第二个又背靠秦岭，人家古人讲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当你推开窗户的这一刻，你可想而知，
0: 对，
2: 那城里人的这个诗和远方的情怀就会实现了，
3: 对对
2: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我们再继续的加固，从一家变两家变三家，因为村里的业态可能目前来说大概有个三四十家，其实这个业态还继续要扩大，
0: 对，
2: 才能形成集群效应，第二个周边的配套也跟得上，比如说他在这儿吃得好，休息好，带走后备箱还能带走好多东西，其实乡村振兴我刚讲的可能一产二产三产结合到一起，才能最后达到一个乡村振兴的全面振兴，再加上我们的生态宜居、乡富文明、治理有效，最后真正的达到村民的共同富裕，这就是可能我们所国家所期望的，
1: 是的
2: 啊，
0: 对对对，没错，
1: 张老师，对，刚才几位也提到，就是区委区政府也要有一些政策性的引导，
0: 对，这其实从前几年国家实行那个乡村振兴促进法，里边也提到这些，就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在这个乡村振兴的前期引导过程当中非常重要。这同时呢，也要求地方政府政策的精神一定要领悟透，不能光是来修修路、架架桥、吊个烟给走人。
2: 从他这个十四五，我们国家制定的每个村的一村一策、一村一规划，这就预示着我们就是十四五、十五五，甚至十六五就一直干，要完就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黄梁村就艺术街区为 IP 的这个村给干到底。这样从第一家、两家、三家就会凸显出来，
0: 对，
2: 但是还要注重里面的村民的融合性，主要还可能以后主流也是外来是辅助，村民是主体，
0: 对，
2: 这把集体经济壮大，第二个集体经济能自生血缘，第二个能把村里的这些 相关的产业都能带动起来。
1: 嗯，
2: 这其实才是乡村振兴的最后的目的。
1: 嗯，
2: 是吧？
1: 嗯，
0: 对，从产业这一块来说，国家不是出了一个集经济综合法？
1: 嗯，
0: 我们除了搞这种文化产业以外，可能把重心要放在第一产或者是二产上。
1: 嗯，
2: 对。
0: 王老师刚才说那个，
1: 嗯，
0: 后备箱装东西要走，
1: 嗯，
0: 就意思就是说，在你这儿吃了，在你这儿住了，
2: 嗯，
0: 还把你的那个你家乡的特产，
1: 嗯，
0: 哎，能拉走，能送亲戚，能送朋友，
2: 对，
1: 嗯，
0: 哎，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叫第二产业，把原来的小麦加工成有机面粉，哎，原来我们在超市买的是大袋，
2: 嗯，
0: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小袋，
1: 嗯。嗯
0: 啊，这样的话就啊，就叫第二产业。
1: 嗯
0: 啊，
2: 其实就是
1: 嗯，
2: 吃得好，吃得饱，
1: 嗯，
2: 睡得好，后备箱拉得满，可能时常还记住这个地方。
0: 对，
2: 还有带一些朋友。
1: 我们怎么实现呢？就对于这个村来说，它的发展是从第三产开始的。
3: 对
2: 对，
1: 它的第一和第二产，我们再怎么借助第三产拉动起来，已经开始
0: 就开始啊，这个开始又做规划，
3: 已经开始做规划了。对，
0: 嗯，
3: 就是我，其实我们当时把这个街区这一块吸引起来，包括有这么多商户进来，街区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功夫？其实我们集体这一块没有太多的收入，
1: 嗯，
3: 为啥没有收入？因为我们把这个效益啊各方面全部都释放给商户了。
1: 嗯，
3: 我每一个店都是多业态融合。
1: 嗯，
3: 为什么要多业态融合？因为当时街区店比较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啥？来了人以后呢，他就那几家店，他一转就没事了。
1: 嗯，
3: 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多业态融合，每家店有最起码两三个业态。
2: 嗯，
3: 业态一多以后，他消费者来以后，他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2: 嗯，
3: 是吧？这样也能把它能滞留时间能久一点。
1: 嗯，
3: 是。但是现在随着商户越来越多以后，
1: 嗯，
3: 我们不太要求多业态了，
1: 嗯，
3: 就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业态然后去布局，
1: 嗯，
3: 然后去做市场。
1: 嗯，
3: 那对于我们后续二产、一产、二产这一块来去做深入的话，为什么从三产开始做？因为三产这一块先吸引人流。
1: 嗯，
3: 有了人流以后，我们再回到一产、二产。
1: 嗯，
3: 因为从我的自身感觉来讲，
0: 嗯，
3: 一产、二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0: 对，
3: 是吧？因为它就是一些农业啊，各方面的一些，
1: 嗯，
3: 做一些种植，
1: 嗯，
3: 包括一些养活这样。但是三产这一块往起来做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3: 因为它是面向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
0: 服务业，对啊，服务业相对来说难做一些。
1: 所以这个王书记说到，
3: 嗯，
1: 一产、二产，对于现在我们来说太容易了。
3: 是，
1: 因为我们第三产已经做得很好了，
3: 第三有土地就可以了。
1: 啊，
3: 是因为有土地，我们去做一些铺垫就 OK， 它就可以产生效果了。
1: 嗯，
3: 但是以三产这一块去做市场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
4: 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村——黄梁新村，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艺术村、网红村。而且它的成功也让我们解锁了乡村振兴不靠产业而靠文化的这样一种新的模式。今天我们也认识了一位带头人，我们的兵书记王书记，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军人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他们这支队伍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动力。乡村振兴这条道路注定是漫长的，而且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呢，我们不怕，因为只要肯干，勇于创新，我们就一定可以复制出一个又一个的黄梁新村，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今天的这场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近几十年，随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外来生物入侵发生的频度和危害的程度都在急剧增加。外来入侵物种每年对我国造成数千亿元的经济损失，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生产生活也构成了重大威胁。空心莲子草是危害我国大部分省份和水域的恶

0: 性杂草之一。据统计，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亿元人民币。那什么是空心莲子草？空心莲子草都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防治？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空心莲子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空心莲子草的生命力有多顽强？空心莲子草和莲花有关系吗？王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人都喜欢养花花草草哈，然后为了养得好呢，也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时间等等的来养护它们。那实际上，不少花草它本身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悍的哈，是不用人管也能够长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空心莲子草，很多人都叫它革命草，因为今天割掉，明天就又长出来了。然后呢，拿开水烫也烫不死，拔出来之后呢，这个太阳暴晒几天，遇到水还能够再活过来，常见的农药对它也不起作用，只要是长在地里，根本出不进。我刚才说的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夸张，是不是符合这个空心莲子草的这种生命力？
1: 这个呢，就是空心莲子草确实呢，有这些特性。有这么厉害也可以说，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入侵植物呢，它本身呢就有我们杂草的一些特性，就是生命力强，生长繁殖迅速，生长快，这个扩散蔓延速度也快，这些特点现在呢也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极大的这种生态环境啊，农业生产的还有水产养殖啊，都造成了危害。这个呢确实是空心莲子草不太容易根除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经常遇到，就是说我们开水烫啊，太阳晒啊，有时候也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让它根除的这种效果。这个呢其实跟它的自身的这个生长习性和生物学特性是息息相关的首先呢就是这个空心莲子草呢，就是说我们说今天防了，明天长起来了，就主要是它生长比较快。所以呢才有今天割掉明天又长出来了。是吧？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呢，它呢由于它的这个茎呢是肉质的，而且还中空，这样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高温耐受性。这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用开水烫一下，甚至是太阳的暴晒，可能也不能使它呢完全失去水分，甚至破坏它的分生组织。因此呢它还可以继续生长。一旦遇到适宜的土壤等环境呢，它的茎节呢可以生根然后呢就继续生长。但是呢就说这个高温呢还有暴晒啊，对它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抑制作用不能说达到根除，但是有这个抑制作用。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农药应该主要是指的除草剂，对它呢防治效果也不好。其实这里边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呢这个空心莲子草呢，它对一些除草剂，像草甘膦呐，我们常用的一些除草剂呢，一旦长期应用，甚至是它自身都有一定的抗性，这样的话就会降低它的这种防控的效果。有研究也表明呢，就是说空心莲子草对除草剂的抗性比其他的水生植物这个抗性要强。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喷洒除草剂的时候呢，也有时候受这个环境条件它的生长期的这种限制，不一定能够达到完全杀死这种理想的防治效果。从这一方面呢也是说，就说是我们在禁用除草剂的时候也得要注意它的防治时期尤其是在幼苗期或者营养生长的初期，防治效果比较好是这样的。
0: 王老师，刚才您在这个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空心莲子草因为它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危害和负担，所以我们在除的时候觉得怎么都除不掉，就觉得非常可恨，真讨厌它的这种生命力。但是如果说它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能够为我所用，变废为宝吧，或者说变它的这种 不好的地方我们能够有效的应用起来，其实是非常好的哈。或者说它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它的这个生物特性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来利用起来，其实是非常好的哈。
1: 对，也是变废为宝，
0: 变废为宝
1: 的应用的方向。嗯，
0: 对对对，这个空心莲子草它的名字当中带有莲子二字，它是跟这个莲花有关系吗？或者说它是同一种物种吗？
1: 不是。
0: 嗯，
1: 我们这个地方说的这个莲花应该是指的是睡莲、
0: 嗯、
1: 其实呢从植物分类学来讲的话它们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空心莲子草它是属于苋科的莲子草属。
0: 嗯，
1: 莲花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睡莲啊，它是睡莲科睡莲属的。因此呢这个睡莲呢大家可能比较喜欢，见类比较多，因为它是一种大家比较喜欢的观赏植物。那么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它们有一些这种大家看起来的比较像的一些共性。因为首先呢它们都是一些水生的多年生植物，形态上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啊，都可以在水体当中这个生长。然后呢尤其是它们的花都是白色的啊，那这样呢可能大家就把它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植物是吧，空心莲子草莲花联系在一起、
0: 嗯、
1: 这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睡莲呢是观赏植物，我们好多地区都有栽培，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是在种这个睡莲的时候呢不要把空心莲子草当成了睡莲然后进行引种栽培，一年呢我们逃逸以后形成新的入侵。此外呢这个空心莲子草呢我在这再多说两句吧，就是它还有两个很形象的俗名，就是叫水花生和这个喜旱莲子草。这个水花生呢是因为空心莲子草呢它长在水体里边，它那个叶呢有点像花生啊、而且长在水里面是吧，这种形态上的比较相似。这个喜旱莲子草呢这是体现了它空心莲子草吧，它既能够在水体当中生长，也能在陆地上，就是旱地上生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水花生啊和水和喜旱这两个字呢，就刚好反映了这个空心莲子草，水生和陆生环境都可以生长，既耐水湿又耐干旱。
0: 嗯，
1: 这种水陆两栖都可以这种通吃的这种生长的特点。
0: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空心莲子草起源于哪里？又是怎么传入我国的呢？欢迎继续收听空心莲子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外来入侵杂草。它的这个原产地是哪儿呢？最初是怎么传到我们国家来的呢？
1: 啊，这个空心莲子草呢？这个原产地呢是在南美洲，具体的起源地呢就是南美洲呢第二大河流巴拉纳河流域。
0: 嗯，
1: 哎，我们都知道南美洲的第一大河是亚马逊，这个巴拉纳河起源于巴西高原的南部，然后流经巴拉圭，然后从阿根廷注入大西洋。这个流域的面积呢400多万平方公里，那么空心莲子草呢最早的起源地就是在这一区域。我们也有的文献当中呢指出呢说是空心莲子草的这个起源地是巴西，我觉得呢更准确一点应该是起源于这个巴拉纳和这个流域。
0: 嗯，
1: 它是怎么传到我们国家呢？这个确实有点复杂，我也看了一些这个文献，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比较长了。总体上来讲呢应该说可以判定呢这个空心莲子草应该是通过多种途径，包括既有有意的引进还有无意的携带，这种传入我们国家的。具体的时间呢 应该是在不晚于1930年。
0: 嗯
1: 啊，在这之前呢，在我们的这种华东沿海地区呢，都有了一些报道和分布。
0: 嗯，
1: 你比如说1892年，在上海岛屿附近呢，有这个空心莲子草的出现。
0: 嗯，
1: 这个呢有文献和标本。最早的标本呢是1930年，然后呢后面呢是1940年，我们有明确的引进记录。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呢，日本人引种到上海郊县来作为牲畜的饲料。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是20世纪50到60年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就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呢大面积的引种这个空心莲子草作为饲料，并且推广种植。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大面积分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0: 嗯，
1: 这里边呢可以从这些文献当中呢可以查到1955年，有一些文献就开始报道怎么利用这个空心莲子草，什么搞养殖、稻田覆盖，那时候还有专职的种植技术的发表的文章。
0: 嗯
1: 啊，特别多。
0: 嗯
1: 啊，这是整个的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存在多次的引进、多次的传入，在这种大范围的这种引进和传入。
0: 嗯，
1: 然后呢到80年代，我们国家就开始在多个省份泛滥成灾了，整体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这个空心莲子草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莲花、这个水莲等等的这些长得都非常漂亮。
1: 嗯，
0: 这个空心莲子草它开花好看吗？这个植物本身好看吗？
1: 也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
1: 啊，也是很漂亮的小白花。
0: 嗯
1: 嗯，然后在水体当中也是很好的景观。
0: 嗯，
1: 主要就是它的这个繁殖生长能力特别强。
0: 嗯，
1: 它容易呢，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外来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的区别。
0: 嗯，
1: 就是说外来物种呢，就说是我们一些引种的这些只能叫外来物种。那外来物种呢，就相当于说我们引进来以后呢，它可能不会对我们的环境啊造成危害。
0: 嗯，
1: 甚至说在野生的状态下它不能够大量的繁殖，对我们本土的物种造成一种排挤。
0: 嗯 嗯
1: 但是呢这个空心莲子草呢，它这个呢生长能力比较强，就相当于说它在这种野生的环境条件下，
0: 嗯，
1: 它会大量的繁殖生长。
0: 嗯，
1: 你比如现在我们好多的河道是吧，南方好多河道到处都是满满的一河道。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危害，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入侵物种。
0: 入侵物种
1: 已经造成了危害了。
0: 嗯，那王老师您说到这个入侵物种哈，外来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之所以加这个入侵，是因为它引进来之后对我们本身的很多的这个植物生长，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哈。但是它在就是他们的原产国的时候是不具有这种危害的，对吧？
1: 对对，因为它在原产国呢，
0: 嗯，
1: 它一般呢它有它的天敌，
0: 嗯，
1: 有它的这种同类物种的这种竞争效应。
0: 嗯，
1: 啊，它一般不会表现出这么强的入侵性。

0: 严格的管理程序，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后期呢还要出台更严格的法律制度，来对这一部分呢进行规范，防止一些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引入的外来物种，对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1: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如此顽强。空心莲子草，它目前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分布在哪些省份呢？哪些区域呢？
1: 这个呢，目前呢，空心莲子草呢，也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了，是吧？这个整体的这个引入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应该说就是现在呢，空心莲子草几乎在我们长江流域基本都有了，面积还挺大。因为在我的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
0: 嗯。
1: 再一个呢，就说是，由于适应能力强，
0: 嗯，
1: 这个生长快呢，现在也在呢，随着这种扩散，
0: 嗯，
1: 整体上来讲呢，现在呢，我们国家应该说19个省区是大面积的分布，
0: 嗯，
1: 你包括这种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
0: 嗯，
1: 江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也都很厉害，但是呢，就说是我们近年来呢，在西北、华北、东北也都有了一些分布。可能有的呢，不一定是能够建立稳定的种群，就说是它可能是一个，只是传过去了。反正河北这地方现在已经是野生的种群已经有了，甘肃、陕西也都有，所以说现在还在扩散蔓延。而且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可能还会产生新的适应，甚至于说在这些地方，能不能造成危害或者什么，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0: 嗯，
1: 因为鉴于它的潜在的危害呢，所以呢，我们防控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广大听众呢，在看到这个以后呢，还是要有意识的作为一种外来物种来去防控，
0: 对，
1: 来去报告。
0: 是这样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王老师，刚才您在介绍它的分布范围的时候，我感觉它在南方的分布和它的危害程度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哈。
1: 对，因为它是一个亚热带起源的，热带亚热带相对来讲比较适应。
0: 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哈。
1: 对对，有气候的，就是我们国家南方呢也是水体比较丰富。
0: 对的，对的。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水生植物，刚才咱们也提过啊，就是说这个空心莲子草，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跟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特性是分不开的啊。
1: 对，
0: 具体来说，它是一种怎样的生物学特性，让它生命力这么顽强呢？
1: 对，这个也是一个，确实空心莲子草呢，这个生命力。真的顽强，这个呢前面也说过，就是跟它的这种生长的环境、生物学特性都有关。其实空心莲子草呢，从它的起源地一直在全球的扩散，其实它主要是适宜在这种暖温带、热带湿润的气候条件下这种生长。同时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它还进化出了水陆两栖这种，这样呢就是说总体上它还是喜欢这种偏湿润的这种环境，这个呢就说是它目前的这个它主要分布在各种淡水生态系统的这种水陆交界，就是我们的河流是吧，这种湿地比较多。然后呢由于它呢生长比较快，而且现在呢我们好多地方呢也有这种富营养化，导致它们形成了这种密集的种群，甚至于说可以称为整个的河道成了一种形成了密集的这种垫子，比较形象的说法。这种在水生当中，我们确实在南方啊，你可以看到从图片当中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整个一个河道全是这个空心莲子草，景观看起来可以说自成一体。但是呢它对我们的景观确实是失去了多样性。此外呢它现在呢在陆生的环境当中呢长得也很好。尤其是在对农田，尤其是水稻田，是吧？还有我们的绿地、荒地，都有。现在 造成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对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和。

0: 这个
1: 农业
0: 生产
1: 造成了一些危害。
0: 嗯，
1: 其实它这些地方呢，就是说它为什么这种生命力这么顽强呢？
0: 嗯，
1: 首先来讲，就是说从它生长的地区，就是我们这地方水热条件各方面都比较好。
0: 嗯，
1: 气候条件是吧？因为这个区域暖温带、亚热带本身也是适合物种生长的区域，本身物种也比较丰富，所以说呢，它自身呢，再加上它没有天敌。没有同种的这种竞争啊，然后它这样的话，它就长得生命力比较强。
0: 嗯，
1: 空心莲子草在我们这个长江流域的亚热带地区，像上海、江苏呢，我们通常就是四月份发芽，然后呢，后面呢就洋洋生长。
0: 嗯，
1: 到冬季呢，就稍微的有一些枯死啊，这个要根据它这个温度，啊，然后呢，花期呢是5到9月。其实呢，它不结籽。它的这种主要是靠营养繁殖，就是它的茎节可以进行无茎繁殖。
0: 嗯，
1: 啊，这个呢，就说是整体上来讲，就是说空心莲子草在我们国家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两句话吧，抗逆性强啊。你说它是水生植物，但是它在旱生条件下也能，它对 pH 值的适应范围也很强，它对温度的适应范围也很广。
0: 嗯，
1: 是吧？再一个就是繁殖生长快。因为它虽然种子不行，是吧？产子率非常低，结实率只有6.5%啊，有研究表明。
0: 嗯，
1: 但是它的营养和繁殖非常强啊，一个茎节就可以繁殖，落地就可以生根，啊，然后这样。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它随水体的这种扩散，是吧？随水流这种扩散，
0: 嗯，
1: 也导致它在河道里边能大面积的这种扩散，所以说就感觉它生命力非常强，到处都是。
0: 嗯，
1: 啊，这是整体上它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呢，虽然说它这个生长很快，但是它的生长速度和它的生长的这种，生物量，就是说能生长的最后的这个，量，那跟的温度、水分和光照还是成正相关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觉得北方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呢，现在北方也有，最近河北啊、山东啊也都有，是吧？那这样的话，可能还是在适应的比较快。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它这个繁殖。就相当于说，哎，你对它进行防控的时候就有铲呐、啊、什么的，哎，结果一铲完以后，你像一株变两株，两株是吧？一变一堆，是不是变了好多株？哎，这个随着哪个地方随手一抛或者什么，或者没有检定，都可能导致它再进一步的扩散。
0: 嗯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整体上呢，就是说南方，嗯，是跟它的生物学特性，跟它所处的环境条件之间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刚才王老师从空心莲子草它的生物学特性来分析了它的生命力的顽强、扩散快的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就是说它的生存范围啊，或者说它的繁殖能力这么强，有它本身的自然的原因，也有这个人为的原因哈。那么一个是我们继续搞研究啊，来根据它的这种生物学特性、自然特性来抑制它的生长，再一个从人为原因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人为的扩散占了很大部分。我们的外来物种啊，现在真的是不光是空心莲子草，
0: 嗯，
1: 是吧？其他的物种也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区域间的，是吧？
0: 嗯，
1: 地区间的，是吧？本地的、跨区域的，是吧？甚至说我们跨省的，
0: 嗯，
1: 是不是跨国的？
0: 嗯，
1: 这种贸易啊，是吧？
0: 嗯，
1: 交流太多了、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在这当中呢，随意的可能就会携带，导致它的扩散。
0: 嗯，是这样，空心莲子草的生存范围是比较广的。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各位听众和主持人朋友，谢谢大家。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浓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中国人对一碗面的情节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炸酱面，南方的阳春面，西北的牛肉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方百姓舌尖上最惦念的那一口味道。要说哪一碗面麻辣鲜香，滋味醇厚，最能代表四川朋友性格里的热烈与通透，恐怕非担担面莫属。这碗名扬四海的面条，他的老家在四川自贡。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大家走进自贡，从一碗担担面说起，聊聊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和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的人生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自贡人，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播客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我是没去过，但是我一直特别向往。虽然身体没去过，但是呢，嘴去过好像很多次了。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地儿，而且呢，它的这个菜系本身就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所喜爱的一系列，比如说，麻辣重口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又不仅仅是香料或者是味道掩盖了食物的本质，它里面的特色啊、创新啊，包括现在的普及程度，一旦提到这个菜系或者提到它的各种代表性的美食，大家应该都会特别的熟悉。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块去的地方就是四川自贡啊。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脑海里浮现出特别多不同类型的美食跟自贡有关的故事。那这些内容我今天请到了一位讲自贡美食、讲自贡历史、讲自贡的文化和生活再合适不过的嘉宾，让我们有请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自贡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柯迪。
0: 柯迪老师，您看啊，听众朋友一听就会听出来说声音特别好听，而且呢听着就像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四川话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您是跟自贡有哪些渊源，能跟我们先讲讲吗？
1: 因为我呢是出生在自贡，生长在自贡，可以说工作在自贡哈。对自贡的这个自贡话呢，应该还算比较了解。虽然我的祖籍是在成都，但是呢，对于自贡话来讲，我是特别拿手的了。比如说，我下面给大家简单展示几句话，好不好？
0: 哎，好。
1: 比如说，老板儿，多放点海椒。我们一些吃担担面啊，这都是比较这个原汁原味的自贡话。
0: 哦，大概能听出来，就是老板多放点辣椒。
1: 哎，对，
0: 这个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海椒和辣椒对于自贡人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其实海椒的这个在自贡当地人来讲啊，它是一种口语表达方式，它就是我们讲的辣椒，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代称是吧？
1: 哎，对，代称，
0: 不会在形态上，比如说辣椒还分什么干的、湿的、发酵的、不发酵的、加豆瓣的、不加豆瓣的，什么各种各样类型，都叫海椒，
1: 都不用，对，都叫海椒。
0: 嗯，明白了。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是算自贡话吗？还是说我们作为外地人来说，猛的一听都会觉得就都是四川话？甚至可能对于川渝整个话语体系来说，觉得川渝的口音也差不多，但是我能分清楚就是重庆话和比如说成都话或者是四川话有一定的区别，就大家这个语气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重庆话就会更爽朗一点或者更硬朗一点，然后成都话呢就会更加柔软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说起这个四川话哈，因为四川呢它分为川东、川北、川西、川南啊，这四个大的片区，而自贡方言可以说是在整个这么一个四川方言当中呢最具有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自贡话当中它有平舌音、有翘舌音、有边音、有鼻音、有轻声、有儿化音。而像比如说像成都啊，它只有平舌音没有翘舌音。比如说吃饭啊，我们自贡人讲吃饭，那明显听到有翘舌音，对吧？
0: 对，成都话应该就是吃饭，是这种感觉。
1: 对，成都话当中就是吃饭。
0: 哦
1: 啊，是不是
0: 吃和吃的区别？
1: 哎，对对对，所以它就没有这个平翘舌之分。所以整个自贡话来讲，自贡方言来讲， 更加接近于普通话。
0: 因为语音的变化更多。
1: 对，那么为什么自贡话和成都话，包括川东、川北、川西、川南其他地方的这个普通话它有区别呢？我认为在自贡历史上有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自贡方言的发展和自贡语言的发展，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哦，是跟其实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儿有关的，不仅仅是根据地形啊或者地理位置的这种区隔有关系。
1: 哎，对，
0: 那您讲讲是咋回事儿？
1: 第一呢，就是湖广填四川，那再有就是两次川盐冀楚，特别
0: 哦，
1: 是两次川盐冀楚，
0: 这是
1: 它使
0: 啥意
1: 自贡
0: 思？
1: 的这个川盐冀楚呢，可以说是自贡盐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它使自贡的盐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给这个盐场的投资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由于这个。很多年以前呢，这个食盐产品在农耕社会它是高附加值、高利润产品，说白了
0: 对，
1: 它
0: 甚
1: 挣
0: 至还出现
1: 钱。
0: 过这种盐铁专营这样的形象。
1: 对，它挣钱呐，所以说有很多的这种地方的富商啊，还有这种巨贾啊，都纷纷携带着这个钱来自贡干嘛呢？投资开采井盐来追逐巨额利润，所以说一时间自贡又出现了很多的同乡会馆。又
0: 但
1: 来
0: 这个
1: 自，
0: 不一定是都是自贡本地人了。
1: 都不是自贡本地人了。
0: 哦。
1: 为什么刚刚我提到一个问题叫湖广填四川呢？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填四川，特别是指广东。
0: 哦，
1: 哎，
0: 两
1: 他
0: 广
1: 们
0: 地
1: 来到
0: 区，
1: 四
0: 两
1: 川。
0: 湖地区。
1: 哎，对，特别是对于广东人来讲，特别多。待会儿我在聊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说，我们的语言上和广东话和福建话它有点接近的地方。
0: 哦，是吗？广东话。
1: 好，对，所以说呢，就伴随着这个很多这个外乡的这个。

0: 外地人就来到
1: 嗯，
0: 自贡，开采盐井啊，来挣钱。
1: 嗯，
0: 而这些人，你想他有钱呢，对吧？
1: 对，
0: 所以他有势，有话语权，有影响力，他们的到来也必定给自贡的方方面面带来一定的影响，当然也会对自贡的语言、方言产生影响。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在自贡方言当中的我和陕西当中的我，它是有点接近的。你看，我们讲普通话发的是我，对
1: 嗯，
0: 吧？
1: 对，
0: 自贡话当中怎么讲呢？叫我。
1: 我，
0: 对，我去吃饭了，我要下班了。我要回籍喽，我啊，这是自贡话当中的我，
1: 啊，
0: 哎，但你看陕西话当中的我，它表达怎么着呢？怎么地？怎么地？对不
1: 都
0: 对？
1: 是四声去声的这个感觉。
0: 对，只是说呢，自贡方言的我呢，更加的倾向于圆唇，而陕西方言当中的这个我呢，可能有点偏向于展唇音。
1: 明白，而且刚才您在说这个我吃饭了这个感觉，
0: 嗯，
1: 发音还总感觉好像跟湖南部分地区的发音还很像。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自贡方言当中的有些词啊，它与湖南方言当中的有些词，它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
1: 哦，
0: 我们自贡方言当中讲什么呢？溜刷，何为
1: 嗯
0: 溜刷呢？
1: 嗯，嗯。
0: 就是这个人动作特别利索。而这个词儿在湖南方言当中，它同样有。
1: 也是流耍。
0: 对，这个词儿在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编程》啊这部作品当中，就
1: 嗯。
0: 曾经用到过这个词儿来形容这个翠翠摆渡时的动作。
1: 哦。
0: 哎，这个六爽，哈哈，听起来有点地方特色哈。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感觉像好像就是这个利索，然后在方言当中的变音似的，就从利索变成了六耍，然后那个最后再变音就变成了流耍。
0: 对对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开车啊，这个熟能生巧嘛，开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哎呀，这他真厉害，开得好溜刷哟，就表示什么呢？他的动作特别娴熟，哎，特别敏捷，特别利索，就这个意思。
1: 哦，明白了，这个是
0: 嗯。
1: 相同的，可能也就是跟在历史上，因为盐。而产生的经济往来，然后人员的交融，就会出现这种语言的互相传递。
0: 对，这种互相的融通就，用句话叫什么呢？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哎，真是。
0: 哎，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自贡人叫父亲，很多人叫爸爸，爸爸，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在自贡人当中呢，还有一部分人保留着叫阿爸这么
1: 阿
0: 一种
1: 爸。
0: 叫法。对。
1: 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最近比较火的一些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潮汕话呀、广东话呀当中，就会有这个阿巴这个说的这个感觉。
0: 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称呼呢，一般来自于广东和福建一带。嗯，刚才不是讲了吗？湖广填四川，对吧？所以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因为有外地人来到自贡之后呢，让自贡的语言、本地语言，还有这种称谓或者是俚语，它有一些变化了。
1: 那也，我发现这个自贡人啊，也还真是从这个语言上能看到的某种特质，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文化交融啊，对于商业往来啊，甚至对于外来人的这种包容程度啊，还是持一个特别开放的态度的，大家都愿意接受，所以才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到现在，影响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对，包括语言，所以说在
1: 嗯。
0: 大家的这种交融贯通当中啊，再加上去粗取精之后呢，就成了现在的自贡方言。
1: 哎呀，这真是平常总听，从来没想过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0: 有道道哈。
1: 有道道，太有了，这个 好听。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自贡方言来说，跟本身，成都这个平原地区啊，就是跟成都的语言上是有一定区别的，而这个区别是来源于本身的资源禀赋而产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有盐啊，因为盐的存在，所以自贡历史上诞生了也特别多的大盐商，也有着很多的历史故事。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接着讲。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说的主角还是一样相关的面，大家可以想想啊，如果提到四川相关的面都有哪些？ 可以想一下，比如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糖什么的和在一起的那个，也那个叫啥来着？
0: 甜水面，对
1: 甜水
0: 吧？
1: 面，对，
0: 嗯，
1: 这个我特别喜欢，因为我爱吃甜口，然后本身又爱吃面食，那这个我喜欢。但还有一样，今天之所以请到柯迪老师咱们刚才聊了半天跟自贡相关的话题，就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大家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叫他四川担担面。就觉得担担面那是四川的美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么大的四川啊，我们北面、南面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担担面它其实是老家在自贡。
0: 没错，而担担面它的真实的发明的地方呢，它就在自贡。四川担担面呢，它其实与这个北京炸酱面啊，还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广东的伊府面、武汉热干面呢，并称为中国的五大面条。而四川担担面呢，相传呢，它还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叫陈包包的小商贩儿所发明的。
1: 这名字
0: 啊，
1: 好可爱，陈包包。
0: 哈哈，四川老字号这个名小吃这本书当中啊，曾经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会儿再讲面条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为什么叫陈包包。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担担面。顾名思义嘛，最初呢就是这个小商贩哈，这挑着这个面担子在盐场走井串灶，啊，在自留景区啊，这个走井串灶、走街串巷来进行售卖，所以得名。而据说呢，陈包包是这个清朝咸同年间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自留井盐场的一名挑卤水工，因为一次事故，陈包包的右肩受伤，治疗好之后呢，这右肩后背就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啊，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
1: 哦，
0: 这么来的，
1: 而且刚才其实柯迪老师特别提到的一点啊，就是咱说到了，就跟大家先埋个伏笔，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自流井盐场，对吧？
0: 是，
1: 大家觉得熟不熟悉？自流井，第一个字是自，自贡，第一个字它也是自，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自贡这个名字的形成，它真的和自流井还是有关系的。那一会儿再讲这个面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自贡为什么叫自贡，给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分享。
1: 哎，好，这个
0: 哎，
1: 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想想，它到底是咋回事儿啊？然后一会儿咱们揭秘。
0: 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陈包包受伤之后呢，他背后拧成一团，所以说呢，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你想，这后背后肩受伤之后呢，这挑水工这活他干不成了，对吧？
1: 重活。
0: 只能换工作呀，换哪儿去呢？就去了伙房打杂。陈包包呢，他有一个舅舅啊，是在一位陕西籍盐商的家庭厨房里面干嘛呢？帮厨。咱们知道，陕西厨师善做什么呢？面条，因为陕西人他爱吃面条啊，对吧？所以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江苏籍的盐商家里的厨房去打杂，就学到了一些南方面条的做法。有一次呢，陈包包跟舅舅说他不想在这个井灶伙房里帮厨了，他舅舅就说：“那你要不就自己做点面条来卖？”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对吧？而且又考虑到这个，要租门面啊，还有置办行头这些本钱，他们一合计就想了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学人家老陕的货郎，置办了一套货郎的担担的这么一个行头，干嘛？挑起来走井串灶卖面条。所以
1: 其
0: 说
1: 实是
0: 呢，
1: 流动摊位，相当于是，是吧？
0: 嘿，对对对，流动小商贩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那就这样呢，陈包包就辞去了井灶上的事儿，在舅舅帮助之下，就在家潜心钻研啊，去怎么做面条啊，要配些什么佐料，这个担担怎么设计，怎么去卖面条这些事儿。3个月之后呢，陈包包就换上了干净衣服，挑上这个面担子，干嘛？就直奔他工作的井灶去了。哎，你看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个陈包包开始挑上这个担子去卖面条了，对吧？
1: 对，
0: 我们首先得说一说什么呢？陈包包这个面担子，扁担是怎么做的？
1: 哦，它
0: 这
1: 这
0: 根
1: 个
0: 扁
1: 有独
0: 担，
1: 特性。
0: 哎，对，它。

0: 在扁担的两头呢，这一头是灶，这个灶上面是有一个炉子，对吧？而在炉子上头呢，会有一口煮面的锅。咱们就想啊，锅有了，灶有了，咱们这个靠什么做燃料呢？咱也不是又穷吗？怎么办呢？哎，他又去找了一些这个熬盐之后丢弃的煤渣来做的燃料，而这个煤渣燃起来它没有烟，所以比较环保。
1: 因为它已经用过一次了，大家其实已经在上一次熬盐的时候点火的时候燃烧，就把这个煤的一些这些杂质什么的就烧的差
0: 烧
1: 不
0: 没
1: 多了。
0: 了，
1: 对，
0: 哎，对对
1: 再
0: 对
1: 用，
0: 对对，
1: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这就是古代无烟煤，是吧？
0: 省钱呢，对吧？
1: 对，是。
0: 哎，好，在那个桌面上呢，就差这些什么呢？捞面的篓子、汤勺，还煮面的特别大、特别长的这个竹筷子啊，最下面就放这个煤渣，而另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操作台兼储物柜，这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为了保持干净呢，用一块白布盖着，啊，另外几个小格子就分别放着什么呢？比如说碗筷呀、面条啊、食蔬啊那些，外面再挂着一个清水桶和洗碗桶，就这么着用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游走，只要碰见有食客要吃，哎，可以立刻在路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现做现吃。
1: 哦哟，这想法确实是不一般啊！所以你看这，因为在担子上，所以大家就叫它担担面，是这意思吗？
0: 对，哎，对，
1: 这个特别像，比如说那个也是在古代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会见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剃头的师傅。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说法叫剃头挑子，就是因为有一头，因为以前剃头得烧热水，得往这个头上捂热，然后软化这个发须什么的，所以也需要点这么个炉子，然后里面烧着水。像陈包包的这个担子也是有一头得支着锅，先
0: 对。
1: 煮；另一头呢就是调味台，走街串巷可以吆喝着，谁要是比如说，哎，给我来一碗，他就立马停下来，咔，现给做。
0: 对，咔咔一做啊，你看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啊。
1: 听着就好吃。
0: 对，而且陈包包这个面条哈，它不仅仅只有南方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在里头，它还借鉴了北方的一些长处，啊，只是味道呢是地道的自贡的盐帮味儿，啊，这个面条呢它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也是面揉得特别熟，还加了一些豌豆粉。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面条在煮熟之后啊，它既爽滑又筋道。哎，还有担担面上有一个东西和一般地方的它不一样，就是它的蔬菜。时令鲜蔬它一般是不下锅的，
1: 不烫一下。
0: 对，不烫，干嘛呢？就直接铺在碗底，上面倒入面条，用面条那个热那个温度，直接把那个菜给烫熟了。哎，这个方式做的方法有什么好呢？它能够保持蔬菜的清香和鲜味儿，
1: 相当于如果
0: 哎，
1: 焯煮一下再放进来的话，可能这个蔬菜它就软塌了，
0: 对，你看，
1: 就
0: 比如
1: 没
0: 说
1: 那么好
0: 白
1: 吃了。
0: 菜啊，白菜呀，或者其他什么菜，在煮完之后，它那个，清香味儿，它就没了。
1: 能感觉到，你看刚才其实柯迪老师讲到说，在这个面条里面，除了咱正常说的这小麦粉，它还要加豌豆粉。我就发现这个豌豆啊，在四川呢，简直就是，鞠躬尽
0: 哪哪
1: 瘁
0: 都
1: 了。
0: 有，
1: 对，它的所有的部分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了。而大家平常在烫火锅的时候说必须得带点豌豆尖儿，那这个豌豆尖儿下锅也不能时间长。
0: 我告诉你，陈宇，豌豆尖儿是最好的一种用于铺垫在这个碗底，就着面条一块吃的最好的蔬菜之一。
1: 就是
0: 为
1: 刚
0: 什
1: 才
0: 么
1: 您
0: 呢？
1: 说的，直接放在这个担担面底下的那一个。
0: 对，只需要用这个面条的余温就足以让这个豌豆尖儿给烫熟喽。
1: 哎呀，那得多香啊，那
0: 哎，
1: 得。
0: 对呀，然后再加上这些调料啊，比如说有咱们自流井的精盐啊，这个熟油辣子啊，就我们说的熟油海椒啊，汉源花椒面、芝麻酱啊、酱油、晒醋，还有这些猪油啊、麻油、蒜泥，还有姜汁、葱花，还有宜宾出的碎米芽菜等等。哎，杂糅到一块儿，你想，

0: 一口面条，一口十几种调料的味道，叠叠层层，味道分明。
1: 我现在都饿了，对吧？
0: 说饿了。
1: 你就看他为啥需要一个担子。回到刚才柯迪老师给大家讲的，说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储物柜。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咱这个担子得像一个小天平，它得两边重量得平衡，对吧？那你想的这一头是炉子，里面还放着煤呀、什么的，还支着锅，上面还有水，这面得老沉了。然后另一头，咱就放点调料。这我就当时我就反应，我说这可压不住啊！但是你刚才这么介绍完，我就发现他对了，这么多条让他压得住。
0: 哈哈，陈宇，如果你有时间，我一定会邀请你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在四川呢，一般这个扁担是大部分农村人他们一般挑货物用的一个主要工具。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刚说的一个关键词，它能压得住吗？它怎么寻求平衡？这是技术活。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这个农村采访。就试着挑了一下这个扁担，不行，你要么起不来，起来之后因为两边不平衡，哎，得撒喽，
1: 哦，所以
0: 哎，
1: 这个是考验技术的。
0: 对，它是个纯技术活，一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这句话它有深意的，
1: 明白
0: 啊，
1: 了。其实我们
0: 对。
1: 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是能看到，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顶梁柱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常年可能腰已经压弯了，但是他就是挑这个担子。
0: 对，啊，这个担子压弯了腰嘛，这个是咱们随处可见的一种表述方式，对吧？
1: 那咱们其实讲到的是这个担子的两头是撑起了担担面的诞生。
0: 对，是的，它挑起的是一种文化啊。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面条，说完了这些调料啊，说完了这些食蔬，我要特别提一下，对于四川人来讲。那不管是自贡、成都也好，还有其他地方也好，一碗面条的好与坏，其实和他那个熟油海椒，就熟油辣子有一定关系。
1: 很重
0: 那，
1: 要，这个香啊，它的口感什么的，得靠辣椒来。
0: 对，来撑起来。这个熟油辣子呢，对于自贡来讲，特别担担面来讲，它一定是当天现熬现制的那种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一个呢，采用这个制成熟油海椒的辣子，也不是普通的辣椒
1: 原材料
0: 啊，
1: 不一般。
0: 对，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在我们自流井旁边不远的威远县啊，那个地方它盛产七星朝天辣椒。陈宇，你知道朝天椒意味着什么吗？
1: 特别辣，
0: 对，特别辣，七星朝天椒尤为辣。
1: 辣中之辣。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有几个好处呢？第一呢，它肉厚；第二，籽儿少；第三，辣味浓。同时，这个辣椒只要搁到太阳下面一晒几天，稍微晒几天，它就能干喽，啊！所以说，用这个七星朝天椒来制作干辣椒，是最好的一种食材选择。但是呢，七星朝天椒价格比其他辣椒要贵很多，因为它制作出来的熟油辣子特别香，特别辣，
1: 哦，可
0: 啊。
1: 能放一点儿这个香味儿就上来了。
0: 对，陈宇，你平常你喜欢吃四川菜吗？
1: 说实话，特别喜欢，
0: 对吧？
1: 但是我
0: 如
1: 怕上
0: 果，
1: 火，不敢总去吃。
0: 其实你说到上火这个问题，我认为和咱们就是北京和四川气候有直接关系。您知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吗？四川人他吃辣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排湿。
1: 哦，
0: 哎。
1: 本身体内有湿，哎，我吃点辣椒把这个湿
0: 湿
1: 气
0: 气
1: 就赶
0: 排
1: 出
0: 出
1: 来
0: 去，
1: 了。
0: 对，
1: 但
0: 你想
1: 是我
0: 在，
1: 本身我就在北京，我就干，然后他再
0: 对，
1: 来我就会上
0: 容
1: 火。
0: 易上火。对，如果你到四川来，那吃点辣椒，你会发现它不会上火的。
1: 要么咱就说得去原产地吃东西呢，就是你身体的感觉，你身体的准备，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就做好了吃盐帮菜的准备了。
0: 对啊，而且呢，咱们你刚才提到说上火，对吧？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四川也干呢，怎么办呢？为了要防止上火，要这种防止，比如说化痰止咳，他们会在

0: 这个熟油辣子里头搁点陈皮。
1: 哦，止咳平喘。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油泼辣子，这个熟油海椒，它有非常独特的讲究在里头。好，说完这个油泼辣子之后呢，我们再说说陈包包他担担面的其他调料吧。
1: 哎呀，你看啊，刚才就说一个辣椒，就你那个产地、火候、制作方式，甚至到了冬天，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他的调料应该也都有点讲究。
0: 有讲究，哎，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酱油。酱油要用资州的口蘑酱油，用蘑菇来调制出来的，
1: 就是
0: 来
1: 蘑菇
0: 酿
1: 跟
0: 造
1: 大
0: 的。
1: 豆一块儿。
0: 对，哎，酿
1: 晒
0: 造
1: 着
0: 出
1: 发
0: 来的
1: 酵出来的
0: 酱
1: 酱
0: 油，
1: 油，
0: 对对对，
1: 那这里面得有那个蘑菇的鲜味儿就更重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自贡菜叫称为盐帮菜，它的特征就是麻辣鲜香。鲜怎么来，对吧？不仅是食材的新鲜，更多的还是什么？这个味儿的比较鲜。这味儿的鲜，除了食材本身之外，干嘛？它的这个酱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你想，口蘑就本来比较鲜了吧？你看炖个汤
1: 对，
0: 怎么地，对吧？都
1: 你看咱现
0: 特
1: 在要
0: 别
1: 是比
0: 鲜
1: 如
0: 了。
1: 说烤个口蘑，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口蘑这个凹槽朝上，这样的话烤完出来以后，口蘑当中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汁水，但还是这个时候说还是趁着热喝一口这汤汁儿，
0: 老鲜了哈，对，这就是酱油啊，用口蘑来酿造酱油。第二，就我刚刚讲到那个宜宾的穗米芽菜，这个芽菜呢是宜宾的叙府甜芽菜。芽菜它分为两种口，一种称为是咸口，另一种称为是甜口。那为什么要用甜口的呢？因为甜口更加的鲜呢，啊，它有
1: 就
0: 增
1: 像我
0: 鲜
1: 们
0: 的
1: 做
0: 作
1: 饭
0: 用。
1: 的时候，出锅之前可能会撒点白糖，有时候
0: 哎，
1: 也是
0: 提个
1: 为了
0: 鲜，
1: 对提鲜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就
0: 对，
1: 蕴含在菜里了。
0: 对，那好，除了这个酱油还芽菜之外，我们要提到什么？就是芝麻酱。你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咱吃那芝麻酱都是那种白芝麻给磨的那种酱，对吧？
1: 对，比如说小磨香油啊什么的，它是用这个水代法代出来的这个油就挺香了。
0: 对，而这个担担面当中，他用的芝麻酱用什么呢？得用黑芝麻来制作。
1: 这两个出来的芝麻酱的颜色就明显不一样。
0: 对，而且味儿它不一样。
1: 是的，
0: 你想，
1: 黑芝麻的那个香味儿要更浓郁一点，所以可
0: 对，
1: 能放少量的黑芝麻酱就很管用。
0: 除此之外呀，这个面条最讲究什么呀？讲究就是口感了，对吧？除了味儿之外，对这个面条的质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吧？啊，面条讲究要面细筋道，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麻辣鲜香，这才成了真正的四川担担面。
1: 哎呀，这个讲究太多了，而且里面我发现细节特别多，每一个细节都得处理到位。可能对于很多老的食客来说，老饕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就能尝得出来。就像您刚
0: 哪
1: 才
0: 个？
1: 说，宜宾的芽菜，这芽菜要是甜的和咸的搞混了啊，那一口尝出来
0: 这个味儿
1: 不
0: 就
1: 买
0: 不
1: 账
0: 对
1: 了，
0: 了，
1: 对吧？
0: 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我们接着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碗担担面的城市自贡，这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城市格局不像很多古城那样方方正正，而是沿着府西河两岸像珍珠一样散落分布。这背后其实是盐的功劳，盐井开在哪儿，人们就在哪里聚集成市，没有城墙的束缚，自由生长。自贡也因此而得名，自流井、贡井两口盐井的名字串起了一座城的千年记忆。先是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走在先是老。

0: 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宫观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盐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里成为自贡古盐道上第一个水路码头。
1: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抚溪河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腾的茶香里，大家聊着天，打着纸牌。茶馆外面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新市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塘河街，西至抚溪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的先是老街。
2: 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
1: 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
3: 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
2: 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达的性格。
1: 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商贾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派繁华气象。
4: 运盐的船儿连成船吗？
5: 我在走，我在走，
4: 为深深的盐巴深。
1: 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清康熙年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盐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仙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避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家产生了分歧。
6: 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下去。
1: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

0: 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三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
1: 货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
0: 从此之后，吃的咸，看的淡，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
2: 吃得咸，看得淡呢、啊，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他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
0: 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馆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方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十二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遭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
3: 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啊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
0: 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渔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3: 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这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
0: 玉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玉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4: 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献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运的通道，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市运往各地。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他派人悄悄捐出1400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
5: 这就是大安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请冯玉祥到这个老家来吃豆花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
0: 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5间房，都快倒了。
5: 我们看这个老宅，应该看起来在大安寨的一些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 low 的。这再一次说明呢，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可以说是乐善好施。
0: 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毁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现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现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自贡盐厂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4: 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

0: 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寻迹研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1: 肥肉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你尝一尝
2: 啊。好，
1: 盐帮菜味道怎么样？
2: 很香。 但我会感觉很咸。
1: 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
2: 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
1: 对，
2: 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
0: 先是正街35号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天从不停业的餐馆。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世富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世富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
3: 来一个吃准的就搞跑了，自己煮的就连忙就端给人家吃，我们才自己在选择。
0: 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儿。从此之后，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
2: 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
3: 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你就轻了，所以要重感情。我们是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
0: 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动心。至今菜单上依旧

0: 家乡人也好，大家满意下就行了。
1: 不唯利是图，凭着良心做事，让倪师傅收获了好的口碑，餐饮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街开店铺做生意，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
2: 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
3: 我一直都是
4: 从小
3: 从小成长的，
2: 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
3: 有时也有一定的摩擦，但是人些就是说啥话就不计计较嘛。哎呀，这个事情哪没做好？但是一说过，你什么呀？那次你有啥子事情，人家帮你还是做得到好了。哎呀，没事的事哈，不要计较那么多哈，看淡点，看淡点。刚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喊，看得大。
2: 吃得喊，
3: 看得大。
2: 看得淡，
3: 就是这句话。
1: 如今的先市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宫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如镜，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
5: 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刮竹，反反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
6: 给你看一看，哇，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
5: 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就是0.015毫米，
6: 看一下，
5: 就说只能单凭面面。
6: 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
5: 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16丝的扇子一般是一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
1: 宫倩是宫扇的第五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宫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宫倩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
5: 很多人都讲，他说你可以做机器嘛，拿机器来，就是怎么抛米，有些人也有抛米机嘛。我说这肯定不行啊，因为父亲就在学这手艺时候就跟我讲过，你一定要守住这个清品，因为宫家人都是历代这样传承下去的。
1: 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这些年来，宫倩没有少费心思。要完全掌握宫扇技艺，至少需要10年以上。很多招收的徒弟刚入门，只能做些简单的竹编，而这些竹编却很难销售出去。为了能让大家坚持下来，宫倩把自己挣的钱拿出来，收下这些竹编，补贴大家的收入。在他看来，只有守得住清贫，看得淡金钱，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先市老街，像宫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宇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宇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印染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
7: 我父亲那一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1: 张宇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宇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宇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
7: 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美国也好，这个花稿

0: 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再用它的花果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十几年，就这样。
1: 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0: 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不计较这些德啊、时啊。
2: 几十年中，张宇仲从不计较个人名誉，默默承受着种种压力，不断传承创新着扎染工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自贡扎染技艺不仅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宇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市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却保存了下来。吃的咸、看的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市人。

0: 一切都相逢，我已经学会适应。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银发防线今天播出，专坑老人的收藏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好心遇坏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

0: 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银发防线，我们用真实受骗案例敲醒警钟，揭秘骗子的惯用伎俩，讲解老年人的维权途径与防范技巧。78岁的厉老伯生活在山东省日照市，几年前他花费19万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幅油画。厉老伯收藏这幅油画是想等合适的时机卖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买了这幅画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而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一起来听专坑老人的收藏局。
2: 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3: 他所鉴定的这幅画是幅赝品，他当时卖到10几万，但实际的价格就在400到500元。
4: 厉老伯花了19万元从他人手里买了一幅画，鉴定结果却是一幅只值几百元的复制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厉老伯通过那些人购买字画共花了230余万元。那么厉老伯从什么人的手里买的字画，其他的字画是真是假呢？
2: 民警赶到厉老伯家中，厉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厉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
3: 他拿的那些画都有一些名家大作的这种就是标识包括一些什么这是哪一个美术协会会长或者说会员拿过什么奖之类的。
2: 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厉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厉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厉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厉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厉老伯决定去看看。销售人员向厉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厉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厉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如此顺利，厉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而厉老伯觉得自己收获的还不只是钱财，更有一段令他倍感温暖的忘年交。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厉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厉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厉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厉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厉老伯告诉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5: 说这个张某的是因为他是张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的是价格会翻倍。
2: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厉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销售人员说，这四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5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厉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 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厉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当厉老伯终于凑齐了五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厉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厉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5: 就跟厉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五大套再外加一幅1:2的破毛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2: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厉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五大套，便告诉厉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五大套和1:2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厉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1:2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6: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了人家10万块钱，凑到28万，就买这幅画。
2: 厉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厉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急于拿回钱财的厉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厉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3年多的时间，厉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厉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厉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厉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5: 鉴定结果显示，厉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跟这个实际价值悬殊特别大。
4: 从试试看到五大套，再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债购买字画，厉老伯先后投入了230多万元。而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单幅市场价格最多不过1000元。而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2: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和厉老伯的经历一样，她在这家公司买了画，2个月后公司加价回收，让她赚了几百元。此后销售人员推荐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10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
7: 你要不买接着就得涨价了，就这几条你快点买，当时也没钱。后来他说你可以用信用卡先买上，等到到时候回购回来，你不就可以把卡还上不就行了吗？
2: 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尹大姐开始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3年时间里，她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她还款。
7: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还会接了电话我浑身就酥软，哎呀，我也吃不下饭，这就恶心，就想吐，哎呀，也睡不着，也休息不好，就跟得大病了呀。
2: 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
7: 我就为了还清又卡清又。

0: 就想着把钱卖回来，再把卡还上。
1: 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她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
0: 省下一分钱的生还卡都还不上，亲戚朋友的钱也都借遍了。

0: 你二三再二三的骗着我去买画，想着用这种办法，结果我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
1: 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投资名家字画被套牢，退休人员被迫重新找工作。
2: 每天早上需要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画作动辄数十万，有价无市，难出手。
3: 毫无升值空间，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1: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正在播出。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2: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0000元左右，经过购买字画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1: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4: 后来他不是钱也没要了，咱们老伴儿也走了，他不是等我要他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的，他的各种连肉拆除啊。
1: 这些被害人的遭遇令人唏嘘，民警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5: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啊，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啊，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啊。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把他的照片啊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1: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2026年1月底，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5: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金源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名，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6: 231万元的养老钱化为泡影，这是厉老伯的遭遇。刷爆20多张信用卡，欠下40余万债务，最终婚姻破裂，这是尹大姐的代价。年近80，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这是马老伯的晚年。更有甚者，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套进去，这是李阿姨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变得风雨飘摇。那么这个团伙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钱呢？
1: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7: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 啊，可能有一些贪图这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8: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1: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自话。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字画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9: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1: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深信不疑，在销售人员的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9: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1: 曾给李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2: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1: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5: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啊，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啊，包括就挂了一个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1: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9: 毫无升值空间。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三五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1: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7: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10: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到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 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啊，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四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11: 你好。
6: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其实这些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我们看到厉老伯的那幅是复制品之外，另外一些呢是在这个绘画领域不是很知名的人士哈，他们的真实作品，但是最后我们看认定嫌疑人的行为还是涉嫌诈骗的，您感觉这个理由是什么？
11: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
6: 我们注意到厉老伯、尹大姐等等这些老年人心甘情愿地去掏钱，从几万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甚至还贷款去买这些字画。您感觉为什么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他们愿意把这个钱这么心甘情愿地掏出来去购买字画？
11: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呀，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兑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6: 今天的这起案件是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骗局，80多名被害人被卷走了1500多万元，有人花光积蓄，有人背上债务，有人变卖房产远走他乡，这样的结局令人心痛，更令人警醒。面对稳赚不赔、高价回购的承诺，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一分警惕，更要多一分清醒。守住养老钱，就是守住晚年的安稳。
1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女子自掏腰包在小区里安装滑梯，却导致一业主受伤，女子被告上法庭。另一名女子帮邻居关液化气被烧伤，邻居却断了

0: 联系，不愿赔偿该女子。两人都是好心办好事，却陷入困境，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好心遇坏事。
1: 古往今来，与人为善、见义勇为都是人们倡导的美好品德。见义勇为也有公安部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鼓励和保障条例。但是好心偶尔也会因为办好事而陷入困境，法律上又是怎么处理这类好心人的困境呢？北方某市夏天的傍晚，太阳西沉，气温凉爽，正是人们吃了晚饭出来消食的好时候。此时某小区里也是一片热闹祥和的景象，有小孩的家庭纷纷带着孩子们来到小区中心的一小块空地玩耍。即使没什么娱乐设施，但是孩子们嬉笑追逐，围绕着废弃的栏杆也能玩得不亦乐乎。家长们则聚在一起聊聊家常。今天小朋友们格外开心，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玩具，不知道谁家扔出来的一个旧轮胎，虽然又脏又旧，孩子们还是像宝贝一样围着，轮流在轮胎中间啊钻进钻出。家长们见状都不禁感叹道：哎，咱们小区儿童游乐设施也太少了，孩子们都没个玩耍的地方。就是说呀，也不知道收的物业费都收哪儿去了。正抱怨着呢，突然传来一阵小女孩的哭闹声，家长们赶紧走上前去。
2: 哭闹的小女孩名叫晶晶，她也对旧轮胎十分好奇，学着其他孩子钻进轮胎中间，但因为年纪小爬不出来，被其他小朋友拉扯弄疼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哭声引得家长们很是揪心。
1: 晶晶的妈妈李丽一把上前将晶晶抱起来，轻声细语地安慰着。拉扯晶晶的小男孩也被妈妈训斥了一顿，并在妈妈的要求下不情不愿地跟晶晶说了声对不起。李丽赶紧跟小男孩的妈妈说，别怪孩子，又不是有心的。正当李丽准备抱着晶晶回家时，却听见其他小朋友嘟嘟囔囔地抱怨，哼，晶晶就是个跟屁虫，以后再也不和晶晶玩了。晶晶一听自己被小伙伴们抛弃，哭得更凶了。女儿的哭声深深刺痛了李丽，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女儿一个快乐玩耍的环境。回到家，李丽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丈夫。丈夫安慰道，童言无忌，你也别往心里去，等明天晶晶自己就忘了。李丽一听反而更生气了，连带着对女儿的心疼一下子把火都发到了丈夫身上。你是不知道今天晶晶哭得有多让人心疼，你别以为小孩子不懂事儿，这会给他留下心理阴影的。当初要不是咱们都没有能力在环境更好的小区买房子，今天晶晶也不会受这种委屈。李丽的丈夫无奈地说道，事已至此，你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晶晶不出去玩吧。李丽被丈夫的话一激，拍着胸脯说，你别说，我还真有办法。李丽的办法是什么呢？原来她常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有的家庭会购置小型儿童滑梯放在家中，他们家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放，但她完全可以购置一个大型儿童滑梯放置在小区里，这样不仅晶晶可以玩耍，其他小朋友也多了很多乐趣。
2: 说干就干，李丽当天就联系了物业，提出自己可以为小区添置一套儿童滑梯，供孩子们免费玩。物业的工作人员当即表示同意，并对李丽一再感谢。第二天，物业就给李丽腾出了放滑梯的地方。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引发纠纷。
1: 李丽跟物业商量，设备我买了，但平时确实没有精力维护和打扫，还得你们物业来操办。物业也表示，那是自然呐，哪能让您又出钱又出力呢？我们每天会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滑梯的保洁和维护工作，您就放心吧。几天以后，家长和孩子们就发现小区里多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滑梯，这下孩子们的玩啊可算是有一个正经的地方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本来添置了儿童滑梯是件好事，但却发生了意外。一天，滑梯的脚垫没有放在正确位置，小区的一位业主吴凯到物业办公室办事儿，经过儿童滑梯时踩到滑梯的脚垫后重心不稳，往后仰倒。吴凯人比较壮，这往后一磕，动静着实不小。物业的人员赶紧拨打了120，把吴凯送到了医院。吴凯摔倒之后并没有什么外伤，人也是清醒的，他还反过来安慰物业的人，没事儿，就是一点小伤，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到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结果却大大出乎吴凯的意料。吴凯这一摔导致了颈椎骨折，并且一时间难以痊愈，有可能会影响以后的生活。这下吴凯和物业都傻了眼。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和身体损害的风险，吴凯觉得自己十分冤枉，这不应该让他自己独自承担医药费。于是吴凯和家人只好找物业要求赔偿。物业这边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告诉吴凯，这个儿童滑梯啊，本来就不是物业的，而是另外一户业主李丽买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归属李丽，最终责任应该是李丽来承担。而李丽得知了这件事儿，更是觉得飞来横祸，自己好心反而办了坏事，但是无论如何也怪不到他头上呀。就这样，吴凯、物业和李丽三方各执一词，都觉得自己十分冤枉，吴凯主张的医疗费也是一分钱都没要到。
2: 就这样，吴凯的医疗费一直没有着落，他越想越气，就以侵权损害为由，把李丽和物业公司一起起诉到法院。吴凯认为滑梯是李丽买的，而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把儿童滑梯的脚垫归位，都有责任。吴凯要求他们赔偿自己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20万元。
1: 这下小区里可炸了锅，一时之间流言蜚语盛传，有人认为李丽多管闲事反而倒霉了，也有人认为李丽是做好事造福邻里，不应该被责备。无论怎么说，反正是再也没有家长带孩子去儿童滑梯玩耍了，生怕自己遭受损害或者承担什么责任，到时候那可是有嘴也说不清啊。看着昔日热闹欢腾的滑梯如今是门可罗雀，再想到自己因此还吃了官司，李丽心里别提多难受了。那么李丽对吴凯的受伤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下面我们连线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的冯涛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则原则。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是相对于特殊侵权责任而言的，特殊侵权责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为限，如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和生态破坏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以外，民事主体呢，只有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情形，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呢有四点。一，行为人行为违法，即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二，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即有损害结果。三，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即故意或者过失。结合本案来看呢，吴凯遭受到的侵权损害属于一般侵权，适用于过错责任原则。李丽购买儿童滑梯的行为啊，不具有违法性，也与吴凯摔倒没有法律上必然的因果关系， 导

0: 致吴凯摔倒的直接原因是滑梯脚垫啊没有规范摆放，而根据履历和物业的约定，对滑梯的日常管理责任由物业承担。也就是说，物业没有及时的将滑梯脚垫摆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存在主观上的过失。又由于该过失造成了吴凯的摔倒受伤，李丽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过错。
1: 好的，感谢冯涛律师的解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丽不应对吴凯的摔倒承担责任。物业公司因为没有妥善管理滑梯，导致滑梯脚垫没有放置在正确位置，其工作存在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吴凯作为成年人，对自己的摔倒也负有一定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吴凯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向吴凯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2万元。判决结果出来之后，物业加强了对小区设施的完善和维护，吴凯也和李丽握手言和，小区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李丽也得到了邻居们的赞扬和理解。这才是良善之举应得的好报。在上个案例中，李丽差点因为善举而背上责任，所幸法院判决彰显了公平正义，才让李丽善有善报。然而下一个案例中的当事人因为做好事，自身受到了伤害，却没人愿意为他承担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邻居家煤气泄漏，女孩挺身而出却被烧伤，邻居对女孩的伤情置之不理，令女孩心寒。遍体鳞伤的女孩还要面临巨额医疗费，究竟谁该为女孩的损失买单？好心遇坏事正在播出。
1: 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南方某县医院的病房内传来一个女孩小声的哭泣声，还有一对中年男女唉声叹气的声音。中年男子紧握拳头，强压着怒火说道，就不该多管闲事，现在好了。中年女子带着哭腔说，行了老周，你就少说几句吧，孩子心里也不好受呀。躺在病床上的女孩满身绷带，让人不忍直视。这压抑的气氛和阴雨天气互相映衬，让女孩哭得更加伤心了。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三人又是什么关系呢？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周小雨，今年24岁。那对中年男女就是周小雨的父母。父亲老周以开货车跑运输为生，妻子开了间小卖部。两口子就只有周小雨这么一个女儿。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好在周小雨从小就十分懂事听话，学习成绩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简直就是亲朋好友眼中的模范小孩。老周两口子别提多骄傲了。周小雨顶着优秀的光环，一路考进了重点大学，这可把大家伙都高兴坏了，连邻居都觉得脸上有光，逢人就说，我隔壁家的小女孩可真牛。一转眼，周小雨即将大学毕业，究竟是留在大城市打拼，还是回家乡发展，成了老周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老周的意见是让周小雨留在大城市，毕竟机会难得，走出小城市发展可是造福下一辈的事情。而妻子却舍不得周小雨一个女孩在外面吃苦遭罪，想让周小雨回来考个教师资格证，当个老师就挺好的。周小雨本来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最终她既没有听父亲的，也没有听母亲的，而是报考了家乡辖区下一个小县城的基层公务员。她对父母说，年轻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一定留在大城市才有用武之地，建设乡镇同样可以做出一番事业，而且离家也不是太远，回家也方便。老周两口子最终是拗不过女儿，纵然嘴上埋怨周小雨有些大材小用了，但在得知周小雨以优秀的成绩考取

0: 了以后，心里也十分欢喜。
1: 不久后，周小雨就开始了乡镇工作。和他料想的一样，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简陋，工作单位连多余的宿舍都无法给他们这批新入职人员提供。于是周小雨就和其他同事一起租住在单位附近的公寓楼里。
0: 公寓房的条件比正经宿舍差太多了，但天性乐观的周小雨却十分满意。小小的房间满足了他生活的一切需要，邻居之间也很和谐。住在周小雨隔壁的是一个叫彭娟的姑娘，两人同龄。彭娟的父亲过世得早，但彭娟却没有因此荒废学业，反而一边刻苦读书，一边操持家务，帮助母亲减轻负担。彭娟毕业以后，以不错的成绩被当地一家单位录取。她不忍心抛下母亲独自在家，干脆就租了个小房间，把母亲也接过来同住。得知彭娟身世的周小雨对彭娟是既佩服又心疼，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帮助彭娟。彭娟也待周小雨很好，她母亲刘婶子也是个热心肠，见周小雨经常加班到深夜，来不及做饭吃，就随便吃点干粮，身边也没人照顾，刘婶子就经常让周小雨上自己屋里吃饭，或者给周小雨留饭。这日子一长，周小雨和彭娟母女相处的就像一家人。不明真相的同事甚至真以为周小雨和彭娟

0: 婶子一听立马急了，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中午做了饭，可能是忘关了液化气的阀门了。
1: 周小雨听到这种情况，意识到情况很危险，立即催促刘婶赶回来。刘婶气喘吁吁一路小跑回来，却发现自己没带钥匙，她出门时把钥匙落在家里了，还是打不开门。
0: 其实刘婶子把钥匙落家里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平时她都等女儿彭娟下班回来开门，她呢就去溜达溜达，和邻居聊聊天，干点事儿打发时间。可没想到这么一个粗心的生活习惯，此时就酿成大祸了。关键时刻，周小雨一咬牙对刘婶子说，婶子您别着急，我从窗户爬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婶子火急火燎地说，哪能不急呀，还好你们年轻人手脚灵活有办法。窗户刚一打开，味道更刺鼻了。刘婶子说，坏了，真是我忘记关液化气了，造孽呀。周小雨也没耽误，连忙跳进屋里，把门打开之后立刻跑到厨房拧紧液化气罐的阀门。就在周小雨刚想松口气的时候，悲剧发生了。由于空气中的可燃气体含量太高，厨房突然着火，大火瞬间吞噬了周小雨。周围的邻居赶紧拨打119，经过抢救，虽然周小雨最终保住了性命，但却全身多处烧伤。本来花一般的女孩，如今却满身绷带，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老周两口子听闻噩耗，肝肠寸断，只能放下手头的全部工作，留在医院里照顾周小雨。如果说大火带给周小雨的是身体上的伤痛，那么彭娟母女的表现就是在周小雨的心灵上插了一把刀。他万万没有想到，自从烧伤入院以后，彭娟母女只在最初几天来过一次，此后便再不来探望自己了。父亲老周找彭娟母女商议补偿的事情，二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贫寒人家，赔不起这么高的费用。老周几乎气得晕死过去，这才忍不住念叨是周小雨多管闲事。看着自己一身伤痕，还连累父母一起伤心，周小雨终日以泪洗面，也就是故事开头看到的那一幕。周小雨在医院治疗了大半年，住院治疗花费将近24万元。他烧伤多处，经鉴定构成5级伤残，还需要巨额的后续治疗费用，以及相关的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加起来达到了95万元。这对本来就不富裕的周小雨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尽管有亲朋好友的接济，但也是杯水车薪。周小雨本来不想与昔日的好友翻脸，但无奈之下也只能一纸诉状将彭娟母女诉至法院，要求彭娟母女赔偿。
1: 庭审中，彭娟母女提出自己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赔偿，而且是周小雨自己主动翻窗进屋关阀门，并不是他们要求的，造成现在的局面，他们也很痛心，却不应该承担责任。
0: 周小雨的代理律师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彭娟母女作为周小雨行为的受益人，应该对周小雨进行补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法律点，见义勇为人受害责任纠纷。我们再次连线冯涛律师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呢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是民法典当中关于见义勇为者受到损害时如何处理的规定。所谓见义勇为，是指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前提下，

0: 为保护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制止各种侵权行为、意外事件发生的救助行为。依据该条的规定，见义勇为为受害人责任承担，以侵权人责任承担为原则，见义勇为者也可以要求受益人适当补偿。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适当补偿有两种情形，一是自愿补偿，二是法定补偿。其中呢，法定补偿的成立，以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为前提。结合到本案，周小雨对彭娟母女没有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制止了危险的扩大，这属于啊典型的见义勇为行为。在这个案子当中，没有侵权人，那么彭娟母女作为受益人，应当在法定的范畴内对周小雨进行补偿。另外，周小雨的行为还使得公寓的房主减少了财产损失，房主呢也是周小雨见义勇为行为的受益者，也应在法定范畴内对周小雨呢进行补偿，周小雨将房主也追加为被告人。
1: 好的，感谢冯涛律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周小雨的行为构成见义勇为，彭娟和刘婶子是主要受益人，房主作为财产所有者和安全管理者也是周小雨行为的受益者，应当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彭娟母女补偿周小雨30万元，房主补偿20万元。周小雨拿到了补偿金，单位和街道办都对周小雨表示了慰问和关心。彭娟母女也来到了周小雨的病床前，就自己的自私逃避表示了深刻的歉意。周小雨虽然原谅了彭娟母女，可是却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些开心的日子了。也许失去周小雨这个好朋友才是彭娟母女最大的损失。今天的两个案例讲的都是做好人好事时发生的纠纷。第一个案例的李丽造福邻里却被告上法庭，第二个案例的周小雨见义勇为却被受益者置之不理。虽然过程不免让人寒心，但结果都是温暖的。他们二人都在民法典中找到了坚实的法律支持，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法治的光辉下绝不能使为人抱心者冻毙于风雪，也不会使得英雄流血又流泪。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如果您经常买菜，就能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出现在了菜摊上，像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胡萝卜等。它们通常个头比较小，或者颜值比较高，吃起来甜脆无渣，能生吃。面对好看又好吃的水果型蔬菜，即便不太爱吃蔬菜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就是对钱包不太友好，价格明显高于同类的普通蔬菜。那么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是不是就比普通蔬菜高呢？生吃比熟吃更好吗？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专访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衍素，一起来聊聊水果型蔬菜。
3: 李老师啊，您看就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出现在了餐桌上，以前我们好像经常见的就是小番茄呀、水果萝卜啊，少数几种，现在黄瓜、芹菜、甜椒、苦瓜等等很多蔬菜都出现了这种水果型的产品。就是从您专业角度上来说，水果型蔬菜它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分类，还是说市场上的一个通俗的叫法呢？
4: 水果型蔬菜呢，应该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的叫法。
3: 嗯，
4: 它就是因为这某一种蔬菜，你比方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水果芹菜，或者说水果西红柿，它的口感比较好，这个比较甜呀，或者比较脆呀，或者比较新鲜啊等等，吃起来呢就给咱们传统的这种蔬菜啊，就感觉着有点这个甜甜的呀，有点这个。脆脆的呀，等等，这个各方各种感觉吧，就是感觉的给传统的蔬菜有点不大一样，
3: 嗯，
4: 所以就把它叫回来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其实，在我们教科书里面，可能在专业上来讲都没有这个水果型蔬菜这么一个说法，
3: 嗯，
4: 它还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叫法。
3: 嗯，是不是只要个头小、味道比较好吃、可以生吃的，就能叫水果型蔬菜了呢？
4: 嗯，这个事儿呢，它因为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的这种说法。
3: 嗯，
4: 这个商家呀，他为了这个卖的这个更好，他有时候会把他的菜就归为一个这个自己说成一个叫什么水果型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3: 嗯，
4: 他提到了这种水果型的这种东西呢，他可能就对他的这种产品有一定的溢价。
3: 嗯，
4: 所以说呢，他不管是不是个头小，也不管是不是味道甜，他很多的时候呢，他是叫更多的还是一种这种宣传，对。然后呢，当然他可能也是确实个头挺小的，然后确实口感挺好的，所以他说自己的叫一种这个水果型蔬菜，但是呢他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就说是一种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它就是一种更多的都是为了宣传，更多的为了这种市场的占有。
3: 嗯，那我们以前说过鲜食型的啊，比如说玉米就有鲜食型的，那这个水果型和鲜食型有什么区别吗？
4: 这个它应该是两个的角度，两个的角度，就是你看啊，这个水果型的玉米，它现在是我知道的，它应该是生吃的，就是那个从玉米尖上把那个玉米扒下来就可以生啃的这种玉米叫这个水果型的玉米。
3: 嗯，
4: 那我们传统上来讲，鲜食型的玉米呢，就是指的这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是吧？这种我们煮着吃的，不是做那种玉米粒的这种，所以它俩呢方向还不大一样。方向还不大一样。
3: 嗯，就鲜食型的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的是吧？
4: 对，鲜食型的就比较嫩，我们可以生吃啊，这种叫鲜食型嘛，鲜食嘛就生吃这种。
3: 嗯，
4: 水果型的它可能还是偏了这种甜呀，偏了这种味道啊等等。
3: 就是大多数的 水果型蔬菜，我们从口感啊、外观就能看出来啊，它是跟普通的蔬菜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那个水果黄瓜，跟那个普通的黄瓜，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水果型黄瓜比较小，没有刺儿，这些应该都是蔬菜的新品种吧，就不是说提前采收的，我们说的小时候的蔬菜，对吧？
4: 它这里边应该是这样说，它是一种，就是如果是具体的黄瓜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黄瓜，就是我们的黄瓜分了这种好几类，就是这个叫这个华南型的，这个华北型的，有什么水果型的等等，都有种多种类型。您刚才说的那一种呢，就是应该它天生的就是没有刺儿，它天生就长那么大，它大了之后呢，它反而不好吃。啊，它大了之后它就变老了，它是天生的那种。所以说呢，你说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它是不是一个这种幼嫩呢，或者是没成熟的？它也不能完全那样说。你比方说啊，这个市场上最近传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胡萝卜，有的水果胡萝卜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胡萝卜，是吧？跟常规的胡萝卜差不多。但是呢，有的呢是拿着那种这个给小拇指粗的那种这种大小的胡萝卜，这个当成这种所谓的水果胡萝卜，它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一种，没有长好的，然后不能这个分级的这种很差的，它把它归为了一类，然后商家弄出来一个说法，反而把它卖的还挺好。它这个品种有品种的这种严格的概念，这种水果型的这种呢，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这种我们现在吃到的好吃的西红柿。那你都把它作为水果西红柿吗？也不一定是，有很多好吃的这种黄瓜，也不一定全部都是这种所谓的水果黄瓜。它那个品种和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它不是一个概念啊。
3: 这个水果型蔬菜和传统型的蔬菜，您说不是一个概念，那它区别在哪儿呢？
4: 这个呢，就是可能就要回到咱们前面说的了，就是它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呀。甜味更甜一些呀，汁水更足一些啊，等等，这个皮儿更薄一些，更适口，所以他就把它定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蔬菜。那我们普通的可能就没有那个，可能稍微长大一点呀，可能长到了这个它应该上市的这种个体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适口。所以就是说，你说它幼嫩嘛，它可能也有一些幼嫩，但是你要说它没有完全成熟吧，它也不一定，反正就是。它不是给它的这个稍微成熟度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3: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水果胡萝卜，也不一定是就是专门培育的那个品种哈，也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小时候的胡萝卜哈。
4: 它就是现在市场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销的这种手段很多，你也弄不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单纯的水果型的蔬菜肯定还是那种的，就是比较好吃啊，滋味比较足啊，这个口感比较好啊，等等，这个是肯定的。
3: 我以前我记得好早之前哈买过一次胡萝卜，是那种袋儿装的，叫什么手指胡萝卜。但是我后来我同事说，这个有可能就是那个普通的大的胡萝卜，

0: 它经过削皮儿处理过的，就是加工过的胡萝卜，这种也有可能吗？
1: 可能性不大。你能看出来它加工过没加工过？它就是那个表皮是不是很光滑？它是不是削过？你能看出来的。它你见的那种呢？它大概率是那种，就是说人家普通的胡萝卜可能长25公分，结果呢有一部分小胡萝卜呢它这没长起来，很小，它长到这个10厘米、8厘米，但是呢他又不舍得扔，然后他就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把它包装上市了，是另外一种。有可能还是这种营销的这种手段。
0: 嗯，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就接触的最早的水果型的蔬菜，我觉得应该是萝卜，因为是山东人嘛，就是潍坊萝卜就在家那边就挺出名的，就是从小就知道潍坊萝卜说好吃，就是在当
1: 对。
0: 地我们还有个顺口溜说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的萝卜皮哈，那时候就觉得潍坊萝卜可以生吃啊，不辣呀，脆呀，甜呀。嗯，就是同样的那个潍坊的萝卜的种子，不在潍坊地区种，哪怕就是在相邻的城市种，就是口感也完全不一样，就特别辣，跟普通萝卜差不多。那水果型蔬菜，我们说的这些优点，甜脆，汁水丰富，总体来说，它是因为品种选育的原因，还是说我种植环境和这个栽培方式的不同？来导致的呢？
1: 应该说呢，这两个方面都有，都有。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品种它本来就是比较苦涩，是吧？汁水比较这个少，那你通过栽培的方法，你也种不出来它好吃。但反过头来说，这个品种这个本来就很好吃，然后呢，你如果通过这种栽培的这种管理，是吧？给它更合适的水肥。啊，给它更合适的这种温光，它可能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可能更能代表这种产品的风味儿。所以说，应该是我们行里面常说，就是这个三分种、七分种，尤其是对于这个，现在最近这几年市场比较火的这种口感西红柿啊，口感番茄，或者说叫这个水果番茄，肯定是三分种、七分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同的人，我同样的品种给你10个人种，10个人种出来10个味儿。我在不同的地方种出来也是不一定的口味儿，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基因型加这个环境，所以最后影响了整个的产量，整个的这种口感，这是肯定的，就是双方面都有的，一个是品种的问题，一个是栽培的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当然了，你说哪个方面占的因素更多，说三分种、七分种对完是不是完全对，这个也不一定这样说，这只是一个常规的这种说法。好的品种，再加好的栽培技术，肯定是能出来更好的这种产品啊，这是肯定的。
0: 就跟小孩长个儿似的哈，首先得基因好，然后后天营养得跟得上，才能长大个儿，对吧？是这意思吧？是
1: 对，
0: 吧？
1: 您那个比喻很行，对。
0: 通常来说，咱们说水果型蔬菜会比较小嘛，就皮儿薄，那它这个。这不是果实的大小啊，这个外皮的厚度啊，汁水是不是丰富啊？它会影响口感吗？就是不是越小的蔬菜口感越好？能这么说吗？
1: 这个你得看对什么来说。以我们这个黄瓜为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这个市场里面吃过那种所谓的那种黄瓜花似的那种小黄瓜，
0: 啊，吃
1: 就是
0: 过。
1: 很小很小，能有拇指，能有小手指那么大，那么顶着一个花，然后小瓜钮很小很小。但是你说你吃起来，它能不能代表这种黄瓜它的口感？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吧？它因为它太小了，它没有进行。它还没有很好的这种生物质的积累，它还没有这个糖呀、这种蛋白质呀、这种一些风味物质的积累，所以你说它好吃也不一定。但是呢，反而你比方说它可能长个3、5天之后，哎，这个比较幼嫩的时候摘起来，可能口感会比较好，比较能代表它的特性。但是呢，你如果再长上3、5天，它老了啊，这种黄瓜你摘的老了，可能就是说，可能咱们市场有一些地方买的那种大厚皮的黄瓜呀。啊，这个吃起来可能就会非常难吃了，所以它，你说它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越小越好，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果番茄来讲，也不那个水果黄瓜来讲，它也不一定，它一定是它有它的品种特性，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的时候，才能会更能代表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皮的厚度呀、汁水的含量呀， 啊，风味啊等等，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应该要长到一定的程度，它才能有这种它的这种某种品种的特性能够展示出来。
0: 嗯，就是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哈，就得在合适的时候采摘才行，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0: 嗯，那就是水果型那个蔬菜，因为是更脆更甜嘛。它这个选育的方向是因为就我们这个消费需求导致的嘛，就大家都追求这样的口感，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水果型的蔬菜。
1: 对，肯定是这个市场的一种导向，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极大的丰富之后呢，大家伙肯定更喜欢吃一些口感比较好的呀，这个比较这个汁水比较丰富的呀，这个风味比较好的呀，等等，这方面的这种蔬菜。但是反过头来说，你比方说这种苦瓜，
0: 嗯，
1: 苦瓜里边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这种苦味的物质。
0: 对，
1: 那你说现在有的市场上所谓说的叫什么水果型苦瓜，没有苦味了，但是呢，这种营养成分含量就少了，所以呢，它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其实给营养成分的含量并不有直接的关系，它水果型并不代表它的这种营养成分也很高。
0: 嗯，水果型的苦瓜这个品种好像争议还挺大的哈。
1: 也不是说争议吧，它还是有它的市场需求。你看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小孩，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吃这种很苦的苦瓜，对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呢，苦瓜里边的很重要的这种成分，就是苦瓜的这个苦瓜素这些东西嘛，这个苦瓜皂苷这些东西，它就是说这个清热败火嘛，就还是这种成分。但是你说它没有这种成分之后，这个其他的营养成分当然有，对吧？你比方说膳食纤维啊等等一些成分还有，但是它最主要的这种清热解毒的这种成分没了啊，所以说它可能这个营养也少了，对吧？
0: 嗯，嗯。那咱们说说这个水果型蔬菜的价格哈，我做这节目之前，我还特意翻了一下我的那个购买记录，就是水果芹菜买过是大概2小克，320克，10块钱左右。水果型的甜椒在蔬菜店买的，我记得是13、10来块吧。嗯，普通的菜椒就很便宜。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呢，就是颜值确实高，口感确实好一点。这个是导致它价格高的原因吗？
1: 对，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口感比较好，受到了大家伙的追捧，然后呢，就会这个价格这个有这个溢价。当然了，它也可能给它的这个产量相对比较少啊，或者说它进行了前面进行了分级分类啊，这个也有关系。
0: 嗯，就是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它是不是单产，通常来说会比这个普通的蔬菜稍微低一点儿？
1: 这个也不好说，你看，就说刚才说的这个维县萝卜，维县萝卜其实产量也挺高啊。
0: 嗯，
1: 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一些新品种，它能够很好的兼具了同时的这个产量的提高和这种口味的口感的提升。
0: 嗯，
1: 有一些是这样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它产量都稀释了产量，然后为了提高风味也不一定啊。有个别的是这样很低的啊，有一些是这个口感的这种东西，它就是产量相对低一些，
0: 嗯。那它这个水果型蔬菜，就是毕竟还是走相对精品一点的路线嘛，它是不是这个整个的成本，种植成本会稍微高一点儿？
1: 应该来说，绝大多数的都会，它成本都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为了获得一些好的口感，就是首先第一个，它品种它可能就会，种子卖的就会比较贵一些。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可能为了更好的去控制水肥，有的时候那个多施一些有机肥啊，有的时候多浇一些水啊，这个把环境控制得更好，你都需要更高的投入，所以它肯定是这个投入更高，所以更贵的，
0: 嗯，
1: 单价更高。
0: 嗯嗯，那就是说完钱包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水果蔬菜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咱们以前老说吃得饱，现在都已经向吃得好和吃得健康来转了。那水果型蔬菜和这个同类型的普通的蔬菜相比的话，它营养价值有没有明显的优势呢？
1: 这个来说的话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
0: 嗯。
1: 我们说的营养，这个也是分为了好多类，对吧？你看，有膳食纤维，我们蔬菜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成分就是膳食纤维。 然后呢，有很多的其他的成分，你比方说 VC 啊，你比方说可溶糖啊，等等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价值。但你要说这个水果型的蔬菜给同类型的蔬菜相比，它的营养价值到底是高是低，这个事我不敢给你下结论。
0: 嗯，
1: 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苦瓜，
0: 对，
1: 你说水果型的苦瓜，对吧？它到底它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高还是低？我真不敢说。那我喜欢吃苦瓜。我能承受了这个苦味儿，然后呢，这个我就吃了这个苦瓜，这个清热解毒，对我效果就比较好，我就认为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高。那有一些人他承受不了这个苦味儿，哎，我还想吃点苦瓜，他可能吃这个水果苦啊，可能觉得比较好。但是你说它营养价值有没有？它当然也有，对吧？但是你要说它整个的营养价值，你给它一个数，它是得了80分还得了70分，这个是说不出来的。
0: 嗯，但是这个因为水果型蔬菜总体来说是渣少嘛，那会不会就意味着这个纤维素少呢？
1: 是的，肯定是这样的。膳食素膳食纤维肯定是比普通的那些蔬菜的膳食纤维要低一些。
0: 那我们就是吃蔬菜，不是主要还是也是要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呢？
1: 当然这也不光是这个蔬菜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唯一，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营养成分呢。
0: 那在不同的品种之间，就包括种植环境和储存的时间，会对营养含量产生影响不？
1: 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不同的品种，你比方说都是黄瓜，这个我们说里面那个中农翠玉3号，它含的这种小分子丙醇二酸，作为一种减肥的一种东西，它的含量就是普通黄瓜的5到8倍，这是不同品种的问题。那成熟度，那这个西红柿，这个6分熟的时候，白熟期的时候，你去吃，它肯定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口感。反而是这个感觉的是涩呀等等，你无法进去。但是你到了10成熟的时候、9成熟的时候，那你吃起来这风味都特别好，这肯定是跟成熟度有关系。那储存也是一样，我们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你吃到的这个新鲜的这种是吧？你从地里采摘刚采摘下来的这种西红柿，你在地头上就吃，和你放了2个小时之后再吃，那口感又有差异。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给营养成分的含量都会有影响，啊，都会有影响。所以说呢，这个蔬菜还是一种新鲜的这种，这个消费品。所以说它的这种新鲜度啊，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你说成熟度是不是成熟到10分好，这也不一定。那有的西瓜是不是你成熟到10分了，它已经坏了，也不一定啊。
0: 嗯，那么就是总体来说，水果型蔬菜是不是比普通营养蔬菜这个营养更好？这个说法其实是不一定，对吧？可以这么说吗？
1: 对，我们前面探讨了这个东西不一定，还真不一定啊。
0: 嗯，那我再来说说那个甜度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儿叫控糖，就是经常看科普文章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果蔬的甜度。并不意味着糖的多少，就是因为糖有很多种嘛，就像比如说果糖是最甜的，蔗糖次之，并不是说吃起来越甜的东西它糖类一定会多。水果型蔬菜呢，水果型蔬菜它吃起来更甜，是不是也不是意味着这个糖分和热量更高呢？
1: 您后面说的这句话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是水果型的，虽然说吃起来有点甜，但是它这个蔬菜和水果还不大一样，它的整体的含糖量还是少的。然后有很多时候你吃到的那种甜呢，它可能是糖酸比更适口，啊，所以说你都吃的西红柿，哎，你感觉很甜，然后有时候还有那种回甘，对人的这种味觉造成的影响，它的整体的含糖量要比这种这个，你比方说苹果呀，你比方说这个水果里面很甜的，你比方说南方的这种香蕉啊之类的啊，总体来讲还是要少很多。蔬菜里面的这种甜，糖呢还是少的。
0: 那就是跟同类的相比呢，就水果型的蔬菜，比如说都是芹菜，水果型的芹菜和那个同类型的芹菜，水果型更甜一点儿，它是不是就是糖分？
1: 它这种甜呢，它这种甜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它这种糖肯定会高一些，它啊综合性的这种含糖量肯定会高一些，但是它本来就很低，你比方说它本来只有含2%的糖总糖，或者说总糖只含量3%， 那你说这个3%的能比这个2%的能高了之后，对人。

0: 身体有多大影响，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对吧？这个它肯定是比水果要对人体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呢，这种水果型的这种某种东西，肯定要比普通的那种东西，肯定要更甜一些，肯定是要含糖量更高一些，这个是肯定的。
1: 就虽然会更高一点儿，但是两者都是属于低糖的成分，所以总体来说，对你
0: 对，
1: 健康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对吧？
0: 然后它含的这种糖，不管是我们的蔗糖还是果糖，它其实对人的影响，可能还比淀粉要小一些。就是后面你那个说法，就是七，就是这个水果玉米，给这个玉米的这种关系。其实我们吃的这种蔬菜的这种糖，它比我们主粮里面的这种淀粉对人体的影响要小得多得，要小得多得多。就是它完全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淀粉的这种说法。
1: 您的意思是说，那个一根水果玉米相当于两三根糯玉米的糖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水果型玉米它里边它不是淀粉，就是糯玉米它主要是淀粉，是吧？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这种主粮的淀粉，小麦、玉米这种主粮的淀粉，其实可能对这种所谓的控糖更重要。
1: 就水果型玉米，它里边的所谓的，就比如说果糖之类的，它的含量反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影响。
0: 因为这个糯玉米里面的糖主要是淀粉，它前面是淀粉，淀粉才能然后这个在体内再分解，然后才能形成糖。这种水果玉米它含的东西呢，它可能就是本来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果糖或者蔗糖，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对你从营养来讲肯定是那样的，它淀粉其实对这种所谓的这种糖超标的人可能影响更大一些。
1: 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其实并不是说吃的越甜，那个糖的总量就越多哈。
0: 这是指的咱们这个所谓的水果蔬菜哈，这个水果蔬菜甜，它怎么甜它也甜不到哪儿去，它也不如水果甜。你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水果，就甜的不能进口，对吧？你水果型的西红柿，你甜能甜到哪儿去？你水果型的这个萝卜，你甜能甜到哪儿去？它不可能那么甜，它是物种决定的。
1: 那就是控糖或减重人群也能吃水果型的蔬菜呗。
0: 我个人认为没问题。当然了，你肯定要提前给你的医生去做一些咨询，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蔬菜，肯定要比主粮要好，肯定要比水果要好。
1: 就是总体虽然都是低糖，但是具体什么情况还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分哈。
0: 对，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情况都不一样嘛。
1: 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我们都说就特别适合生吃，那是不是生吃会比做熟了吃更有营养一点呢？
0: 对同一个东西来讲，它肯定是生吃这种营养成分的保留可能会更多。你比方说我们在炒制的过程中一些维 C 啊，一些东西呢，可能就会被这个高温就是这个就分解掉了或者消耗掉了。所以说你说它生吃的时候，它可能营养成分保留的会更多一些。但是反过头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安全性啊，你比方说它这个有没有洗干净，是不是还有一些虫卵啊？或者说，有的人这个胃寒，你能不能受得了这种凉啊？等等，也都给这个所谓的生吃这个有关系。
1: 如果是请您做一个结论的话，就是水果型蔬菜能不能替代传统的蔬菜？
0: 我认为不能。如果说是这种替代的话，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那么多的蔬菜种类，那么多的蔬菜品种。啊，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蔬菜，你说都把它弄成水果型的，这是不可能的。从产量可能也需要这种更多的供给，是吧？丰富的供给。你从营养上来讲也是这样的。我就喜欢吃这种所谓的苦一点的苦瓜，我喜欢它里面的这个清热解毒的这种成分。那我可能还更喜欢这种这个原来的这种传统胡萝卜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膳食纤维。你新型的这个水果胡萝卜，它里边膳食纤维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各有各好吧，我认为是各有各好。另外呢，就是，然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可能也是比较少，确实是种类，你看到种类在多，但是你看去大市场里面看，它还是少的。所以说，你要让它去完全代替传统蔬菜，我认为它是，一时半会是不可能的。
1: 就是给。

0: 不爱吃蔬菜的人一个更多的选择哈，这水果型的蔬菜。
1: 我只能给大家伙建议呢，还是尽可能要去多吃一点蔬菜。这个蔬菜对人体的健康呢，可能还是其他的很多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0: 水果型的蔬菜，我觉得其实是对很多不爱吃蔬菜的人是个福音，就因为确实口感上比传统蔬菜会好一点哈。就因为你像普通蔬菜，如果说口感不好，不爱吃，换成水果型蔬菜了，我爱吃了，能多吃一点，确实比一口不吃强，是吧？
1: 对，那是肯定的。
0: 而且就是对于种植端的菜农来说，我觉得这个提质升级，种了这些精品的水果型蔬菜哈，单价上去了，就是也算是一个增收的途径吧。但是呢，确实也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水果型蔬菜和普通蔬菜呢，还是有一些差别，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合理搭配。
1: 对，我就觉得呢，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呢，它更多的可能是迎合了这种。现代人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观念，他吃的更精致一些，这个更口感更好一些等等。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日三餐，中国家庭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份绿意十足的蔬菜，还有一些五彩缤纷的瓜果。我们接着来聊聊水果。一年四季，中国辽阔的疆域上总有水果接茬成熟，轮番上市，南来北往间丰富了舌尖的滋味。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水果产量、种植面积双第一的中国果盘子。我们市场上买的很多水果都来自这里。在广西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这份水果自由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坚守。我们一起去探寻快速成长的广西水果产业。
2: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园林水果产量超过3500万吨，居全国首位。在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不论娇嫩欲滴的国产鲜果，还是风味浓厚的进口时鲜，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如何从产地安全地奔赴人们的餐桌？记者的探访首先从雍宁区纳楼镇纳头村的一片果园开始。
4: 咱们这儿有没有现在已经成熟的？是的，
5: 有了有了有了。
4: 这看看，
5: 像这个
4: 哦，这个
5: 像这个、
4: 这有一个，哇，
5: 这
4: 个好大呀、这个白苹果。
5: 这个呢，这个是有九成熟以上了。
4: 九成熟，这季节是再过几天就可以摘了，是吧？其实就可以大量。
5: 现在都可以摘了，
4: 也可以摘，
5: 可以摘，可以去，可以吃了。
4: 哇、这颜色跟我在那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市场买的还不太一样，对吧？捏起来软软的是，还是偏绿一点哈。
5: 按说是有余温呢，余温呢就可以了。
4: 软软的，它是不是能掰开呀、
5: 可以啊，
4: 看看啊，
5: 这掰开吃就得了。按下去，
4: 好，掰开了，这就开了。哇，好漂亮啊！这颗粒特别大哈。
5: 是啊。颗粒也是饱满的。
4: 我这个是带一层膜的。这个也能打开。哇，好漂亮啊！我尝尝啊，
5: 可以，
4: 直接可以吃的啊。
5: 是啊，直接可以吃了。
4: 哇，好吃啊！
5: 这个比较甜，这个还有一点酸，因为这个皮，还很新呢。
4: 哇，真好吃！它这个甜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2: 出乎记者预料的是，这些外皮青绿的百香果竟然有着如此的甜度和香气。而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又是靠怎样的技术种出这些优质农产品的呢？
4: 那就是像咱们这边种这个百香果的话，是不是对阳光的要求也比较高啊？
5: 肯定吗？
4: 啊，
5: 那是肯定。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要求阳光的话，我们就 种了比较密的，所以我们种了比较疏的，你这个有阳光，照得好啊，有阳光充足了，那个果比较甜。
4: 哦，我是发现这个特点，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架子这个搭的啊，都要稀松一点啊，
5: 是，对对，
4: 就是为了能让这个阳光能够照进来，
5: 阳光充足。
4: 哦，是。
5: 如果那天气好，那管理都好了，每一亩都。3000多，4000斤以上，
4: 4000斤以上，
5: 人家种的蜜，那个天气又好是什么的，都可以到6000斤以上都得。
4: 6000斤，但是如果蜜的话，就是它阳光就没有那么好，
5: 是啊，那个口感肯定是不比我们香甜哈。
4: 啊，是，所以还是得靠自然，对吧？
5: 对，
4: 靠阳光，靠咱们这边的土壤。
2: 除了控制密度外，果园还采用甘蔗渣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从源头上杜绝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种植成本高，农户自然也希望能卖出好价钱。
6: 除了要自身做好肥料和农药的一个使用以外，除了这方面以外，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个支持，从生产到销售这整个环节的一个品质的检测管控。我们不怕检测，我们也欢迎检测，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更大的更信任我们，更认可我们。
2: 在信息传播无比迅速的今天，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无疑是任何农产品能够提升销量的关键。南宁市隆安县的这片万亩果园是国内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火龙果基地，这里迎来采收销售的旺季。
4: 哦，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子
7: 这里，
4: 哦，从这儿，
7: 对
4: 这块上去，上面这块先剪一下，这样剪吗？
7: 对，你用力剪，从，
4: 直接就下来了。
7: 哦，你这个剪的很小了，你看，它就剪到这个果了。
4: 哦，还不能碰到这个边
7: 上。哎，对，是不能剪，所以要留一点点肉。到车间让我们求剪的。哦，这个像这个，他们像这个剪上的，这个就当刺果了。
4: 哦，我这一下剪出一个刺果来。
7: 对，这个是有硬质的木质嘛。
4: 哦，就是给它加了一个保护的一个东西。
7: 对，所以说不给。对，
4: 这两个是好果，这个已经是刺果了，咱把它吃掉好不好？
7: 也可以啊，
4: 至少打开尝一尝啊，我帮您拿着啊。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
7: 对，简单粗暴一点啊。
4: 对，简单粗暴没问题啊。哎呦，哇，好软呐。
7: 对，哇，这个紫水。
4: 哎呀啊，红心儿，哇，真漂亮
7: 哇！
4: 这饱和度特别高啊！哇，
7: 高品质的火龙果是每一个季节的口感基本上
4: 都是一样的，
7: 很稳定。
4: 哦，也是靠咱们的种植技术来实现的这一点啊。我尝尝啊，我尝尝，这估计可能吃完了一嘴都是红的。
7: 哇，这个好甜。
4: 哇，太好吃了。
7: 这个好甜。
4: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火龙果里边甜度最合适的。最合适的，清清爽爽。然后呢，就回口还特别香哈，特别香。
7: 我们说，真正回归火龙果种植的，最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妈妈的味道，就是我们说让它有属于火龙果的果香味
4: 啊。对，我先把嘴全红了吧，现在，我是不是红了？
7: 我想到一个这个段子，你偷吃我火龙果了吧？没有，我没偷吃，
4: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吧？
7: 对，我没偷吃。
2: 何叶新告诉记者，这里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叫金都一号，来自宝岛台湾。在近10年的本土化栽培过程中，人们不断试错，逐步优化。目前的种植密度稳定在每亩760株，达到成本与产量的相对平衡。
7: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刺眼。
4: 刺眼，
7: 我们习惯就叫刺眼，实际上来说就是它一个芽眼嘛，适合营养生长的时候，它长出来就是芽，像这个眼，像这个我们这为什么叫花和芽呢？就是分化成芽了，它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芽。那像这个同一个眼，它分化出来，它就是花。
4: 哦，它就越长越大，
7: 这个就是花，
4: 变成花了。
7: 对，像这个花，这个花呢，像里面这里，你看这里，
4: 哦，里边还有大的，
7: 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
4: 哦，这个，
7: 哎，对，这个就是
4: 有点像佛手了。
7: 对，像这个夏天的话，大概是17到18天，它就开花了。
4: 哦，
7: 然后
4: 火龙果这花还能开花，
7: 火龙果都是晚上开花的，
4: 晚上开花。
7: 我们说这个它什么，就是昙花一现。
4: 今天晚上有可能看到它开花，
7: 应该是有的。
4: 今天看到一奇景，
7: 对，
4: 火龙果开花，
7: 我们叫大型的霸王果，大型的这个昙花一现。
4: 哦，
7: 它有时候第二天早上10点钟左右它就闭了。
2: 能有机会看到火龙果开花，让人充满期待。而种植

0: 园里的一种装置，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1: 我看您这个里边啊，特别突出的一点，上面都有这种，这个是灯吗？
2: 这个是灯。
1: 灯啊，这个是我猜是不是说，比如说吸引虫子去诱捕它用的，还是干嘛？
2: 你确定你猜的对吗？
1: 我不太确定，我不确定。
2: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火龙果产期调节啊，就是怎么做差异化有巨大的关系。
1: 哦，这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2: 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产期调节能不能拉开这个差距，其实就看它。
1: 哦，您这还卖了个关子。
2: 对，反正我们才能看到它的真实作用。
0: 看来一切答案都要到晚上才能揭晓。
1: 好，这个一眨眼的这个天就快要黑了啊，现在呢应该是晚上的快八点了，
2: 对
1: 吧？七点半以后了。这些是已经开过花的是吧？
2: 对，这个是昨天晚上开过的花。
1: 昨天晚上开过的。
2: 对。
1: 然后哪些是马上就要开花的呀？怎么找着？
2: 哦，这里一眼看过来，可能那边有一朵。
1: 哦，那这个可能马上就要开了。
2: 对，这边有一朵。
1: 哦，
2: 这边有一朵。
1: 大概是有什么特点的是就快要开花的呀？
2: 我们自己形容说，这个是露白了，一个是露白。
1: 哦，就这个位置能看到白色的东西了。
2: 对，露白，一个是露白，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鼓起来，
1: 啊，
2: 这个最。这个半胶质，这个它鼓得很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它就会是正常的一个开放的时间，
1: 正常开花，
2: 对，
1: 所以几率很大，
2: 对，
1: 是吧？
2: 几率很大。
1: 其实咱们就是静静等待了，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现在是
2: 静静
1: 不到八点，八点二十，您说八点二十左右可能会开花了，
2: 对，
1: 就还得稍微等一等。
2: 对的，对的。
1: 对，看着它，看它会不会开。

0: 每一朵火龙果花的绽放，都意味着一颗高品质的鲜果即将诞生。
1: 现在天是已经都黑透了，
2: 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个谜底，特别重要的谜底要揭晓，就是咱们这个种植基地里边这么多的这个灯到底是干嘛用的。
2: 对
1: 啊，那现在可以打开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行，咱们打开看一下呗。看一看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哇，好多小虫啊。哇，这么亮啊，这一下亮如白昼啊。打开之后，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补光灯的一个应用
1: 啊。
2: 其实就是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打开啊，整个基地就一下就亮起来了。
1: 这特别梦幻，关键看这个场景就想象不到。
2: 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白天就是晚上就像白天一样
1: 啊。
0: 亮起灯光的火龙果种植园宛如火树银花，如梦似幻。何野心说，在临近航线的飞机上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盛景。而这些灯光对种植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2: 粗略算就是按照7块钱一晚上，那我们
1: 一亩，
2: 然后我们接近2万亩地嘛，所以说一个晚上的电费我们接近是15万块钱嘛。
1: 哦，就是一晚上15万。
2: 对，一晚上15万块钱。
1: 哇，这个可能比挖矿还费钱。
2: 对，开着这个灯补缺它缺失的那点时长，
1: 其实是给它带来一些错觉，是吧？
2: 对，错觉，我们说就叫骗它一样。
1: 对，
2: 告诉它我现在还是属于长日照，还要继续的开花，还要继续的花叶分化，以后出花。上半年让它来花来得更早，而下半年让它延迟一个多月来，继续来花，它就可以把整个产期可以拉得更长。
1: 哦，
2: 那产期拉长之后，它后面就可以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整年的生产周期就更长了。
1: 哦，
2: 那无形当中它其实就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
1: 对，销售周期就长了。
2: 对，销售周期长了，我们亩产也上去了。
0: 凭借补光催花技术的辅佐，这个基地火龙果盛采期的好果率达到90%，平均亩产接近万斤。进入旺季，基地每天采收超过20万斤的鲜果，经过清洗、保鲜、分级、包装等工序后，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2: 今天的话呢，像地头的一个平均价格大概在1.2块左右。
1: 哦，那还是这个出货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2: 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对，因为你要在城市里边，比如说哪怕在农贸市场买，真要是10块钱3斤就已经觉得很便宜了。
2: 其实对于我们农户来说，10块钱3斤是我们追求的梦想
1: 啊，追求的梦想
2: 啊，已经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了
1: 啊。
0: 能逐步提升地头价，又岂只是当地农户的梦想？出生于1994年的何业新，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追寻着自己新农人的梦想。经历过家人的不解，也走过技术的弯路，如今质与量的双高，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2: 原来说货架上面都是一些白心的越南白心的或者其他品种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国产的火龙果也是可以跟他们打 PK， 甚至超越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心里面很开心。
1: 对，
2: 很开心，真的是这样子。对。
0: 而在这条提质增效的路上，新农人们并不孤单。在火龙果即将大量上市的季节，基地里也迎来几位老朋友。
3: 我们要指导他正确使用农药这一块，我们能不用的我们会尽量不用。当然禁限用药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准备上市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用安全区，有他有用药安全区嘛，安全区内是不能用药的。从各方面生产到最后采收，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指导。
4: 对，
0: 田间地头的业务交流正酣，而车间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要开始了。
5: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亲谢叫谢东辉。这个工作单位是广西质检院。一共采了多少斤？
6: 我们大概采了23万斤。
5: 23万斤。
6: 是的。
5: 那我们就按照要求，我们取3公斤就得了。取样过程的话，我们是按照广西食品安全监督细则的这个要求来取样。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果皮外表完整没有破损的进行取样。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上下左右4个角各取，各取不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取样。就是要有一定的随机性。 那我们就现场封样了啊。
0: 鲜果抽检样品封装启程，意味着这条有关食品安全的链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运转。很快，样品就被送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1: 咱们这边好像大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啊。嗯，这一天下来一般都得检测多少份这个样本啊？
7: 少的时候可能五六十份，多的时候有上百份。
1: 上百份？
7: 嗯，是的。高通量筛查，就是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检测几十到上百种的农药，就算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检测。哦。
0: 在这个专业实验室里，一切影响食品安全的超量农药、过量残留以及禁限添加等都将无处遁形。
8: 因为我们做检测这一块呢，一个就是对产品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对技术上的是做一些支撑，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完整链条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9: 我们广西质检院检测项目覆盖广西全部的特色水果。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贸易量大幅增长，我们成功扩项了进出口水果类农产品596个项目及参数，能够一站式服务中国和东盟水果的进出口贸易。
0: 与此同时，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一所大型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里，喜庆的锣鼓与醒狮庆贺着一个全新专区的启用。
10: 现在我们把市场的所有的进口水果都聚集在一起了。
1: 都是进口的水果？
10: 对，都是进口水果，就是东盟水果交易区。
1: 就都是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10: 对，
1: 我看榴莲特别多。
10: 对，
1: 是吧？
10: 这个季节就是主要就是榴莲的，主要是泰国和越南。
1: 泰国越南。
10: 对。
0: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驻足，而市场里忙碌的很多都是在此经营十几年的老朋友。
11: 我们家大概每天在2到3个柜的集装箱，
1: 2到3车是吧？
11: 2到3车，
1: 哇，都能卖出去，在市场里
11: 卖出去，
1: 哇，好厉害啊！
12: 进口的渠道都已经把检疫啊、报关已经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进了市场之后，还一关就是市场会抽检。
11: 现在如果说这个劣质的水果进入我们市场的话，我们是收购，对我们这种好的货还是有一定的销售影响了，会影响我们这个整

0: 就是他进场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跟我们申报他的来后信息，给我们抽样检测，完成这个手续之后我们才给他退这个食品安全的保证金。
1: 陶哲告诉记者，收取食品安全保证金相当于给进场的农产品设置了安全缓冲，让每一批货都能进入核查体系。
0: 我们市场的核心品类就是水果和蔬菜，那么一天的总量大概是6000吨。
2: 哦，一天6000吨。
0: 对。
2: 哎呦，
0: 水果的话我们占整个广西的65%。
2: 哦，占整个广西自治区的65%的水果是从这儿出去的。
0: 对。然后占南宁市的份额大概是95%。
2: 哦呀，那肯定是南宁最大了。
1: 穿过一座座交易大棚，终于来到市场入口工作人员提到的第6区办事窗口。几乎全天24小时，这里都是一派忙碌。
2: 这是咱们的第二关，是吧？农产品进来第二关，
0: 第一个就是查验它的来货的凭证。
2: 哦，像这些都是，
0: 包括这个相关的合格证明。
2: 哎，那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样品啊，这些是干嘛用的呀？
0: 这个就是待会要拿到我们的检测中心去进行快速的检测。
2: 哦，就是说有这些证明，咱们有些还要再检一遍。
0: 对，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食品安全考虑。
2: 哦，
0: 所以说我们增加了这个措施。
2: 哦，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码。
0: 对。
2: 是，我看这还挺丰富的啊，茄子、水果，包括榴莲这些。
0: 对，
2: 哦。
1: 在窗口工作人员登记核验的同时，商户上交的样品被迅速送往市场自有的检测中心。有别于质检院的全面检测，这里的技术人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机构实时更新的农产品检测细则，对各类果蔬相应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项进行针对性的排查，检测时间少于20分钟，以保证商户的正常销售。进行到这一步，关于食品安全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3: 从去年开始，我们那个市场监管总局跟农业农村部就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对那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监督市场方履行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去抽查一些相关的经营户，看看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
2: 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过来再检查一遍，就他这个链条有没有完成？
3: 对，有没有落实？
2: 有没有落实？
3: 是否有那种没有经过检测就上市销售的水果？
1: 至此，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之间的质量安全链条已形成闭环。在广西，这一多方协作的监测体系被概括为4个字：三方四联。
4: 三方就是三个部门，分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咱们在市场销售的这个开办方
2: 啊，
4: 三方就是这三方了。
2: 三方，
4: 四年从源头一直到我们后面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的这个整个链条，第一个年就是说我们要联合服务，第二个年就是我们要联合查验这些产品是不是合格，第三个年呢就是我们要联合的处置，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第四个年呢就是我们要一起联合的溯源，如果有问题了它的问题根源在哪
2: 儿，
4: 主要就是这三方四年。
1: 而除了监管体系外，对农产品经营商户的质量服务，更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4: 咱们这个屋子，您看，这个叫面向东盟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它就是贴近我们企业，来建设我们的质量服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触角。我们全区有165个这样的站点。2024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农业农村部等5部委，他们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如何联动来开展这样质量提升的活动的这样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就根据文件的指导的这些精神啊，陆续的开展这些工作啊，到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1: 产品高效送检，扶持品牌建设，为每一个扎根乡土的创业梦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行业标准的设计制定更是关乎每一块土地每一颗鲜果命运的关键保障。全面且贴心的质量服务，为溢价增收赋能。

0: 让每一抹甜蜜滋味安心入口。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带您认识一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说他是土专家，是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土壤学。40多年前，土壤学还是一个十足冷门的专业，不少人开玩笑，一把土而已，有啥好钻研的？可沈其荣一头扎了进去，一干就是40多年。当时科研经费拮据，买不起造粒机，他就硬生生用手搓了3天，做出600多公斤鸡粪颗粒有机肥，浑身上下都是鸡粪味儿。就是凭借着这股土劲儿，他从传统堆肥工艺革新做起，一路攻克了哈茨木霉菌产业化这个困扰业界20年的难题。他把发酵机制的酸碱度调到2.5，杂菌活不了，木霉菌却能茁壮生长。这项突破让生产成本直降30%，国内第一条万吨级哈茨木霉菌生产线由此诞生。如今年近70的沈其荣依然奔波在全国各地。沈其荣说，一个人的理想能和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是幸福的。他用40年的坚守证明了一件事儿：再贫瘠的土地也不会辜负一个把根扎进泥土里的人。咱们一起走进可感可佩的沈院士，听听他的故事。

0: Here we have five treatments for five plots. One treatment i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The second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s with bacillus. The third one.
1: 沈其荣是南京农业大学土壤有机肥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他带着一位外国学者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进行考察。两年前，沈其荣在基地里做了一个试验，利用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解决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好了，老段，你现在那边弄了多少了？那个蔬果啊？
1: 送走了外国学者，沈其荣立刻找到了负责管理这片试验田的老段。
2: 榆树今年是很好，确实是很好，马上天一好，马上就是要治虫了。
1: 梨的长势越来越好，得益于果树根系的向深层生长，但国内大部分的果园都有着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我们国家有1.67亿亩的果园，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果树根系的浅层化，大部分的根系生长在0到30公分或者是0到40公分的这个部位，这个表层土壤是很容易受干旱的，那我们必须把果树的根系引到更深层次。
3: 来，你们来一起挖。
1: 为了检查根系的生长情况，沈其荣请正在基地实践的学生帮忙把土挖开。
0: 根系长得很壮啊，根深才能一亩啊。哎呀，你看现在的根系，你看40公分到这里，现在。
3: 我们的目标就是根系一定要让它还扎下去，根长得好了，它地上部就长得快呀。
1: 果树根系浅层化不但影响抗旱能力和果树寿命，对果品的味道也有影响。由于传统的施肥方式以化肥为主，施用在土壤表层，限制了果树根系向下生长。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则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3: 就是化肥是一轰轰上来的，但是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它是慢慢的时候，一开始施下去的。
1: 沈其荣与土壤和有机肥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0: 1975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是土化系的在读大学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土壤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土壤是从岩石中分化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很神秘啊，一块石头怎么会变成土壤。
1: 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司空见惯的土壤在沈其荣的眼中变得神秘而有趣。也是因为这句话，1978年沈其荣考入江苏农学院时选择了土壤和有机肥相关的专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0: 这个专业在当时都是冷门专业，这个我回家过年，人家问我做什么研究，我说做土壤研究，人家那么这个老家的这些人说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嘛，科学领域内大家也觉得这个土壤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选土壤学。
1: 沈其荣所从事的有机肥研究也同样非常冷门。
4: 化肥呢，在30世纪80年代以来啊，呈直线的上升，有机肥呢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机肥料呢，基本上是拿不到什么科研经费的。
5: 他那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只4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我必须要给他那个买饲料、买衣服，就是。
1: 沈其荣博士毕业后便留在了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领域不但科研经费少，条件也非常艰苦。
4: 当时因为要做这个肥料颗粒嘛，这个我们没有照例剂，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鸡粪拿回来以后，像做这个戳圆笑一样的戳成一个一个这样的颗粒。
0: 我说我们小时候跟着母亲煮元宵就这样粗的所以没想到我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做肥料做造粒我们也用手来粗，后来粗出水平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元宵的话，出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5: 回来的时候连头发里边身上啊都是个有那个鸡粪臭的味道。我说你先别进来，你把衣服脱在外面，我把干净的衣服给你，我说你穿好了你再进来，衣服就丢在外面。孩子还小嘛，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喜欢你的实验室，两个白水倒在一起会变成红色，可是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臭臭的那个有机肥。他说
1: 最好的年纪一直从事冷门专业的研究，在当时家人与朋友看来，沈其荣是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但沈其荣自己却觉得这段时光难能可贵。
0: 所谓的让你坐板凳坐

0: 50年的话，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要叫你好好的尽心做科学研究。
1: 从2000年开始，土壤有机肥专业越来越获得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10年来发展迅速，早年的积淀成为了沈其荣的宝贵财富，让他在科研与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沈其荣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他又开始了自己新的挑战。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许多寸草不生的盐碱地，3年前沈其荣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试验性改良。再过2天，沈其荣将再次前往吉林省镇赖县进行调研。不过眼下沈其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2: 我们做这个生态种植啊，有10年了，主要是这个连株障碍的问题。连株障碍的话，它种的像那个长了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会出现这个死的现象，就是死棵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方法呢，就是解决不了。
3: 土方法是啥？
2: 就是通过种辣椒啊，或者种西葫芦啊、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轮换。
1: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土壤上栽培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异常，属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等土传病害已经成为了当地种植户的一块心病。
2: 它会减产啊，它一亩地的话，它植了大概20%到30棵这个苗的话，它会就会造成这个产量会降低。
1: 几年前，沈其荣院士团队接受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邀请，解决这里的土传病害问题。
4: 这个作物连作以后，实际上它会养一大波，养很多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微生物，有益于作物生长的，也有害于作物生长的，这两类都有。所以如果说有害的这个微生物数量太多的时候，那个作物到后期生长的时候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微生物土壤微生物初期调控理论来做的这个事情。
5: 是不是这个盆？
2: 这个盆就是我们那个用过那个木煤菌有机肥的。夏天用过的。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其荣和他的团队经常来到这里。
2: 原来我们啊，就是也种过番茄，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是农场创建的时候，那个种番茄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死亡，种过一季之后，后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没种过这个番茄了。
5: 哦，不种了。
2: 哎，对，自从你上一次来之后讲到说是用你们这个木煤生物有机肥，现在我们用了之后呢，今年这个发现呢，就是没有出现一棵这个死苗的现象。
1: 跟人一样。土壤生了病，同样需要医治。沈其荣开出的良方便是施用含有有益微生物的有机肥。
0: 我们就是要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抗土传病原菌的这个土壤微生物群落。那么怎么调控？就靠我们的外源的生物有机肥加进去，加进去以后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然后呢让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够作为土壤里头的优势群落。
1: 沈其荣院士团队的生物有机肥不但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土传病害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作物生长也效果显著。在种植户看来，沈其荣就像土壤医生一样，治好了土壤的病，也治好了他们的心病。沈其荣也从种植户的喜悦中收获了价值感与成就感。
0: 一开始当然没有什么多少情怀，但是呢越住呢越感觉到这个好像还是挺有意义。我夫人经常开我开玩笑，她说你有个女儿，你也有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土壤。
6: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因为什么呢？他的时间精力都在他土壤上，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一般都在实验室。他的不坐在那个办公室，他会心不安的。
1: 眼前的这片住宅楼便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沈其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 虽然完全有条件换一所大房子，但他却依然与老伴儿住在两室一厅的老屋里。
6: 他说我们要住在学校里，要是住在外面，来上班半个小时，回家半个小时。他说你知道吗，一个小时我能做多少事。他说一天一小时，十天就是十小时，他是这样给我算的。
1: 沈其荣不但选择住在学校里，还把房子选在了顶楼，
6: 因为上面没有人家了，这样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就是没有噪音。因为他是最怕声音，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怕打扰，打扰了以后他说把思维打断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六楼。
1: 几十年来，沈其荣的生活非常规律，只要不外出，早上七点便早早从家里去往办公室工作，几乎全年无休。比起当初，沈其荣如今的办公室变得宽敞明亮了，但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却一直没变。
6: 他从来都是一年只休两天。我问你啊，什么两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因为我要祭祖，然后我要叫他回来帮助。那年初一的时候，我压着他不许上实验室，就是这个两天。现在是我现着魔了，变成兴趣了，你看的，哎，他不觉得苦了，你看。
0: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得要付出。如果你把能够你的事业能够当成你的儿子，你一定会去呵护你这一个事业，你一定会去助好你这个事业。
1: 打篮球是沈其荣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无暇打球。现在沈其荣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叫上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体育馆打上一场，这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为自己的新目标做好准备。今天一早，沈其荣便要赶往机场，他要去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调研盐碱地改良的情况。改良盐碱地便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0: 我们要制定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的方案，那么在这制定方案之前，我们还得要了解这个土壤的基本现状，所以我们要先回去采样，回来还要进行检测，啊，测定这个土壤里头的，尤其是关键的几个指标。
1: 从南京到镇赖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先要从南京乘坐飞机到长春，之后还要乘车将近五个小时，这一趟单程就要从早到晚，花费整整一天时间。但旅程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沈其荣的热情，因为盐碱地改良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3: 我们这次搞

0: 再盖湿地砖
1: 啊，然后有机，那个有机肥是弄进去，
0: 有机肥弄进去
1: 啊，
0: 但是那个慢啊，慢。你要一开始里面有水的话，它替换快
1: 啊，对，那
0: 对。
2: 这一次与沈其荣一同来的还有另外五名团队成员，他们要在现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采样。第二天一早，沈其荣院士团队便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3: 现在我们要求的这个
0: 又咸又苦啊，
4: 你像
3: 记录下来都来查出来，
4: 你像资料
5: 都已经现在做那个种植税，
0: 这个没有毒的，都是氯化钠啊，不是都是
3: 它
0: 是
3: 氯化氢的，
0: 会去蒸馒头，好得很，
3: 对，
0: 馒头。
6: 苏打性盐碱地它的交换性钠的含量比较高，你看这个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这个就是碳酸氢钠啊，导致了我们这个土壤结构很硬，你看我使劲扒我都扒不下来，你看用这么大劲才能把它扒出来，这个根系很难穿到我们这个土块中间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H 值很高。
0: 哦，这个出来
7: 出苗了，
3: 出苗了。
2: 但是在沈其荣院士团队的帮助下，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的改良，今年已经种上了燕麦，目前长势良好。
0: 可以的，你这个燕麦可以的，这根系长得不错的，
3: 很好的，
0: 能长到这个样子不错的。
2: 看到这样的成果，沈其荣感到无比欣喜，这也给了企业更大的信心。
8: 那么实际上到2022年的话，我们这个种植了一些甜菜、大豆、玉米、水稻，实现了我们这个营收基本平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很有信心。
2: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企业也决定更进一步，他们打算继续改良10万亩盐碱地。
6: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2: 盐碱地里偶遇突发情况，土壤采样工作即将开始，盐碱地调研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7: 上面烫的，
0: 面污染。来，
7: 哦，冒热气了，
0: 怎么样？
2: 为了改良盐碱地，企业建了几处秸秆堆肥厂。秸秆堆肥是改良这种盐碱地的重要法宝之一。
9: 比如说以肉烧咸了放一块土豆进去，那我们这个植物秸秆呢，它这类的有机肥呢，它本身没有盐，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起到稀释作用，同时另外它可以促进土壤这个腐殖质，土壤这个弹力结构的形成。秸秆在这个工厂化处理的时候，温度可以达到大概78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呢，那么所有的病原菌啊、杂草、种子啊、虫卵都可以给杀死。
0: 7到10天以后温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温度下来就是说好了，而是里头氧气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翻。
2: 就在沈其荣查看秸秆堆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6: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特征。1、2、3。
2: 司机以为盐碱地非常坚硬，误把客车开进盐碱地，造成了陷车。
6: 那个司机肯定是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要蛮干的，他这么就开下去了。实际上表面是蛮干的，底下是你看很多都是盐结皮，看上去很干，其实它含盐量高，这个上面是白的，底下含水量很高，你看它现在都陷下去了。
2: 通过另外一辆车的拖拽，客车终于成功从盐碱地中脱困。
3: 我们人不要上，人不要上，
6: 对，人不要上，
3: 把车开走吧。
6: 车上还有什么毛巾啊，什么都拿下来。
4: 毛巾拿下来，
6: 开个玩笑嘛。
0: 这个是这个我大概的这一块多少亩？
3: 2万亩。
2: 沈其荣院士团队正在跟企业一同研究土壤采样的点位。土壤采样是这次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盐碱地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持续多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

0: 他们都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1: 在这个位置，
2: 我们改良这个盐碱地，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档案材料，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这些土壤剖面上的这个盐分离子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变化。
0: 吃完简单的工作餐之后，采样工作正式开始。
2: 这个地方好，不像我们在苏南取样的话，底下全石头，这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都土壤。
0: 沈其荣院士团队要在事先选定的多个点位对土壤进行采样。
3: 欢迎沈啊，
4: 院士，
3: 配合好啊。
2: 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盐碱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15亿亩的盐碱地，其中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是一块比较大的资源。我们再打一下，在旁边再打一下，看看它这个重复性怎么样，是不是也这样？
5: 就这样，是值得，这样是值得。
0: 盐碱地改良是沈其荣目前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对他个人来讲意义非凡，对于整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以及粮食安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2: 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白花花的这个苏打型的盐碱地，我们说上下5000年，这个可能也是沉睡了几千年，我们没去动它，没去这个改良它，所以真的也有点可惜啊。如果能够把这一片白花花的苏打型盐碱地这个变成良田的话，那为我们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0: 沈其荣跟土壤和有机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于他来说，这是自己的专业，也是自己的儿子，更是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2: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什么理想，实现我们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大西北那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去认识一位碱滩拓荒人，中科院研究员马淑花。在内蒙古河套平原上，曾经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牧羊海牧场，如今却被一层厚厚的白色铠甲死死封住，寸草难生。传统的大水漫灌洗盐，水下去了，盐碱却赖着不走，反而把地下水位越抬越高，盐分越洗越重。大片土地撂荒，乡亲们守着贫瘠的盐碱地，一年又一年收成寥寥。马淑花偏不信这个邪，他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电厂堆积如山的粉煤灰。这种让人头疼的工业废料，在他手里却变成了改良盐碱地的秘密武器。粉煤灰中的硅钙元素恰好能置换土壤中多余的钠离子，把板结的土块变得疏松透气，既消化了固废，又重塑了土壤结构，一举两得。如今白茫茫的盐碱地正慢慢变成金灿灿的希望田。马淑花说，土地不会骗人，你给他一份好药方，他还你一个丰盈的秋天。

0: 牧羊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羊啊，这 pH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个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中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1: 阿等，你先停下，停下，先关了。
2: 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做农业推广的，技术的，农业技术研究的。
2: 那有啥事儿了？
1: 你先关了，这不好不好。这有多少亩地呀？
2: 有个几万亩吧。
1: 都这么干呀？
2: 对呀。
1: 咱们这多缺水呀，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2: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1: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2: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1: 那不行，这就把地都弄坏了。
0: 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就是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它的功课呢，是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3: 种不成了，那过去那种了小麦最怕结了，那春天那两天结一身的风了，它小麦种5亩盐碱地你比不上一亩好地。
0: 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1: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2: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入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着也不太好是吧？
1: 是啊，也没抱团儿，就这么闪着。
2: 对，这个可能就是和这个有机质啦、土地的地力啦，可能达不到。
0: 当地农户通过加腐殖酸的方法在盐碱地上种植白菜，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而类似这样的改良试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4: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盐碱的地，然后用的滴灌水袋，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袋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一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出。
0: 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5: 前10年左右吧，就引进爱管排盐、深耕、起垄很多技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1: 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
5: 对。
1: 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
5: 对。
1: 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5: 它这个粉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的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一节课这个技术能行吗？
1: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0: 在马淑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孩使用的粉煤灰，马淑花的心里也不太有底。马淑花暂时扔下了牧羊孩的工作，因为在400千米之外的银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年初，马淑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1: 这个稻可真是鼓啊，这粒都快崩出来了，是143粒。
6: 这是主穗
1: 啊，
6: 平均下来的穗的话，这个田应当在120左右。
0: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淑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一块常年撂荒的盐碱地上。
6: 刚开始开垦地的时候，前几年就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很多大户当时很有很富有的一些大户开上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种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7: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的地方太多了。
1: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的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较高，我刚才还数了一个1140多粒。
6: 嗯，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有，
1: 那也能到1500斤。
6: 我们直接产吗？
1: 咱测测试试看看。
0: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的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7: 太好多啊，你们小心点啊。
1: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丰收的喜悦哈，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的最了，看亩产多少啊。
7: 嘿嘿嘿嘿，
8: 5.67，
1: 就这样吧。
8: 5.67，
1: 嗯，
8: 多少啊？6.7739344，700多公斤吧？
1: 700多公斤，
8: 7400，
1: 那就1460，我说1450。
9: 水分还没撤呢。
1: 你乘二嘛，
7: 1478
9: 是
8: 吧？啊，1478.688。
1: 啊，1478.688。
10: 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这样，绝对是种粮的高手。”我说：“不仅仅是种粮的高手，我们有技术在里边。”他说：“那就太牛了。”
0: 被马淑花当成宝贝的粉煤灰，却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烧废料，它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10: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11: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10: 100万吨
11: 啊，每天都有净量
10: 啊。
11: 净量完了入场后，粉煤灰堆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10: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11: 对，是的，
10: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11: 是。
0: 堆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12: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到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你看不到，白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13: 走一节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分过去了才能看见。
0: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1: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是用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9: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呢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0: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他在西北的家。
9: 他们挺脏的，每次去地里去这个堆场回来都是这个样，灰头土脸，都有稍微好一点。
1: 2018年呢，我们去我们一个张家口的一个试验田去收获我们的成果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我们这个粉煤灰的材料呢对盐碱地改良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非常好。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啊都受困于这个盐碱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交到我们天津地头。
9: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那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就不知道去多少天，然后我那个电头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水。
1: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试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户的地都种得很好，就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人告诉我这块地不是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3: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9: 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3: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剂的方法，
9: 啊、
3: 你看这块地长的玉米，这不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9: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3: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9: 啊、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3: 都撒的都是按比例撒的。
9: 哎，那不可能、啊。
0: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9: 那锈真的很。
3: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9: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3: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1: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9: 把铁锹拿来我看看到底咋回事，挖一挖看这咋回事，这怎么出现这问题。
0: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2022年，他采用了马淑花的新技术，盐碱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9: 哦，这是个胶泥层。
3: 哦，
9: 是吧？
1: 太阳。

0: 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
1: 哦，
0: 这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1: 对对对，
0: 你说你咋排盐啊？这根本排不下去。你看，
1: 对。
2: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4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的一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3: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我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呀、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1米的话，这还得从另器械找大型的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2: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0: 只有搬走了。如果马淑花的试验不能成功，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撂荒的盐碱地。
1: 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这块地一定要申翻，一定试试，把它申翻一下。
2: 申翻，行，我干啊！<笑>
0: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银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
3: 量下来了，咱们要赶到入冬之前，把牧羊海那块试验田5000吨的样品生产出来。你跟那些其他兄弟们也说一说，辛苦一点，加把加点干干啊！咱们把这个在入冬之前把5000吨的量生产出来，要超过这个季节，就得到明年这个时候了。所以这季节不等人。
4: 24小时上班倒了，你在猛户口生产。
3: 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但是我们设备跟不上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冻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5: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6: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银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她的资金压力。
7: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先跟韩老师去沟通，韩老师没有一次是拒绝的。
6: 一见他的时候，哎，我俩就觉得挺能谈得来，而且很亲切。开饭吗？哎，
8: 好，谢谢。又做了肉菜。尽管
0: 难以开口，可意想到牧羊海那边改良盐碱地的迫切需求，马淑花还是说明了来意。
6: 换一个大的，我呢，凑合了20万。
7: 设备好像我考察了一下，可能就需要5-6十万，来回还有点缺口。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咱俩都出点，都解决解决。确确实实，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他们探讨一下，我相信他们。
0: 会支持我的。你好，哎，你好，我是中科院过场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由我做。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银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
9: 以解牧羊海的燃煤制剂。
3: 这个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10: 远远过剩。啊，
11: 混凝土厂、水泥厂，
3: 这也是主要的一个方案。
0: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罐装储存。
3: 做一个分享哈。

0: 现在西辉不就是建筑上的吗？
1: 水泥厂他们有很多搅拌站，
0: 烧混站的，
1: 嗯，
0: 哎，搅拌站的，还有个修高铁高速的。
1: 细颗粒分先走了，我们要这个粗的颗粒，含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这个它从那个我的手上细细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2: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1: 合作合作呗。
3: 那要太好了。
1: 是啊。
3: 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2: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牧羊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4: 既然盐碱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1: 盐碱地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全民健身日到了，今天您运动了吗？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虽好，但如果您是跟风运动，或者是运动方式不科学，反而有可能练伤膝盖、腰腿疼痛。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李旭医生呢，常年为各支国家队提供医疗服务，深耕大众科普多年。今天呢，咱们就请李医生结合赛场的真实康复故事，拆解全民健身常见误区，给您和全家老小一套科学的运动方案。请出李旭医生。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1: 上次请您做节目还是4年前，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看您的朋友圈，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您还去很多运动队，对吧？特别让人羡慕。给我们讲讲都去过哪些运动队，会帮助这些运动员做什么？
2: 因为我们在奥运周期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所以我们会下到各个运动队去做这种巡诊的工作。我个人像去过这种体操队啊、跳水队啊、速滑队、帆船帆板、水球队，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
1: 那主要是帮他们做什么？
2: 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协助这个运动队的队员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因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去通过我们的这种查体呀、这种诊断呀，去判断运动员的这种不适，是通过在队里的保守治疗就可以达到这种继续训练的这种效果，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停一停啊，或者说甚至可能严重一点，可能说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啊，这种我们要根据队员的情况去跟他的这个队医啊、和他的教练呀、还有运动员本人进行沟通，来去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保证运动员的这个继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训练啊，从而保证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育成绩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就是要成绩，同时我们要运动员的
2: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要他那个运动寿命，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科学，就特别怕运动员，因为在很早以前是有那种苗子特别好，就给练伤了。
2: 对，
1: 就我们不太懂，因为运动医学它其实也是一个起步不是那么早的一个学科。
2: 对，运动医学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呢，它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的诊疗理念呀、康复手段呀，实际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1: 对，现在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其实这里边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营养什么这些真的都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2: 对对。
1: 那李医生，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巴黎奥运会医疗康复的专家，这又去了哪些队，包括见到那些运动员，这份工作主要做什么？
2: 实际上它跟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运动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啊，所以这些国家体育总局这些下属的运动队呢，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队医处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比如说哪个队可能需要医生，大概去看看他的队员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保障专家也有好几十人啊，所以可能就大家分成几个组，然后把这个队分这个队伍分组，然后每个组的医生负责这些队，然后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运动队提供这种医疗保障。
1: 对，就每次我们看到一支新组建的一支国家队，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光有教练员、教练、运动员，它还会有队医。
2: 队医的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跟队的一个队医，
1: 对，
2: 因为他要及时处理运动员各种的情况啊，他包括可能有这种西医的这种理疗师，也有这种中医的这种医生啊，他们给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这种训练以后的这种按摩呀，这种一些简单伤病的处理呀，还有一些这种训练损伤的这种防护啊。那我们医院的医生的作用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伤病影响了他的训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参与进去，通过一些检查呀、一些这种 查体呀、来判断这个队员的伤病是没适合达到了这种说手术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跟在队里的医生商量啊，继续用队里的这些方法去这个让队员摆脱他的伤病啊、恢复这种训练。
1: 所以说就您和像您一样的这个等于是专家组的成员是和队里边的那个队医
2: 对
1: 沟通的会更多一点，他们因为对运动员了解的更清楚，
2: 对对对，
1: 然后您这边再帮他做一个研判，看看是继续康复还是能够跟队，还是要需要那个返回到基地，或者是需要做手术什么之类的。
2: 对的，对的。
1: 啊，那之前我们请冬奥会保障专家说，赛场上其实有的运动员的伤病来得很突然，
2: 对，
1: 很危险。就您遇到过相对来说比较惊险的时刻吗？
2: 实际上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保障的是这个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它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项目啊，所以它是这个从山上往下冲，而咱们那个冰面都是那种叫冰状雪，速度很快，所以运动员这个很就是受伤都是受的那种非常重的伤，
1: 就是专业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
2: 对
1: 对，
2: 然后因为他要取得成绩，他可能在需要就是说需要他要冲一把，这种他可能技术动作变形啊，或者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导致这个冲出赛道啊，咱们在转播上都能看到。那我们遇到严重的就是这种骨折啊，当时我们直升机就过去就要把这个运动员拉走，然后我们在这个检医疗站呢，就看到这个运动员的嘴这被这个冰刀划破了。
1: 哦，那个冰刀其实特别的锋利。
2: 对对，他那个雪板就是他滑雪是雪板很快，然后当时我自己当时接诊，我说这个他捂着嘴嘛，后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嘴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1: 嘴掉下来。
2: 对，这个他被这个雪板划伤了以后，这嘴他拖着这个嘴才能在这个脸上，然后这个我们就还是就因为我们这得找那个口腔的医生去做急诊的这种缝合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包扎处理以后，我们当时因为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手术的这么个医生做准备的，所以就立刻给他转到这个合作医院去进行这种手术的处理。当然，实际上我们在去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做了很多轮的培训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你的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处理，或者心肺复苏，因为比如说或者说运动员突然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最严重的事情。另外一些这种外伤，相对实际上还好处理一些，因为它毕竟不牵涉到生命嘛。
1: 就是保障其实是一件需要考虑的特别周全的事情。此刻我就想到了做北京冬奥会节目的时候，当时有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还有北大口腔的专家，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肯定是要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就是我们前方的这个医生，他会临时应急处理。
2: 对
1: 我赛场我有怎样的一个医疗，因为我们也是有手术的一些这个设施的，如果再不行我们会迅速的快捷的通道到了我们这个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院。
2: 对，
1: 这个运动员后续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当时确实伤得挺重的，听您这么说
2: 啊，他这个实际他这个缝上就好了，因为他这个只是可能样子有点吓人，但他并不是太严重。像实际上骨折的这些运动员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的像比如说滑雪容易出这种股骨干骨折，就大腿骨折。大腿骨折是有潜在的失血风险的啊，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大腿骨折，比如说咱们车祸大腿骨折，我们潜在认为他的失血量可能会有800毫升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接诊这种运动员也好患者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的血色素的情况，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做低血容量性休克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会影响生命的。所以实际上有的伤你看起来它挺严重，但是它可能处理完了以后都还好，有的伤你可能觉得这个还行，但它好多有好多的坑。
1: 对，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急诊。
2: 对，
1: 就有的嚷嚷的它其实没那么重，对，反而有的可能一进来悄悄的，有经验的急诊科的医生就会发现他其实问题会很严重，会优先排序，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等级嘛。
2: 对的对的，
1: 对吧，优先等级啊。那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保障各个运动队包括保障都

0: 冬奥会是巴黎奥运会，其实都自己也会学很多知识。
1: 你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专业限制，很多的专业跟你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运动医学其实是与骨科的一个分支，因为骨科本身分就很细，你比如脊柱科、手外科这种创伤科啊，我们可能都要学一些。当然，我们轮转的时候也轮转这些科室，但是可能不是说特别的深入。那你就得重新再看看相关的东西，对吧？还
0: 所
1: 有一
0: 以，
1: 些，比如神外，这头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吧？胸撞一起血气胸了，你怎么急诊处理？那都是更早你见习的时候在的科室。
0: 对，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日子去聊这个，就会让人想起很多画面来。就我们看到一届大型的赛事，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圆满落幕，国际上盛赞中国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着努力，而且这个就是医生。在其中，就是保障一个赛事的安全平稳，能把它给特别好的把它给做下来，其实背后是付出的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员受伤，或者说他们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扭伤啊、崴脚了，是不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恢复周期真的会特别长，甚至有的恢复完了就真的就用老话就说落下病根儿了。但你要看那运动员，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赛场上受伤，就是人家就是。没过多少天，又生龙活虎的回到了赛场，成绩也特别好，整个人精气神也和受伤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的甚至会更好。就除了手术，就是包括这个运动医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是会特别大？
1: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普及，因为在之前，比如说我们扭脚以后，我们可能在急诊啊就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伤啊。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摔了一跤，肩膀摔了一跤，拍个片子，骨头是好的，没有骨折，可能有的医生就让他走了。但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讲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软组织有没有问题啊。像你比如说岁数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和患者摔了一跤啊，骨头没事儿，然后肩膀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拍个核磁，看看软组织，比如说肌腱是不是有问题。像崴脚呢，在急诊，很多人拍了片子的时候没有骨折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片子上能够看到一个软组织这种出血的这种影像啊，它实际上这个软组织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另外呢，运动医学的一些目的或者作用吧，就是向大众传播一些科普的知识。比如说我崴脚以后，我怎么样去急诊的急性的处理，让我的恢复期能够更短
0: 更
1: 一些，
0: 短。
1: 然后怎么能让我的这个康复更加的快啊？它有一些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最后你的这种我们说的保守治疗对你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可能最终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让大家重新获得一个运动的这种能力。
0: 就是运动员受伤之后，他的快速的诊断，包括那个治疗的时机。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复？就除了您这属于运动医学，
1: 对，
0: 还会有运动康复吗？还是在一起？
1: 它实际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它是联系非常
0: 紧
1: 紧密
0: 密
1: 的
0: 的。
1: 两个学科啊。但是运动医学的医生呢，要懂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啊。那运动康复的这个医生呢，也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运动医学的手术是怎么做呀？这些这样会对
0: 就是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
1: 对。
0: 就是你做的再好，手术再好，你后边康复没跟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会泡那个冰桶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或者说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个中医推拿按摩什么之类，对运动损伤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1: 对的，对的，对。
0: 生活中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是踢球。
1: 对，我们小时候踢球一习惯吧。
0: 小时候踢球踢到现在，那现在运动的频率和强度会是怎样？
1: 如果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一周踢1到2次。如果自己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这周就不踢了，因为自己搞这个的，就别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出现比较大的伤病吧。
0: 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会不会也考虑，比如说我要劳累、休息不好，或者说是感冒什么这类的，也会引起一些疾病。
1: 对，因为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对身体是一个负性的影响。
0: 那运动前您会拉伸吗？
1: 我们这个拉伸这个事情，实际上大家这个在业余运动员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知道拉伸的重要性， 但是大家就
0: 不去做，
1: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踢足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掐着点儿，这个一点的比赛可能一点人还没凑齐呢，得跟对面说你再等我十分钟，马上俩队员马上到，这稀里糊涂就赶紧换装备就上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碰上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种你的工作呀你的生活呀都是会有一些事情啊，你能按点儿到这个运动场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强调这个运动之前热身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损伤。像我们有的这个俱乐部，像我们有业余队啊，有俱乐部啊，有的俱乐部呢，像我们到了以后呢，会组织这个专业的教练带我们进行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热身，然后在队内做一些训练啊。他是这种，如果是打比赛的话呢，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比赛的话，有一些队长会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这个可能就跟其实跟运动队有点像了，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大家做一做这种热身的活动。要再专业一点的这个业余队，他主力和替补他做的热身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专业队的这种热身了。
0: 因为我也运动，就是比如说要打羽毛球，我可能在到了球馆之后我会提前下车，我会快走活动活动这些手腕脚腕，去了以后简单的去腰啊背啊先去下一下，然后跟其他球友去拉球。
1: 对，
0: 哎，我先那个高远球我先拉个10分钟左右，但也有您遇到的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去了以后时间不够，或者你晚到了什么，可能着急拿拍就上去了，
1: 对对对，
0: 就还好没受伤。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不同的项目可能你热身那个时间也有要求，
1: 对，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做到10到15分钟的热身就已经可以了。你按照职业队去热身呢，很多朋友就说我热完身我就
0: 该走了，定俩小时场我差不多了，
1: 别打了。对
0: 对，
1: 有的热身强度，职业队热身强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是热身的话，一个是首先打开心肺嘛，对吧？就大家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职工运动会，我报了100米，对吧？我上来一个100米，你这个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做做热身啊，做做这种心肺打开，你再去跑这个100米，你就会觉着就还行，这身体状态反应还行。
0: 您说这个对成绩的提高会帮助大吗？
1: 对啊，这个打开这个之前热身，你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这些肌肉都有一些激活，它一定比你从直接上来那个，它肯定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代表自己的那个所在的单位啊、中心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个团体去比赛，你肯定是希望取得好成绩。你就是一味的想要好成绩，不如你一个是平时练到的，你身体素质在哪儿；另外一个，我们就说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许这个热身就能够让你起到这个作用。
1: 对，你看这个单位的运动会，像我们单位也有运动会，但确实每年都会伤一两个，还挺严重的伤，像这种跟腱断了呀，这个没热身就跑100米，这种啪一发力，这跟腱断了，对吧？
0: 对。
1: 还有这个跳远，这有的这个他没跳过远，是跳沙坑3级跳，他没跳过远，
0: 崴脚了。
1: 崴脚算轻的，就是膝盖扭了，
0: 哦，
1: 前交叉断裂这种。
0: 这个我可知道，它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伤病，很多优秀运动员，什么排球、篮球，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以后，有的做了手术恢复的都恢复不到以前那个状态，
1: 恢复期挺长的。还有什么拔河？这单位这拔河最后出前脚叉损伤了，我们门诊也挺多的。
0: 您是从我相信您是从小就喜欢运动是吧？
1: 对对，因为我们男孩就聚在一起踢球。
0: 对，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觉得喜欢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就不管是男孩女孩，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它真的会教会你很多，教会你尊重优胜，身体变得更好什么这类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抱怨我们也不组织个什么比赛运动会，其实你说主办方是好心举办一个，到最后你突然间伤了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热身真的太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心肺是吧，具体该怎么做呢？通过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
1: 实际上心肺分两种，你看很多，一个是说慢跑，对吧？慢跑缓慢的打开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特点，你比如说足球啊，这种羽毛球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无氧的这种阶段，所以可能做几个冲刺，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有一个这种准备，你不注意说突然给你换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这个 这个踢比赛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上去，你也没准备，上去冲两堂，你整个一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这个浑身抖的。
0: 有，而且一个是这方面，另外一个第二天，我现在为什么可能我岁数大了，也踢不了足球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场上属于特别玩命的人，我会急速的去冲刺，真的跟

0: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去拼体力，到最后第二天你整个腿都挪不动，就是你肌肉那种撕裂，就是你热身再好你可能也不行。
1: 对，这不管是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心肺都没有去适应这个运动的需求，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另外一个热身就是你的技术动作的热身
0: 啊、就你用什么，就比如说待会儿比赛或者说是用到哪些，你就在场底下来模拟进行一下。
1: 对，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对吧？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特定的这种，你看比如说足球之前我们先推推球啊，然后做做长传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做做这种跨步啊，那这就是让你的身体先适应这个技术的动作。可能您打羽毛球，可能您会做一些这个也是跨步，
0: 对
1: 吧？
0: 对
1: 对。或者后退两步击球的这种，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一个是适应场地，一个是适应周围的这种环境，对吧？这样也都是为了去降低你一个受伤的风险。
0: 嗯，所以您说的一个是心肺，其实就慢跑。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到一些急起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或者待会儿我要运动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动作，自己提前演练，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对，你看足球它有一些这个扭转变向，所以你看足球会有一些交叉步
0: 啊，
1: 啊
0: 对对对，交叉步，
1: 后退步啊，后撤步啊，这些
0: 高抬腿什么这类的。
1: 对，这些都是要模拟一下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就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动作。
0: 嗯，这个时间呢？
1: 时间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各种动作，你可以跑一趟就可以了。就是怎么，就是大概有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赛，你能看到他们这个职业队员热身嘛？基本上可能跑一趟，就是大概隔个20米左右，然后我们每个动作大概慢慢跑过去，然后比如说高抬腿过去，然后慢慢跑回来，对吧？然后这个侧滑步过去，然后
0: 再回来，打个折返。
1: 对，大概是这些步伐都熟悉一下。
0: 嗯，
1: 然后训练完这些，可能有的队员就要做做什么动态拉伸啊，做做这种弹力带的这种肌肉激活呀，啊，这样让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用你了，
0: 就给身体一个信号。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比如说我们体感上呢，有的人会带一个运动手表，有人可能会以这个能感觉到心跳，然后微微出汗。
1: 对，
0: 以这些为标准吗？
1: 对，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会有一些很多的指南，说我这个热身达到什么程度啊，对你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作为一个这时候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情。对，大家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有点，但是你热身别热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0: 对对，
1: 咱们互相说话呀，稍微有点喘，但咱们大概能把这完整话说完，
0: 对，
1: 就基本上足够了。
0: 对，就是你会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那些替补队员在场下的时候，他永远不是闲着的，
1: 对，
0: 就不会永远在那鼓掌什么的，他会就是扩胸啊、下腰啊。现在我又发现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人手里拿一个弹力带，
1: 嗯，
0: 就这个会有多大的作用？就普通人建议不建议？
1: 这个是非弹力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比较便携，
0: 嗯，
1: 就是你揣兜里就可以，而且它不像你这哑铃，你这5斤、10斤、20斤，这差太多。你这弹力带，你5磅、10磅、15磅、20磅，你揣四根，
0: 对，
1: 它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这个占地儿。而且这种弹力带激活，你随时随地找一个不太打扰人家的小空间就可以去做、这个，
0: 就站自己站那个地儿就可以了。
1: 哎，对，比如说我下肢想加强，对吧？我弹力带跨在大腿上，我做侧滑步啊，或者我跨在小腿上，我做这个前踢或者后伸，这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我肩膀疼，或者我就通过弹力带做一些训练呢，也是可以缓解这种肩膀的这种疼痛啊。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一些方式，
0: 就是普通人也是推荐的。
1: 对，而且它的这个磅数比较低，它不至于说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比如说我做静蹲或者我去做这个卧推，有时候我们这个重量你把握的不好，容易出现这种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有的损伤就挺难好的。
0: 嗯，对，
1: 嗯，所以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也买那个弹力带，我就觉得它颜色的深浅就代表了磅数的不同的升级。我们今天请李医生，我还说特别希望给大家一套全家老小都能用的，真的那个颜色最浅的，你就家里边那个年龄最小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岁数最大的用，就一步一步的升级，真的是用，就是可见对于全家人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吧？对，
1: 你家里摆一套哑铃太占地儿了。
0: 对对对，所以热身不管是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想要动起来都是重要的。
1: 对
0: 对吧？ 那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致死的危险因素，就不动人的死亡风险会提升20%到30%。就以前人们认为不动它可能只是胖一点儿，就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它和健康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您对这个怎么看？
1: 我们是有这种报道的哈，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这个膝关节炎的发生率是要低于久坐人群的。
0: 马拉松，
1: 对，
0: 要说跑马的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会伤膝盖，
1: 但是你注意啊，这是马拉松运动员，不是
0: 职业，
1: 不是、哎、为什么说强调职业呢？因为职业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所以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强，这样他实际上他作为这个运动来说，他的关节磨损反而没有那么多。但是很多业余运动员呢，他对肌肉力量的这个训练不太重视，因为跑步我们知道它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你越跑越掉肌肉，肌肉掉到一定程度它没办法去支撑你去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你的关节磨损反而就加重了。另外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找个地儿就跑啊，或有时候这有点坡或有点这种海拔的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种关节的磨损。在久坐的人群呢，因为你的肌肉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肉流失可能更多。另外呢，比如说可能跟你的比如体重大一些呀，这样在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肌肉又不好，然后你体重又有点超重，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走路就会导致你关节有一个相对过度的磨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走路我最后关节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他的这个体重，这样每走一步路实际上对关节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像走路，你看我也不运动，我啥也不干，结果关节炎，对吧？另外呢，你说我运动，当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是大家的这个干活就比较多，现在吃的又丰富，所以这种营养过剩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冠心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就这类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呢去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
0: 所以说首先身体不活动或者说不爱运动，它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和风险就是肥胖，肥胖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联的。如果说胖了以后再去动，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画面，其实在我家小区附近我经常会看到跑步的人，有的是姿势不对，有的是体重偏大，也就跟他不熟。如果是邻居的话，我可能真的跟他说，我说先把体重减一减，把动作纠正纠正，你再跑。就是这种，如果说您要看到了，是不是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1: 对，实际上我们门诊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我跑步疼啊，跑步完了腿疼，对吧？这个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运动习惯，但我们有的这个患者是我决定今天开始跑步，然后跑一个星期腿疼。来医院拍片子，这个我们叫应力骨折，就是骨头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强度的运动，他突然去干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在运动队是什么呀？我们运动队比如说这种田赛运动员，田赛运动员的体重都比较大，对吧？今天这个
0: 铅球啊、标枪什么这类的，
1: 今天教练说咱们今天跑圈，跑两天就有的队员就骨折了。因为他骨骼承受不住这个体重，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上来说我没有运动习惯，上来就跑步，还有一个就跟着这个电视做健身操，经常半蹲起，这种都超过了他关节的这种承受能力，那就会出现磨损和疼痛，严重一点就会有这种我们叫应力骨折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第二就是咱说的这个跑步姿势，跑步姿势就是不管。你有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后边看，他确实有点别扭，是吧？这跑步姿势不太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要求嘛，对吧？你这个步频是多少，对吧？步长大概是多少？步频咱们说160到180，对吧？然后步长不能太大，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我这脚不能过中线，然后我看你是前足落地还是后足落地？当然，中前足落地的这个技术更多的人推荐嘛，但是我们门诊确实看很多后足落地的人，人家也没事儿，但确实有的人后足落地会出现什么跟腱疼啊，但是跑步技术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些跑步技术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是 考虑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就是把您今天请来，我觉得对我，您刚才说的一点对我震撼特别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可见全民健身、科学健身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只有你把这些做到了，你才能保证，因为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习惯，就一旦你真正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能七八十了你依旧想运动，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好的这个身体条件储备的话，你将来就动不了了，它真的会磨损啊、疼痛啊、伤病啊什么的，对吧？
1: 对，有时候你去逛公园，对吧，这个天坛啊，这个你能看见很多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在这儿单杠，是吧，单杠。
0: 对，那大爷曾经吓到过一些人，在那晃就悠起来了，飞起来了都。
1: 哎，你看他的肌肉肯定是特别好，才能够去维持他做这个。但是我肌肉特别差，我上来八个单杠，我可能发力一不对，啪我就抻了。
0: 嗯，
1: 这就会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比如说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精力或者能力就出去走走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储备好。
0: 嗯，
1: 你年龄越大，你练肌肉越困难嘛。
0: 哎，就肌肉现在我觉得就是提到他的医生和科室的医生是越来越多的，就在您这个运动医学当中，可能对肌肉看得会更重一些。就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个肌肉呢？
1: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总结就两个因素，它引起你疼痛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不够，一个是肌肉过紧，就是太紧张了。你肌肉力量不够，就大家很好理解，你像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患者是很难说我很短时间就恢复到我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术后很多人肌肉就都下降了。
0: 嗯，对，
1: 你想恢复到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必须把肌肉练好，你肌肉不好的话你就走路都费劲，对吧？所以锻炼肌肉，这是肌肉的力量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疼痛来源于肌肉的弹性，你比如说咱们都久坐嘛，久坐就会有一些脖子呀、这斜方肌啊这个地方这个疼。
0: 这个如果你有时候去做中医按摩的话，人家说你个紧，
1: 对对对，
0: 跟块钢板似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腰，对吧，腰有点这个。所以在肌肉力量的训练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做一些肌肉放松的这种训练，比如我们做一些拉伸啊。当然你看为什么热敷舒服呀，对吧，热敷就是放松你的，让你的紧张的肌肉去放松了。另外我们有一些处理这种疼痛的方式，就是肌肉的拉伸，我们把肌肉拉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肌肉过紧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额外这种损伤。我们在处理疼痛的时候，一个是肌肉的这个力量，还一个就是肌肉的这个弹性。
0: 都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1: 对对对，
0: 您觉得什么时候就开始存了？
1: 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运动习惯的，对吧？因为像我们久坐的人群，这个脖子疼腰疼，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肌肉训练去改善的啊。另外呢，这个肌肉训练呢，是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我打小不做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是吧？我不打球，对吧？那我怎么办？那我去健身房，我做做慢跑啊，我骑骑自行车，我撸撸铁，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运动它也会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更好一些，它会释放一些这种什么多巴胺，这所谓这种娱乐的这种介质吧。这一个是这个为它不光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对吧，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0: 对，就为什么我真的就是不止一次在各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让大家去运动。我觉得我每周去打球，就是工作也很忙，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去打球，如果能抽出一天时间去打球，我觉得因为我们家离那个球馆都很近，我骑车大概10分钟左右，我觉得那个路上风都是甜的，就你会特别期待，就是当你有打一场特别好的球，我指的这个好不只是你赢了或者输了，你输的没问题，你输给比你强的，你输的不窝呢，然后你又就像跟您所说的，很多运动其实还是个局，好朋友啊，球友啊，聚一聚，聊一聊，你回家之后觉得特别放松，你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而且我现在就奔50了嘛，我这两年我加上什么了，就运动完了之后，我在球场做完简单的拉伸，回家我会去做那个铺开那个瑜伽垫，对，然后用泡沫轴或者其他的，就第二天你会真的觉得挺舒服的，
1: 是自己给自己来一个这个，
0: 对，
1: 这个运动按摩或者心理按摩。
0: 对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您看，就是运动我们真的是挺提倡的，就是小朋友、打工人、老年人，我们希望运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健康，因为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去实锤的。我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算，就算我这周的运动达标了，每天多少次？
1: 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世卫组织啊，还是一些机构，都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它是一个纯数字的，对吧？所以
0: 对
1: 大家
0: 对。
1: 网上都能查到。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保证，比如说每周保证3次的这种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在60分钟或者90分钟，对吧？但实际上，你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去保证
0: 对，
1: 这
0: 因
1: 个
0: 为
1: 事。
0: 而且我觉得个体跟个体也不一样。
1: 对，因为除非说，比如说你确实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呀，你能很好的控制，对吧？我去保证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有的人就是工作非常忙，对吧？我确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手术特晚，我没办法去锻炼，我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当然我有时间，我按照这个说指南，对吧？比如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比如我跑步什么也好，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吧？让这个运动对我们更加的有益，对吧？可能不见得非得我们腾出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专门去做这项运动。比如说我们，比如像您的这个工作哈，比如说我到点我歇个10分钟，这10分钟我去做一些，比如上肢的这种。这训练，有弹力带训练啊，
0: 对，
1: 对，我就可能你单位放不了哑铃，你带个弹力带做做激活，对吧？又过了一会儿，快中午之前，对吧？我这个找找时间，我做10分钟下肢的这种刺激训练啊，然后这个中午午休了，或者下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哎，做做有氧的这个运动。那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需要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给巩固在一起的。你像有人说我跑步30分钟以后才开始有效，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去反对他，也说不是30分钟，
0: 就是你动起来就有
1: 哎，
0: 效，
1: 动起来就有
0: 对。
1: 效的。所以就是说我没办法保证30分钟的运动，对吧？那我就要想一些办法，就不管是碎片化也好，还是我们又把它作为一个习惯，嗯，不管这样会对你的以后的身体啊，对你的这种心理啊，这都是有好处的。
0: 我是特别认可，不光是碎片化的运动，还有碎片化的养生，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闲碎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利用起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各个有不同的组织推荐的一些时间段，但以你身心愉悦，你感觉，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对吧？就是具体以你感觉和健康为准。您是作为运动个医学的一个专家，运动员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门诊里边，就是运动员们，他肯定是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出现一些伤病啊什么。那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也都是动出来的伤病？什么情况下运动会伤身？
1: 其实最常见的运动医学门诊，我觉得是腿疼，就是它不见得是运动以后腿疼，就是你日常生活也会腿疼，对吧？我上班，我这个走，虽然说上班走路开始腿疼了，或者我这个上下楼疼，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是跟运动相关的。
0: 那他们也挺聪明的，会挂到运动医学门诊的号
1: 你想没骨折，对
0: 啊。
1: 吧？就要也没有别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应该是归
0: 运动，
1: 对运动
0: 哎，
1: 医
0: 我
1: 学。
0: 觉得这里边也有给人们的一个认知，就以往我们真的是认为我跑的跳了，我不舒服了，或者我伤着了才是。其实你日常走路，它也是运动，你姿势不正确，或你体重大，或你说你经常的那个爬楼或者说下坡，尤其下坡什么之类的，对吧？
1: 走路是关节的一个基础运动，对吧？
0: 对，
1: 跑步是一个高级运动，
0: 嗯。
1: 然后有扭转呀，或者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可能是更高级的这个项目。我们的关节不是说生下来我就能应付最基础的这个，对吧？我应付不了跑步，我应付不了，比如足球、羽毛球，这是很多人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关节不是说你生下来就能应付走路这种基础运动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的体重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这样你才能走路不疼。当你比如说你超重，你比如我在门诊，比如说你超重，因为超重腿疼了，我们没办法，对吧？你
0: 有
1: 超，
0: 办法先减重
1: 对呀、
0: 对，
1: 啊，但是确实减重很困难，
0: 对，
1: 对吧？你先减重嘛，对吧？那
0: 嗯，
1: 因为这很多人你不能靠药物去压这个症状，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超重，一个就是肌肉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你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爬楼梯哈，当然爬楼梯不是一个太好的锻炼项目。咱举个例子，比如我爬楼梯，我爬这就没事儿。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爬一试试，你可能就爬完了腰酸背疼、腿抽筋之类的，对吧？你的关节能力或者你肌肉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我们适当的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 哪怕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关节功能，那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0: 所以说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和运动的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日常走路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带来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更多。
1: 它其实就分两类嘛，一类确实是打球伤的，对吧？打球这个急性伤，前叉交叉断了，跟腱断了，对吧？一别半月板伤了，是吧？这是属于这种急性创伤跟运动相关的。另外一种呢，跟运动相关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你网球肘，对吧？慢性损伤，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爬山，爬着爬着腿疼了，一看软骨损伤或者这个半月板损伤，这种慢性损伤，更多的。也不是更多的，有三分之一吧，那就是他平时走路日常生活就他的关节承受不了了。
0: 所以我们就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跟大家拆解，首先你走路不科学的，走路不对的，因为姿势也分对的，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去减，这个对我们的膝关节会很友好，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第二部分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损伤，就是这个是跟热身会有很大的关联吗？
1: 你如果细去找原因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队也有这种伤，那热身不能说不充分，对吧？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一些专业的认知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0: 男性。
1: 因为这个是有，虽然你可能觉得男性多，是因为你周围的男性运动的比例高。如果10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运动的话，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一定高过男性，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些特点的，比如说她的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弱呀，
0: 激素都会有关系，
1: 激素，对，骨盆宽呀，她落地的角度不对呀，她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对于我们非职业运动员来说，那热身肯定重要一些，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防护，对吧？
0: 对对，这个特别重要。
1: 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很多运动员打个肌贴呀，或者，而且
0: 现在普通人，我们打球打肌贴的，我也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反正我觉得特帅。
1: 对，但你真正贴了，它确实是对你的这个肌肉有一个增强的作用啊。另外，这个本身个人一定要对运动伤病有一个敏感性。我们像我同学，他跟腱怎么断的呢？他带孩子去打篮球去，然后孩子跟那打，下课了。然后老师也走了，他说我跟孩子投俩篮去，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一瞬间跟腱崩断了。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预料，但是你比如说像跟腱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你就觉得跟腱已经有点紧或有点不舒服，那你最近就先别运动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球，我们比如说打3个小时球，可能今儿大家兴致特别高，我们再多打一会儿，但我们一定会控制那个强度。
1: 对，
0: 因为在疲劳的情况下，运动员为什么在什么快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吧，就是疲劳情况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会受伤，一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另外大家得对那个运动的风险有预估，运动它就是比你就是平常可能受伤的概率会大一些，就是你要做好防护，而且专业的什么护踝，就什么运动什么鞋，对吧？你不能打羽毛球了穿那双乒乓球的鞋去了，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像那个篮球鞋，它那个包裹性，我觉得都会很重要。
1: 这也是你看这个职业队，这个你说足球队，你会看见这个队员都会有队医给他打脚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打脚，但是业余队员基本上一个一个确实没有人给你打，对吧？那大家自己穿一个紧点的护踝，
0: 对，
1: 或者大家打那种稍微简单的一点的脚，
0: 对，
1: 就是防止你扭伤嘛，防止扭伤，或者你已经扭伤了，打上以后防止再扭伤啊。
0: 就是你带上这些装备的话，其实你伤，我就觉得跟那个打流感疫苗以后，你得流感它没那么重，你伤了可能它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普通人是怎么伤的，就是爱运动的是热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运动它本身是有一些不可确定性，可能就老百姓所说那个寸劲儿，就什么时候都到了，可能疲劳或者什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就伤的，要做好这个风险的判断，对吧？您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是特别棒，就每个人的关节好像不同品牌的车，就这个是跟天生有关还是？
1: 这个没办法，这个有，你看有的运动员就是这个他就是怎么练他也不伤，
0: 有，
1: 对，伤了以后很快就好了，
0: 有那种波地体质还
1: 对，
0: 就他总伤一次让人心碎一次，最后没办法就提早退役了。
1: 对，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不同体质，就是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问题，就有的队员就是 这个它这个肌肉，它只要但凡稍微上点量，它肌肉就有反应。
0: 嗯，
1: 你查，咱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就是一上量它就不行。所以，就比如说青少年时期都还好，稍微再往上走一走，强度再大点，它就承受不了，
0: 嗯，
1: 它就只能说就放弃这个体育这条路了，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孩儿，对吧？就咱们比如说咱们都练这个东西，那总有孩子受不了。这每个人的可能跟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发育的状况啊，跟你的这个营养的状态都有关系。
0: 天生基因，后天真的是很重要。
1: 对，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就是他怎么练也不伤，
0: 嗯，
1: 然后万一有伤，很快就能好，这
0: 嗯，
1: 就，对吧？所以很多我们知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对吧？他出名的原因就是他没受过太大的伤，他就你受过太大的伤，你很难维持你一
0: 而
1: 个。
0: 且运动员他出成绩，我觉得。他真的是讲究很多方面，比如
1: 嗯，
0: 说像足球运动员，你可能要讲团队，那11个人都赶上了这一波。为什么人们说有黄金一代、有白银一代的，对吧？有这个，还有就是你伤一次，然后你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重新来，还有你站在赛场上，你需要克服那个心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运动队也会配心理医生呢？对
1: 对，
0: 吧？也是不一
1: 你
0: 样
1: 看，
0: 的。
1: 我认识一个队员，就是我一小兄弟，就是这个，他是原来踢职业的。踢中超的，他刚要好一点，来一次大伤，做完手术，然后好不容易伤病恢复了，也是刚要好一点，他自己都觉得，哎，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胖又第一次肩膀脱位，第二次前交叉断了，这次也是刚刚觉得，哎，我特别好，什么得来一个骨折，
0: 哦，
1: 所以他这个你说他怎么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就
1: 所
0: 是，
1: 以。这个，你确实对每个那个选择运动的人，你这个伤病的这个风险也
0: 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再聊一个题外话，就是一些特定的运动项目，也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叫怎么叫是测试，或者是怎样能够看出他的肌肉的特点，他的身体的特点，骨骼的特点，然后相对来说帮他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筛掉。哎，你确实不太适合练这个，可能我们就改行，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员包括小运动员，其实可选择度更多，这也是我们欣喜的一部分。
1: 对，实
0: 嗯，
1: 际上我们有的项目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来判断你在这个项目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你
0: 嗯，嗯。
1: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帆船、帆板呀，还有这个赛艇啊，对吧？它你的身材比例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说你转向你就能去的。
0: 对，我们能够看到，尤其那个皮划艇，你看
1: 对。
0: 那个男女运动员出来那个身材的倒三角，有人说最好的身材其实是他们。
1: 不至于说他们身材差得太多，
0: 对
1: 对，跟
0: 对
1: 足球队不一样，对吧？足球
0: 对
1: 队一出来，你这个身材高的高，矮的矮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很多青训的这个教练，或者会看你的这个小孩跑步啊，会看这种，看看一个是他会不会跑步，对吧？一个是大概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运动潜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轶事，就是那个曼联那个教练弗格森是说谁说利物浦那个亨德森吧？他是说，就他觉得他的跑步有问题，他会受大伤，所以他当时没签他。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他通过看这个队员以后，他要判断这个队员的这个以后受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比如说球探报告啊这种评估报告啊，
0: 对对对。
1: 去来判断他的这个风险。另外，你看我们实际上你在进队之前会有一些测试嘛，对吧？一些伤病测试啊，一些心脏的这些测试啊，还有一些你身体状态的测试，也是在有一部分是为了评估他受伤的风险的。
0: 对，而且现在有精密的仪器，就测那个体脂成分啊，对吧？你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就说，有的教练员，基层的教练员，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以后，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他会特别感谢他基层的教练员。
1: 对，
0: 他在那帮的小孩里边，他不行。比如说一个需要身高的一个项目，他也不高，但是教练就会发现他会长高，或者是他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运动的领悟会比别的小朋友强，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运动员其实您和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打交道多，他其实特别吃身体，
1: 对，
0: 对吧？他特别吃身体的，
1: 你看，比如说篮球，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看，篮球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和你。 长大了以后它不一样，因为它要判断你的这个身高，
0: 嗯，
1: 一个是判断身高，一个是判断你的那个臂展，有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特征，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了，为什么到了成年队这不行了？他可能他的生长发育停滞了，对吧？
0: 对，
1: 或者之前有的孩子不是特别看好，结果到青春期猛长。
0: 对，
1: 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骨龄测试啊，有一些判断的这些东西，但有可能在个体上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

0: 你和你幻象，因为你是有运动基础的。
1: 您说完这个，我瞬间就觉得我刚才问了个特别傻的问题，就像我们身边，比如说打那个。打这个羽毛球，忽然间我们有人说跟我们去打打网球，你发现那个羽毛球打的人好，就大多数啊，他转向转得特别快，他学的也快，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他这是有运动基础了。但比如说我没有运动基础，我比如我今年我20多岁30多岁，对吧？我这个想现在今天开始做运动，我怎么办，对吧？一个是呢，你先慢跑试试，对吧？
1: 嗯。嗯。
0: 看看这个你自己的那个耐受能力怎么样？我刚才咱不说了吗？我们门诊有跑一个星期骨头就裂
1: 嗯，
0: 的，对吧？先看看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跑步，我坚持不下来，那您就别跑了，你就改骑车，对吧？
1: 嗯，
0: 不行，骑车不行，再不行，你就改椭圆仪，对吧？你先让你的这个心肺能够达到一个这个基础。另外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肌肉的训练，是吧？就但凡这个运动。你做完了以后，你觉着我这个恢复时间太长了，就说明你这个对你来说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比如说这单位踢球人不够，凑俩人上去，那很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吧？你踢不了球，踩一球车或怎么着的，就很麻烦这种事儿。
1: 对，所以对于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我觉得他运动它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判断和评估我有这项的情况下，我再学个别的，对
0: 对。
1: 吧？所以您更担心的是那些没运动的人，听了我们的播客想运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跑步，甚至我觉得就我们再往低放放要求，从快走开始，快走、跑步、骑车、骑行，然后椭圆仪，对吧？
0: 对，
1: 椭圆仪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
0: 对
1: 个健身房你，而且我的教练也跟我说，说这个椭圆仪其实比你跑步要，就是强度你看着没那么大，其实对你全身的调动还挺好
0: 对，对，
1: 的，
0: 而且它相对友好，
1: 友好。
0: 对，相对友好，因为确实有的人，你刚开始跑步或者你快走都是，你都腿疼了，对
1: 对。
0: 于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运动基础太差了，对吧？所
1: 嗯。
0: 以，比如我快走腿都疼，那这些你就都先别做了，要做做椭圆仪啊，
1: 嗯，
0: 做做肌肉训练啊，对吧？
1: 嗯，
0: 但实在还不行，那咱得去评估评估，比如去医院看看咱是什么问题啊，对吧？
1: 对，而且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我今天
0: 嗯，
1: 跑上那个3公里，
0: 对。
1: 真的，我是一个跑步，我就从3公里开始跑的。后来我发现我依旧坚持不了，我就不爱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喜欢那么多呀，我已经喜欢打球，这个球那个球，我已经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给自己练一个跑步或者快走，我们从3公里开始，甚至2公里到5公里，不要去冲那么高的一个量。然后骑车、椭圆仪，另外您所说到的肌肉训练，我觉得一个是弹力带。另外一个，现在有那个哑铃，真的也挺友
0: 对，
1: 好的，特别小巧，3公斤的、5公斤的、10公斤的，还有那个夹片儿的，其实放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怎么也能整理出个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力量对于人体来说太重要
0: 对，
1: 了。
0: 是还是要适当活动，而且你跑步不用担心。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忙啊，也不运动，这体重长得也多。后来我正好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也没人，谁也不认识，没人理你，你就有大片的时间做。设计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我第一天跑步跑了400米，我
1: 啊，
0: 就喘不上气儿来，因为老不跑了
1: 那
0: 嘛。
1: 我更平衡了，就比
0: 对，
1: 我跑的还不行。
0: 跑了后来，因为你慢慢的体重慢慢你
1: 对，
0: 慢慢降啊，然后你运动，慢慢的你很我，你像我就再待了3个月，我第3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10公里在50分钟以内了，
1: 你看看。
0: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科学的训练，你是。可以，哎，得到一个你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的，
1: 就是别着急，
0: 哎，
1: 就
0: 对，
1: 运动它一定是一天一点儿，而不是
0: 对，
1: 一下
0: 就是
1: 子，
0: 慢慢来，别
1: 对
0: 超过
1: 吧？
0: 自己身体的这个上限。
1: 所以这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周末运动狂人，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这部分的人群会有？平时没有时间去运动，周末上午去撸铁，下午去打球，
0: 对，
1: 晚上去骑行去了。
0: 对，其实咱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每周还能，对吧？每周，因为
1: 嗯。
0: 我们都跟别人建议，就是吧，你比如你周末打羽毛球，我们说这打羽毛球它不是锻炼身体，你是在跟别人在竞争，
1: 对，
0: 对吧？你怎么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去锻炼？你在跟人竞争，你肯定要做一些超过你身体极限的
1: 羽
0: 动
1: 毛
0: 作。
1: 球它是一种强对抗，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周中有机会，比如周二、周四做点相关的训练，那肯定保证你。周末不出大的问题，对吧？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时间，大家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有时间了，哎，去做个体育活动，对吧？所以有时候为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 比如你弄个弹力带呀、啊。

0: 这样你周中呢适当的让身体，对吧，维持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这样你周末的时候不必说突然来一个大运动量让你受伤，对吧？而且你周日运动量太大，它有时候你恢复时间还是有可能会影响你周一上班的。
1: 对，其实时间都很紧啊，我们就觉得，比如说我定在周末去打球，或者说去跑马的情况下，我周一，哎，我用个20分钟练上肢，我周三练下肢，周末去打球，其实20分钟可以的。所以不管我们比不比赛，我们是不提倡做周末运动狂人的，我们希望做一个周末运动人，对吧？然后呢，把自己平常的这个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给利用起来，每天甚至隔天拿出一点时间练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刚才最简单的20分钟，我练练哑铃，那20分钟周三我练练这个下蹲，对吧？其实对你的臀部肌肉啊、大腿啊、全身都是有很好的一个调动，这样的话才能。

0: 找个半个小时专门做拉伸也不太现实。现在
1: 就是非常好啊，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周末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运动的表现啊，闪亮登场。全民健身日特别策划，先上安全第一课，别让健身变伤身。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呢我们请李旭医生呢跟我们拆解一下全网热门的一些运动误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中国人对一碗面的情节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炸酱面，南方的阳春面，西北的牛肉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方百姓舌尖上最惦念的那一口味道。要说哪一碗面麻辣鲜香，滋味醇厚，最能代表四川朋友性格里的热烈与通透，恐怕非担担面莫属。这碗名扬四海的面条，他的老家在四川自贡。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大家走进自贡，从一碗担担面说起，聊聊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和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的人生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自贡人，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播客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我是没去过，但是我一直特别向往。虽然身体没去过，但是呢，嘴

0: 去过好像很多次了，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地儿，而且呢，它的这个菜系本身就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所喜爱的一系列，比如说，麻辣重口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又不仅仅是香料或者是味道掩盖了食物的本质，它里面的特色啊、创新啊，包括现在的普及程度，一旦提到这个菜系，或者提到它的各种代表性的美食，大家应该都会特别的熟悉。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块儿去的地方就是四川自贡。啊，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脑海里浮现出特别多不同类型的美食跟自贡有关的故事。那这些内容，我今天请到了一位讲自贡美食、讲自贡历史、讲自贡的文化和生活再合适不过的嘉宾。让我们有请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自贡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柯迪。
0: 柯老师，您看啊，听众朋友一听就会听出来说，声音特别好听，而且呢，听着就像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四川话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您是跟自贡有哪些渊源？能跟我们先讲讲吗？
1: 因为我呢是出生在自贡，生长在自贡，可以说工作在自贡哈。对自贡的这个自贡话呢，应该还算比较了解。虽然我的祖籍是在成都，但是呢，对于自贡话来讲，我是特别拿手的了。比如说，我下面给大家简单展示几句话，好不好？
0: 好。
1: 比如说，老板儿多放点海椒，我们一起吃担担面啊，这都是比较这个原汁原味的自贡话。
0: 哦，大概能听出来，就是老板多放点辣椒。
1: 哎，对。
0: 这个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海椒和辣椒，对于自贡人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其实海椒的这个，在自贡当地人来讲啊，它是一种口语表达方式，它就是我们讲的辣椒，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代称是吧？
1: 哎，对，代称。
0: 不会在形态上，比如说辣椒还分什么干的、湿的、发酵的、不发酵的、加豆瓣的、不加豆瓣的，什么各种各样类型，都
1: 这
0: 叫
1: 都
0: 海
1: 不
0: 椒。
1: 用，对，都叫海椒。
0: 嗯，明白了。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是算自贡话吗？还是说我们作为外地人来说，猛的一听都会觉得这都是四川话，甚至可能对于川渝整个话语体系来说，觉得川渝的口音也差不多。但是我能分清楚，就是重庆话和，比如说成都话，或者是四川话有一定的区别，就大家这个语气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重庆话就会更爽朗一点，或者更硬朗一点，然后
1: 对，
0: 成都话呢就会更加柔软一点，
1: 对，
0: 是吧？
1: 说起这个四川话哈，因为四川呢，它分为川东、川北、川西、川南啊，这四个大的片区，而自贡方言可以说是在整个这么一个四川方言当中呢，最具有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自贡话当中，它有平舌音、有翘舌音、有边音、有鼻音、有轻声、有儿化音。而像比如说像成都，啊，它只有平舌音，没有翘舌音。比如说吃饭啊，我们自贡人讲吃饭，能明显听到
0: 哦，
1: 有翘舌音，对吧？
0: 对，成都
1: 对，
0: 话应该就是"吃饭"，是这种感
1: 对，
0: 觉。
1: 成都话当中就是吃饭。
0: 哦，
1: 啊，是不是？
0: 吃和吃的区别。
1: 哎，对，所以它就没有这个平翘舌之分，所以整个自贡话来讲，自贡方言来讲，更加接近于普通话。
0: 因为语音的变化更多。
1: 对，那么为什么自贡话和成都话，包括川东、川北、川西、川南其他地方的这个普通话它有区别呢？我认为在自贡历史上，有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自贡方言的发展和自贡语言的发展，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哦，是跟其实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儿有关的，不仅仅是根据地形啊或者地理位置的这种区隔有关系。
1: 哎，对，
0: 那您讲讲是咋回事儿？
1: 第一呢，就是湖广填四川，那再有就是两次川盐冀楚，特别是两次川盐冀楚，
0: 这是
1: 它使
0: 啥意
1: 自贡
0: 思？
1: 的这个川盐冀楚呢。可以说是自贡盐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它使自贡的盐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给这个盐场的投资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由于这个很多年以前呢，这个食盐产品 在农耕社会，它是高附加值、高利润产品。说白了，
0: 对，
1: 它
0: 甚
1: 挣
0: 至还出现
1: 钱。
0: 过这种盐铁专营这样的形象。
1: 对，它挣钱呐，所以说有很多的这种地方的富商啊，还有这种巨贾啊，都纷纷携带着这个钱来自贡，干嘛呢？投资开采井盐来追逐巨额利润。所以说，一时间自贡又出现了很多的同乡会馆，啊，又
0: 但
1: 来
0: 这个
1: 自
0: 不一定是都是自贡本地人了。
1: 都不是自贡本地人了。
0: 哦。
1: 啊，为什么刚刚我提到一个问题叫湖广填四川呢？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填四川，特别是指广东。
0: 哦，
1: 哎，
0: 两
1: 他
0: 广
1: 们
0: 地
1: 来到
0: 区，
1: 四
0: 两
1: 川，
0: 湖地区。
1: 哎，对对对对对，特别是对于广东人来讲，特别多。待会儿我在聊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说，我们的语言上和广东话和福建话它有点接近的地方。
0: 哦，是吗？广东话。
1: 好，对，所以说呢，就伴随着这个很多这个外乡的这个外地人就来到自贡，开采盐井啊，来挣钱。而这些人，你想他有钱呢，对吧？所以他有势，有话语权，有影响力。他们的到来也必定给自贡的方方面面带来一定的影响，当然也会对自贡的语言方言产生影响。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在自贡方言当中的"我"和陕西当中的"我"，它是有点接近的。你看，我们讲普通话发的是"我"，对吧？
0: 对，
1: 自贡话当中怎么讲呢？叫我。
0: 我，
1: 对，我去吃饭喽，我要下班喽，我要回籍喽，我啊，这是自贡话当中的"我
0: 啊，
1: ”。哎，但你看陕西话当中的"我"，它表达怎么着呢？我。怎么地？饿怎么地？对不
0: 都
1: 对？
0: 是四声去声的这个感觉。
1: 对，只是说呢，自贡方言的"我"呢，更加的倾向于圆唇，而陕西方言当中的这个"我"呢，可能有点偏向于展唇音。
0: 明白，而且刚才您在说这个"我吃饭了"这个感觉，发音还总感觉好像跟湖南部分地区的发音还很像。
1: 哎，您说的太对了。自贡方言当中的有些词啊，它与湖南方言当中的有些词，它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我们自贡方言当中讲什么呢？溜刷，何为溜刷呢？就是这个人动作特别利索。而这个词儿在湖南方言当中，它同样有。
0: 也是流爽。
1: 对，这个词儿在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编程》啊，这部作品当中就曾经用到过这个词儿来形容这个翠翠摆渡时的动作。哎，这个六爽，哈哈，听起来有点地方特色哈。
0: 是的，这个感觉像好像就是这个利索，然后在方言当中的变音似的，就从利索变成了六刷，然后那个最后再变音就变成了流刷。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开车啊，这个熟能生巧嘛。开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哎呀，这他真厉害，开得好溜刷哟，就表示什么呢？他的动作特别娴熟，哎，特别敏捷，特别利索，就这个意思。
0: 哦，明白了，这个是相同的，可能也就是跟在历史上，因为盐。而产生的经济往来，然后人员的交融，就会出现这种语言的互相传递。
1: 对，这种互相的融通，就用句话叫什么呢？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
0: 哎，真是。
1: 你"。哎，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自贡人叫父亲，很多人叫爸爸，爸爸，对吧？但是现在在自贡人当中呢，还有一部分人保留着叫阿爸这么
0: 阿
1: 一种
0: 爸。
1: 叫法。对。
0: 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最近比较火的一些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潮汕话呀、广东话呀当中，就会有这个"阿巴"这个说的这个感觉。
1: 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称呼呢，一般来自于广东和福建一带。刚才不是讲了吗？湖广填四川，对吧？所以就是
0: 对。
1: 因为有外地人来到自贡之后呢，让自贡的语言、本地语言，还有这种称谓或者是俚语，它有一些变化了。
0: 那也，我发现这个自贡人啊，也还真是从这个语言上能看到的某种特质，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文化交融啊，对于商业往来啊，甚至对于外来人的这种包容程度啊， 还是持一个特别开放的态度的，大家都愿意接受，所以才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到现在，影响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对，包括语言，虽说在大家的这种交融贯通当中啊，再加上去粗取精之后呢，就成了现在的自贡方言。
0: 哎呀，这真是平常总听，从来没想过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1: 有道道哈，
0: 哦，有道道，太有了这个。好听，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自贡方言来说，跟本身，成都这个平原地区啊，就是跟成都的语言上是有一定区别的，而这个区别是来源于本身的资源禀赋而产生的。
1: 对。
0: 然后，因为有盐啊，因为盐的存在，所以自贡历史上诞生了也特别多的大盐商，也有着很多的历史故事。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接着讲。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说的主角还是一样。相关的面，大家可以想想啊，如果提到四川相关的面都有哪些啊？你可以想一下，比如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糖什么的和在一起的那个，也那个叫啥来着？
1: 甜水面，对
0: 甜
1: 吧？
0: 水面，对，这个我特别喜欢，因为我爱吃甜口，然后本身又爱吃面食，那这个我喜欢。但还有一样，今天之所以请到柯迪老师啊，咱们刚才聊了半天跟自贡相关的话题，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大家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叫它四川担担面，啊，就觉得担担面那是四川的美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么大的四川啊，我们北面、南面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担担面它其实是老家在自贡。
1: 没错，而担担面它的真实的发明的地方呢，它就在自贡。四川担担面呢，它其实与这个北京炸酱面啊，还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广东的伊府面、武汉热干面呢，并称为中国的五大面条。而四川担担面呢，相传呢，它还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叫陈包包的小商贩儿所发明的。
0: 这名字
1: 那，
0: 好可爱，陈包包。
1: 哈哈，四川老字号这个名小吃这本书当中啊，曾经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会儿再讲面条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为什么叫陈包包。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担担面。顾名思义嘛，最初呢就是这个小商贩儿哈，这挑着这个面担子在盐场走井串灶，在自留景区这个走井。串灶走街串巷来进行售卖，所以得名。而据说呢，陈包包是这个清朝咸同年间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自留井盐场的一名挑炉水工，因为一次事故，陈包包的右肩受伤，治疗好之后呢，这右肩后背就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啊，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
0: 哦，
1: 这么来的，
0: 而且刚才其实柯迪老师特别提到的一点啊，就是咱说到了，就跟大家先埋个伏笔，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自留井盐场，对吧？
1: 是，
0: 大家觉得熟不熟悉？自留井，第一个字是自，自贡，第一个字它也是自，是吧？
1: 对，其实自贡这个名字的形成，它真的和自留井还是有关系的。那一会儿再讲这个面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自贡为什么叫自贡，给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分享。
0: 哎，好，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想想，那到底是咋回事儿啊？然后一会儿咱们揭秘。
1: 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陈包包受伤之后呢，他背后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呢，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你想，这后背后肩受伤之后呢，这挑水工这活他干不成了，对吧？
0: 重活。
1: 只能换工作呀，换哪儿去呢？就去了伙房打杂。陈包包呢，他有一个舅舅是在一位陕西籍盐商的家庭厨房里面干嘛呢？帮厨。咱们知道。陕西厨师善做什么呢？面条，因为陕西人他爱吃面条啊，对吧？所以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江苏籍的盐商家里的厨房去打杂，就学到了一些南方面条的做法。有一次呢，陈包包跟舅舅说他不想在这个井灶伙房里帮厨了，他舅舅就说："那你要不就自己做点面条来卖？"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对吧？而且又考虑到这个，要租门面啊，还有置办行头这些本钱，他们一合计，就想了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学人家老陕的货郎， 置办了一套货郎的淡淡的这么一个。

0: 行头，干嘛？挑起来，走紧串灶卖面条。所以
1: 其
0: 说
1: 实是
0: 呢，
1: 流动摊位，相当于是啊，
0: 嘿，对对对，流动小商贩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1: 嗯。
0: 哎，那就这样呢，陈伯伯就辞去了锦灶上的事儿，在舅舅帮助之下，就在家潜心钻研啊，去怎么做面条啊，要配些什么佐料，这个蛋蛋怎么设计，怎么去卖面条这些事儿。3个月之后呢，陈伯伯就换上了干净衣服，挑上这个面担子，干嘛就直奔他工作的锦灶去了。
1: 嗯，
0: 哎，你看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个陈伯伯开始挑上这个担子去卖面条了，对吧？
1: 对，
0: 我们首先得说一说什么呢？陈包包这个面担子，扁担是怎么做的？
1: 哦，它
0: 这
1: 这
0: 根
1: 个
0: 扁
1: 有独
0: 担，
1: 特性。
0: 哎，对，它这根扁担呢，它是红木做的。哎，红木大家咱知道吧？啊，叫川南鸡翅木。
1: 现在很多，比如说大家做筷子呀什么的，会用这个鸡翅木做筷子。
0: 对，是
1: 嗯。
0: 的，那个时候呢，陈包包就用这个鸡翅木做的这扁担，在扁担的两头呢，这一头是灶，这个
1: 嗯
0: 灶上面是有一个炉子，对吧？而
1: 嗯
0: 在炉子上头呢，会有一口煮面的锅。咱们就想
1: 哦
0: 啊，锅有了，灶有了，咱们这个靠什么做燃料呢？咱也不是又穷吗？怎么办呢？哎，他又去找了一些这个熬盐之后丢弃的煤渣来做的燃料，而这个煤
1: 哦。
0: 渣燃起来它没有烟。所以比较环保。
1: 因为他已经用过一次了，大家其实已经在上一次熬盐的时候点火的时候燃烧，就把这个煤的一些这些杂质什么的就烧得差
0: 烧
1: 不
0: 没
1: 多了。
0: 了，
1: 对，
0: 哎，
1: 所以
0: 对对
1: 再用，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这就是古代无烟煤，是吧？
0: 省钱呢，对吧？
1: 对对对，是。
0: 哎，好，在那个桌面上呢，就插着些什么呢？捞面的篓子、汤勺。还煮
1: 嗯。
0: 面的特别大、特别长的这个竹筷子啊，最
1: 嗯。
0: 下面就放这个煤渣，而另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操作台兼储物柜。
1: 哦，
0: 这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为了保持干净呢，用一块白布盖着。啊，另外几个小格子就分别放着什么呢？比如说碗筷呀、面条啊、食蔬啊那些，外面再挂着一个清水桶和洗碗桶。就这么着，用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游走。只要碰见有食客要吃，哎，可以立刻在路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现做现吃。
1: 哦哟，这想法确实是不一般啊！就所以就是你看这，因为在担子上，所以大家就叫它担担面，是这意思吗？
0: 对，哎，对。
1: 这个特别像，比如说那个也是在古代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会见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剃头的师傅。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说法叫剃头挑子，
0: 嗯，
1: 就是因为有一头，以前剃头得烧热水，得往这个头上捂热，然后软化这个发须什么的，所以也
0: 嗯嗯，
1: 需要点这么个炉子，然后里面烧着水。那
0: 对对
1: 陈
0: 对，
1: 包包的这个担子也是有一头得支着锅，那现煮；另一头呢就是调味台，走街串巷可以吆喝着，啊，谁要是比如说，哎，给我来一碗，他就立马停下来，咔，现给做。
0: 对，咔咔一坐啊，你看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啊。
1: 嗯，听着就好吃。
0: 对，而且陈包包这个面条哈，它
1: 嗯。
0: 不仅仅只有南方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在里头，它还借鉴了北方的一些长处，啊，
1: 哦。
0: 只是味道呢是地道的自贡的盐帮味儿，啊，这个面条呢它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也是面揉得特别熟，还加
1: 嗯，
0: 了一些豌豆粉。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面条在煮熟之后啊，它既爽滑又筋道，哎。还
1: 嗯，
0: 有，担担面上有一个东西和一般地方的它不一样，就是它的蔬菜。时令鲜蔬它一般是不下锅的，
1: 不烫一下。
0: 对，不烫，干嘛呢？就直接铺在碗底，上面倒入面条，用面条那个热那个温度，直接把那个菜给烫熟了。
1: 嗯
0: 哎，这个方式做的方法有什么好呢？它能够保持蔬菜的清香和鲜味儿。
1: 哦，相当于如果
0: 哎，
1: 焯煮一下再放进来的话，可能这个蔬菜它就软塌了，
0: 对，你看，
1: 就
0: 比如
1: 没
0: 说
1: 那么好
0: 白
1: 吃了。
0: 菜啊，白
1: 嗯。
0: 菜呀，或者其他什么菜，在煮完之后，它那个，清香味儿，它就没了。
1: 能感觉到，你看刚才其实。 那课题老师讲到说，在这个面条里面，除了咱正常说的这小麦粉，它还要加豌豆粉。我就发现这个豌豆啊，在四川呢，简直就是，鞠躬尽
0: 哪哪
1: 瘁
0: 都
1: 了。
0: 有，
1: 对对
0: 哈哈哈哈哈。
1: 对对，它的所有的部分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了。而大家平常在烫火锅的时候说必须得带点豌豆尖儿，那这个豌豆尖儿下锅也不能时间长。
0: 我告诉你，陈宇，豌豆尖儿是最好的一种用于铺垫在这个碗底，就着面条一块吃的最好的蔬菜之一。
1: 就是
0: 为
1: 刚
0: 什
1: 才
0: 么
1: 您
0: 呢？
1: 说的，直接放在这个担担面底下的那一个。
0: 对，只需要用这个面条的余温，就足以让这个豌豆尖儿给烫熟喽。
1: 哎呀，那得多香啊，那
0: 哎。
1: 得。
0: 对呀，然后再加上这些调料啊，比如说有咱们自流井的精盐啊，这个熟油辣子啊，就我们说的熟油海椒啊，汉源花椒面、芝麻酱啊、酱油、晒醋，还有这些猪油啊、麻油、蒜泥，还有姜汁、葱花，还有宜宾出的碎米芽菜等等，哎，杂糅到一块儿，你想一口面条，一口十几种调料的味道，叠叠层层，味道分明。
1: 我现在都饿了，
0: 对
1: 都
0: 吧？
1: 说饿了。您就看他为啥需要一个担子。回到刚才课题老师给大家讲的，说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储物柜。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咱这个担子得像一个小天平，它得两边重量得平衡，对吧？那你想呢？这一头是炉子，里面还放着煤呀什么的，还支着锅，上面还有水，这面得老沉了。然后另一头，咱就放点调料。这我就当时我就反应，我说这可压不住啊！但是你刚才这么介绍完，我就发现他对了，这么多条让他压得住，
0: 哈哈，陈宇，如果你有时间，我一定会邀请你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在四川呢，一般这个扁担是大部分农村人他们一般挑货物用的一个主要工具。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刚说的一个关键词，它能压得住吗？它怎么寻求平衡？这是技术活。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这个农村采访。就试着挑了一下这个扁担，不行，你要么起不来，起来之后因为两边不平衡，哎，得撒喽，
1: 哦，所以
0: 哎，
1: 这个是考验技术的。
0: 对，它是个纯技术活，一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这句话它有深意的，
1: 明白
0: 啊，
1: 了。其实我们
0: 对。
1: 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是能看到，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顶梁柱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常年可能腰已经压弯了，但是他就是挑这个担子。
0: 对，啊，这个担子压弯了腰嘛，这个是咱们随处可见的一种表述方式，对吧？
1: 那咱们其实讲到的是这个担子的两头是撑起了担担面的诞生。
0: 对，是的，它挑起的是一种文化啊。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面条，说完了这些调料啊，说完了这些食蔬，我要特别提一下，对于四川人来讲。那不管是自贡、成都也好，还有其他地方也好，一碗面条的好与坏，其实和它那个熟油海椒，就熟油辣子有一定关系。
1: 很重
0: 那，
1: 要，这个香啊，它的口感什么的得靠辣椒来。
0: 对，来撑起来。这个熟油辣子呢，对于自贡来讲，特别担担面来讲，它一定是当天现熬现制的那种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一个呢，采用这个制成熟油海椒的辣子，也不是普通的辣椒
1: 原材料
0: 啊，
1: 不一般。
0: 对，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在我们自流井旁边不远的威远县啊，那个地方它盛产七星朝天辣椒。陈宇，你知道朝天椒意味着什么吗？
1: 特别辣，
0: 对，特别辣，七星朝天椒尤为辣。
1: 辣中之辣。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有几个好处呢？第一呢，它肉厚；第二，籽儿少；第三，辣味浓。同时，这个辣椒只要搁到太阳下面一晒几天，稍微晒几天，它就能干喽，啊！所以说，用这个七星朝天椒来制作干辣椒，是最好的一种食材选择。但是呢，七星朝天椒价格比其他辣椒要贵很多，因为它制作出来的熟油辣子特别香，特别辣。
1: 它可能放一点儿这个香味儿就上来了。
0: 对，陈宇，你平常你喜欢吃四川菜吗？
1: 说实话，特别喜欢，
0: 对吧？
1: 但是我
0: 如
1: 怕上
0: 果，
1: 火，不敢总去吃。
0: 其实你说到上火这个问题，我认为和咱们就是北京和四川气候有直接关系。您知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吗？四川人他吃辣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排湿。哎，
1: 本身体内有湿，哎，我吃点辣椒把这个湿
0: 湿
1: 气
0: 气
1: 就赶
0: 排
1: 出
0: 出
1: 来
0: 去，
1: 了。
0: 对，
1: 但
0: 你想
1: 是我
0: 在，
1: 本身我就在北京，我就干，然后他
0: 对。
1: 再来我就会上
0: 容
1: 火。
0: 易上火，对。如果你到四川来，那吃点辣椒，你会发现它不会上火的。
1: 要么咱就说得去原产地吃东西呢，就是你身体的感觉，你身体的准备，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就做好了吃盐帮菜的准备了。
0: 对啊，而且呢，咱们你刚才提到说上火，对吧？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四川也干呢，怎么办呢？为了要防止上火。要这种，防止比如说，化痰止咳，他们会在这个熟油辣子里头搁点陈皮。
1: 止咳平喘。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油泼辣子，这个熟油海椒，它有非常独特的讲究在里头。好，说完这个油泼辣子之后呢，我们再说说陈包包他担担面的其他调料吧。
1: 哎呀，你看啊，刚才就说一个辣椒，就你那个产地、火候、制作方式，甚至到了冬天，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他的调料应该也都有点讲究。
0: 有讲究，哎，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酱油。酱油要用资州的口蘑酱油，用蘑菇来调制出来的，
1: 就是
0: 来
1: 蘑菇
0: 酿
1: 跟
0: 造
1: 大
0: 的。
1: 豆一块儿。
0: 对，哎，酿
1: 晒
0: 造
1: 着
0: 出
1: 发
0: 来的
1: 酵出来的
0: 酱
1: 酱
0: 油，
1: 油，
0: 对对对，
1: 那这里面得有那个蘑菇的鲜味儿就更重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自贡菜叫称为盐帮菜，它的特征就是麻辣鲜香。鲜怎么来，对吧？不仅是食材的新鲜，更多的还是什么？这个味儿的比较鲜。这味儿的鲜，除了食材本身之外，干嘛？它的这个酱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你想，口蘑就本来比较鲜了吧？你看炖个汤怎么地，对吧？都
1: 你看，咱现
0: 特
1: 在要
0: 别
1: 是比
0: 鲜
1: 如
0: 了。
1: 说烤个口蘑，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口蘑这个凹槽朝上，这样的话烤完出来以后，口蘑当中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汁水，但还是这个时候说还是趁着热喝一口这汤汁儿。
0: 老鲜了哈，对，这就是酱油啊，用口蘑来酿造酱油。第二，就我刚刚讲到那个宜宾的穗米芽菜，这个芽菜呢是宜宾的叙府甜芽菜。芽菜它分为两种口，一种称为是咸口，另一种称为是甜口。那为什么要用甜口的呢？因为甜口更加的鲜呢，啊，它有
1: 就
0: 增
1: 像我
0: 鲜的
1: 们做
0: 作用。
1: 饭的时候，出锅之前可能会撒点白糖，有时候
0: 哎，
1: 也是
0: 提个
1: 为了
0: 鲜，
1: 对提鲜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就
0: 对，
1: 蕴含在菜里了。
0: 对，那好，除了这个酱油还芽菜之外，我们要提到什么？就是芝麻酱。你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咱吃那芝麻酱都是那种白芝麻给磨的那种酱，对吧？
1: 比如说小磨香油啊什么的，它是用这个水代法代出来的这个油就挺香了。
0: 对，而这个担担面当中，他用的芝麻酱用什么呢？得用黑芝麻来制作。
1: 这两个出来的芝麻酱的颜色就明显不一样。
0: 对，而且味儿它不一样。
1: 是的，
0: 你想，
1: 黑芝麻的那个香味儿要更浓郁一点，所以可
0: 对，
1: 能放少量的黑芝麻酱就很管用。
0: 除此之外呀，这个面条最讲究什么呀？讲究就是口感了，对吧？除了味儿之外，对这个面条的质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吧？啊，面条讲究要面细筋道，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麻辣鲜香，这才成了真正的四川担担面。
1: 哎呀，这个讲究太多了，而且里面我发现细节特别多，每一个细节都得处理到位。可能对于很多老的食客来说，老饕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就能尝得出来。就像您刚
0: 哪
1: 才
0: 个？
1: 宜宾的芽菜，这芽菜要是甜的和咸的搞混了啊，那一口尝出来
0: 这个
1: 就
0: 味儿
1: 不
0: 就
1: 买
0: 不
1: 账
0: 对
1: 了，
0: 了，
1: 对吧？
0: 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我们接着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碗担担面的城市自贡。这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城市格局不像很多古城那样方方正正，而是沿着府西河两岸像珍珠一样散落分布。这背后其实是盐的功劳，盐井开在哪儿，人们就在哪里聚集城市，没有城墙的束缚，自由生长。自贡也因此而得名，自流井、贡井两口盐井的名字串起了一座城的千年记忆。先是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走在先是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宫观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盐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里成为自贡古盐道上第一个水路码头。
4: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府西河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腾的茶香里，大家聊着天，打着纸牌。茶馆外面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新市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唐河街，西至府西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儿的先是老街。
5: 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
4: 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
6: 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
5: 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达的性格。
4: 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商贾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派繁华气象。
7: 运盐的船儿连成船吗？
8: 我在走，我在走，
7: 美森森的盐巴山。
8: 装满了船，装满了
4: 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

0: 清康熙年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沿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先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避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家产生了分歧。
1: 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下去。
0: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三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
1: 货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
0: 从此之后，吃的咸，看的淡，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
2: 吃得咸，看得淡呢、啊，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他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
0: 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馆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方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十二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遝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
3: 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啊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
0: 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渔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3: 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这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

0: 育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育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1: 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献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运的通道，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市运往各地。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他派人悄悄捐出1400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
2: 这就是档案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请冯玉祥到这个老家来吃豆花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
0: 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5间房，都快倒了。
2: 我们看到老宅，因为看起来在档案宅的一些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 low 的。这再一次说明呢，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可以说是乐善好施。
0: 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毁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献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献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献金记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自贡盐厂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1: 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至今撼动人心。如今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先是老街又恢复了

0: 宁静与祥和。抚溪河畔，人们喝茶听戏，耕种劳作，聆听着祖辈吃得咸看得淡的谆谆教诲。无论面对何种际遇与挑战，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1: 历史上，自贡的盐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自贡仍有4000多人从事盐业生产，每年的产盐量达80多万吨，销售收入近5亿元。古老的盐业文化依然涵养着这一方水土，就连日常饮食也极具盐都特色。自清朝以来，各地盐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寻集盐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2: 肥肉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啊，你尝一尝
0: 啊，好，
2: 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0: 很香，但我会感觉很咸。
2: 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
0: 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
2: 啊，对，
0: 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
2: 啊，
0: 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啊。
1: 先是正街35号。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天从不停业的餐馆。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师傅，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师傅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
3: 来一个吃准的就搞跑了，自己煮的就连忙就端给人家吃，我们才自己在选择。
1: 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儿。从此之后，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
0: 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
3: 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也就轻了，所以要重感情。我们是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
1: 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

0: 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我一直都是儿子，从小就是。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
1: 有时也有一点的摩擦，但是那些就是说啥话就不计较嘛。哎呀，这个事情哪没做好？哎，但是一说过，你想不想来吃？你说这吃人家？
2: 工艺还是做得好了，哎呀，也吃到谁好，不要计较那么多，看淡点，看淡点。俺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狠，看得淡”。
1: 吃得狠，看得淡。就是这句话。
2: 如今的仙市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3: 宫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如镜。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
4: 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花烛，反反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
5: 可以看一看。
3: 哇，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啊？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只有0.015毫米，看一下，就说只能单独页面。哇，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
5: 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
3: 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16丝的扇子，一般是1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
2: 工嵌是工扇的第5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工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工嵌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
3: 很多人都讲，他说你可以做机器嘛，拿机器来就怎么抛米，有些人也有抛米机嘛。
2: 我说这肯定不行啊，因为父亲就在学这手艺时候就给我讲过，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精品，因为龚家人都是历代这样传承下去的。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这些年来，龚倩没有少费心思，要完全掌握龚扇技艺，至少需要10年以上。很多招收的徒弟刚入门，只能做些简单的竹编，而这些竹编却很难销售出去。 为了能让大家坚持下来，龚倩把自己挣的钱拿出来，收下这些竹编，补贴大家的收入。在他看来，只有守得住清贫，看得淡金钱，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仙市老街，像龚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 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禹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禹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
3: 印染
2: 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我父亲那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张禹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 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禹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禹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
6: 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每个月把这个画稿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 再用他的花稿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十几年都这样。
2: 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6: 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不计较这些德啊、时啊。
2: 几十年中，张禹仲从不计较个人名誉，默默承受着种种压力。
0: 不断传。

诚创新着扎染工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自贡扎染技艺不仅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禹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市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却保存了下来。吃的咸，看的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市人。

0: 一切都相逢，我已经学会适应。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啊，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了解河南安阳这座城市吗？它坐落于太行山脉东麓黄河故道之畔，3300年前商朝人在这里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他们把占卜的结果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让这片土地成为了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开端。走进安阳，您可以看到世界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重达800多公斤，登上上大下小的文峰塔，感受千年不倒的建筑奇迹，还可以在沧巷街的老书店里听一场关于甲骨文的讲座，看孩子们跳一套甲骨文广播体操，用身体比划出射箭的射字，奔跑的奔字。从太行山的巍峨到黄河故道的丰饶，从甲骨文的刻痕到青铜器的秀色，安阳用3000年的时光告诉我们，文明的脉络从来都在山水里生长，在岁月里传承。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安阳，听听那些穿越3000年的历史回响。
4: 入夜，安阳城的喧闹胜过白天。位于古城东南角的魁星阁，精彩的节目演绎着安阳的历史传奇。首先登场的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100多年前，正是从甲骨文的发现开始，安阳境内的商朝遗址重见天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期稳定的都城之一，距今大约3300多年。这段久远的历史，它的开端要从安阳城西的太行山讲起。
5: 等一下，你看啊，看着远处，跟着我一起往前跑，跑，跑，跑，跑，我们一起飞了。
6: 好，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4: 安阳城西，太行山脉陡然耸立，非常适合滑翔伞飞行。太行山是典型的断层山，由地壳岩层断裂后上下错动形成，一侧隆起为高山，一侧沉降为平原，故而山体陡峭，高差明显。如此巍峨的太行山是安阳的天然护卫，并且它还挡住了充满水汽的东南季风，从而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多雨带。太行山脉因此成为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当这些河流由高向低进入山下平原，河水携带着泥沙，冲击出了一个广阔台地。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特别适宜农业生产。安阳就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事实上，华北平原的众多古城 都位于太行山脉东麓的一个个冲积台地上，坐拥高山屏障和沃野良田，这片区域成为盛产古都的大走廊。这条走廊的北端就是今天的中国首都北京。从北京往南，依次分布着距今两三千年的多座古都。安阳地处这条走廊的南端，靠近黄河故道，可谓是这片区域内最丰饶的所在。此前不断迁徙的商朝最终定都于此，创造起华夏早期的璀璨文明。

0: 首次那个甲骨文见了没有？就是一个在摆臂走动的，
1: 然后提一点点味儿，你看一提味儿。
2: 在安阳市的一所小学，龚梦凡正在指导学生们跳一种特别的广播体操。
0: 然后小手搭
2: 这套广播体操的动作灵感来自甲骨文的字形。
0: 我们的小手是这样子的，大家看一下手型，就是掌型手，你们不要把。
2: 身为舞蹈教师的龚梦凡是创编。

0: 团队的负责人。近一年来，他奔波于多所学校和机关单位开展授课。
1: 安阳作为甲骨文的故乡，我们怎么样能让它更深入全面地向各方面推广？因为它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书画同源的，也就是它一半是书法，一半是绘画。古人其实把它看到的这些东西用一种简笔画的形式给它刻画了下来，所以我们是可以用身体呈现出来的。比方说像那个射箭的射字，正好就是一次破胸的动作，就是一个弓箭的形象。把思路灌输给他之后，小孩就会知道，哎，古人造字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0: 作为安阳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符号，甲骨文的元素已深入到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

0: 在今天的安阳城区西北部，就是商朝古都遗址殷墟，也是安阳知名的旅游景区。来到这里的游客无一例外都会被这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所吸引。商朝人将自己征伐田猎、农牧祭祀等活动场景化为文字形象，创造了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因为他们的镌刻载体而被后世命名为甲骨文，它对中华文明意义重大，使得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延伸到了商朝。
1: 第一刀是破刀，就把这个骨头先把它破开。第二刀要翻刀，反过来再把它顺一下。第三步叫破边，把这周边修一下，特别好看。所以这合起来就叫一笔三刀。
0: 身为甲骨文摹刻技艺非遗传承人，韩淑清经常会到殷墟向游客展示自己的手艺。他的作品是安阳文化的一种载体，并且曾作为国礼向世界传播。
1: 博物馆的甲骨文是不能触摸的，那么我做的甲骨大家可以触摸到。当触摸这片甲骨时，就触摸到了我们老祖先创造这种文明，咱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文化。
0: 商朝的文字不仅出现在甲骨上，还会铸造在青铜器上，后世称之为金文。太行山强烈的造山运动让原本深埋地下的铜矿等矿藏易于开采，商朝人因此得以大规模冶铸青铜器。殷墟目前出土的青铜器已有上万件，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国家一级文物后母戊鼎。此鼎重达832.84千克，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最重的青铜文物。甲骨文和金文一起构成了中国汉字的起源，3000年来更续演化，一脉相承。韩淑清的女儿韩笑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甲骨文知识，现在已经录制了将近300期的甲骨文讲解视频。
2: 刚刚书写的是甲骨文安阳两个字，请看这一个甲骨文安字，它是一个宝盖头，里面有一个跪坐的女人形象，家有女子即为安。再看这个甲骨文阳字，它左面的部分像是一个高高矮矮的山丘的形状，右边上面部分是太阳，下面部分是一个地平线，它是指太阳已经升到了地平线以上，照射着山坡，表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0: 安阳之名起始于战国时期，据相关学者研究，他的意思就像韩笑所解释的，表达这里是安定心容的宜居之地。商朝之后，安阳继续作为人们的安居之所而不断经营。春秋时期，

0: 在今天安阳北部与河北省的交界处建邺城。此地曾先后被曹魏、北齐等六个割据政权定作都城，而在战国时，另有一座城池修筑于今天的安阳腹地。待到公元580年，邺城毁于战火后，安阳地区的政治中心便迁移至此。其后，城址依然代代相承，这就是今天的安阳古城所在。安阳古城中一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民宅院落，如今成为收藏了众多甲骨文化书籍的特色书店。
1: 安明老师，您看咱们家这个东厢房哈，就是我们当时改造的时候就保留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嗯。但是呢，这几年的时间的话，风吹日晒着，然后其实我是想把它保护得更好一些，又想保留这样的状态。我现在应该从哪些方面，然后再给它修缮修缮？
2: 哦，修缮一下是吧？嗯。首先，你这种展示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它展示了咱们北方传统民居的这种梁架、台梁式建筑，它这种结构一览无余。然后外表的处理呢，它有腻子填充，有专用的古建修复的材料，它可以裹上一层布，
3: 几层桐油，
2: 外表再涂上漆，这样就把这个柱子保护起来了。
0: 这是中国北方传统的房屋构建形式之一。墙壁由砖石或夯土筑成，承重则全靠木质梁柱。经年累月下，墙体垮塌，徒留木架结构矗立。店主吕义威因势利导，将其打造成具有特色的开放活动空间，让每一位访客能够直观地看到中国传统房屋的建筑骨架。
4: 这个昌祥街啊，它的保护复兴啊，起始于2018年的8月份。咱们安阳老城的
0: 书店里时常会举办安阳历史文化讲座，既是市民了解家乡的一扇窗口，也能为游客提供更深层次的导览。吕义威的书店位于古城内的昌祥街。这条街巷历史上排布着官府储粮的仓库，经由妥善的保护更新后，如今是人气颇高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内有一片名为后仓坑的人工湖，古已有之，原本是这一带的生活水源和粮仓的消防用水，它是安阳城历史悠久的人工水系代表。
5: 不是最后那个，前面那个小和尚那个上山。
0: 每到周末，后仓坑的湖畔总会演出地方特色戏曲《槐调》。这出《西门豹治邺》是槐调经典剧目，其中讲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水利家西门豹在安阳一带主持修筑水利工程的故事。从西门豹开始，安阳的人工水系建设历代不绝，也为城内留下了后仓坑等多处人工湖，它们基本分布在古代的大型建筑周边，是由这些建筑的取土坑演变而来，因此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坑塘。坑塘之间修有暗河水道相互流通。在过去的千百年间，这些坑塘保障着安阳人的生活所需。如今则成为一个个让人惬意休闲的亲水公园。坑塘之水除了降雨补充，主要来自外围的护城河。安阳古城的城墙今天已基本没有留存，但相对完整的护城河使古城的轮廓依然清晰。安阳是多水之地，
3: 源自太行山脉的一系列河流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先天优势。而安阳城修筑于这些河流周边如同龟背一般的隆起坡地上，既靠近水源，又规避了水患侵扰。但如此一来，就必须通过人工方式将河水引入城内，于是一套逐级构筑的水系被建立起来。水系的源头是城外的环河，从环河修万金渠引水至护城河，最后流入城内各处坑塘，行使起用水、造景、降雨排涝等多项功能。在安阳的四级水系中，万金渠沟通起了城内与城外。它是开凿于唐代的水利工程，历经1300多年未曾淘汰，今天仍是安阳供水系统的重要环节。现代信息化平台控制着渠道水闸，安阳的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发展。环绕的护城河以物质实体护卫着安阳，而在古城中心，一座城隍庙是安阳的精神护佑。每到春节，城隍庙人气高涨，人们携家带口来为新年祈福。城隍本意就是城墙及护城的堑壕，进而引申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从空中俯瞰，安阳古城的街巷垂直交叉，秩序井然，尤其东西南北四条主街形成了一个近乎十字的交通轴线，是非常典型的北方平原城池规范。而城隍庙就位于十字轴线中心区域，这座城隍庙始建于北周年间，历代多次修葺，是安阳城重要的礼制建筑群。
6: 这些公共建筑呢，通常也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区域，对于礼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体现和凸显。
3: 城市规划师郑卫华近期一直与同事在安阳古城内调研。安阳1986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此后分别在1988年和2005年出台了两版名城保护规划。如今随着时代变迁，郑卫华他们正为最新版的保护规划方案进行调研工作。
6: 《周礼考工记》呢会提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其实说的是一个方正的城池加上棋盘式的布局。我们安阳古城呢刚好是这么一个典型的特征。
3: 完备的水系建设，方正的城池轮廓，棋盘式街巷布局，安阳成为中国传统营城典范，对城市规划来说，直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0: 公元1068年，北宋著名政治家、三朝宰相韩琦荣归故里，回到安阳。他目力所及，只见风物清幽，市井繁华，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赞美家乡的词作《安阳好》。韩琦将自己安阳的住所命名为皱锦堂，意指衣锦昼行，也就是对美好的事物不吝夸耀。这既是他富贵还乡的得意之举，更是为故园自豪的直白宣言。今天，这份爱乡情怀早已深刻融入安阳人的骨血之中。每周五的下午，整座安阳城都是小学生的课堂。
1: 欺负我的，
0: 他们人手一册游走安阳的乡土教材，书本结合实地，孩子们兴趣盎然。
2: 孩子们，你知道我们身后这座塔叫什么名字吗？
3: 文公塔。
2: 那你打开书23页呢，有具体的讲解。
0: 这座文峰塔是建于五代后周年间，塔高38.65米，是安阳古城的地标建筑。
4: 这个塔呢是上边大下边小，之所以建成这种模式，据我们推测应该是保护第一层八面的这个符篆故事雕刻。
0: 文峰塔的外形十分引人注目，从下向上，一层大于一层，跟常见的宝塔正好相反，放眼全国独一无二。
5: 两位，在文峰塔上面那个塔可以上吗？
4: 可以上，一会儿你就可以上。这个塔啊，这个一层和基座重量大约我们计算是3000吨，但是从二层到五层，它的重量是2500吨，形成了下边重上边轻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是造成这个塔比较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文献记载，从明代到现在，经历过的地震大约有7次，比较大的地震有7次，但是这个地震对文峰塔没有太大的影响。
0: 文峰塔建于天宁寺内，原名天宁寺塔，到清代时，因其位置与府学相对，于是又被命名为文峰塔，寓意安阳城文峰昌盛。

0: 有文必有武，在安阳的一所武校内，岳伟东正跟小伙伴们加紧拳法练习。几天后，他们将在一场重要庆典上进行表演。
1: 二、三。
0: 这名13岁少年有一位声名赫赫的先祖，岳飞，而他们习练的正是岳家拳。据说是岳飞为练兵作战所创，招式讲究实用，短小精悍，灵活多变。

岳飞，宋代著名军事家，出生于安阳汤阴县，以卓越战功和悲壮的人生而家喻户晓。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安阳都会在岳飞庙举行其诞辰祭祀典礼。这处家乡人民纪念英灵的宏伟建筑，其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今天见到的大部分为明代重修。历史的纷争已经远去，但岳飞的爱国情操被世代颂扬。在这座岳飞庙，留有许多人们表达敬仰的题咏和牌匾。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诚之心，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化作了安阳的城市武魂。参加祭奠岳飞的活动，对这些孩子来说是鲜活的历史课，是亲近先人、了解家乡的一粒种子。2024年初，安阳的文化新地标，筹建三年多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其建筑外观呈鼎形，饰以青铜色木墙，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从商朝款款走来的青铜鼎。在崭新的场馆内，近4000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甲骨等惊艳亮相，其中3/4的文物为首展面世。作为中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自信之基和力量之源。在这条文明轴线上，安阳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安阳以适宜安居而开启城市历史，并以此命名。但安居从来不是唾手可得，它来自筚路蓝缕，来自筑城营造，来自文成武德，来自言传身教，来自先人的智勇和今人不断前行的脚步。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朋友们，感受完河南安阳的历史文脉呀，咱们再来感受自然之美。说到绿水青山，您会想到什么呢？它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孕育美味的摇篮。接下来咱们要去三个地方，第一站先去江西上饶。您见过270多斤的鱼吗？2米4长，养了22年，它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第二站呢，要去四川仁寿，在川菜的麻辣江湖里藏着一道小清新翘嘴鱼，它也叫翘壳鱼，配上山中雨季才有的鸡枞菌一起炖汤，鱼肉鲜嫩，菌香四溢，是热辣川菜里的一股清流。第三站啊，我们去广东梅州，那里的草鱼几乎吃不出泥腥味儿，肉质弹嫩，还能够做成生鱼片。秘密呢，就藏在梅州人的养殖智慧里，鱼塘里种水稻，夏天给鱼遮阴，还能够净化水质。好了，跟着我们顺着水走，去尝尝那些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极致鲜味儿。
1: 鱼的烹饪方法，煎、炒、烹、炸，各有奇妙。上饶的饮食文化，吃的是吴楚文化的交融和海纳百川的包容。从热辣滚烫的小炒，到汤鲜味美的炖菜，当地人不断探索鱼的烹饪方式。在这里，您总能吃到意想不到的美味。
2: 养生龙筋汤来了，
3: 味道非常鲜，
4: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2: 好吃吗？
4: 非常好吃，很鲜美。
1: 养生龙筋汤，汤味鲜美无比，龙筋脆弹有嚼劲儿。这龙筋到底是什么呢？
4: 这道菜啊，传说以前是咱们皇帝才能享用的，是很稀有的这个龙菜，皇家菜。它是我们鱼身上抽出来的那个筋。
2: 这么粗的筋呀，那要多大的鱼才能抽出来？
4: 这个鱼呀，那就是很大很大的鱼了。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龙一样。
1: 这么粗的龙筋已经让人啧啧称奇了。我们得知，这种鱼的鱼刺也是大块头，居然直接下锅炸了，就是一盘菜。
3: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2: 啊，鱼刺还能吃啊？
3: 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1: 到底是什么鱼，身上能够抽出那么粗的龙筋？鱼刺不仅块头大，还可以炸着吃呢，这也太神奇了。
4: 咱们的龙筋和鱼骨呢，还并不是最神奇的，咱们神奇的是它的黑黄筋。
1: 这种鱼到底有多大？黑黄筋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我们一路溯源找到了上卢镇。上卢镇毗邻武夷山，因地处卢溪上游河谷而得名。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5: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好，把网拿走，走，走，走，走。
1: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5: 往回赶，往回赶！
6: 你们现在在池子里面干什么呀？
5: 我们抓这个母鱼去做孵化的。救他！救他！接住他！接住！接住！过来！过来！帮忙！
1: 他们抓的鱼就是餐厅工作人员所说身带神秘黑黄金的大鱼吗？
6: 好大的鱼啊！你看。
1: 经过工作人员的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里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 让我们大吃一惊。小周是养殖场最有经验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5: 趁机抓住了，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6: 哦，要给它翻过来。
5: 这翻过来它是呛水的，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7: 大鱼，大黄鱼，
5: 上大货啊！
7: 上大货，这不是。
5: 哎，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
6: 哎，大家，哎，小心，小心！哎呀，小心！
5: 好，
6: 小心，
5: 小心！
6: 哎呀，他生气了是吗？哎，上面接一下，接一下！哎呦呦呦，他在！
1: 一群人竭尽全力，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
6: 用力，用力！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生气了。
5: 已经二十岁了。
6: 好，我们来量一下。
8: 2米4。138.5公斤，
6: 277斤。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从地域上来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要产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这黑黄金到底是什么呢？这时编导在养殖场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9: 我们拿到这个里面来过冬，这个鱼只有过冬以后才能够性成熟，发明这个冬化，
2: 营造了一个冬天的一个
9: 环境。对对
1: 对，魏教授告诉我们，鲟黄鱼在北方会遇上寒冬，到南方来养殖后，人工营造了一个寒冷的环境，专业上叫做冬化，竟然也是为了黑黄金的品质更好。那么黑黄金到底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呢？
10: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呢，鲟黄鱼的鱼籽。
1: 原来我们一直溯源的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谓是如雷贯耳。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酱最美味，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是宝，龙筋就是从鲟黄鱼脊柱中抽出来的。此外，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的美食。史大厨今天要用乌鸡松茸吊汤搭配龙筋。
11: 因为什么？炖的汤更鲜，它而且汤更清更鲜美。
1: 在江西上饶的烟火里，常见鲟黄鱼的风鱼，舌尖的鲜味还未散尽，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踏上新的旅程。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来到了天府之国。热辣中的小清新，如何才能捕到它？
12: 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静音啊。
1: 仁寿县这座小城因美食而灵动，当夜幕降临，灯光璀璨夺目，那独属于川味江湖的美食音符也躁动了起来。为了更顺利地开启寻仙之旅，溯源小分队找到了当地的美食爱好者向大哥。
13: 这美食你找我真的是找对人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1: 在当地，独特的巴蜀文化和辛辣美食相辅相成，烟火升腾间派生的美味，粗犷豪放，热辣滚烫。
13: 我们四川的美食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麻辣鲜香。鲜香就是什么？我们的食材要是特别的一个新鲜，只有最新鲜的一个食材和麻辣一个气碰撞，它才会出来一个美味的味道。你看这里钵钵鸡，
6: 这个我听过，
13: 现在全国特流行的吗？1元1串的钵钵鸡，就是我们把新鲜的鸡肉切成块，去了骨，穿成竹签，方便大家食用，放到我们的一个钵钵里面，加上一个调味汁，然后就特别的美味。沿用到现在的话，它物类就更丰富了，就有各种样的荤菜蔬菜全部搭配了。
1: 钵钵鸡，冷锅串串的代表，来上一口十足的爽脆筋道。
13: 味道怎么样？
6: 特别香，那个辣是那种香辣的感觉。
13: 对，
1: 食材新鲜丰富， 种类有荤有素，一元一串的钵钵鸡简单朴素却又滋味十足，打下了独属于蜀地的美食印记。而同样是竹签上串起的巴蜀味道，还有它，火锅串串。火锅串串追求鲜香滚烫的口感，对于热辣爱好者而言，荤素食材穿上竹签，在红汤翻滚的火锅里一涮，配上地道的蘸料，便是一场色香味俱全的麻辣盛宴。无辣不四川，串串正是川渝美食中鲜的一种体现。当天制作的串串只有足够的新鲜，才会被食客们拿起放入热辣的红油锅中肆意翻腾。而想要串串更好吃，蘸料也是关键，各色小料现调现吃，全凭自己的发挥。但是无论如何搭配，小料里也要有辣椒，那才够味儿。四川盆地潮湿多雨，日照很少，巴蜀人正需要火热的辣椒来祛湿散寒，由此热烈的辣椒变成了川菜形影不离的伴侣，携手闯荡美味江湖。无论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还是麻辣鲜爽的川味烤鱼，都是鲜与辣的经典搭配组合。在我们的印象中，川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重口味，川菜调味讲究色泽亮丽，用油浓厚。不过向大哥却告诉我们，川菜里也有以鲜美著称的小清新。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样的小清新美食能够闯进以麻辣鲜香为主的川菜江湖呢？向大哥向我们推荐了他的大厨朋友周大哥。那么周大厨会带着我们寻找什么样的小清新美味呢？
14: 这都要山上去找，你来到正是时候，要不明天你跟我一起到山上找找。
1: 大厨所说的小清新美食会是什么呢？山上又会有什么别样的鲜呢？走到半山腰，映入眼前的是绿荫环绕的水库。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15: 到了到了，就这里，哎，可以进船下网了。
1: 与在湖海中捕鱼不同，在水库里捕鱼多用手抛网。手抛网面积不大，却需要很高的技巧。曾大哥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12: 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静音啊，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再说话了啊。
1: 我们越发好奇了，这鱼捕捞起来竟有这么多讲究，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鱼呢？
12: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
16: 哎，你是找没有找那个鱼吗？
12: 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16: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12: 对呀，这个鱼太大了。
16: 有这么长？
12: 对，
16: 这什么鱼啊？
12: 壳壳。
16: 壳壳？
12: 嗯，那个壳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16: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都是往上面翘着的。
12: 对对，所以它叫翘口，也叫翘嘴。你看它身形，嗯，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这还不算大的，还有更大的。
1: 翘嘴鱼又名翘嘴红脖，是以活鱼为主食的凶猛鱼类。它游速快，反应敏捷，性格暴躁，却又容易受到惊吓，听到一点声音就会四散逃开。曾大哥在捕捞前让环境安静，就是怕有声音吓走鱼儿。当地优质的水源、良好的生态，加上翘嘴鱼自身强悍的捕食方式，成就了翘嘴鱼肉质鲜美、口感细腻的这一口鲜。能够成为川菜中的小清新，光有鱼还不够，还要有山中鲜。豆鸡菇学名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正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山中鲜。豆鸡菇对于环境要求很高，很难人工培育，入夏时节雨水增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寻觅到它的踪影。 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鸡菇清洗干净，无需其他处理，用豆鸡菇和翘嘴鱼一起做汤，汤底是关键。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呈现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出锅前只需要少量的盐足矣。翘嘴鱼和豆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就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这一口鲜不会像麻辣火锅那样凶猛地刺激我们的味觉，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让人领略纯粹的鲜美。挥别人兽翘嘴鱼的川韵悠长，我们飞至岭南梅州。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老城与山水相伴，用八山一水一分田来形容梅州的地貌再合适不过。它也是客家人比较集中的聚居地之一，因此很多人把梅州称为客都。过去凭借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很多客家人以鱼为生，形成了特色的鱼羹文化，梅州鱼也因此出名。它是什么鱼呢？又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17: 淡水鱼，
18: 没有泥腥味，比较鲜嫩，
19: 吃草的很鲜甜。
20: 鱼生啊，
21: 磨人生就磨人生，
22: 鱼香好吃。
1: 出于好奇，我们随机来到一家餐厅，果然在菜单上发现了大家所说的特色菜。
23: 这个就是我点的鱼生吗？
24: 对，
23: 这全是啊。
24: 对，
23: 一道菜占了半个桌子。
24: 先过醋，这个是蒜蓉。
1: 鱼生作为传统美食，当地人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吃法，将鱼片在蒜蓉醋里浸泡，进行杀菌消毒，同时也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再用香油。

0: 这种清香，非常嫩，而且鱼片有点弹性，完全吃不出这个腥味来。
1: 难道说是香油把腥味盖住了？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什么都不加的鱼片是什么味道。
0: 您别说啊，现在这个单吃竟然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除了有一点点脆感，很嫩，真是吃不出有什么这个鱼味道来，也没有什么腥味儿。
1: 吃是吃不出来了，我们跟餐厅协商，前往后厨一探究竟。
0: 您这个是切的什么鱼啊？
2: 这切的是草鱼啊。
1: 草鱼片吃起来为什么会肉质弹嫩，没有任何腥味呢？难不成是处理上有什么讲究吗？
2: 我们这的草鱼本来就没有鱼腥味，肉质也弹弹的，
1: 没有任何腥味，吃起来也如此弹嫩，这刺激到味蕾的新鲜感竟然出自鱼本身。这种几乎吃不出腥味的草鱼是如何养殖出来的呢？我们前往梅州市梅江区的鱼塘溯源。梅州养殖草鱼的历史悠久，因此很多人把这里的草鱼称为客都草鱼。客都草鱼运动量大，体型匀称，像水中的运动健将一般。正因为如此，它的肉才会吃起来弹嫩鲜美。可是为什么会几乎没有腥味呢？
3: 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吃起来没有泥腥味啊？
4: 因为我们这边的水比较好嘛。
1: 梅州的鱼塘通常会种上水稻，在水上种植水稻给草鱼带来一丝阴凉，还可以减少鱼塘中的富营养化，对水质起到过滤净化的作用。如今渔民们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改善鱼塘的生态环境，做到科学养殖，这样养出的草鱼不仅没有腥味，也可以让肉质更加鲜甜，富有弹性。在梅州，草鱼不仅不愁卖，还衍生出了100多种吃法。我们来到了梅江区三角镇大力村溯源，据说村里人大多是渔民出身，制作草鱼美食不在话下。
5: 我们到达后发现，此时的祠堂里格外热闹。
6: 我们这个村子有40多户人家，养鱼都占了有2/3。我们平时呢就每个节日都有的，但是如果是扎鱼的时候，扎鱼大鱼随时都可以拿来在祠堂里面大家分享。就是个好兆头嘛，年年有余嘛，吃到那个鱼圆的大家团团圆圆嘛，万事胜意嘛。
1: 过去打鱼是日常，聚会也因此成了习惯。
5: 如果说祠堂是客家人的乡愁，
1: 那么鱼便是客家人餐桌上的信仰。
5: 冷油下锅，倒入姜丝，
1: 钟建辉要做的是他的拿手菜鱼头煮粉。
6: 兄弟们，都给吗？我给你啊，都给老婆啊。
1: 鱼头入锅油炸，简简单单的一碗粉，如何做得好吃呢？钟建辉有着自己的窍门。
6: 炸鱼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翻，不好看了。
1: 热水下锅是钟建辉的坚持，鱼头煎至双面都金黄，迅速加入热水，这样熬制出的鱼汤雪白浓香，非常见功底。最后一步放入米粉，雪白香浓的汤，煎得刚好的鱼头和煮得入味的米粉，这不仅是一碗散发香气的鱼头煮粉，也是客家人的生活。
6: 这就是我们客都草鱼，不用加什么香料啊味料啊，哎，直接煮出来是很鲜的。
1: 三条鱼游过大江大河，让我们以鱼为媒，
5: 用美味连接你我，
1: 在烟火升腾中感受消费的力量，让渔业舌尖的热情持续燃动。
7: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河南安阳触摸了3000年前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还认识了江西上饶的鲟黄鱼、四川仁寿的翘嘴鱼、广东梅州的客都草鱼。 无论是舌尖的鲜美，还是文明的

厚重，都在诉说着一方水土的故事。绿水青山里藏着美味，历史长河里藏着根脉。愿我们带着这份对美味和文化的热爱，继续在时光里探寻更多精彩。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如果您经常买菜，就能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出现在了菜摊上，像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胡萝卜等。它们通常个头比较小，或者颜值比较高，吃起来甜脆无渣，能生吃。面对好看又好吃的水果型蔬菜，即便不太爱吃蔬菜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就是对钱包不太友好，价格明显高于同类的普通蔬菜。那么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是不是就比普通蔬菜高呢？生吃比熟吃更好吗？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专访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衍素，一起来聊聊水果型蔬菜。
3: 李老师啊，您看就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出现在了餐桌上，以前我们好像经常见的就是小番茄呀、水果萝卜啊，少数几种，现在黄瓜、芹菜、甜椒、苦瓜等等很多蔬菜都出现了这种水果型的产品。就是从您专业角度上来说，水果型蔬菜它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分类，还是说市场上的一个通俗的叫法呢？
4: 水果型蔬菜呢，应该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的叫法。
3: 嗯，
4: 它就是因为这某一种蔬菜，你比方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水果芹菜，或者说水果西红柿，它的口感比较好，这个比较甜呀，或者比较脆呀，或者比较新鲜啊等等，吃起来呢就给咱们传统的这种蔬菜啊，就感觉是有点这个甜甜的呀，有点这个。脆脆的呀，等等，这个各方各种感觉吧，就是感觉是给传统的蔬菜有点不大一样，
3: 嗯，
4: 所以就把它叫过来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其实，在我们教科书里面，可能在专业行来讲都没有这个水果型蔬菜这么一个说法，
3: 嗯，
4: 它还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叫法。
3: 嗯，是不是只要个头小、味道比较好吃、可以生吃的，就能叫水果型蔬菜了呢？
4: 嗯，这个事儿呢，它因为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的这种说法。
3: 嗯，
4: 这个商家呀，他为了这个卖的这个更好，他有时候会把他的菜就归为一个这个自己说成一个叫什么水果型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3: 嗯，
4: 他提到了这种水果型的这种东西呢，他可能就对他的这种产品有一定的溢价。
3: 嗯，
4: 所以说呢，他不管是不是个头小，也不管是不是味道甜，他很多的时候呢，他是叫更多的还是一种这种宣传，对。然后呢，当然了，他可能也是确实个头挺小的，然后确实口感挺好的，所以他说自己的叫一种这个水果型蔬菜。但是呢，他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就说是一种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它就是一种更多的都是为了宣传，更多的为了这种市场的占有。
3: 嗯，那我们以前说过鲜食型的啊，比如说玉米就有鲜食型的，那这个水果型和鲜食型有什么区别吗？
4: 这个它应该是两个的角度，两个的角度，就是你看啊，这个水果型的玉米，它现在是我知道的，它应该是生吃的，就是那个从玉米尖上把那个玉米扒下来就可以生啃的这种玉米叫这个水果型的玉米。
3: 嗯，
4: 那我们传统上来讲，鲜食型的玉米呢，就是指的这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是吧？这种我们煮着吃的，不是做那种玉米粒的这种。所以它俩呢方向还不大一样啊，方向还不大一样。
3: 嗯，就鲜食型的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的是吧？
4: 对，鲜食型的就比较嫩，我们可以生吃啊，这种叫鲜食型嘛，鲜食嘛就生吃这种。
3: 嗯，
4: 水果型的它可能还是偏了这种甜呀，偏了这种味道啊等等。
3: 就是大多数的 水果型蔬菜，我们从口感啊、外观就能看出来哈、啊，它是跟普通的蔬菜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那个水果黄瓜，跟那个普通的黄瓜，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水果型黄瓜比较小，没有刺儿，这些应该都是蔬菜的新品种吧？就不是说提前采收的，我们说的小时候的蔬菜，对吧？
4: 它这里边应该是这样说，它是一种，就是如果是具体的黄瓜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黄瓜，就是我们的黄瓜分了这种好几类，就是这个叫这个华南型的，这个华北型的，有什么水果型的等等，都有种种类型。您刚才说的那一种呢，就是应该它天生的就是没有刺儿，它天生就长那么大，它大了之后呢，它反而不好吃。啊，它大了之后它就变老了，它是天生的那种。所以说呢，你说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它是不是一个这种幼类呢，或者是没成熟的？它也不能完全那样说。你比方说啊，这个市场上最近传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胡萝卜，有的水果胡萝卜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胡萝卜，是吧？跟常规的胡萝卜差不多。但是呢，有的呢是拿着那种这个给小拇指粗的那种这种大小的胡萝卜，这个当成这种所谓的水果胡萝卜，它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一种，没有长好的，然后不能这个分级的这种很差的，它把它归为了一类，然后商家弄出来一个说法，反而把它卖得还挺好。它这个品种有品种的这种严格的概念，这种水果型的这种呢，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这种我们现在吃到的好吃的西红柿。那你都把它作为水果西红柿吗？也不一定是，有很多好吃的这种黄瓜，也不一定全部都是这种所谓的水果黄瓜。它那个品种和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它不是一个概念啊。
3: 这个水果型蔬菜和传统型的蔬菜，您说不是一个概念，那它区别在哪儿呢？
4: 这个呢，就是可能就要回到咱们前面说的了，就是它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呀。甜味更甜一些呀，汁水更足一些啊，等等，这个皮儿更薄一些。

0: 下，
1: 嗯。
0: 更适口，所以他就把它定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蔬菜。那我们普通的可能就没有那个，可能稍微长大一点呀，可能长到了这个它应该上市的这种个体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适口。所以，就是说你说它幼嫩嘛，它可能也有一些幼嫩，但是你要说它没有完全成熟吧，它也不一定。反正就是它不是给这个给它的这个稍微成熟度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1: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水果胡萝卜，也不一定是就是专门培育的那个品种哈，也有可能
0: 对， 对对，
1: 就是有可能是小时候的胡萝卜哈。
0: 它就是现在市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销的这种方手段很多，那你也弄不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
1: 嗯。
0: 单纯的水果型的蔬菜肯定还是那种的，就是啊比较好吃啊，滋味比较足啊，这个口感比较好啊等等，这个是肯定的。
1: 嗯，我以前我记得好早之前哈买过一次胡萝卜，是那种袋儿装的，叫什么手指胡萝卜。但是我后来我同事说，这个有可能就是那个普通的大的胡萝卜，它经过削皮儿处理过的，就是加工过的胡萝卜，这种也有可能吧。
0: 可能性不大。你能看出来它加工过没加工过？它就是那个表皮是不是很光滑？它是不是削过？你能看出来的。它你见的那种呢？它大概率是那种，就是说人家普通的胡萝卜可能长25公分，结果呢有一部分小胡萝卜呢它这没长起来，很小，它长了这个10厘米、8厘米，但是呢他又不舍得扔，然后他就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把它包装上市了，是另外一种，有可能还是这种营销的这种手段。
1: 嗯，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就接触的最早的水果型的蔬菜，我觉得应该是萝卜，因为是山东人嘛，就是潍坊萝卜就在家那边就挺出名的，就是从小就知道潍坊萝卜说好吃，就是在当
0: 对，
1: 地我们还有个顺口溜说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的萝卜皮哈，那时候就觉得潍坊萝卜可以生吃啊，不辣呀，脆呀，甜呀。嗯，就是同样的那个潍坊的萝卜的种子，不在潍坊地区种，哪怕就是在相邻的城市种，就是口感也完全不一样，就特别辣，跟普通萝卜差不多。那水果型蔬菜，我们说的这些优点，甜脆，汁水丰富，总体来说，它是因为品种选育的原因，还是说我种植环境和这个栽培方式的不同来导致的呢？
0: 应该说呢，这两个方面都有，都有。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品种它本来就是比较苦涩，是吧？汁水比较这个少，那你通过栽培的方法，你也种不出来它好吃。但反过头来说，这个品种这个本来就很好吃，然后呢，你如果通过这种栽培的这种管理，是吧？给它更合适的水肥。啊，给它更合适的这种温光，它可能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可能更能代表这种产品的风味儿。所以说，应该是我们行里面常说，就是这个三分种、七分种，尤其是对于这个，现在最近这几年市场比较火的这种口感西红柿啊，口感番茄，或者说叫这个水果番茄，肯定是三分种、七分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同的人，我同样的品种给你10个人种，10个人种出来10个味儿。
1: 嗯，
0: 我在不同的地方种出来也是不一定的口味儿，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基因型加这个环境，所以最后影响了整个的产量，整个的这种口感，这是肯定的，就是方方面面都有的，一个是品种的问题，一个是栽培的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当然了，你说哪个方面占的因素更多，说三分种、七分种对完是不是完全对，这个也不一定这样说，这只是一个常规的这种说法。
1: 嗯。
0: 好的品种再加好的栽培技术，肯定是能出来更好的这种产品啊，这是肯定的。
1: 嗯，就跟小孩长个儿似的哈，首先得基因好，然后后天营养得跟得上，才能长大个儿，对吧？是这意思
0: 对，
1: 吧？是吧？
0: 您那个比喻很行，对。
1: 通常来说，咱们说水果型蔬菜会比较小嘛，就皮儿薄。那它这个这不是果实的大小啊，这个外皮的厚度啊，汁水是不是丰富啊？它会影响口感吗？就是不是越小的蔬菜口感越好？能这么说吗？
0: 这个你得看对什么来说。以我们这个黄瓜为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这个市。

0: 堂里面吃过那种所谓的那种黄瓜花似的那种小黄瓜，
1: 啊，吃
0: 就是
1: 过。
0: 很小很小，能有拇指，能有小手指那么大，对吧？顶着一个花，然后小瓜钮很小很小。但是你说你吃起来，它能不能代表这种黄瓜它的口感？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吧？它因为它太小了，它没有进行，它还没有很好的这种生物质的积累，它还没有这个糖呀、这种蛋白质呀、这种一些丰润物质的积累，所以你说它好吃也不一定。但是呢，反而你比方说它可能长个三五天之后，哎，这个比较幼嫩的时候摘起来，可能口感会比较好，比较能代表它的特性。但是呢，你如果再长上三五天，它老了，啊，这种黄瓜你摘的老了，可能就是说，可能咱们市场有一些地方买的那种大厚皮的黄瓜呀，啊，这个吃起来可能就会非常难吃了。所以它，你说它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越小越好，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果番茄来讲也不那个水果黄瓜来讲它也不一定，它一定是它有它的品种特性，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的时候，才能会更能代表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皮的厚度呀、汁水的含量呀、啊风味啊等等，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应该要长到一定的程度，它才能有这种它的这种某种品种的特性能够展示出来。
1: 就是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哈，就得在合适的时候采摘才行，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1: 那就是水果型那个蔬菜，因为是更脆更甜嘛，它这个选育的方向是因为就我们这个消费需求导致的嘛，就大家都追求这样的口感，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水果型的蔬菜。
0: 对，肯定是这个市场的一种导向，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极大的丰富之后呢，大家伙肯定更喜欢吃一些口感比较好的呀，这个比较这个汁水比较丰富的呀，这个风味比较好的呀，等等，这方面的这种蔬菜。但是反过头来说，你比方说这种苦瓜，苦瓜里边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这种苦味的物质。
1: 对，
0: 那你说现在有的是市场所谓说的叫什么水果型苦瓜，没有苦味了，但是呢，这种营养成分含量就少了，所以呢，它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其实给营养成分的含量并不有直接的关系，它水果型并不代表它的这种营养成分也很高。
1: 水果型的苦瓜这个品种好像争议还挺大的哈。
0: 也不是说争议吧，它还是有它的市场需求，你看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小孩，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吃这种很苦的苦瓜，对吧？但是其实呢，苦瓜里边的很重要的这种成分，就是苦瓜的这个苦瓜素这些东西嘛，这个苦瓜皂苷这些东西，它就是说这个清热败火嘛，就还是这种成分。但是你说它没有这种成分之后，这个其他的营养成分当然有，对吧？你比方说膳食纤维啊等等一些成分还有，但是它最主要的这种清热解毒的这种成分没了啊，所以说它可能这个营养也少了，对吧？
1: 那咱们说说这个水果型蔬菜的价格哈。我做这节目之前，我还特意翻了一下我的那个购买记录，就是水果芹菜买过是大概2小克，320克，10块钱左右。水果型的甜椒在蔬菜店买的，我记得是13、10来块吧。普通的菜椒就很便宜。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呢，就是颜值确实高，口感确实好一点。这个是导致它价格高的原因吗？
0: 对，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口感比较好，受到了大家伙的追捧，然后呢，就会这个价格这个有这个溢价。当然了，它也可能给它的这个产量相对比较少啊，或者说它进行了前面进行了分级分类啊，这个也有关系。
1: 就是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它是不是单产，通常来说会比这个普通的蔬菜稍微低一点儿？
0: 这个也不好说，你看，就说刚才说的这个违线萝卜，违线萝卜其实产量也挺高啊。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一些新品种，它能够很好的兼具了同时的这个产量的提高和这种口味的口感的提升。有一些是这样的，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它产量都稀释了产量，然后为了提高风味也不一定啊。有个别的是这样很低的啊，有一些是这个口感的这种东西，它就是产量相对低一些，
1: 那它这个水果型蔬菜，就是毕竟还是走相对精品一点的路线嘛，它是不是？

0: 这个整个的成本，种植成本会稍微高一点儿。
1: 应该来说，绝大多数的都会，它成本都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为了获得一些好的口感，就是首先第一个，它品种它可能就会，种子卖的就会比较贵一些。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可能为了更好的去控制水肥，有的时候那个多施一些有机肥啊，有的时候多浇一些水呀，这个把环境控制得更好，你都需要更高的投入，所以它肯定是。这个投入更高，所以更贵的，单价更高。
0: 那就是说完钱包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水果蔬菜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咱们以前老说吃得饱，现在都已经向吃得好和吃得健康来转了。那水果型蔬菜和这个同类型的普通的蔬菜相比的话，它营养价值有没有明显的优势呢？
1: 这个来说的话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我们说的营养，这个也是分为了好多类，对吧？你看，有膳食纤维，我们蔬菜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成分就是膳食纤维。然后呢，有很多的其他的成分，你比方说 VC 啊，你比方说可溶性糖啊，等等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价值。但是你要说这个水果型的蔬菜给同类型的蔬菜相比，它的营养价值到底是高是低，这个事儿我不敢给你下结论。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苦瓜，
0: 对。
1: 你说水果型的苦瓜，对吧？它到底它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高还是低？我真不敢说。那我喜欢吃苦瓜，我能承受了这个苦味儿，然后呢，这个我就吃了这个苦瓜，这个清热解毒对我效果就比较好，我就认为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高。那有一些人他承受不了这个苦味儿，哎，我还想吃点苦瓜，他可能吃这个水果苦瓜可能觉得比较好，但是你说它营养价值有没有？它当然也有，对吧？但是你要说它整个的营养价值，你给它一个数，它是得了80分还是得了70分，这个是说不出来的啊。
0: 但是这个因为水果型蔬菜总体来说是渣少嘛，那会不会就意味着这个纤维素少呢？
1: 是的，肯定是这样的。膳食纤维肯定是比普通的那些蔬菜的膳食纤维要低一些。
0: 那我们就是吃蔬菜，不是主要还是也是要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呢？
1: 当然，这也不光是这个蔬菜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唯一，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营养成分。
0: 那在不同的品种之间，就包括种植环境和储存的时间，会对营养含量产生影响不？
1: 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不同的品种，你比方说都是黄瓜，这个我们说里面那个中农萃取3号，它含的这种小分子丙醇二酸。作为一种减肥的一种东西，它的含量就是普通黄瓜的5到8倍，这是不同品种的问题。那成熟度，那这个西红柿，这个6分熟的时候，白熟期的时候，你去吃，它肯定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口感，反而是这个感觉的是涩呀等等，你无法定制。但是你到了10成熟的时候，9成熟的时候，那你吃起来这风味都特别好，它肯定是跟成熟度有关系。那储存也是一样。我们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你吃到的这个新鲜的这种是吧？你从地里采摘刚采摘下来的这种西红柿，你在地头上就吃，和你放了2个小时之后再吃，那口感又有差异。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给营养成分的含量都会有影响，都会有影响。所以说呢，这个蔬菜还是一种新鲜的这种，这个消费品，所以说它的这种新鲜度越新鲜越好。但是你说成熟度是不是成熟到10分好？这也不一定。那有的西瓜是不是你成熟到10分了，它已经坏了，也不一定啊。
0: 那么就是总体来说，水果型蔬菜是不是比普通营养蔬菜这个营养更好？这个说法其实是不一定，对吧？可以这么说吗？
1: 就我们前面探讨了，这个东西不一定，还真不一定。
0: 那我再来说说那个甜度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儿叫控糖，就是经常看科普文章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果蔬的甜度。并不意味着糖的多少，就是因为糖有很多种嘛，就像比如说果糖是最甜的，蔗糖次之，并不是说吃起来越甜的东西它糖类一定会多。水果型蔬菜呢，水果型蔬菜它吃起来更甜，是不是也不是意味着这个糖分和热量更高呢？
1: 您后面说的这句话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是水果型的，虽然说吃起来有点甜，但是它这个蔬菜和水果还不大一样，它的整体的含糖量还是少的。然后有很多时候你吃到的那种甜呢，它可能是糖酸比更适口，啊，所以说你都吃的西红柿，哎，你感觉很甜，然后有时候还有那种回甘，对人的这种味觉造成的影响，它的整体的含糖量要比这种这个，你比方说苹果呀，你比方说这个水果里边很甜的，你比方说南方的这种香蕉啊之类的啊，总体来讲还是要少很多。蔬菜里边的这种甜，糖呢还是少的。
0: 那就是跟同类的相比呢，就水果型的蔬菜，比如说都是芹菜，水果型的芹菜和那个同类型的芹菜，水果型更甜一点儿，它是不是就是糖分？
1: 它这种甜呢，它这种甜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它这种糖肯定会高一些，它啊综合性的这种含糖量肯定会高一些，但是它本来就很低，你比方说它本来只有含2%的糖，总糖，或者说总糖只含量3%，那你说这个3%的能比这个2%能高了之后对人体有多大影响？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对吧？这个它肯定是比水果要对人体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呢，这种水果型的这种某种东西，肯定要比普通的那种东西，肯定要更甜一些，肯定是要含糖量更高一些，这个是肯定的。
0: 就虽然会更高一点儿，但是两者都是属于低糖的成分，所以总体来说，对你健康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对吧？
1: 然后它含的这种糖，不管是我们的蔗糖还是果糖，它其实对人的影响。可能还比淀粉要小一些，就是后面您那个说法，就是七，就是这个水果玉米给这个玉米的这种关系。其实我们吃的这种蔬菜的这种糖，它比我们主粮里面的这种淀粉对人体的影响要小得多得多，要小得多得多。就是它完全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淀粉的这种说法。
0: 您的意思是说，那个一根水果玉米相当于两三根糯玉米的糖的这个说法，就是水果型玉米它里边它不是淀粉，就是糯玉米它主要是淀粉，是吧？是这意思吗？
1: 对，就是这种主粮的淀粉，小麦、玉米这种主粮的淀粉，其实可能对这种所谓的控糖更重要。
0: 就水果型玉米，它里边的所谓的，就比如说果糖之类的，它的含量反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影响。
1: 因为这个糯玉米里面的糖主要是淀粉。它前面是淀粉，淀粉才能，然后这个在体内再分解，然后才能形成糖。这种水果玉米它含的东西呢，它可能就是本来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果糖或者蔗糖，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对，你从营养上来讲肯定是那样的。它淀粉其实对这种所谓的这种糖超标的人可能影响更大一些。
0: 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其实并不是说吃的越甜，那个糖的总量就越多哈。
1: 这是指的咱们这个所谓的水果蔬菜哈，这个水果蔬菜甜，它怎么甜它也甜不到哪儿去，它也不如水果甜。你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水果，就甜的不能进口，对吧？你水果型的西红柿，你甜能甜到哪儿去？你水果型的这个萝卜，你甜能甜到哪儿去？它不可能那么甜，它是物种决定的。
0: 那就是控糖或减重人群也能吃水果型的蔬菜呗。
1: 我个人认为没问题。当然了，你肯定要提前给你的医生去做一些咨询，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蔬菜，肯定要比主粮要好，肯定要比水果要好。
0: 就是总体虽然都是低糖，但是具体什么情况还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分哈。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情况都不一样嘛。
0: 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我们都说就特别适合生吃，那是不是生吃会比做熟了吃更有营养一点呢？
1: 对同一个东西来讲，它肯定是生吃这种营养成分的保留可能会更多。你比方说我们在炒制的过程中啊，一些维 C 啊，一些东西呢，可能就会被这个高温就是这个就分解掉了或者消耗掉了。所以说你说它生吃的时候，它可能营养成分保留的会更多一些。但是反过头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安全性啊，你比方说它这个有没有洗干净，是不是还有一些虫卵啊？ 或者说有的人这个胃寒，你能不能受不了，受得了这种凉啊等等，也都给这个所谓的生吃这个有关系。
0: 如果是请您做一个结论的话，就是水果型蔬菜能不能替代传统的蔬菜？
1: 我认为不等。如果说是这种替代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现在我们那么多的蔬菜种类，那么多的蔬菜品种，啊，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蔬菜，你说都把它弄成水果型的，这是不可能的。从产量可能也需要这种更多的供给，是吧？丰富的供给。你从营养上来讲也是这样的。我就喜欢吃这种所谓的苦一点的苦瓜，我喜欢它里面的这个清热解毒的这种成分。那我可能还更喜欢这种这个原来的这种传统胡萝卜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膳食纤维。你新型的这个水果胡萝卜，它里边膳食纤维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各有各好吧，我认为是各有各好。另外呢，就是，然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可能也是比较少，确实是种类，你看它种类再多，但是你看去大市场里面看，它还是少的。所以说，你要让它去完全代替传统蔬菜，我认为它是，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的。
0: 就是给不爱吃蔬菜的人一个更多的选择哈，这水果型的蔬菜。
1: 我只能给大家伙建议呢，还是尽可能的要去多吃一点蔬菜。这个蔬菜对人体的健康呢，可能还是其他的很多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0: 水果型的蔬菜，我觉得其实是对很多不爱吃蔬菜的人是个福音，就因为确实口感上比传统蔬菜会好一点哈。就因为你像普通蔬菜，如果说口感不好，不爱吃，换成水果型蔬菜了，我爱吃了，能多吃一点儿，确实比一口不吃强，是吧？
1: 对，那是肯定的。
0: 而且就是对于种植端的菜农来说，我觉得这个提质升级，种了这些精品的水果型蔬菜哈，单价上去了，就是也算是一个增收的途径吧。但是呢，确实也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水果型蔬菜和普通蔬菜呢，还是有一些差别，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合理搭配。
1: 对，我就觉得呢，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呢，它更多的可能是迎合了这种。现代人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观念，他吃的更精致一些，这个更口感更好一些等等。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日三餐，中国家庭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份绿意十足的蔬菜，还有一些五彩缤纷的瓜果。我们接着来聊聊水果。一年四季，中国辽阔的疆域上总有水果接茬成熟，轮番上市，南来北往间丰富了舌尖的滋味。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水果产量、种植面积双第一的中国果盘子。我们市场上买的很多水果都来自这里。在广西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这份水果自由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坚守。我们一起去探寻快速成长的广西水果产业。
4: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园林水果产量超过3500万吨，居全国首位。在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不论娇嫩欲滴的国产鲜果，还是风味浓厚的进口时鲜，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如何从产地安全地奔赴人们的餐桌？记者的探访首先从雍宁区那楼镇那头村的一片果园开始。
5: 咱们这儿有没有现在已经成熟的是？
6: 有了，有了，有了。这
5: 看看，
6: 像这个
5: 哦，这个，
6: 像这个，
5: 这有一个，
6: 哇，
5: 这个好大呀，这个百香果。
6: 这个呢，这个是有九成熟以上了。
5: 九成熟，
6: 哎，
5: 哦，这季节是再过几天就可以摘了，是吧？其实就可以大量。
6: 现在都可以摘了，
5: 也可以摘，
6: 可以摘，可以去，可以吃了。
5: 哦，这颜色跟我在。 在那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市场买的还不太一样，对吧？捏起来软软的，是还是偏绿一点哈。
6: 按说是有鱼丸呢，鱼丸呢就可以了。
5: 软软的，
6: 嗯，
5: 它是不是能掰开呀？
6: 可以啊，直接掰开撕就得了。
5: 嗯。

0: 这就，哎，好，拆开了，啊，这就开了，哇，哎呀，好漂亮啊，这颗粒特别大哈，
1: 是啊，
0: 颗粒也是饱满的，嗯，啊，我这个是带层膜的，嗯，啊，这个也能打开，哇，好漂亮啊，啊，我尝尝啊，
1: 可以，
0: 直接可以吃的啊，
1: 是啊，直接可以吃了，
0: 嗯，哇，好吃啊，
1: 嗯。
2: 这个比较甜，这个还有一点酸，因为这个皮，还很腥呢。嗯，哇，真
0: 好吃，它这个甜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1: 嗯
2: 嗯，出乎记者预料的是，这些外皮青绿的百香果竟然有着如此的甜度和香气。而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又是靠怎样的技术种出这些优质农产品的呢？
1: 那就是像咱们这边种这个百香果的话，是不是对阳光的要求也比较高啊？肯定吗？
0: 啊，
1: 那些肯定，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要修阳光的话，我们就种的比较密的，所以我们种的比较疏的，这个有阳光，
0: 嗯，
1: 照得好啊，
0: 嗯，
1: 阳光充足了，那个果比较甜。
0: 哦，我是发现这个特点，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架子这个搭的哈，都要稀松一点哈。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了能让这个阳光能够照进来。
1: 哎哎，阳光充足。
0: 是，如果那天气好，那管理都好了，嗯，每一亩都，3000多是4000斤以上，4000斤以上，
1: 嗯，人家种的密，
0: 嗯，
1: 那个天气要好是什么的，都可以到6000斤以上的都。
0: 6000斤，
1: 嗯，
0: 哦，但是如果密的话，就是它阳光就没有那么
1: 是啊，那个口感肯定是不比我们香甜哈。
0: 啊，是，所以还是得靠自然，对吧？
1: 对对，
0: 靠阳光，靠咱们这边的土壤，
1: 嗯嗯嗯。
3: 除了控制密度外，果园还采用甘蔗渣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从源头上杜绝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种植成本高，农户自然也希望能卖出好价钱。除了要自身做好肥料和农药的一个使用以外，除了这方面以外，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个支持，从。 产生产到销售这整个环节的一个品质的检测管控，我们不怕检测，我们也欢迎检测，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更信任我们，更认可我们。在信息传播无比迅速的今天，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无疑是任何农产品能够提升销量的关键。
4: 南宁市隆安县的这片万亩果园是国内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火龙果基地，这里迎来采收、销售的旺季。哦，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这样子，这里，
0: 哦，从这儿，
4: 啊，对对，
0: 这块上面这块先剪一下，
4: 对，
0: 这样剪吗？
4: 对，你用力剪，从，
0: 哦，直接就下来了，
4: 哦，您这剪的太小了，你看，
0: 哦，
4: 它就给剪到这个。
0: 果了，哦，还不能碰到这个地儿，
4: 是不能剪，所以要留一点点肉。到车间上面抽剪子，哦，这个像这个他们像这个剪上的这个就当吃果了。
0: 哦，我这一下剪出一个刺果，
4: 啊，对，这个是有硬质的木质嘛。
0: 哦，就是给它加了一个保护这个东西。
4: 对，所以说不给。
0: 这两个是好果，这个已经是刺果了，咱把它吃掉好不好？
4: 也可以啊，
0: 正好打开尝一尝啊，我帮您拿着啊。
4: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对，简单粗暴一点啊。
0: 对，简单粗暴没问题。哎呀，哇，好软呐！
4: 对，哇，这个紫水，
0: 哎呀，啊，红心儿，哇，真漂亮，
4: 哇，
0: 这饱和度特别高啊。
4: 哇，高品质的火龙果是每一个季节的口感基本上都有保证，
0: 都是一样的，
4: 很稳定。
0: 哦，也是靠咱们的种植技术来实现的这一点啊。我尝尝啊，我尝尝，这估计可能吃完了一嘴都是红的。
4: 哇，这好甜。
0: 嗯。
4: 哇，太好吃了！嗯，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火龙果里边甜度最合适的啊，嗯，最合适的，清清爽爽，然后呢，就是就回口还特别香哈，嗯，特别香。
0: 我们说，真正回归火龙果种植的，嗯，
4: 最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妈妈的味道，
0: 嗯，
4: 就是我们说，让它有属于火龙果的果香味
0: 啊，对，我现在嘴全红了吧，现在。
4: 我是不是红了？我想到一个这个段子，你偷吃我火龙果了吗？没有，我没偷吃。
0: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吧？
4: 对对，我没偷吃。
2: 何叶新告诉记者，这里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叫京都一号，来自宝岛台湾。

0: 在近十年的本土化栽培过程中，人们不断试错，逐步优化。目前的种植密度稳定在每亩760株，达到成本与产量的相对平衡。
1: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刺眼，
2: 刺眼，
1: 我们习惯就叫刺眼，这样来说就是它一个芽眼嘛，适合营养生长的时候，它长出来就是芽，像这个眼，像这个我们这为什么叫花和芽呢？就是分化成芽了，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芽。那像这个同一个眼，它分化出来，它就是花。
2: 哦，它就越长越大，
1: 这个就是花，
2: 变成花了。
1: 对，像这个花，这个花呢，像里面这里，你看这里面，
2: 里边还有大的。
1: 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
2: 哦，这个，
1: 哎，对，这个就是
2: 有点像佛手了。
1: 对，像这个夏天的话，大概是17到18天，它就开花了。
2: 哦，
1: 然后
2: 火龙果这花还能开，还能开花。
1: 火龙果都是晚上开花的，
2: 晚上开
1: 都是晚上开花。我们说这个它什么，就是昙花一现。
2: 今天晚上有可能能看到它开花，
1: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
2: 今天看到一奇景，
1: 对，
2: 火龙果开花了，
1: 我们叫大型的霸王果，大型的这个昙花一现。
2: 哦，
1: 它也是第二天早上10点钟左右它就闭了。
0: 能有机会看到火龙果开花，让人充满期待。而种植园里的一种装置，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2: 我看您这个里边啊，特别突出的一点，上面都有这种，这个是灯吗？
1: 这个是灯。
2: 灯啊，这个是我猜是不是说，比如说吸引虫子去诱捕它用的，还是干嘛？
1: 你确定你猜的对吗？
2: 我不太确定，我不确定。
1: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火龙果的产期调节啊，就是怎么做差异化，有最大的关系。
2: 哦，这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长期调节能不能拉开这个差距，其实就靠它。
2: 哦，您这还卖了个关子。
1: 对，反正我们才能看到它的真实作用。
0: 看来一切答案都要到晚上才能揭晓。
2: 好，这个一眨眼呢，这个天就快要黑了啊！现在呢，应该是晚上的快8点了，
1: 对
2: 吧？7点半以后了。这些是已经开过花的。是吧，
1: 对，
2: 这
1: 个是昨天晚上开过的花，
2: 昨天晚上开过的。
1: 对，
2: 然后哪些是马上就要开花的呀？怎么找着？
1: 哦，这里一眼看过来，可能那边有一朵。
2: 哦，那这个，这个可能马上就要开了。
1: 这边有一朵。
2: 哦，
1: 这边有一朵。
2: 大概是有什么特点的？是就快要开花的呀？
1: 我们自己形容说，这个是露白了，一个是露白。
2: 哦，就这个位置能看到白色的东西了。
1: 对，露白，一个是露白，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鼓起来，这个最。这个半腰子，这个它鼓得很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它就会是正常的一个开放的时间，
2: 正常开花，
1: 对，
2: 所以几率很大，
1: 对对，几率很大。
2: 其实咱们就是静静等待了，
1: 对
2: 对
1: 对
2: 吧？现在是不到8点，8点20，您说8点20左右可能会开花的，就还得稍微等一等。
1: 对的对的，
2: 对，看着它，看它会不会开。

0: 每一朵火龙果花的绽放，都意味着一颗高品质的鲜果即将诞生。
1: 现在天是已经都黑透了，
2: 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个谜底，特别重要的谜底要揭晓，就是咱们这个种植基地里边这么多的这个灯到底是干嘛用的。
2: 对
1: 啊，那现在可以打开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行，咱们打开看一下呗。看一看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哇，好多小虫啊。哇，这么亮啊，这一下亮如白昼啊。打开之后，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补光灯的一个应用
1: 啊。
2: 其实就是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打开啊，整个基地就一下子亮起来了。
1: 这特别梦幻，关键看这个场景就想象不到。
2: 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白天就是晚上就像白天一样
1: 啊。
0: 亮起灯光的火龙果种植园宛如火树银花，如梦似幻。何野心说，在临近航线的飞机上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盛景。而这些灯光对种植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2: 粗略算就是按照7块钱一晚上，那我们其实
1: 一亩，
2: 然后我们接近2万亩地嘛，所以说一个晚上的电费我们接近是15万块钱嘛。
1: 哦，就是一晚上15万。
2: 对，一晚上15万块钱。
1: 哇，这个可能比挖矿还费钱。
2: 对，开着这个灯补缺它缺失的那点时长，
1: 其实是给它带来一些错觉，是吧？
2: 对，错觉，我们说就叫骗它一样。
1: 对，
2: 告诉它我现在还是属于长日照，还要继续的开花，还要继续的花叶分化，以后出花。上半年让它来花来得更早，而下半年让它延迟一个多月来，继续来花，它就可以把整个产期可以拉得更长。
1: 哦，
2: 那产期拉长之后，它后面就可以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整年的生产周期就更长了。
1: 哦，
2: 那无形当中它其实就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
1: 对，销售周期就长了。
2: 对，销售周期长了，我们亩产也上去了。
0: 凭借补光催花技术的辅佐，这个基地火龙果盛采期的好果率达到90%，平均亩产接近万斤。进入旺季，基地每天采收超过20万斤的鲜果，经过清洗、保鲜、分级、包装等工序后，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2: 今天的话呢，像地头的一个平均价格大概在1.2块左右。
1: 哦，那还是这个出货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2: 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对，因为你要在城市里边，比如说哪怕在农贸市场买，真要是10块钱3斤就已经觉得很便宜了。
2: 其实对于我们农户来说，10块钱3斤是我们追求的梦想
1: 啊，追求的梦想
2: 啊，已经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了
1: 啊。
0: 能逐步提升地头价，又岂只是当地农户的梦想？出生于1994年的何业新，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追寻着自己新农人的梦想。经历过家人的不解，也走过技术的弯路，如今质与量的双高，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2: 原来说货架上面都是一些白心的越南白心的或者其他品种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国产的火龙果也是可以跟他们打 PK， 甚至超越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心里面很开心。
1: 对，
2: 很开心，真的是这样子。 对。
0: 而在这条提质增效的路上，新农人们并不孤单。在火龙果即将大量上市的季节，基地里也迎来几位老朋友。
3: 我们要指导他正确使用农药这一块，我们能不用的我们会尽量不用。当然禁限用药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准备上市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用安全区，有他有用药安全区嘛，安全区内是不能用药的。从各方面生产到最后采收，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指导。
4: 对，
0: 田间地头的业务交流正酣，而车间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要开始了。
5: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姓谢，叫谢东辉。这个工作单位是广西质检院。一共采了多少斤？
6: 我们大概采了23万斤。
5: 23万斤。
6: 是的。
5: 那我们就按照要求，我们取3公斤就得了。取样过程的话，我们是按照广西食品安全监督细则的这个要求来取样。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果皮外表完整没有破损的进行取样。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上下左右4个角各取，各取，不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取样。就是要有一定的随机性。 那我们就现场封样了啊。
0: 鲜果抽检样品封装启程，意味着这条有关食品安全的链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运转。很快，样品就被送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1: 咱们这边好像大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啊。这一天下来一般都得检测多少份这个样本啊？
7: 少的时候可能五六十份，多的时候有上百份。
1: 上百份。
7: 嗯，是的。高通量筛查就是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检测几十到上百种的农药，就算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检测。哦。
0: 在这个专业实验室里，一切影响食品安全的超量农药、过量残留以及禁限添加等都将无处遁形。
8: 因为我们做检测这一块呢，一个就是对产品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对技术上的是做一些支撑，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完整链条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9: 我们广西质检院检测项目覆盖广西全部的特色水果。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贸易量大幅增长，我们成功扩项了进出口水果类农产品596个项目及参数，能够一站式服务中国和东盟水果的进出口贸易。
0: 与此同时，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一所大型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里，喜庆的锣鼓与醒狮庆贺着一个全新专区的启用。
10: 现在我们把市场的所有的进口水果都聚集在一起了。
1: 都是进口的水果。
10: 对，都是进口水果，就是东盟水果交易区。
1: 就都是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10: 对，
1: 我看榴莲特别多。
10: 对，
1: 是吧？
10: 这个季节就是主要就是榴莲的，主要是泰国和越南。
1: 泰国越南。
10: 对。
0: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驻足，而市场里忙碌的很多都是在此经营十几年的老朋友。
11: 我们家大概每天在2到3个柜的集装箱，
1: 2到3车是吧？
11: 2到3车，
1: 都能卖出去，在市场里
11: 卖出去。
1: 哇，好厉害啊！
12: 进口的渠道都已经把检疫啊、报关已经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进了市场之后，还一关就是市场会抽检。
11: 现在如果说这个劣质的水果进入我们市场的话，我们是收都不用好的货，还是有一定的销售影响了，会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品类的销售，
0: 在自由交易环境里，市场方如何帮助良币驱逐劣币，还要从农产品进场的时刻开始说起。
13: 现在把押金是给退的，从现在开始算，一个小时内去第六大房办理退押金的手续，消费200押金，记得一个小时内去第六退200押金。
1: 这是他们咱们进这个市场的第一关了，是吧？
14: 是的，主要是登记车牌号，还有司机的信息啊，是哪一个品类？比如说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最主要的是让他缴纳这个入场食品安全手续的保证金。就是他进场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跟我们申报他的来货信息，给我们抽样检测，完成这个手续之后。我们才给他退这个食品安全的保证金。
0: 陶哲告诉记者，收取食品安全保证金相当于给进场的农产品设置了安全缓冲，让每一批货都能进入核查体系。
14: 我们市场的核心品类就是水果和蔬菜那么一天的总量大概是6000吨。
1: 一天6000吨。
14: 对。
1: 水
14: 果的话我们占整个广西的65%。
1: 占整个广西自治区的65%的水果是从这儿出去的。
14: 对，然后占南宁市的份额大概是95%。
1: 那肯定是南宁最大了。
0: 穿过一座座交易大棚，终于来到市场入口工作人员提到的第6区办事窗口。几乎全天24小时，这里都是一派忙碌。
1: 这是咱们的第二关，是吧？农产品进来第二关，
14: 第一个就是查验它的来货的凭证。
1: 哦，像这些都是，
14: 包括这个相关的合格证明。
1: 哎，那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样品啊，这些是干嘛用的呀？
14: 这个就是待会要拿到我们的检测中心去进行快速的检测。
1: 哦，就是说有这些证明，咱们有些还要再检一遍。
14: 对，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识别安全考虑。
1: 哦，
14: 所以说我们增加了这个措施。
1: 哦，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码。
14: 对。
1: 是，我看这还挺丰富的啊，茄子、水果，包括榴莲这些。
14: 对，
1: 哦。
0: 在窗口工作人员登记核验的同时，商户上交的样品被迅速送往市场自有的检测中心。有别于质检院的全面检测，这里的技术人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机构实时更新的农产品检测细则，对各类果蔬相应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项进行针对性的排查，检测时间少于20分钟，以保证商户的正常销售。进行到这一步，关于食品安全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15: 从去年开始，我们那个市场监管总局跟农业农村部就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对那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监督市场方履行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去抽查一些相关的经营户，看看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
1: 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过来再检查一遍，就他这个链条有没有完成？
15: 对，有没有落实？
1: 有没有落实？
15: 是否有那种没有经过检测就上市销售的水果？
0: 至此，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之间的质量安全链条已形成闭环。在广西，这一多方协作的监测体系被概括为四个字：三方四联。

0: 而除了监管体系外，对农产品经营商户的质量服务，更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1: 咱们这个屋子，您看，这个叫面向东盟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它就是贴近我们企业，来建设我们的质量服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触角。我们全区有165个这样的站点。2024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农业农村部等5部委，他们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如何联动来开展这样质量提升的活动的这样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就根据文件的指导的这些精神啊，陆续的开展这些工作，到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0: 产品高效送检，扶持品牌建设，为每一个扎根乡土的创业梦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行业标准的设计制定，更是关乎每一块土地、每一颗鲜果命运的关键保障。全面且贴心的质量服务，为溢价增收赋能，让每一抹甜蜜滋味安心入口。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带您认识一位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沈其荣。说他是土专家，是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土壤学。40多年前，土壤学还是一个十足冷门的专业，不少人开玩笑，一把土而已，有啥好钻研的？可沈其荣一头扎了进去，一干就是40多年。当时科研经费拮据，买不起造粒机，他就硬生生用手搓了3天，做出600多公斤鸡粪颗粒有机肥，浑身上下都是鸡粪味儿。就是凭借着这股土劲儿，他从传统堆肥工艺革新做起，一路攻克了哈茨木霉菌产业化这个困扰业界20年的难题。他把发酵机制的酸碱度调到2.5，杂菌活不了，木霉菌却能茁壮生长。这项突破让生产成本直降30%，国内第一条万吨级哈茨木霉菌生产线由此诞生。如今年近70的沈其荣依然奔波在全国各地。沈其荣说，一个人的理想能和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是幸福的。他用40年的坚守证明了一件事儿：再贫瘠的土地也不会辜负一个把根扎进泥土里的人。咱们一起走进可感可佩的沈院士，听听他的故事。

0: Here we have five treatments for five plots. One treatment is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The second one is the application of bio-organic fertilizers with bacillus. The third one.
1: 沈其荣是南京农业大学土壤有机肥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他带着一位外国学者来到南京农业大学白马教学科研基地进行考察。两年前，沈其荣在基地里做了一个试验，利用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解决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老段，哎，你现在那边弄了多少了？那个树果啊？
1: 送走了外国学者，沈其荣立刻找到了负责管理这片试验田的老段。
2: 梨树今年是很好，确实是很好，马上天一好，马上就是要自虫了。
1: 梨的长势越来越好，得益于果树根系的向深层生长，但国内大部分的果园都有着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0: 我们国家有1.67亿亩的果园，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果树根系的浅层化，大部分的根系生长在0到30公分或者是0到40公分的这个部位，这个表层土壤是很容易受干旱的，那我们必须把果树的根系引到更深层次。
2: 来，你们来一起挖。
1: 为了检查根系的生长情况，沈其荣请正在基地实践的学生帮忙把土挖开。
0: 根系长得很壮啊，根深才能一茂啊。哎，你看现在的根系，你看40公分到这里，现在。
2: 我们的目标就是根系一定要让它还扎下去，根长得好了，它地上部就长得快呀。
1: 果树根系浅层化不但影响抗旱能力和果树寿命，对果品的味道也有影响。由于传统的施肥方式以化肥为主，施用在土壤表层，限制了果树根系向下生长。沈其荣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有机肥则具有促进根系生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果树根系浅层化的问题。
2: 就是化肥是一轰轰上来的，但是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它是慢慢的时候，一开始是下去的。
1: 沈其荣与土壤和有机肥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0: 1975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工作队，其中有一个是土化系的在读大学生，他问我，他说你知道土壤是从哪里来的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土壤是从岩石中分化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很神秘啊，一块石头怎么会变成土壤。
1: 正是因为这句话，让司空见惯的土壤在沈其荣的眼中变得神秘而有趣。也是因为这句话，1978年沈其荣考入江苏农学院时选择了土壤和有机肥相关的专业，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
0: 这个专业在当时都是冷门专业，这个我回家过年，人家问我做什么研究，我说做土壤研究，人家那么这个老家的这些人说土壤还有什么研究头的，就这么一把泥嘛。科学领域内大家也觉得这个土壤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是比较冷门的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选土壤学。
1: 沈其荣所从事的有机肥研究也同样非常冷门。
3: 化肥呢，在1980世纪80年代以来啊，呈直线的上升，有机肥呢已经被丢到了一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并不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机肥料呢，基本上是拿不到什么科研经费的。
4: 他那时候很辛苦，因为那时候只40块钱一个月，等于是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我必须要给他那个买资料、买衣服，就是。
1: 沈其荣博士毕业后，便留在了南京农业大学任教。他所从事的领域不但科研经费少，条件也非常艰苦。
3: 当时候因为要做这个肥料颗粒嘛，这个我们没有照例剂，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鸡粪拿回来以后，像做这个搓圆效一样的搓成一个一个这样的颗粒。
0: 我说我们小时候跟着母亲煮元宵就这样出的所以没想到我说我们做科学研究做肥料做造粒我们也用手来出，后来出出水平来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元宵的话出这个水平还是很高的。
4: 回来的时候连头发里边身上啊都是个有那个鸡粪臭的味道。我说你先别进来，你把衣服脱在外面，我把干净的衣服给你，我说你穿好了你再进来，衣服就丢在外面。孩子还小嘛，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喜欢你的实验室，两个白水倒在一起会变成红色，可是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臭臭的那个有机肥。他说
1: 最好的年纪一直从事冷门专业的研究，在当时家人与朋友看来，沈其荣是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但沈其荣自己却觉得这段时光难能可贵。
0: 所谓的让你住板凳住十年的话，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就是要叫你好好的静心做科学研究。
1: 从2000年开始，土壤有机肥专业越来越获得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特别是近十年来发展迅速。早年的积淀成为了沈其荣的宝贵财富，让他在科研与实践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沈其荣并没有就此止步，如今他又开始了自己新的挑战。寸草不生的盐碱地，3年前沈其荣开始跟一家企业合作，对这里的盐碱地进行试验性改良。再过2天，沈其荣将再次前往吉林省镇赖县进行调研。不过眼下，沈其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5: 我们做这个松菜种植啊，有十年了，主要是这个连株障碍的问题。连株障碍的话，它种的像那个长了已经很高了，但是它会出现这个死的现象，就是死棵比较严重。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土方法呢，就是解决不了。
6: 土方法是啥？
5: 就是通过种辣椒啊，或者种西葫芦啊、西红柿这个品种的轮换。
1: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土壤上栽培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异常，属于土传病害。连作障碍等土传病害已经成为了当地种植户的一块心病。
5: 它会减产啊，它一亩地的话，它植了大概20%到30棵这个苗的话，它会就会造成这个产量会降低。
1: 几年前，沈其荣院士团队接受浦口区农业农村局的邀请，解决这里的土传病害问题。
7: 这个作物连作以后，实际上它会养一大波，养很多这个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微生物，有益于作物生长的，也有害于作物生长的，这两类都有。所以如果说有害的这个微生物数量太多的时候，那个作物到后期生长的时候就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么一个微生物土壤微生物初期调控理论来做的这个事情。
2: 是不是这个盆？
5: 这个盆就是我们那个用过那个木煤菌有机肥的大田用过的。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其荣和他的团队经常来到这里。
5: 原来我们啊，就是也种过番茄，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就是农场创建的时候，那个种番茄的话，就是出现这个大面积的死亡，种过一季之后，后来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后来就没种过这个番茄了。
2: 哦，不种了。
5: 哎，对，自从你上一次来之后讲到说是用你们这个木煤生物有机肥，现在我们用了之后呢，今年这个发现呢，就是没有出现一棵这个死苗的现象。
1: 跟人一样。土壤生了病，同样需要医治。沈其荣开出的良方便是施用含有有益微生物的有机肥。
0: 我们就是要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抗土传病原菌的这个土壤微生物群落。那么怎么调控？就靠我们的外源的生物有机肥加进去，加进去以后来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然后呢让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有益微生物能够作为土壤里头的优势群落。
1: 沈其荣院士团队的生物有机肥不但帮助种植户解决了土传病害的问题，而且对于促进作物生长也效果显著。在种植户看来，沈其荣就像土壤医生一样，治好了土壤的病，也治好了他们的心病。沈其荣也从种植户的喜悦中收获了价值感与成就感。
0: 一开始当然没有什么多少情怀，但是呢越住呢越感觉到这个好像还是挺有意义。我夫人经常开我开玩笑，她说你有个女儿，你也有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土壤。
4: 他的土壤是亲儿子，他跟土壤亲儿子比较紧密，跟我们都是，女儿是第二，我是第三的。因为什么呢？他的时间精力都在他土壤上，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一般都在实验室。哎，他的不坐在那个办公室，他会心不安的。
1: 眼前的这片住宅楼便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工宿舍区。沈其荣和他的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虽然完全有条件换一所大房子，但他却依然与老伴儿住在两室一厅的老屋里。
4: 他说我们要住在学校里，要是住在外面，来上班半个小时，回家半个小时。他说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我能做多少事？他说一天一小时，10天就是10小时，他是这样给我算的。
1: 沈其荣不但选择住在学校里，还把房子选在了顶楼。
4: 因为上面没有人家了，这样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就是没有噪音。因为他是最怕声音，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他就怕打扰，打扰了以后他说把思维打断了，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6楼。
1: 几十年来，沈其荣的生活非常规律，只要不外出，早上7点便早早从家里去往办公室工作，几乎全年无休。比起当初，沈其荣如今的办公室变得宽敞明亮了，但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却一直没变。
4: 他从来都是一年只休2天。我跟你讲，什么2天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年一我要祭祖，然后我要叫他回来帮助。那年初一的时候，我压着他不许上实验室，就是这个2天。现在是我现在着魔了。变成兴趣了那样的，他不觉得苦了那样。
0: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你得要付出。如果你把能够你的事业能够当成你的儿子，你一定会去呵护你这一个事业，你一定会去助好你这个事业。
6: 好嘞，好。
1: 打篮球是沈其荣除了工作以外唯一的爱好。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无暇打球，现在沈其荣重新拾起这份爱好，只要有时间，他便会叫上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到体育馆打上一场，这也是为了增强体魄，为自己的新目标做好准备。今天一早，沈其荣便要赶往机场，他要去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调研盐碱地改良的情况。改良盐碱地便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0: 我们要制定这个改良这个盐碱地的方案，那么在这制定方案之前，我们还得要了解这个土壤的基本现状，所以我们要先回去采样，回来还要进行检测，测定这个土壤里头的，尤其是关键的几个指标。
1: 从南京到镇赖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先要从南京乘坐飞机到长春，之后还要乘车将近5个小时，这一趟单程就要从早到晚，花费整整一天时间。但旅程的疲惫丝毫没有减少沈其荣的热情，因为盐碱地改良是他的新目标，也是新挑战。
8: 我们这次搞旱地，因为旱地你知道难搞嘛，对不对？
0: 对，但是你将来我们第一次要改良的话，还是要有水啊。
8: 那个钠离子要把它洗下来，那肯定还是要、
9: 我们用那个
8: 有水啊。
9: 不洗，
8: 这就硫酸钙湿地去啊。
9: 啊，然后有机，那个有机肥弄进去。
8: 有机肥弄进去
9: 啊，
8: 但是那个慢啊，慢。
9: 慢。
8: 你要一开始里面有水的话，它替换快。
9: 啊，对，那
8: 对。
1: 这一次与沈其荣一同来的还有另外五名团队成员，他们要在现场进行细致的调研采样。第二天一早，沈其荣院士团队便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陪同下一起来到正在改良的盐碱地。
10: 现在我们要求
8: 这个又咸又苦啊，
11: 你像记录下来
10: 都在查出来，
11: 你像资料都已经现在在做那个种植税，
8: 这个没有毒的，都是氯化钠啊，不是都是
10: 它
8: 是
10: 氯化氢的，
8: 会去蒸馒头，好得很，
10: 对，
8: 馒头。苏打性盐碱地，它的交换性钠的含量比较高，你看这个上面都是白花花的，这个就是碳酸氢钠啊，导致了我们这个土壤结构。很硬，你看我使劲扒我都扒不下来，你看用这么大劲才能把它扒出来，这个根系很难穿到我们这个土块中间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 pH 值很高。
10: 哦，这个出来
11: 出苗了，
10: 出苗了。
1: 但是在沈其荣院士团队的帮助下，这片盐碱地经过两年的改良，今年已经种上了燕麦，目前长势良好。
8: 可以的，你这个燕麦可以的，这根系长得不错的，
10: 很好的，
8: 能长到这个样子不错的。
1: 看到这样的成果，沈其荣感到无比欣喜，这也给了企业更大的信心。
12: 那么实际上到2022年的话，我们这个种植了一些甜菜、大豆、玉米、水稻，实现了我们这个营收基本平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很有信心。
1: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企业也决定更进一步。他们打算继续改良10万亩盐碱地。
13: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1: 盐碱地里偶遇突发情况，土壤采样工作即将开始，盐碱地调研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11: 上面烫的，
8: 面污染。来，
11: 哦，冒热气了。怎么样？
1: 为了改良盐碱地，企业建了几处秸秆堆肥厂。秸秆堆肥是改良这种盐碱地的重要法宝之一。
14: 比如说以肉烧咸了放一块土豆进去，那我们这个植物秸秆呢，它这类的有机肥呢，它本身没有盐，然后把它加进去以后呢，它可以起到稀释作用，同时另外它可以促进土壤这个腐殖质。像这个弹力结构的形成，秸秆在这个工厂化处理时候，温度可以达到大概78度左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条件底下呢，那么所有的病原菌啊、杂草、虫子啊、虫卵都可以给杀死。
8: 7到10天以后，温度就下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说温度下来就是说好了，而是里头氧气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翻。
1: 就在沈其荣查看秸秆堆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13: 我们这个面包车陷下去了。
8: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碱地的这个特征。
15: 1、2、3。
1: 司机以为盐碱地非常坚硬，误把客车开进盐碱地，造成了陷车。
13: 那个司机肯定是刚才看到我们这个地方要蛮干的，他这么就开下去了。实际上表面是蛮干的，底下是你看很多都是盐结皮，看上去很干，其实它含盐量高，这个上面是白的，底下含水量很高，你看它现在都陷下去了。
1: 通过另外一辆车的拖拽，客车终于成功从盐碱地中脱困。
10: 我们人不要上，人不要上，把车开走吧。
13: 车上还有什么毛巾啊，什么都拿下来。
11: 毛巾拿下来，
13: 开个玩笑嘛。
8: 这个是这个我大概的，这一块多少亩？
10: 2万亩。
1: 沈其荣院士团队正在跟企业一同研究土壤采样的点位。 土壤采样是这次的重点工作之一。因为盐碱地改良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要持续多年，因此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要对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8: 在这个位置我们改良这个盐碱地，我们一定是有一个档案材料，我们要定期的进行监测啊，这些土壤剖面上的这个盐分离子的变化以及土壤 pH 的变化。
1: 吃完简单的工作餐之后，采样工作正式开始。
10: 这个地方好，不像我们在苏南取样的话，底下全石头，这个地方这什么都没有，都土壤。
1: 沈其荣院士团队要在事先选定的多个点位对土壤进行采样。
9: 欢迎沈啊，
15: 院士，
9: 你好啊。
8: 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的盐碱地啊，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大概还有15亿亩的盐碱地啊，其中这个苏打新的盐碱地是一块比较大的资源啊。我们再打一下，在旁边再打一下，看看它这个重复性怎么样，是不是也这样的？
10: 就这样，是值得，这样是值得。
1: 盐碱地改良是沈其荣目前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对他个人来讲意义非凡，对于整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以及粮食安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8: 你看看我们这一片白花花的这个苏打新的盐碱地，我们说上下5000年，这个可能也是沉睡了几千年，我们没去动它，没去这个改良它，所以真的也有点可惜啊。如果能够把这一片白花花的苏打新盐碱地这个变成良田的话，那为我们的国家的粮食生产做出的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1: 沈其荣跟土壤和有机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于他来说这是自己的专业，也是自己的儿子，更是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
8: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我的理想是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实现了什么理想啊，实现我们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大西北那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去认识一位碱滩拓荒人，中科院研究员马淑花。在内蒙古河套平原上，曾经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的牧羊海牧场，如今却被一层厚厚的白色铠甲死死封住，寸草难生。传统的大水漫灌洗盐，水下去了，盐碱却赖着不走，反而把地下水位越抬越高，盐分越洗越重。大片土地撂荒，乡亲们守着贫瘠的盐碱地，一年又一年收成寥寥。马淑花偏不信这个邪，他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电厂堆积如山的粉煤灰。这种让人头疼的工业废料，在他手里却变成了改良盐碱地的秘密武器。粉煤灰中的硅钙元素恰好能置换土壤中多余的钠离子，把板结的土块变得疏松透气，既消化了固废，又重塑了土壤结构，一举两得。如今，白茫茫。

当的盐碱地正慢慢变成金灿灿的希望田。马淑花说，土地不会骗人，你给他一份好药方，他还你一个丰盈的秋天。

0: 阳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羊啊。这 pH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就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中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1: 阿等，你先停下，先关了。
2: 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做农业推广的技术的，农业技术研究的。
2: 那有啥事儿了？
1: 你先关了，这不好不行。这有多少亩地呀？
2: 有个几万亩吧。
1: 都这么干呀？
2: 对呀。
1: 咱们这多缺水呀，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2: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1: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2: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1: 那不行，这多少地都弄坏了。
0: 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就是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它的功课呢，是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3: 撞不成了，那过去那撞乱小麦最怕结了，那重天那两天结一身的风了，它小麦种5亩盐碱地，你比不上1亩好地。
0: 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1: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2: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着也不太好是吧？
1: 是啊，也没抱团儿，就这么闪着。
2: 对，这个可能就是和这个有机质啦、土地的地力啦，可能达不到。
0: 当地农户通过加腐殖酸的方法在盐碱地上种植白菜，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而类似这样的改良试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2: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盐碱的地，然后用的滴灌水袋，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袋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一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出。
0: 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2: 前10年左右吧，就引进爱管排盐、深耕、提垄很多技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1: 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2: 它这个粉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这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一节课这个技术能行吗？
1: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0: 在马淑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孩使用的粉煤灰，马淑花的心里也不太有底。马淑花暂时扔下了牧羊孩的工作，因为在400千米之外的银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年初，马淑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1: 这个稻可真是鼓啊，这粒都快崩出来了，是143粒。
2: 这是主穗
1: 啊，
2: 平均下来的穗的话，这个田龄呢在120左右。
0: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淑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一块常年料荒的盐碱地上。
4: 刚开始开垦地的时候，前几年就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很多大户，当时还有很富有的一些大户开上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种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5: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地方太多了。
1: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它高？我刚才还数了一个1140多粒。
2: 嗯，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
1: 那也能到1500斤。
2: 咱们吃个产吗？
1: 咱测测试试看看。
0: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的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6: 太好做啊，你们小心点啊。
1: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要一个充实的时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到税了。看亩产多少啊。
6: 还有一粒。
7: 58.67，
2: 就这样吧。58.67，6.73934。
7: 700多公斤吧。
1: 700多公斤。
2: 哦，七千三，
1: 那就1400600。我说1450。
8: 水分还没撤呢。
1: 你乘二嘛，
5: 1478是吧？
2: 啊，1478.688。
1: 啊，1478.688。
9: 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这样，绝对是种粮的高手。”我说：“不仅仅是种粮的高手，我们有技术在里边。”他说：“那就太牛了。”
0: 被马淑花当成宝贝的粉煤灰，却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烧废料，它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9: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10: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9: 100万吨
10: 啊，每天都有净量
9: 啊，
10: 净量完了入场后，粉煤灰堆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9: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10: 对，是的，
9: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10: 是。
0: 堆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11: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照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你看不得，白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12: 走一节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风过去了才能看见。
0: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1: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是一种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8: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0: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他在西北的家。
8: 他们挺脏的，每次去地里去这个堆场回来都是这个样，灰头土脸，都有稍微好一点。
1: 2018年呢，我们去我们这个张家口的一个试验田去收获我们的成果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我们这个粉煤灰的材料呢对盐碱地改良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非常好，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啊都受困于这个盐碱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找到我们田间地头。
8: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这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就不知道去多少天，然后我那个电动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水。
1: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试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村的地都种得很好，就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告诉我这块地不是说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13: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8: 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13: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地的方法，
8: 啊、
13: 你看这块地长得玉米，这不是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8: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13: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8: 啊、那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13: 都撒的都是按比例撒的。
8: 哎，那不可能、啊。
0: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8: 这锈真的很，
13: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8: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13: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1: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8: 把铁锹拿着，我看看到底咋回事，挖一挖，看这咋这怎么出现这问题。
0: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2022年，他采用了马淑花的新技术，盐碱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8: 哦，这是个胶泥层。
13: 哦，
8: 是吧？
13: 太阳。
8: 所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
13: 这就
8: 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13: 对，
8: 你说你咋排盐啊？都根本排不下去。
14: 你看，
15: 对。
0: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4: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4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这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4: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我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啊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1米的话，这还得操另器械，找大型的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0: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4: 土地改良的马老师马教授，
16: 哎，你好，马老师
4: 啊，
16: 来，正好请坐了，坐这完了
4: 啊，好。
0: 王伟一家靠种地为生，可家里的90来亩耕地，有60多亩都是盐碱化的。
16: 你像青苗上来了一扎多高的时候，今天不是雨水大吗？它结地，一招了雨之后，苗子都死掉了。
14: 那不影响大了吗？
16: 最早我们这儿，我小时候这儿有100多户人啊，现在了我们这儿居住人口就剩下10几户，没有经济收入，自来水都没有，生存不了，只有搬走了。
0: 如果马淑花的试验不能成功，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撂荒的盐碱地。
14: 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这块地一定要深翻。
4: 我再把它深，
14: 一定试试，把它深翻一下。
4: 深翻，行，我干啊！
14: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
0: 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银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
14: 但是我们设备跟不上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动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0: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
14: 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0: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银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17: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先跟韩老师去沟通。韩老师

0: 都解决解决。
1: 确确实实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我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他们探讨一下，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
2: 你好，我是中科院过程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因为我做
3: 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银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以解牧羊海的燃煤之急。
4: 现在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2: 远远过剩
4: 啊！混凝土厂、水泥厂，
2: 这是主要的一块。
4: 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处理的办法。
3: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灌装储存。
2: 这是分选哈。
5: 分选，分选的机会不就是？建筑上
2: 到水泥厂，他们有混凝土
5: 的，烧混站的，搅拌站的，还有个修高铁高速的。
2: 细颗粒分选走了，我们要这个粗的颗粒，含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这个它从那个我的手上细细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3: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2: 合作合作呗。
4: 那要太好了。
2: 是啊。
4: 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3: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牧羊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6: 既然盐碱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2: 盐碱地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盐碱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中国人对一碗面的情节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炸酱面，南方的阳春面，西北的牛肉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方百姓舌尖上最惦念的那一口味道。要说哪一碗面麻辣鲜香，滋味醇厚，最能代表四川朋友性格里的热烈与通透，恐怕非担担面莫属。这碗名扬四海的面条，他的老家在四川自贡。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大家走进自贡，从一碗担担面说起，聊聊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和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的人生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自贡人，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播客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我是没去过，但是我一直特别向往。虽然身体没去过，但是呢，嘴去过好像很多次了。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地儿，而且呢，它的这个菜系本身就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所喜爱的一系列，比如说，麻辣重口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又不仅仅是香料或者是味道掩盖了食物的本质，它里面的特色啊、创新啊，包括现在的普及程度，一旦提到这个菜系或者提到它的各种代表性的美食，大家应该都会特别的熟悉。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块去的地方就是四川自贡啊。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脑海里浮现出特别多不同类型的美食跟自贡有关的故事。那这些内容我今天请到了一位讲自贡美食、讲自贡历史、讲自贡的文化和生活再合适不过的嘉宾，让我们有请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自贡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柯迪。
0: 柯迪老师，您看啊，听众朋友一听就会听出来说声音特别好听，而且呢听着就像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四川话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您是跟自贡有哪些渊源，能跟我们先讲讲吗？
1: 因为我呢是出生在自贡，生长在自贡，可以说工作在自贡哈、啊。对自贡的这个自贡话呢，应该还算比较了解。虽然我的祖籍是在成都，但是呢，对于自贡话来讲，我是特别拿手的了。比如说，我下面给大家简单展示几句话，好不好？
0: 哎，好。
1: 比如说，老板儿，多放点海椒。我们一些吃担担面啊，这都是比较这个原汁原味的自贡话。
0: 哦，大概能听出来，就是老板多放点辣椒。
1: 哎，对，
0: 这个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海椒和辣椒对于自贡人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其实海椒的这个在自贡当地人来讲啊，它是一种口语表达方式，它就是我们讲的辣椒，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代称是吧？
1: 哎，对，代称，
0: 不会在形态上，比如说辣椒还分什么干的、湿的、发酵的、不发酵的、加豆瓣的、不加豆瓣的，什么各种各样类型，都叫海椒。
1: 这都不用，对，都叫海椒。
0: 嗯，明白了。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是算自贡话吗？还是说我们作为外地人来说，猛的一听都会觉得这都是四川话？甚至可能对于川渝整个话语体系来说，觉得川渝的口音也差不多，但是我能分清楚就是重庆话和比如说成都话或者是四川话有一定的区别，就大家这个语气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重庆话就会更爽朗一点或者更硬朗一点，然后成都话呢就会更加柔软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说起这个四川话哈，因为四川呢它分为川东、川北、川西、川南啊，这四个大的片区，而自贡方言可以说是在整个这么一个四川方言当中呢最具有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自贡话当中它有平舌音、有翘舌音、有边音、有鼻音、有轻声、有儿化音。而像比如说像成都啊，它只有平舌音没有翘舌音。比如说吃饭啊，我们自贡人讲吃饭，那明显听到有翘舌音，对吧？
0: 对，
1: 对，
0: 成都话应该就是吃饭，是这种感觉。
1: 成都话当中就是吃饭。
0: 哦，
1: 啊，是不是
0: 吃和吃的区别？
1: 哎，对对对，所以它就没有这个平翘舌之分。所以整个自贡话来讲，自贡方言来讲， 更加接近于普通话。
0: 因为语音的变化更多。
1: 对，那么为什么自贡话和成都话，包括川东、川北、川西、川南其他地方的这个普通话它有区别呢？我认为在自贡历史上有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自贡方言的发展和自贡语言的发展，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哦，是跟其实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儿有关的，不仅仅是根据地形啊或者地理位置的这种区隔有关系。
1: 哎，对，
0: 那您讲讲是咋回事儿？
1: 第一呢，就是湖广填四川，那再有就是两次川黔冀楚，特别
0: 哦，
1: 是两次川黔冀楚，
0: 这是
1: 它使
0: 啥意
1: 自贡
0: 思？
1: 的这个川黔冀楚呢，可以说是自贡盐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它使自贡的盐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给这个盐场的投资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由于这个。很多年以前呢，这个食盐产品在农耕社会它是高附加值、高利润产品，说白
0: 对，
1: 了它
0: 甚
1: 挣
0: 至还出现
1: 钱。
0: 过这种盐铁专营这样的形象。
1: 对，它挣钱呐，所以说有很多的这种地方的富商啊，还有这种巨贾啊，都纷纷携带着这个钱来自贡，干嘛呢？投资开采井盐来追逐巨额利润，所以说一时间自贡又出现了很多的同乡会馆。有
0: 但
1: 来
0: 这个
1: 自，
0: 不一定是都是自贡本地人了。
1: 都不是自贡本地人了。
0: 哦。
1: 为什么刚刚我提到一个问题叫湖广填四川呢？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填四川，特别是指广东。
0: 哦，
1: 哎，
0: 两
1: 他
0: 广
1: 们
0: 地
1: 来到
0: 区，
1: 四
0: 两
1: 川。
0: 湖地区。
1: 哎，对，特别是对于广东人来讲，特别多。待会儿我在聊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说，我们的语言上和广东话和福建话它有点接近的地方。
0: 哦，是吗？广东话。
1: 好，对，所以说呢，就伴随着这个很多这个外乡的这个外地人就来到自贡，开采盐井啊，来挣钱。而这些人，你想他有钱呢，对吧？
0: 对。
1: 所以他有势，有话语权，有影响力。他们的到来也必定给自贡的方方面面带来一定的影响，当然也会对自贡的语言方言产生影响。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在自贡方言当中的我，和陕西当中的我，它是有点接近的。你看，我们讲普通话发的是我，对吧？
0: 对，
1: 自贡话当中怎么讲呢？叫我。
0: 我，
1: 对，我去吃饭了，我要下班了，我要回籍了，我。这是自贡话当中的我。
0: 啊，
1: 哎，但你看陕西话当中的我，它表达怎么着呢？我。怎么地？饿怎么地？对不
0: 都
1: 对？
0: 是四声去声的这个感觉。
1: 对，只是说呢，自贡方言的我呢，更加的倾向于圆唇，而陕西方言当中的这个我呢，可能有点偏向于展唇音。
0: 明白，而且刚才您在说这个我吃饭了这个感觉，发音还总感觉好像跟湖南部分地区的发音还很像。
1: 哎，您说的太对了。自贡方言当中的有些词啊，它与湖南方言当中的有些词，它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我们自贡方言当中讲什么呢？六刷，何为六刷呢？就是这个人动作特别利索。而这个词儿在湖南方言当中，它同样有。
0: 也是流耍。
1: 对，这个词儿在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编程》啊，这部作品当中就曾经用到过这个词儿来形容这个翠翠摆渡时的动作。哎，这个六爽，哈哈，听起来有点地方特色哈。
0: 是的，这个感觉像好像就是这个利索，然后在方言当中的变音似的，就从利索变成了六耍，然后那个最后再变音就变成了流耍。
1: 对，比如说开车啊，这个熟能生巧嘛。开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哎呀，这他真厉害，开得好溜刷哟，就表示什么呢？他的动作特别娴熟，哎，特别敏捷，特别利索，就这个意思。
0: 哦，明白了，这个是相同的，可能也就是跟在历史上因为盐而产生的经济往来，然后人员的交融，就会出现这种语言的互相传递。
1: 对，这种互相的融通，就用句话叫什么呢？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
0: 哎，真是。
1: 哎，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自古人叫父亲，很多人叫爸爸，爸爸，对吧？但是现在自贡人当中呢，还有一部分人保留着叫阿爸这么
0: 阿
1: 一种叫
0: 爸，
1: 法，对。
0: 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最近比较火的一些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潮汕话呀、广东话呀当中，就会有这个阿爸这个说的这个感觉。
1: 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称呼呢，一般来自于广东和福建一带。嗯，刚才不是讲了吗？湖广填四川，对吧？所以就是因为有外地人来到自贡之后呢，让自贡的语言、本地语言，还有这种称谓或者是俚语，它有一些变化了。
0: 那也，我发现这个自贡人啊，也还真是从这个语言上能看到的某种特质，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文化交融啊，对于商业往来啊，甚至对于外来人的这种包容程度啊，还是持一个特别开放的态度的，大家都愿意接受，所以才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到现在，影响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对，包括语言，所以说在大家的这种交融贯通当中啊，再加上去粗取精之后呢，就成了现在的自贡方言。
0: 哎呀，这真是平常总听，从来没想过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1: 有道道哈。
0: 有道道，太有了这个，好听。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自贡方言来说，跟本身，成都这个平原地区啊，就是 跟
1: 嗯。
0: 成都的语言上是有一定区别的，而这个区别是来源于本身的资源禀赋而产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因为有盐啊，因为盐的存在，所以自贡历史上诞生了也特别多的大盐商，也有着很多的历史故事。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接着讲。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说的主角还是一样相关的面，大家可以想想啊，如果提到四川相关的面都有哪些啊？你可以想一下，比如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糖什么的和在一起的那个，也那个叫啥来着？
1: 甜水面，对
0: 甜
1: 吧？
0: 水面，对。这个我特别喜欢，因为我爱吃甜口，然后本身又爱吃面食，所以这个我喜欢。但还有一样，今天之所以请到柯迪老师啊，咱们刚才聊了半天跟自贡相关的话题，就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大家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叫他四川担担面，啊，就觉得担担面那是四川的美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么大的四川啊，我们北面、南面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担担面它其实是老家在自贡。
1: 没错，而但。

0: 担面它的真实的发明的地方呢，它就在自贡。四川担担面呢，它其实与这个北京炸酱面啊，还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广东的伊府面、武汉热干面呢，并称为中国的五大面条。而四川担担面呢，相传呢，它还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叫陈包包的小商贩儿所发明的。
1: 这名字
0: 啊，
1: 好可爱，陈包包。
0: 哈哈，四川老字号这个名小吃这本书当中啊，曾经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会儿在讲面条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为什么叫陈包包。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担担面。顾名思义嘛，最初呢就是这个小商贩儿哈，这挑着这个面担子在盐场走井串灶，在自留景区这个走井串灶、走街串巷来进行售卖，所以得名。而据说呢，陈包包是这个清朝咸同年间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自留井盐场的一名挑炉水工，因为一次事故，陈包包的右肩受伤。治疗好之后呢，这右肩后背就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啊，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
1: 哦，
0: 这么来的，
1: 而且刚才其实柯迪老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说到了，就跟大家先埋个伏笔，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自留井盐场，对吧？
0: 是，
1: 大家觉得熟不熟悉？自留井，第一个字是自，自贡，第一个字它也是自，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自贡这个名字的形成，它真的和自留井还是有关系的。那一会儿再讲这个面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自贡为什么叫自贡，给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分享。
1: 哎，好，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想想，那到底是咋回事儿啊？然后一会儿咱们揭秘。
0: 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陈包包受伤之后呢，他背后拧成一团，所以说呢，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你想，这后背后肩受伤之后呢，这挑水工这活他干不成了，对吧？
1: 重活。
0: 只能换工作呀，换哪儿去呢？就去了伙房打杂。陈包包呢，他有一个舅舅是在一位陕西籍盐商的家庭厨房里面干嘛呢？帮厨。咱们知道，陕西厨师善做什么呢？面条，因为陕西人他爱吃面条啊，对吧？所以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江苏籍的盐商家里的厨房去打杂，就学到了一些南方面条的做法。有一次呢，陈包包跟舅舅说，他不想在这个井灶伙房里帮厨了。他舅舅就说：“那你要不就自己做点面条来卖？”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对吧？而且又考虑到这个要租门面啊，还有置办行头这些本钱。他们一合计，就想了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学人家老陕的货郎，置办了一套货郎的担担的这么一个行头，干嘛？挑起来走井串灶卖面条。所以
1: 这
0: 说
1: 是
0: 呢，
1: 流动摊位，相当于是啊，
0: 嘿，对对对，流动小商贩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那就这样呢，陈包包就辞去了井灶上的事儿，在舅舅帮助之下，就在家潜心钻研去怎么做面条要配些什么佐料，这个担担怎么设计，怎么去卖面条这些事儿。3个月之后呢，陈包包就换上了干净衣服，挑上这个面担子，干嘛？就直奔他工作的井灶去了。你看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个陈包包开始挑上这个担子去卖面条了，对吧？
1: 对。
0: 我们首先得说一说什么呢？陈包包这个面担子，扁担是怎么做的？
1: 哦，它
0: 这
1: 这
0: 根
1: 个
0: 扁
1: 有独
0: 担，
1: 特性。
0: 对，它这根扁担呢，它是红木做的。红木大家咱知道吧？叫川南鸡翅木。
1: 现在很多，比如说大家做筷子呀什么的，会用这个鸡翅木做筷子。
0: 对，是的，那个时候呢，陈包包就用这个鸡翅木做的这扁担，在扁担的两头呢，这一头是灶，这个灶上面是有一个炉子，对吧？而在炉子上头呢，会有一口煮面的锅。咱们就想了，锅有了，灶有了，咱们这个靠什么做燃料呢？咱又不是又穷吗？怎么办呢？他又去找了一些这个熬盐之后丢弃的煤渣来做的燃料，而这个煤渣燃起来它没有烟。所以比较环保。
1: 因为它已经用过一次了，大家其实已经在上一次熬盐的时候点火的时候燃烧，就把这个煤的一些这些杂质什么的就烧得差
0: 烧
1: 不
0: 没
1: 多了。
0: 了，
1: 对，
0: 哎，
1: 所以再用，
0: 对，
1: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这就是古代无烟煤啊。
0: 省钱呢，对吧？
1: 对，是。
0: 哎，好，在那个桌面上呢，就插着些什么呢？捞面的篓子、汤勺，还煮面的特别大、特别长的这个竹筷子啊，最下面就放这个煤渣，而另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操作台兼储物柜。这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为了保持干净呢，用一块白布盖着。啊，另外几个小格子就分别放着什么呢？比如说碗筷呀、面条啊、食蔬啊那些，外面再挂着一个清水桶和洗碗桶，就这么着用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游走。只要碰见有食客要吃，哎，可以立刻在路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现做现吃。
1: 哦哟，这想法确实是不一般啊！就所以就是你看这，因为在担子上，所以大家就叫它担担面，是这意思吗？
0: 对，哎，对，
1: 这个特别像，比如说那个也是在古代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会见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剃头的师傅。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说法叫剃头挑子，就是因为有一头，以前剃头得烧热水，得往这个头上捂热，然后软化这个发须什么的，所以也需要点这么个炉子，然后里面烧着水。像陈包包的这个担子也是有一头得支着锅，现
0: 对。
1: 煮；另一头呢就是调味台，走街串巷可以吆喝着，啊，谁要是比如说，给我来一碗，他就立马停下来，咔，现给做。
0: 对，咔咔一做啊，你看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啊。
1: 听着就好吃。
0: 对，而且陈包包这个面条哈，它不仅仅只有南方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在里头，它还借鉴了北方的一些长处啊。只是味道呢是地道的自贡的盐帮味儿啊。这个面条呢它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也是面揉得特别熟，还加了一些豌豆粉。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面条在煮熟之后啊，它既爽滑又筋道。哎，还有担担面上有一个东西和一般地方的它不一样，就是它的蔬菜。时令鲜蔬它一般是不下锅的，
1: 不烫一下。
0: 对，不烫，干嘛呢？就直接铺在碗底，上面倒入面条，用面条那个热那个温度，直接把那个菜给烫熟了。哎，这个方式做的方法有什么好呢？它能够保持蔬菜的清香和鲜味儿，
1: 哦，相当于如果
0: 哎，
1: 焯煮一下再放进来的话，可能这个蔬菜它就软塌了，
0: 对，你看，
1: 就
0: 比如
1: 没
0: 说
1: 那么好
0: 白
1: 吃了。
0: 菜啊，白菜呀，或者其他什么菜，在煮完之后，它那个清香味儿，它就没了。
1: 能感觉到，你看刚才其实。那柯迪老师讲到说，在这个面条里面，除了咱正常说的这小麦粉，它还要加豌豆粉。我就发现这个豌豆啊，在四川呢，简直就是，鞠躬尽
0: 哪哪
1: 瘁都
0: 都
1: 有。
0: 有，哈哈哈哈
1: 对，它的所有的部分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了。而大家平常在烫火锅的时候说必须得带点豌豆尖儿，那这个豌豆尖儿下锅也不能时间长。
0: 我告诉你，陈宇，豌豆尖儿是最好的一种用于铺垫在这个碗底，就着面条一块吃的最好的蔬菜之一。
1: 就是
0: 为什
1: 刚才
0: 么
1: 您
0: 呢？
1: 说的，直接放在这个担担面底下的那一个。
0: 对，只需要用这个面条的余温就足以让这个豌豆尖儿给烫熟喽。
1: 哎呀，那得多香啊，那
0: 哎，
1: 得。
0: 对呀，然后再加上这些调料啊，比如说有咱们自流井的精盐啊，这个熟油辣子啊，就我们说的熟油海椒啊，汉源花椒面、芝麻酱啊、酱油、晒醋，还有这些猪油啊、麻油、蒜泥，还有姜汁、葱花，还有宜宾出的碎米芽菜等等。哎，杂糅到一块儿，你想一口面条，一口十几种调料的味道，叠叠层层，味道分明，
1: 我现在都饿了，你
0: 对
1: 要说
0: 吧？
1: 饿了，您就看他为啥需要一个担子。回到刚才柯迪老师给大家讲的，说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储物柜。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咱这个担子得像一个小天平，它得两边重量得平衡，对吧？那你想呢？这一头是炉子，里面还放着煤呀什么的，还支着锅，上面还有水，这面得老沉了。然后另一头，咱就放点调料， 这我就当时我就反应，我说这可压不住啊。但是你刚才这么介绍完，我就发现他对了，这么多条让他压得住。
0: 哈哈，陈宇，如果你有时间，我一定会邀请你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在四川呢，一般这个扁担是大部分农村人他们一般挑货物用的一个主要工具。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刚说的一个关键词，它能压得住吗？它怎么寻求平衡？这是技术活。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这个农村采访。就试着挑了一下这个扁担，不行，你要么起不来，起来之后因为两边不平衡，哎，得撒喽，
1: 哦，所以这
0: 哎，
1: 个是考验技术的。
0: 对，它是个纯技术活，一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这句话它有深意的，
1: 明白
0: 啊，
1: 了。其实我们
0: 对。
1: 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是能看到，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顶梁柱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常年可能腰已经压弯了，但是他就是挑这个担子。
0: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担子压弯了腰嘛，这个是咱们随处可见的一种表述方式，对吧？
1: 那咱们其实讲到的是这个担子的两头是撑起了担担面的诞生。
0: 对，是的，它挑起的是一种文化啊。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面条，说完了这些调料啊，说完了这些食蔬，我要特别提一下，对于四川人来讲。那不管是自贡、成都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一碗面条的好与坏，其实和他那个熟有海椒，就熟有辣子有一定关系。
1: 很重
0: 那，
1: 要，这个香啊，它的口感什么的，得靠辣椒来。
0: 对，来撑起来。这个熟有辣子呢，对于自贡来讲，特别担担面来讲，它一定是当天现熬现制的那种，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一个呢，采用这个制成熟有海椒的辣子，也不是普通的辣椒
1: 原材料
0: 啊，
1: 不一般。
0: 对，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在我们自流井旁边不远的威远县啊，那个地方它盛产七星朝天辣椒。陈宇，你知道朝天椒意味着什么吗？
1: 特别辣，
0: 对，特别辣，七星朝天椒尤为辣。
1: 辣中之辣。
0: 对，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有几个好处呢？第一呢，它肉厚；第二，籽儿少；第三，辣味浓。同时，这个辣椒只要搁到太阳下面一晒几天，稍微晒几天，它就能干喽。啊，所以说用这个七星朝天椒来制作干辣椒，是最好的一种食材选择。但是呢，七星朝天椒价格比其他辣椒要贵很多，因为它制作出来的熟油辣子特别香，特别辣。
1: 哦，可能放一点儿这个香味儿就上来了。
0: 对，陈宇，你平常你喜欢吃四川菜吗？
1: 说实话，特别喜欢，
0: 对吧？
1: 但是我
0: 如
1: 怕
0: 果，
1: 上火，不敢总去吃。
0: 其实你说到上火这个问题，我认为和咱们就是北京和四川气候有直接关系。您知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吗？四川人他吃辣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排湿。
1: 哦，
0: 哎。
1: 本身体内有湿，哎，我吃点辣椒把这个湿
0: 湿
1: 气
0: 气
1: 就
0: 排
1: 赶出
0: 出
1: 来
0: 去，
1: 了。
0: 对，
1: 但
0: 你想
1: 是我
0: 在，
1: 本身我就在北京，我就干，然后他再
0: 对，
1: 来我就会上
0: 容易
1: 火。
0: 上火。对，如果你到四川来，那吃点辣椒，你会发现它不会上火的。
1: 要么咱就说得去原产地吃东西呢，就是你
0: 哈哈哈。
1: 身体的感觉，你身体的准备，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就做好了吃盐帮菜的准备了。
0: 对啊，而且呢，咱们你刚才提到说上火，对吧？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四川也干呢，怎么办呢？为了要防止上火，要这种防止，比如说化痰止咳，他们会在这个熟油辣子里头搁点陈皮。
1: 止咳平喘。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油泼辣子，这个熟油海椒，它有非常独特的讲究在里头。好，说完这个油泼辣子之后呢，我们再说说陈包包他担担面的其他调料吧。
1: 哎呀，你看啊，刚才就说一个辣椒，就你那个产地、火候、制作方式，甚至到了冬天，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他的调料应该也都有点讲究。
0: 有讲究，哎，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酱油。酱油要用资州的口磨酱油，用蘑菇来调制出来的，
1: 就是
0: 来
1: 蘑菇
0: 酿
1: 跟
0: 造
1: 大
0: 的。
1: 豆一块儿
0: 对，哎，酿
1: 晒
0: 造
1: 着
0: 出
1: 发
0: 来
1: 酵
0: 的
1: 出来的
0: 酱
1: 酱
0: 油，
1: 油，
0: 对对对，
1: 那这里
0: 那，
1: 面得有那个蘑菇的鲜味儿就更重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自贡菜叫称为盐帮菜，它的特征就是麻辣鲜香。鲜怎么来？对吧？不仅是食材的新鲜，更多的还是什么？这个味儿的比较鲜。这味儿的鲜，除了食材本身之外，干嘛？它的这个酱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你想，口蘑就本来比较鲜了吧？你看炖个
1: 对，
0: 汤怎么地，对吧？都
1: 你看，咱现
0: 特
1: 在要
0: 别
1: 是比
0: 鲜
1: 如
0: 了。
1: 说烤个口蘑，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口蘑这个凹槽朝上，这样的话烤完出来以后，口蘑当中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汁水。大家这个时候说，还是趁着热喝一口这汤汁儿。
0: 老鲜了啊！对，这就是酱油啊，用口蘑来酿造酱油。第二，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宜宾的穗米芽菜，这个芽菜呢是宜宾的叙府甜芽菜。芽菜它分为两种口，一种称为是咸口，另一种称为是甜口。那为什么要用甜口的呢？因为甜口更加的鲜呢，啊，它有
1: 就
0: 增
1: 像我
0: 鲜的
1: 们
0: 作
1: 做
0: 用。
1: 饭的时候，出锅之前可能会撒点白糖，有时候
0: 哎，
1: 也
0: 提
1: 是
0: 个
1: 为了
0: 鲜，
1: 对提鲜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就
0: 对，
1: 蕴含在菜里了。
0: 对，那好，除了这个酱油还芽菜之外，我们要提到什么？就是芝麻酱。你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咱吃那芝麻酱都是那种白芝麻给磨的那种酱，对吧？
1: 比如说小磨香油啊什么的，它是用这个水代法代出来的这个油就挺香了。
0: 对，而这个担担面当中，他用的芝麻酱用什么呢？得用黑芝麻来制作。
1: 这两个出来的芝麻酱的颜色就明显不一样。
0: 对，而且味儿它不一样。
1: 是的。
0: 你想，
1: 黑芝麻的那个香味儿要更浓郁一点，所以
0: 对，
1: 可能放少量的黑芝麻酱就很管用。
0: 除此之外呀，这个面条最讲究什么呀？讲究就是口感了，对吧？除了味儿之外，对这个面条的质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吧？啊，面条讲究要面细筋道。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麻辣鲜香，这才成了真正的四川担担面。
1: 哎呀，这个讲究太多了，而且里面我发现细节特别多，每一个细节都得处理到位。可能对于很多老的食客来说，老饕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就能尝得出来。就像您刚
0: 哪
1: 才
0: 个？
1: 说，宜宾的芽菜，这芽菜要是甜的和咸的搞混了啊，那一口尝出来
0: 这
1: 就
0: 个味儿
1: 不
0: 就
1: 买
0: 不
1: 账
0: 对
1: 了，
0: 了，
1: 对吧？
0: 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我们接着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碗担担面的城市自贡，这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城市格局不像很多古城那样方方正正，而是沿着府西河两岸像珍珠一样散落分布。这背后其实是盐的功劳，盐井开在哪儿，人们就在哪里聚集成市，没有城墙的束缚，自由生长。自贡也因此而得名，自流井、贡井两口盐井的名字串起了一座城的千年记忆。先是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走在先是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宫观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盐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里成为自贡古盐道上第一个水路码头。
4: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府西河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 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

0: 成的茶箱里，大家聊着天，打着纸牌。茶馆外面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新市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唐河街，西至抚溪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氏盐井。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的先是老街。
1: 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
0: 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
2: 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
1: 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达的性格。
0: 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山谷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派繁华气象。
3: 云烟里船儿连成船吗？
4: 我在说，我在说，
3: 美森森的盐巴山
4: 光满罗船。
0: 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清康熙年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盐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仙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避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家产生了分歧。
5: 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下去。
0: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3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 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
5: 货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
0: 从此之后，吃的咸，看的淡，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
6: 吃得咸，看得淡呢、啊，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他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
0: 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馆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方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十二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遭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
7: 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啊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
0: 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渔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7: 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这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
0: 玉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玉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2: 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现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运的通道，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市运往各地。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 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他派人悄悄捐出1400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
8: 这就是大安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请冯玉祥到这个老家来吃豆花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
0: 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5间房都快倒了。
8: 我们看这个老宅，应该看起来在大安寨的一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 low 的。这再一次说明呢，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或者说是乐善好施。
0: 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毁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现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现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2: 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至今撼动人心。如今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先是老街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浦西河畔，人们喝茶听戏，耕种劳作，聆听着祖辈吃得咸看得淡的谆谆教诲。无论面对何种际遇与挑战，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0: 历史上，自贡的盐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自贡仍有4000多人从事盐业生产，每年的产盐量达80多万吨。销售收入近5亿元，古老的盐业文化依然涵养着这一方水土，就连日常饮食也极具盐都特色。自清朝以来，各地盐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寻集盐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9: 肥肉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赶紧尝一尝
2: 啊！好，
9: 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很香，但是我会感觉很咸。
9: 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
2: 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
0: 先是正街35号， 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

0: 天从不停业的餐馆。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世富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世富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
1: 那一个吃准的就搞跑了，自己煮的就连忙就端给人家吃，我们才自己在选择。
0: 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儿。从此之后，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
2: 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
1: 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你就轻了。所以要重感情，我们是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
0: 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动心。至今，菜单上依旧是6、7年前的价格，菜量也没有减少。
1: 管他进多进少也好，或者进也不要进也好，只要顾客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家乡人也好，大家满意下就行了。
0: 不唯利是图，凭着良心做事，让倪师傅收获了好的口碑，餐饮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街开店铺做生意，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
3: 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
4: 我一直都是个
3: 从小
4: 从小成长的，
3: 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
4: 有时也有一定的摩擦，但是人些就是说啥话就不计计较嘛。哎呀，这个事情哪没做好？哎，但是一说口，你什么呀？那次你有啥子事情呀？帮你还是做得到好了。哎呀，没事了，谁好？不要计较那么多哈，看淡点，看淡点。刚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狠，看得淡。
3: 吃得狠。
4: 看得淡，就是这句话。
0: 如今的先市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公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如镜，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
5: 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刮竹，反反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
6: 给你看一看，哇，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
5: 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就是0.015毫米，去看一下，就说只能单凭页面。
6: 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
5: 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16丝的扇子一般是1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
0: 龚倩是龚扇的第五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工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工线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
5: 很多人都讲到你可以做机器嘛，然后机器来就怎么

0: 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先是老街，像龚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禹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禹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印染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
1: 我父亲那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0: 张禹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禹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禹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
1: 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每个月把这个花稿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再用他的花稿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10几年都这样。
2: 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 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不计较这些德啊时啊。
0: 几十年中，张禹仲从不计较个人名誉，默默承受着种种压力，不断传承创新着扎染工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自贡扎染技艺不仅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禹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是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却保存了下来。吃的咸、看的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世人。

0: 一切都相逢，我已经学会适应。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全民健身日到了，今天您运动了吗？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虽好，但如果您是跟风运动，或者是运动方式不科学，反而有可能练伤膝盖、腰腿疼痛。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李旭医生呢，常年为各支国家队提供医疗服务，深耕大众科普多年。今天呢，咱们就请李医生结合赛场的真实康复故事，拆解全民健身常见误区，给您和全家老小一套科学的运动方案。请出李旭医生。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上次请您做节目还是4年前，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看您的朋友圈，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您还去很多运动队，对吧？特别让人羡慕。给我们讲讲都去过哪些运动队，会帮助这些运动员做什么？
2: 因为我们在奥运周期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所以我们会下到各个运动队去做这种巡诊的工作。我个人像去过这种体操队啊、跳水队啊、速滑队、帆船帆板、水球队，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
1: 那主要是帮他们做什么？
2: 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协助这个运动队的队员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因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去通过我们的这种查体呀、这种诊断呀，去判断运动员的这种不适，是通过在队里的保守治疗就可以达到这种继续训练的这种效果，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停一停啊，或者说甚至可能严重一点，可能说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啊，这种我们要根据队员的情况去跟他的这个队医啊、和他的教练呀、还有运动员本人进行沟通，来去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保证运动员的这个继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训练啊，从而保证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育成绩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就是要成绩，同时我们要运动员的
2: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要他那个运动寿命，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科学，就特别怕运动员，因为在很早以前是有那种苗子特别好，就给练伤了。
2: 对，
1: 就我们不太懂，因为运动医学它其实也是一个起步不是那么早的一个学科。
2: 对，运动医学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呢，它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的诊疗理念呀、康复手段呀，实际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1: 对，现在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其实这里边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营养什么这些真的都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2: 对对。
1: 那李医生，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巴黎奥运会医疗康复的专家，这又去了哪些队，包括见到那些运动员，这份工作主要做什么？
2: 实际上它跟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运动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奥运周期当中所以这些国家体育总局这些下属的运动队呢，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队医处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比如说哪个队可能需要医生，大概去看看他的队员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保障专家也有好几十人所以可能就大家分成几个组，然后把这个队伍分组，然后每个组的医生负责这些队，然后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运动队提供这种医疗保障。
1: 对，就每次我们看到一支新组建的一支国家队，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光有教练员、教练、运动员，它还会有队医。
2: 队医的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跟队的一个队医，
1: 对，
2: 因为他要及时处理运动员各种的情况它包括可能而有这种西医的这种理疗师，也有这种中医的这种医生他们我们给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这种训练以后的这种按摩呀，这种一些简单伤病的处理呀，还有一些这种训练损伤的这种防护那我们医院的医生的作用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伤病影响了他的训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参与进去通过一些检查呀、一些这种 查体呀、来判断这个队员的伤病是没适合达到了这种说手术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跟在队里的医生商量哈、继续用队里的这些方法去这个让队员摆脱他的伤病啊、恢复这种训练。
1: 所以说就您和像您一样的这个等于是专家组的成员是和队里边的那个队医沟通的会更多一点，他们因为对运动员了解的更清楚，
2: 对对对，
1: 然后您这边再帮他做一个研判，看看是继续康复还是能够跟队，还是要需要那个返回到基地，或者是需要做手术什么之类的。
2: 对的，对的。
1: 啊，那之前我们请冬奥会保障专家说，赛场上其实有的运动员的伤病来得很突然，
2: 对，
1: 很危险。就您遇到过相对来说比较惊险的时刻吗？
2: 实际上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保障的是这个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它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项目啊，所以它是这个从山上往下冲，而咱们那个冰面都是那种叫冰状雪，速度很快，所以运动员这个很就是受伤都是受了那种非常重的伤，
1: 就是专业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
2: 对
1: 对，
2: 然后因为他要取得成绩，他可能在需要就是说需要他要冲一把，这种他可能技术动作变形啊，或者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导致这个冲出赛道啊，咱们在转播上都能看到。那我们遇到严重的就是这种骨折啊，当时我们直升机就过去就要把这个运动员拉走。然后我们在这个医疗站呢，就看见这个运动员的嘴这被这个冰刀划破了。
1: 哦，那个冰刀其实特别的锋利。
2: 对对，他那个雪板就是他滑雪是雪板很快。然后当时我自己当时接诊，我说这个他捂着嘴嘛，后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嘴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1: 嘴掉下来？
2: 对，这个他被这个雪板划伤了以后，这嘴他拖着这个嘴才能在这个脸上。然后这个我们就还是就问我们这得找这个口腔的医生去做急诊的这种缝合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包扎处理以后，我们当时因为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手术的这么个医生做准备的，所以就立刻给他转到这个合作医院去进行这种手术的处理。当然实际上我们在去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做了很多轮的培训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你的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处理，或者心肺复苏，因为比如说或者说运动员突然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最严重的事情。另外一些这种外伤相对实际上还好处理一些，因为它毕竟不牵涉到生命嘛。
1: 就是保障其实是一件需要考虑的特别周全的事情。此刻我就想到了做北京冬奥会节目的时候，当时有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还有北大口腔的专家，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肯定是要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就是我们前方的这个医生，他会临时应急处理。
2: 对
1: 我赛场我有怎样的一个医疗，因为我们也是有手术的一些这个设施的，如果再不行我们会迅速的快捷的通道到了我们这个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院。
2: 对
1: 这个运动员后续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当时确实伤得挺重的，听您这么说
2: 啊，他这个实际他这个缝上就好了，因为他这个只是可能样子有点吓人，但他并不是太严重。像实际上骨折的这些运动员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的像比如说滑雪容易出这种股骨干骨折，就大腿骨折。大腿骨折是有潜在的失血风险的啊，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大腿骨折，比如说咱们车祸大腿骨折，我们潜在认为他的失血量可能会有800毫升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接诊这种运动员也好患者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的血色素的情况，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做低血容量性休克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0: 这会影响生命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有的伤你看起来它挺严重，但是它可能处理起来，处理完了以后都还好。有的伤你可能觉得这个还行，但它好多有好多的坑，就
1: 对，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急诊，
0: 对，
1: 就有的嚷嚷的，它其实没那
0: 没
1: 么
0: 大事
1: 重，
0: 儿。
1: 对，反而有的可能一进来悄悄的，有经验的急诊科的医生就会发现，它其实问题会很严重，会优先排序，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个
0: 对
1: 等
0: 的，
1: 级
0: 对的。
1: 嘛，对吧？优先等级啊。那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保障各个运动队，包括保障冬奥会、是巴黎奥运会，其实都自己也会学很多知识，
0: 你这是必须的呀，因
1: 嗯。
0: 为你的专业限制，很多的专业跟你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运动医学其实是于骨科的一个分支，因为骨科本身分就很细，你比如脊柱科、手外科。这种创伤科啊，我们可能都要学一些。当然，我们轮转的时候也轮转这些科室，但是可能不是说特别的深入。那你就得重新再看看相关的东西，对吧？
1: 对，
0: 还
1: 所
0: 有一
1: 以，
0: 些，比如神外，这头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吧？胸撞一起血气胸了，你怎么急诊处理？那都是更早你见习的时候在的科室。
1: 对，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日子去聊这个，就会让人想起很多画面来。就我们看到一届大型的赛事，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圆满落幕，国际上盛赞中国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着努力，而且这个就是医生。在其中，就是保障一个赛事的安全平稳，能把它给特别好的把它给做下来，其实背后是付出的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员受伤，或者说他们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扭伤啊、崴脚了，是不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恢复周期真的会特别长，甚至有的恢复完了就真的就用老话就说落下病根儿了。但你要看那运动员，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赛场上受伤，就是人家就是。没过多少天，又生龙活虎地回到了赛场，成绩也特别好，整个人精气神也和受伤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的甚至会更好。就除了手术，就是包括这个运动医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会特别大。
0: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普及，因为在之前，比如说我们扭脚以后，我们可能在急诊啊就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伤啊。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摔了一跤，肩膀摔了一跤，拍个片子，骨头是好的，没有骨折，可能有的医生就让他走了。但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讲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软组织有没有问题啊。像你比如说岁数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和患者摔了一跤啊，骨头没事儿，然后肩膀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拍个核磁，看看软组织，比如说肌腱是不是有问题。像崴脚呢，在急诊很多人拍了片的时候没有骨折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片子上能够看到一个软组织这种出血的这种影像啊，它实际上这个软组织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另外呢，运动医学的一些。目的或者作用吧，就是向大众传播一些科普的知识。比如说，我崴脚以后，我怎么样去急诊的急性的处理，让我的恢复期能够更短
1: 更
0: 一些
1: 短。
0: 啊？然后怎么能让我的这个康复更加的快啊？它有一些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最后你的这种我们说的保守治疗对你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可能最终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让大家重新获得一个运动的这种能力。
1: 就是运动员受伤之后，他的快速的诊断，包括那个治疗的时机。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复？就除了您这个，您这属于运动医学，
0: 对，
1: 还会有运动康复吗？还是在一起？
0: 它实际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它是联系非常
1: 紧
0: 紧密
1: 密
0: 的
1: 的，
0: 两个学科啊。
1: 哦，
0: 但是运动医学的医生呢，要懂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啊。那运动康复的这个医生呢，也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运动医学的手术是怎么做呀？这些这样会
1: 对，
0: 对，
1: 就是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
0: 对。
1: 就是你做的再好，手术再好，你后边康复没跟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会泡那个冰桶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或者说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个中医推拿按摩什么之类的，对运动损伤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0: 对的对的对，
1: 生活中，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是踢球。
0: 对我们小时候踢球已习惯吧。
1: 小时候踢球踢到现在，那现在运动的频率和强度会是怎样？
0: 如果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一周踢1到2次；如果自己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这周就不踢了，因为。自己搞这个的，就别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出现比较大的伤病吧。
1: 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会不会也考虑，比如说我要劳累、休息不好，或者说是感冒什么这类的，也会引起一些疾病。
0: 对，因为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体育。

0: 活动可能对身体是一个负性的影响。
1: 嗯，那运动前您会拉伸吗？
0: 我们这个拉伸这个事情，实际上大家这个在业余运动员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但是大家就
1: 不去做。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踢足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掐着点儿，这个一点的比赛可能一点人还没凑齐呢，得跟对面说你再等我10分钟，马上俩队员马上到，这稀里糊涂就赶紧换装备就上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碰上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种你的工作呀你的生活呀都是会有一些事情啊，你能按点儿到这个运动场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强调这个运动之前热身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损伤。像我们有的这个俱乐部，然后我们有业余队啊，有俱乐部啊，有的俱乐部呢，像我们到了以后呢，会组织这个专业的教练带我们进行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热身，然后在队内做一些训练啊。但是这种如果是打比赛的话呢，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比赛的话，有一些队长会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这个可能就跟其实跟运动队有点像了，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大家做一做这种热身的活动。要再专业一点的这个业余队，他主力和替补他做的热身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专业队的这种热身了。
1: 因为我也运动，就是比如说要打羽毛球，我可能在到了球馆之后，我会提前下车，我会快走活动活动这些手腕脚腕，去了以后简单的去腰啊背啊先去下一下，然后跟其他球友去拉球。
0: 对，
1: 哎，我先那个高远球我先拉个10分钟左右，但也有您遇到的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去了以后时间不够，或者你晚到了什么，可能着急拿拍就上去了，
0: 对对对，
1: 就还好没受伤。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不同的项目可能你热身那个时间也有要求，
0: 对，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做到10到15分钟的热身就已经可以了。你按照职业队去热身呢，很多朋友就说我热完身
1: 我就该走了，病俩小时长我差不多了，
0: 别打了。对
1: 对，
0: 有的热身强度，职业队热身强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是热身的话，一个是首先打开心肺嘛，对吧？就大家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职工运动会，我报了100米，对吧？我上来一个100米，你这个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做做热身啊，做做这种心肺打开，你再去跑这个100米，你就会觉着就还行，这身体状态反应还行。
1: 哎，您说这个对成绩的提高会帮助大吗？
0: 对啊，这个打开这个之前热身，你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这些肌肉都有一些激活，它一定比你从直接上来那个，它肯定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们代表自己的那个所在的单位啊、中心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个团体去比赛，你肯定是希望取得好成绩。你就是一味的想要好成绩，不如你一个是平时练到的，你身体素质在哪儿；另外一个，我们就说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许这个热身就能够让你起到这个作用。
0: 对，你看这个单位的运动会，像我们单位也有运动会，但确实每年都会伤一两个，还挺严重的伤，像这种跟腱断了呀，这个没热身就跑100米，这种啪一发力，这跟腱断了，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跳远，这有的这个他没跳过远，是跳沙坑3级跳，他没跳过远，
1: 崴脚了。
0: 崴脚算轻的，就是膝盖扭了，前交叉断裂这种。
1: 这个我可知道，它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伤病，很多优秀运动员，什么排球、篮球，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以后，有的做了手术恢复的都恢复不到以前那个状态，
0: 恢复期也挺长的。还有什么拔河？
1: 哦，
0: 这单位这拔河最后出腱鞘叉损伤了，我们门诊也挺多的。
1: 您是从我相信您是从小就喜欢运动是吧？
0: 对对，因为我们男孩就聚在一起踢球。
1: 对，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觉得喜欢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就不管是男孩女孩，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它真的会教会你很多，教会你尊重优胜，身体变得更好什么这类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抱怨我们也不组织个什么比赛运动会，其实你说主办方是好心举办一个，到最后你突然间伤了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热身真的太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心肺是吧，具体该怎么做呢？通过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
0: 实际上心肺分两种，你看很多，一个是说慢跑，对吧？慢跑缓慢的打开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特点， 你比如说足球啊，这种羽毛球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无氧的这种阶段，所以可能做几个冲刺，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有一个这种准备，也不至于说突然给你换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这个踢比赛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上去，你也没准备，上去冲两趟，你整个一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这个浑身抖的厉。
1: 有，而且一个是这方面，另外一个第二天，我现在为什么可能我岁数大了也踢不了足球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场上属于特别玩命的人，我会急速的去冲刺，真跟20多岁的小伙子去拼体力，到最后第二天你整个腿都挪不动，就是你肌肉那种撕裂，就是你热身再好，你可能也不行。就，
0: 对，这不管是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心肺都没有去适应这个运动的
1: 对
0: 需求，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另外一个热身就是你的技术动作的热身。
1: 哦，就你用什么？就比如说待会儿比赛，或者说是用到哪些，你就在场底下来模拟进行一下。
0: 对，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特定的这种。你看，比如说足球之前，我们先推推球啊，然后做做长传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做做这种跨步啊，那就是让你的身体先适应这个技术的动作。可能您打羽毛球，可能您会做一些这个也是跨步，对吧？
1: 对对。
0: 或者后退两步击球的这种，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一个是适应场地，一个是适应周围的这种环境，对吧？这样也都是为了去降低你一个受伤的风险。
1: 所以您说的一个是心肺，其实就慢跑，
0: 嗯，
1: 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到一些急起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或者待会儿我要运动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动作，自己提前演练演练，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对，你看足球它有一些这个扭转变向，所以你看足球会有一些交叉
1: 啊，
0: 步
1: 对对
0: 啊、
1: 对，交叉
0: 后
1: 步，
0: 退后退步啊、后撤步啊这些
1: 高抬腿什么这类的。
0: 对，这些都是要模拟一下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就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动作。
1: 这个时间呢？
0: 时间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各种动作，你可以跑一趟就可以了。就是怎么，就是大概有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赛，你能看到他们这个职业队员热身嘛？基本上可能跑一趟，就是大概隔个20米左右，然后我们每个动作大概慢慢跑过去，然后比如说高抬腿过去，然后慢慢跑回来，对吧？然后这个侧滑步过去，然后
1: 再回来，
0: 再回
1: 哦，
0: 来，
1: 打个折返。
0: 对，大概是这些步伐都熟悉一下。嗯，然后训练完这些，可能有的队员就要做做什么动态拉伸啊，做做这种弹力带的这种肌肉激活呀，啊，让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用你了，
1: 就给身体一个信号。那比如说我们体感上呢，有的人会戴一个运动手表，有人可能会以这个能感觉到心跳，然后微微出汗，
0: 对。
1: 以这些为标准吗？
0: 对，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会有一些很多的指南，说我这个热身达到什么程度啊，对你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作为一个这时候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情。对，大家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有点，但是你热身别热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
1: 对
0: 种。
1: 对，
0: 哎，
1: 有这
0: 咱
1: 样
0: 们
1: 的。
0: 互相说话呀，稍微有点喘，但咱们大概能把这完整话说完，
1: 对。
0: 就基本上足够了。
1: 对，就是你会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那些，替补队员在场下的时候，他永远不是闲着的，
0: 对，
1: 就不会永远在那鼓掌什么的，他会就是扩胸啊、下腰啊。现在我又发现，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人手里拿一个弹力带，就这个会有多大的作用？就普通人建议不建议？
0: 这个是非弹力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比较便携，就是你
1: 对。
0: 揣兜里就可以，而且它不像你这哑铃，你这5斤、10斤、20斤，这个差太
1: 对，
0: 多。你这弹力带，你5磅、10磅、15磅、20磅，你揣四根儿，
1: 对，
0: 它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这个占地儿。而且这种弹力带激活，你随时随地找一个不太打扰人家的小空间就可以去
1: 其实
0: 做
1: 就
0: 这
1: 站
0: 个。
1: 自己站那个地儿就
0: 哎，
1: 可以
0: 对，比
1: 了。
0: 如说我下肢想加强，对吧？我弹力带跨在大腿上，我做侧滑步啊，或者我跨在小腿上，我做这个前踢或者后伸，这都可以，对吧？又比如说我
1: 对。
0: 肩膀疼，或者我就通过弹力带做一些训练呢，也是可以缓解这种肩膀的这种疼痛啊。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一些方式。
1: 就是普通人也是推荐的。
0: 对，而且它的这个磅数比较低，它不至于说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比如说我做静蹲，或者我去做这个卧推，有时候我们这个 重量你把握的不好，容易出现这种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有的损伤就挺难好的。
1: 对，
0: 所以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也买那个弹力带，我就觉得它颜色的深浅就代表了磅数的不同的升级。我们今天请李医生，我还说特别希望给大家一套全家老小都能用的，真的那个颜色最浅的，你就家里边那个年龄最小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岁数最大的用，就一步一步的升级，真的是用，就是可见对于全家人都是有好处的。
0: 对
1: 吧，
0: 你家里摆一套哑铃太占地儿了。
1: 对对对，所以热身不管是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想要动起来都是重要的。
0: 对
1: 对吧，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致死的危险因素，就不动人的死亡风险会提升20%到30%。就以前人们认为不动它可能只是胖一点儿，就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它和健康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您对这个怎么看？
0: 我们是有这种报道的哈，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这个关节膝关节关节炎的发生率是要低于久坐人群的。
1: 马拉松，
0: 对，
1: 要说跑马的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会伤膝盖，
0: 但是你注意啊，这是马拉松运动员，不是
1: 职业，
0: 不是，哎，为什么说强调职业呢？因为职业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所以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强，这样他实际上他作为这个运动来说，他的关节磨损反而没有那么多。但是很多业余运动员呢，他对肌肉力量的这个训练不太重视，因为跑步我们知道它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你越跑越掉肌肉，肌肉掉到一定程度，它没办法去支撑你去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你的关节磨损反而就加重了。另外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找个地儿就跑啊，或者有时候这有点坡或有点这种海拔的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种关节的磨损。在久坐的人群呢，因为你的肌肉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肉流失可能更多。另外呢，比如说可能跟你的体重大一些呀，这样在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肌肉又不好，然后你体重又有点超重，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走路就会导致你关节有一个相对过度的磨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走路我最后关节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他的这个体重，这样每走一步路实际上对关节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像走路，你看我也不运动，我啥也不干，结果关节炎，对吧。另外呢，你说我运动，当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是大家的这个干活就比较多，现在吃的又丰富，所以这种营养过剩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冠心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就这类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呢去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
1: 所以说首先身体不活动或者说不爱运动，它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和风险就是肥胖。肥胖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联的，如果说胖了以后再去动，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画面，其实在我家小区附近我经常会看到跑步的人，有的是姿势不对，有的是体重偏大，也就跟他不熟。如果是邻居的话，我可能真的跟他说，我说你先把体重减一减，把动作纠正你再跑。就是这种，如果说您要看到了，是不是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0: 对，实际上我们门诊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我跑步疼啊，跑步完了腿疼，对吧，这个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运动习惯，像我们有的这个患者是我今天开始跑步，然后跑一个星期腿疼，来医院拍片子，这个我们叫应力骨折，就是骨头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强度的运动，他突然去干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在运动队是什么呀，我们运动队比如说这种田赛运动员，田赛运动员他体重都比较大，对吧，今天这个
1: 铅球啊标枪什么之类的，
0: 今天教练说咱们今天跑圈，跑两天就有的队员就骨折了，因为他骨骼承受不住他的体重。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上来说我没有运动习惯，上来就跑步，还有一个就跟着这个电视做健身操，经常半蹲起，这种都超过了他关节的这种承受能力，那就会出现磨损和疼痛，严重一点就会有这种我们叫应力骨折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第二就是咱说的这个跑步姿势，跑步姿势就是不管你有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后边看他确实有点别扭，是吧，这跑步姿势不太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要求嘛，对吧， 你这个步频是多少，对吧？步
1: 对。
0: 长大概是多少？步频咱们说160到180，对吧？然后步长不能太大，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我这脚不能过中线。然后我看你是前掌前足落地还是后足落地？当然，中前足落地的这个技术更多的人推荐嘛。但是我们门诊确实看很多后足落地的人，人家也没事儿。但确实有的人后足落地会出现什么跟腱疼啊，但是跑步技术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些跑步技术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考虑这个问题。
1: 对，所以就是把您今天请来，我觉得对我，您刚才说的一点对我震撼特别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可见全民健身、科学健身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只有你把这些做到了，你才能保证，因为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习惯，就一旦你真正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能七八十了，你依旧想运动，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好的，这个身体条件储备的话，你将来就动不了了，它真的会磨损啊。疼痛啊，伤病啊什么的，对
0: 你看，
1: 吧？
0: 对，有时候你去逛公园，对吧？这个天坛呀，这个，你能看见很多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在这儿单杠，是吧？单杠，然后
1: 对，那
0: 各
1: 大爷
0: 种，
1: 曾经吓到过一些人，在那晃，就悠起来了，飞起来了
0: 哎，
1: 都。
0: 对，你看他的肌肉肯定是特别好，
1: 对。
0: 才能够去维持他做这个。但是我肌肉特别差，我上来拔个单杠，我可能发力一不对，啪，我就抻了。那这就会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比如说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精力或者能力，就出去走走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储备好，你年龄越大，你练肌肉越困难嘛。
1: 哎，就肌肉现在，我觉得就是提到他的医生和科室的医生是越来越多了。就在您这个运动医学当中，可能对肌肉看得会更重一些。就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个肌肉呢？
0: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总结就两个因素，它引起你疼痛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不够，一个是肌肉过紧，就是太紧张了。你肌肉力量不够，就大家很好理解。你像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患者是很难说我很短时间就恢复到我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术后很多人肌肉就都下降了。
1: 对。
0: 你想恢复到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必须把肌肉练好。你肌肉不好的话，你就走路都费劲，对吧？所以锻炼肌肉，这是肌肉的力量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疼痛来源于肌肉的弹性。你比如说咱们都久坐嘛，久坐就会有一些脖子呀、这斜方肌啊这个地方这个疼，
1: 这个，
0: 对
1: 如
0: 吧？
1: 果你有时候去做中医按摩的话，人家说你个紧，
0: 对对对，
1: 跟块钢板似的，对
0: 对。
1: 吧？
0: 然后这个腰，对吧？腰有点这个，所以在肌肉力量的训练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做一些肌肉放松的这种训练，比如我们做一些拉伸啊。当然，你看为什么热敷舒服呀，对吧？热敷就是放松你的，让你的紧张的肌肉去放松了。另外，我们有一些处理这种疼痛的方式，就是肌肉的拉伸，我们把肌肉拉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肌肉过紧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额外这种损伤。我们在处理疼痛的时候，一个是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这个弹性，嗯。
1: 都说存钱不如存肌
0: 对
1: 肉，
0: 对对，
1: 您觉得什么时候就开始存了？
0: 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运动习惯的，对吧？因为像我们久坐的人群，

0: 的体育项目，是吧？我不打球，对吧？那我
1: 嗯。
0: 怎么办？那我去健身房，我做做慢跑啊，我骑骑自行车，我撸撸铁，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运动它也会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更好一些，它会释放一些这种什么多巴胺，这所谓这种
1: 对，
0: 娱乐的这个这种介质吧。这一个是这个为它不光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对吧？心理健康也很
1: 对，
0: 重
1: 就
0: 要。
1: 为什么我真的就是不止一次在各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让大家去运动。我觉得我每周去打球，就是工作也很忙，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去打球，如果能抽出一天时间去打球，我觉得因为我们家离那个球馆都很近，我骑车大概10分钟左右，我觉得那个路上风都是甜的，就你会特别期待，就是当你又打了一场特别好的球，我指的这个好不只是你赢了或者输了，你输的没问题，你输给比你强的，你输的不窝囊，然后你又就像跟您所说的，很多运动其实还是个局。好朋友啊，球友啊，聚一聚，聊一聊。你回家之后觉得特别放松。你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而且我现在就奔50了嘛。我这两年又加上什么了？就运动完了之后，我在球场做完简单的拉伸时，回家我会去做那个铺开那个瑜伽垫儿，对，然后用泡沫轴或者其他的，就第二天你会真的觉得挺舒服的。
0: 是自己给自己来一个
1: 对。
0: 这个运动按摩或者心理按摩啊。
1: 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您看，就是运动，我们真的是挺提倡的，就是小朋友、打工人、老年人，我们希望运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健康，因为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去实锤的。我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算？就算我这周的运动达标了，每天多少次？
0: 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世卫组织啊，还是一些机构，都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它是一个纯数字的，对吧？这大家网上都能查到。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保证，比如说每周保证3次的这种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在60分钟或者90分钟，对吧？但实际上，你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去保证
1: 对，
0: 这个
1: 而且我觉得个体跟个体也不一样。
0: 对，因为除非说，比如说你确实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呀，你能很好的控制，对吧？我去保证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有的人就是工作非常忙，对吧？我确实，比如我们有时候手术特晚，我没办法去锻炼，我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当然我有时间，我按照这个说指南，对吧？比如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比如我跑步什么也好，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吧？这样这个运动对我们更加的有益，对吧？可能不见得非得我们腾出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专门去做这项运动。比如说我们，比如像您的这个工作哈，比如说我到点我歇个10分钟，这10分钟我去做一些，比如上肢的这种。就训练，有弹力带训练啊，对，我就可能你单位放不了哑铃，你带个弹力带做做激活，对吧？又过了一会儿，快中午之前，对吧？我这个找找时间，我做10分钟下肢的这种刺激训练啊，然后这个中午午休了，或者下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哎，做做有氧的这个运动。那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需要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给巩固在一起的。你像有人说我跑步30分钟以后才开始有效，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去反对他，也说不是30分钟，
1: 就是你动起来就有
0: 哎，
1: 效，
0: 动起来就有
1: 对。
0: 效的。所以就是说我没办法保证30分钟的运动，对吧？那我就要想一些办法，就不管是碎片化也好，还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习惯，不管这样会对你的以后的身体啊，对你的这种心理啊，这都是有好处的。
1: 我是特别认可，不光是碎片化的运动，还有碎片化的养生，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闲碎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利用起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各个有不同的组织推荐的一些时间段，但以你身心愉悦，你感觉，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对吧？就是具体以你感觉和健康为准。您是作为运动个医学的一个专家，运动员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门诊里边，就是运动员们，他肯定是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出现一些伤病啊什么。那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也都是动出来的伤病？什么情况下运动会伤身？
0: 其实最常见的运动医学门诊，我觉得是腿疼，就是它不见得是运动以后腿疼，就是你日常生活也会腿疼，对吧？我上班，我这个走，虽然说上班走路开始腿疼了，或者我这个上下楼疼，其实很多人是这样， 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是跟运动相关的。
1: 那他们也挺聪明的，会挂到运动医学门诊的号。
0: 你想，没骨折，对吧？
1: 啊，
0: 就要

0: 也没有别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应该是归，
1: 运动，
0: 对，运动
1: 哎，
0: 为
1: 我
0: 主。
1: 觉得这里边也有给人们的一个认知，就以往我们真的是认为我跑的跳了，我不舒服了，或者我伤着了才是。其实你日常走路，它也是运动，你姿势不正确，
0: 哎，
1: 或你体重大，或你说你经常的那个爬楼，或者说下坡，尤其下坡什么这
0: 对，
1: 类的，对吧？
0: 走路是关节的一个基础运动，对吧？
1: 对，
0: 跑步是一个高级运动，
1: 嗯。
0: 然后有扭转呀，或者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可能是更高级的这个项目。我们的关节不是说生下来我就能应付最基础的这个，对吧？
1: 嗯，
0: 我应付不了跑步，我应付不了，比如足球、羽毛球，这是很多人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关节不是说你生下来就能应付走路这种基础运动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的体重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这样你才能走路不疼。当你比如说你超重，你比如我在门诊，比如说你超重，因为超重腿疼了，我们没办法，对吧？你
1: 有
0: 超，
1: 办法先减重
0: 对呀、
1: 对。
0: 啊，但就确实减重很困难，
1: 对，
0: 对吧？你先减重嘛，对吧？那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你不能靠药物去压这个症状，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超重，一个就是肌肉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你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爬楼梯哈，当然爬楼梯不是一个太好的锻炼项目。咱举个例子，比如我爬
1: 嗯。
0: 楼梯，我爬这就没事儿。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爬一试试，你可能就爬完了腰酸背疼、腿抽筋儿之类的，对吧？你的关节能力或者你肌肉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我们适当的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哪怕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关节功能，那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1: 所以说，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和运动的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日常走路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带来的
0: 对，
1: 一些问题
0: 它
1: 可
0: 其
1: 能会
0: 实是
1: 更
0: 就
1: 多。
0: 分两类嘛，一类确实是打球伤了，对吧？打球这个急性伤，前叉交叉断了，跟腱断了，对吧？一别半月板伤了，是吧？这属于这种急性创伤，跟运动相关的。另外一种呢，跟运动相关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你网球肘，对吧？慢性损伤，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爬山，爬着爬着腿疼了，一看软骨损伤或者这个半月板损伤，这种慢性损伤，更多的。也不是更多的，有1/3吧，那就是他平时走路，日常生活就他的关节承受不了了。
1: 所以我们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跟大家拆解。首先，你走路不科学的，走路不对的，因为姿势也分对的，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去
0: 对。
1: 减，这个对于我们的膝关节会很友好，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第二部分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损伤，就是这个是跟热身会有很大的关联吗？
0: 你如果细去找原因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队也有这种伤，那热身不能说不充分，对吧？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有一些专业的认知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1: 男性。
0: 因为这个是有，虽然你可能觉得男性多，是因为你周围的男性运动的比例高。如果10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运动的话，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一定高过男性，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些特点的，比如说她的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弱呀、
1: 激素都
0: 激
1: 会有
0: 素啊，
1: 关系，
0: 对，骨盆宽呀，她落地的角度不对呀，她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对于我们非职业运动员来说，那热身肯定重要一些，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防护，对吧？你的。
1: 对对，这个特别重要。
0: 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很多运动员打个肌贴呀，或者，还有
1: 哎，现
0: 一，
1: 在普通人，我们打球打肌贴的，我也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反正我觉得特帅。
0: 对，但你真正贴了，它确实是对你的这个肌肉有一个增强的作用啊。另外，这个本身个人一定要对运动伤病有一个敏感性。我们像我同学，他跟腱怎么断的呢？他带孩子去打篮球去，然后孩子跟那打打打打，下课了。然后老师也走了，他说我跟孩子投俩篮儿去，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一瞬间跟腱崩断了，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预料。但是你比如说像跟腱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你就觉着跟腱已经有点紧， 或者有点不舒服，那你最近就先别运动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球，我们比如说打三个小时球，可能今儿大家兴致特别高，我们再多打一会儿，但我们一定会控制那个强度。
0: 对，
1: 因为在疲劳的情况下，运动员为什么在什么快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吧，就是疲劳情况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会受伤，一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另外大家得对那个运动的风险有预估，运动它就是比你就是平常可能受伤的概率会大一些，就是你要做好防护，而且专业的什么护踝，就什么运动什么鞋，对吧，你不能打羽毛球了穿那双乒乓球的鞋去了，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像那个篮球鞋它那个包裹性我觉得都会很重要。
0: 这也是你看这个职业队，这个你说足球队你会看见这个队员都会有队医给他打脚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打脚，但是业余队员基本上一个一个确实没有人给你打，对吧，那大家自己穿一个紧点的护踝，
1: 对，
0: 或者大家打那种稍微简单的一点的脚，
1: 对，
0: 就是防止你扭伤嘛，防止扭伤，或者你已经扭伤了打上以后防止再扭伤啊。
1: 就是你带上这些装备的话，其实你伤我就觉得跟那个打流感疫苗以后你得流感它没那么重，你伤了可能它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普通人是怎么伤的，就是爱运动的是热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运动它本身是有一些不可确定性，可能就老百姓所说那个寸劲儿，就什么时候都到了，可能疲劳或者什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就伤的，要做好这个风险的判断，对吧。您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是特别棒，就每个人的关节好像不同品牌的车，就这个是跟天生有关还是
0: 这个没办法，这个有，你看有的运动员就是这个他就是怎么练他也不伤，
1: 有，
0: 对，伤了以后很快就好了，
1: 有那种波地体质还
0: 对，
1: 就他总伤一次让人心碎一次，最后没办法就提早退役了。
0: 对，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不同体质，就是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问题，就有的队员就是这个他这个肌肉他只要但凡稍微上点量他肌肉就有反应，你查咱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就是一上量他就不行，所以就比如他青少年时期都还好，稍微再往上走一走强度再大点他就承受不了，那就他就只能说就放弃这个体育这条路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孩对吧，就咱们比如说咱们都练这个东西，那总有孩子受不了，他这每个人的可能跟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发育的状况啊跟你的这个营养的状态都有关系，
1: 天生基因后天真的是很重要。
0: 对，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就是他怎么练也不伤，然后万一有伤很快就能好，这就对吧，所以很多我们知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对吧，他出名的原因就是他没受过太大的伤，他就你受过太大的伤你很难维持你一个，
1: 而且运动员他出成绩我觉得他真的是讲究很多方面，比如说像足球运动员你可能要讲团队，那十一个人都赶上了这一波，为什么人们说有黄金一代有白银一代的，对吧，有这个，还有就是你伤一次你然后你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重新来，还有你站在赛场上你需要克服那个心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运动队也会配心理医生呢，对吧，也是不一样的。
0: 你看我认识一个队员，就是我一小兄弟，就是这个他是原来踢职业的，踢中超的，他刚要好一点来一次大伤，做完手术然后好不容易伤病恢复了，也是刚要好一点，他自己都觉得哎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胖又第一次肩膀脱位，第二次前交叉断了，这次也是刚觉得哎我特别好，什么得来一个骨折，所以他这个你说他怎么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对吧，所以这个你确实对每个那个选择运动的人你这个伤病的这个风险也是，
1: 那所以我们再聊一个题外话，就是一些特定的运动项目也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叫怎么叫是测试还是怎样，能够看出他的肌肉的特点，他的身体的特点，骨骼的特点，然后相对来说帮他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筛掉，哎你确实不太适合练这个，可能我们就改行，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员包括小运动员其实可选择度更多，这也是我们欣喜的一部分。
0: 对，实际上我们有的项目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来判断你在这个项目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帆船翻板呀，还有这个赛艇啊，对吧，它你的身材比例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说你转向你就能去的，
1: 对，我们能够看到，尤其那个皮划艇、赛艇，你看那个男女运动员出来那个身材的倒三角，人说最好的身材其实是他们，
0: 不至于说他们身材差得太多。
1: 对，
0: 对
1: 对，
0: 跟足球队不一样，对吧？足球队一出来，你这个身材高的高，矮的矮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很多青训的这个教练，或者会看你的这个小孩跑步啊，会看这种，看看一个是他会不会跑步。对吧，一个是大概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运动潜能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轶事，就是那个曼联那个教练弗格森是说、
1: 哦、
0: 是说谁说利物浦那个亨德森吧，他是说就他觉得他的跑步有问题，他会受大伤，所以他当时没签的，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他通过看这个队员以后，他要判断这个队员的这个以后受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比如说球探报告啊，这种评估报告啊，去来判断它的这个风险。另外你看我们实际上你在进队之前会有一些测试嘛，对吧，一些伤病测试啊，一些心脏的这些测试啊，还有一些你身体状态的测试，也是在有一部分是为了评估它受伤的风险的。
1: 对，而且现在有精密的仪器就测那个体脂成分啊，对吧，你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就说有的教练员，基层的教练员，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以后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他会特别感谢他基层的教练员。他在那班的小孩里边他不行，比如说一个需要身高的一个项目他也不高，但是教练就会发现他会长高，或者他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运动的领悟会比别的小朋友强，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运动员其实您和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打交道多，他其实特别吃身体。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他特别吃身体的。
0: 你看比如说篮球，
1: 对对，
0: 所以你看篮球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和你长大了以后它不一样，因为它要判断你的这个身高、
1: 嗯、
0: 一个是判断身高、
1: 嗯、
0: 一个是判断你的那个臂展，有一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特征，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了，为什么到了成年队这不行了，可能他的生长发育停滞了，对吧，
1: 对，
0: 或者之前有的孩子不是特别看好，结果到青春期猛长。
1: 对， 对，
0: 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骨龄测试啊，有一些判断的这些东西，但有可能在个体上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
1: 嗯，还真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聊到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同时呢也还想请您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我能不能够判断一下我适合哪些运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主观上的感受，我运动完了之后我挺舒服的，我也没伤。或者从您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我们全民健身日嘛，希望大家动起来，有马拉松，其实是我理解的是慢跑，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和我们的球类运动，因为现在球类运动特别多，还有游泳，类似于这些，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0: 实际上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换项实际上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踢球，我单位没人跟我踢，但我们单位人都打羽毛球，对吧，你可以换项，因为你是有运动基础的。
1: 您说完这个，我瞬间就觉得我刚才问了个特别傻的问题，就像我们身边比如说打那个打这个羽毛球，或者就我们有人说跟我们去打网球，你发现那个羽毛球打的人好，就大多数啊，他转向转的特别快，他学的也快，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他这是有些运动基础的。但比如说我没有运动基础，我比如我今年我20多岁30多岁，对吧，我这个想现在今天开始做运动，我怎么办，对吧。
1: 嗯，
0: 一个是呢你先慢跑试试，对吧，看看这个你自己的那个耐受能力怎么样。我刚才咱不说了吗，我们门诊有跑一个星期骨头就裂的，
1: 嗯
0: 啊，对吧，先看看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跑步我坚持不下来，那您就别跑了，您就改骑车，对吧，不行骑车不行，再不行您就改椭圆仪，对吧，你先让你的这个心肺能够达到一个基础。另外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肌肉的训练，是吧，就但凡这个运动你做完了以后你觉得我这个恢复时间太长了，就说明你这个对你来说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那我们比如说这单位踢球人不够，凑俩人上去那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吧，你踢不着球踩一球车或怎么着的就很麻烦这种事。
1: 对，所以对于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我觉得他运动它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判断和评估，我有这项的情况下我再学个别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您更担心的是那些没运动的人听了我们的播客想运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跑步，甚至我觉得就我们再往低放放要求，从快走开始，快走、跑步、骑车、骑行，然后椭圆仪，对吧。
0: 对，
1: 椭圆仪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在那个健身房你而且我的教练也跟我说这个椭圆仪其实比你跑步要就是强度你看着没那么大，其实对你全身的调动还挺好的。
0: 对，而且它相对友好。
1: 友好。
0: 对，相对友好，因为确实有的人你刚开始跑步或者你快走都是你就腿疼了。
1: 对。
0: 对对，你的这个运动基础太差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比如我快走腿都疼，那这些你就都先。

0: 先别做了，然后做做椭圆仪啊，
1: 嗯，
0: 做做肌肉训练呀、啊，对
1: 嗯，
0: 吧？但实在还不行，那咱得去评估评估，比如去医院看看咱是什么问题呀、啊，对吧？
1: 对，而且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我今天
0: 嗯，
1: 跑上那个3公里，
0: 对。
1: 真的，我是一个跑步，我就从3公里开始跑的。后来我发现我依旧坚持不了，我就不爱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喜欢那么多呀，我已经喜欢打球，这个球那个球，我已经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给自己练一个跑步或者快走，我们从3公里开始，甚至2公里到5公里，不要去冲那么高的一个量，然后骑车、椭圆仪。另外，您所说到的肌肉训练，我觉得一个是弹力带。另外一个，现在有那个哑铃，真的也挺友
0: 对，
1: 好的，特别小巧，3公斤的、5公斤的、10公斤的，还有那个夹片的，其实放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怎么也能整理出个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力量对于人体来说太重要
0: 对，
1: 了。
0: 是还是要适当活动，而且你跑步不用担心。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忙啊，也不运动，这体重长得也多。后来我正好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也没人，谁也不认识，没人理你，你就有大片的时间做。设计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我第一天跑步跑了400米，我就喘不上气儿来，因为老不跑了
1: 那
0: 嘛。
1: 我更平衡了，就比
0: 对，
1: 我跑的还不行。
0: 跑了后来，因为你慢慢的体重慢慢你
1: 对。
0: 慢慢降啊，然后你运动运动，慢慢的你很我，你像我就再待了3个月，我第3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10公里在。

0: 它不是锻炼身体，你是在跟别人在竞争，
1: 对。
0: 对吧？你怎么，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去锻炼，你在跟人竞争，你肯定要做一些超过你身体极限的
1: 羽
0: 动
1: 毛
0: 作。
1: 球它是一种强对抗，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周中有机会，比如周二、周四做点相关的训练，那肯定保证你周末不出大的问题，对吧？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时间，大家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有时间了，哎，去做个体育活动，对吧？所以有时候为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你弄个弹力带呀，这样你周中的适当的让身体，对吧，维持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这样你周末的时候不必说突然来一个大运动量让你受伤，对吧？而且你周日运动量太大，它有时候你恢复时间还是有可能会影响你周一上班的。
1: 对，其实时间都很紧啊。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定在周末去打球，或者说去跑马的情况下，我周一，哎，我用个20分钟练上肢，我周三练下肢，周末去打球，其实20分钟可以的。所以不管我们比赛，我们是不提倡做周末运动狂人的，我们希望做一个周末运动人，对吧？然后呢，把自己平常的这个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给利用起来，每天甚至隔天拿出一点时间练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刚才最简单的20分钟，我练练哑铃；那20分钟，周三我练练这个下蹲，对吧？其实对你的臀部肌肉啊、大腿啊、全身都是有很好的一个调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周末真正做一个运动狂人。
0: 对，你看，那咱没事儿的时候，我就找个台阶拉了跟腱，对吧？
1: 对，
0: 然后拉了这个后群，拉
1: 对，
0: 了后群，对吧？
1: 对，
0: 你
1: 这
0: 说
1: 才是，
0: 你找个半个小时专门做拉伸，也不太现实，现
1: 对，
0: 在。
1: 这是非常好啊！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周末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运动的表现啊，
0: 对。
1: 闪亮登场。全民健身日特别策划：先上安全第一课，别让健身变伤身。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呢，我们请李旭医生呢，跟我们拆解一下全网热门的一些运动误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银发防线今天播出，专坑老人的收藏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好心遇坏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银发防线，我们用真实受骗案例敲醒警钟，揭秘骗子的惯用伎俩，讲解老年人的维权途径与防范技巧。78岁的厉老伯生活在山东省日照市，几年前他花费19万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幅油画。厉老伯收藏这幅油画是想等合适的时机卖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买了这幅画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而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一起来听专坑老人的收藏局。
2: 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3: 他所鉴定的这幅画是一幅赝品，他当时卖到10几万，但实际的价格就在400到500元。
4: 厉老伯花了19万元从他人手里买了一幅画，鉴定结果却是一幅只值几百元的复制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厉老伯通过那些人购买字画共花了230余万元。那么厉老伯从什么人的手里买的字画，其他的字画是真是假呢？
2: 民警赶到厉老伯家中，厉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厉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
3: 他拿的那些画都有一些名家大作的这种啊，就是标识啊，包括一些什么这是哪一个美术协会会长或者说会员拿过什么奖之类的。
2: 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厉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厉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厉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厉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厉老伯决定去看看。销售人员向厉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厉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厉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如此顺利，厉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而厉老伯觉得自己收获的还不只是钱财，更有一段令他倍感温暖的忘年交。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厉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厉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厉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 厉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厉老伯告诉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5: 说这个赵某的是因为他是赵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的是价格会翻倍。
2: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厉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销售人员说，这四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五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厉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厉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当厉老伯终于凑齐了五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厉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厉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5: 就跟厉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五大套，再外加一幅1:2的破帽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2: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厉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五大套，便告诉厉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五大套和1:2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厉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1:2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6: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着人家10万块钱，凑到28万，就买这幅画。
2: 厉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厉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急于拿回钱财的厉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厉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3年多的时间，厉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厉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厉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厉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5: 鉴定结果显示，厉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跟这个实际价值悬殊特别大。
4: 从试试看到五大套，再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债购买字画，厉老伯先后投入了230多万元。而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单幅市场价格最多不过1000元。而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2: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和厉老伯的经历一样，她在这家公司买了画，2个月后公司加价回收，让她赚了几百元。此后销售人员推荐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十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
7: 你要不买接着就得涨价了，就这几条你快点买，当时也没钱。后来他说你可以用信用卡先买上，等到到时候回购回来，你不就可以把卡还上不就行了吗？
2: 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尹大姐开始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3年时间里，她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她还款。
7: 哭了，我都不敢接电话了。哎，我一接了电话，我浑身都酥软。哎呀，我也吃不了饭，这就恶心，就想吐。哎，也睡不着，也休息不好，就跟个大病的样。
2: 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
7: 我就为了还信用卡，就又办的卡，然后就想着把钱卖回来再把卡还上。
2: 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他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
7: 剩下一分钱的生还卡都还不上，亲戚朋友的钱也都借遍了，再借也借不着了。哎，我实在没办法，还不上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最后我就发现他们是骗我，利用我还信用卡的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骗着我去买画，想着用这种办法，结果我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
2: 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投资名家字画被套牢，退休人员被迫重新找工作。
5: 每天早上需要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2: 画作动辄数十万，有价无市，难出手。
8: 毫无升值空间，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没有市场的。
2: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正在播出。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5: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0000元左右，经过购买字画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2: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9: 后来这不是钱也没有了，这个老伴儿也走我了，这不是等我要他不值，他就是不值的，他的各种理由才出。
2: 这些被害人的遭遇令人唏嘘，民警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3: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把他的照片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2: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2026年1月底，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

0: 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1: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金源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名，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2: 231万元的养老钱化为泡影，这是厉老伯的遭遇。刷爆20多张信用卡，欠下40余万债务，最终婚姻破裂，这是尹大姐的代价。年近80，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这是马老伯的晚年。更有甚者，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套进去，这是李阿姨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变得风雨飘摇。那么这个团伙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钱呢？
0: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3: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啊，可能有一些贪图这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0: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4: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0: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字画。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字画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5: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0: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深信不疑，在销售人员的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5: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0: 曾给厉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6: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0: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1: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包括就挂了一个

0: 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1: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0: 毫无升值空间。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三五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1: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2: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3: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5: 你好。
4: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些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我们看到厉老伯的那幅是复制品之外，另外一些呢是在这个绘画领域不是很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真实作品，但是最后我们看认定嫌疑人的行为还是涉嫌诈骗的，你感觉这个理由是什么？
5: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
4: 我们注意到厉老伯、尹大姐等等这些老年人心甘情愿地去掏钱，从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甚至还贷款去买这些字画。您感觉为什么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他们愿意把这个钱这么心甘情愿地掏出来去购买字画？
5: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呀，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 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对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4: 今天的这起案件是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骗局，80多名被害人被卷走了1500多万元，有人花光积蓄，有人背上债务，有人变卖房产远走他乡，这样的结局令人心痛，更令人警醒。面对稳赚不赔、高价回购的承诺，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一分警惕，更要多一份清醒，守住养老钱就是守住晚年的安稳。
6: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女子自掏腰包在小区里安装滑梯，却导致一业主受伤，女子被告上法庭。另一名女子帮邻居关液化气被烧伤，邻居却断了联系，不愿赔偿该女子。两人都是好心办好事，却陷入困境，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好心遇坏事。
2: 古往今来，与人为善、见义勇为都是人们倡导的美好品德。见义勇为也有公安部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鼓励和保障条例。但是好心偶尔也会因为办好事而陷入困境，法律上又是怎么处理这类好心人的困境呢？北方某市夏天的傍晚，太阳西沉，气温凉爽，正是人们吃了晚饭出来消食的好时候。此时某小区里也是一片热闹祥和的景象，有小孩的家庭纷纷带着孩子们来到小区中心的一小块空地玩耍。即使没什么娱乐设施，但是孩子们嬉笑追逐，围绕着废弃的栏杆也能玩得不亦乐乎。家长们则聚在一起聊聊家常。今天小朋友们格外开心，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玩具，不知道谁家扔出来的一个旧轮胎，虽然又脏又旧，孩子们还是像宝贝一样围着，轮流在轮胎中间啊钻进钻出。家长们见状都不禁感叹道：哎，咱们小区儿童游乐设施也太少了，孩子们都没个玩耍的地方。就是说呀，也不知道收的物业费都收哪儿去了。正抱怨着呢，突然传来一阵小女孩的哭闹声，家长们赶紧走上前去。
3: 哭闹的小女孩名叫晶晶，她也对旧轮胎十分好奇，学着其他孩子钻进轮胎中间，但因为年纪小爬不出来，被其他小朋友拉扯弄疼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哭声引得家长们很是揪心。
2: 晶晶的妈妈李丽一把上前将晶晶抱起来，轻声细语地安慰着。拉扯晶晶的小男孩也被妈妈训斥了一顿，并在妈妈的要求下不情不愿地跟晶晶说了声对不起。李丽赶紧跟小男孩的妈妈说，别怪孩子，又不是有心的。正当李丽准备抱着晶晶回家时，却听见其他小朋友嘟嘟囔囔地抱怨，哼，晶晶就是个跟屁虫，以后再也不和晶晶玩了。晶晶一听自己被小伙伴们抛弃，哭得更凶了。女儿的哭声深深刺痛了李丽，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女儿一个快乐玩耍的环境。回到家，李丽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丈夫。丈夫安慰道，童言无忌，你也别往心里去，等明天晶晶自己就忘了。李丽一听反而更生气了，连带着对女儿的心疼一下子把火都发到了丈夫身上。你是不知道今天晶晶哭得有多让人心疼，你别以为小孩子不懂事儿，这会给他留下心理阴影的。当初要不是咱们都没有能力在环境更好的小区买房子，今天晶晶也不会受这种委屈。李丽的丈夫无奈地说道，事已至此，你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晶晶不出去玩吧。李丽被丈夫的话一激，拍着胸脯说，你别说，我还真有办法。李丽的办法是什么呢？原来他常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有的家庭会购置小型儿童滑梯放在家中，他们家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放，但他完全可以购置一个大型儿童滑梯放置在小区里，这样不仅晶晶可以玩耍，其他小朋友也多了很多乐趣。
3: 说干就干，李丽当天就联系了物业，提出自己可以为小区添置一套儿童滑梯，

0: 供孩子们免费玩。物业的工作人员当即表示同意，并对李丽一再感谢。第二天，物业就给李丽腾出了放滑梯的地方。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引发纠纷。
1: 李丽跟物业商量，设备我买了，但平时确实没有精力维护和打扫，还得你们物业来操办。物业也表示，那是自然呐，哪能让您又出钱又出力呢？我们每天会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滑梯的保洁和维护工作，您就放心吧。几天以后，家长和孩子们就发现小区里多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滑梯，这下孩子们的玩啊可算是有一个正经的地方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添置了儿童滑梯是件好事，但却发生了意外。一天，滑梯的脚垫没有放在正确位置，小区的一位业主吴凯到物业办公室办事儿，经过儿童滑梯时踩到滑梯的脚垫后重心不稳，往后仰倒。吴凯人比较壮，这往后一磕，动静着实不小。物业的人员赶紧拨打了120，把吴凯送到了医院。吴凯摔倒之后并没有什么外伤，人也是清醒的，他还反过来安慰物业的人，没事儿，就是一点小伤，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到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结果却大大出乎吴凯的意料。吴凯这一摔导致了颈椎骨折，并且一时间难以痊愈，有可能会影响以后的生活。这下吴凯和物业都傻了眼，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和身体损害的风险，吴凯觉得自己十分冤枉，这不应该让他自己独自承担医药费。于是吴凯和家人只好找物业要求赔偿。物业这边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告诉吴凯，这个儿童滑梯啊本来就不是物业的，而是另外一户业主李丽买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归属李丽，最终责任应该是李丽来承担。而李丽得知了这件事儿，更是觉得飞来横祸，自己好心反而办了坏事，但是无论如何也怪不到他头上呀。就这样，吴凯、物业和李丽三方各执一词，都觉得自己十分冤枉。吴凯主张的医疗费也是一分钱都没要到。
0: 就这样，吴凯的医疗费一直没有着落，他越想越气，就以侵权损害为由把李丽和物业公司一起起诉到法院。吴凯认为滑梯是李丽买的，而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把儿童滑梯的脚垫归位，都有责任。吴凯要求他们赔偿自己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20万元。
1: 这下小区里可炸了锅，一时之间流言蜚语盛传，有人认为李丽多管闲事反而倒霉了，也有人认为李丽是做好事造福邻里，不应该被责备。无论怎么说，反正是再也没有家长带孩子去儿童滑梯玩耍了，生怕自己遭受损害或者承担什么责任，到时候那可是有嘴也说不清啊。看着昔日热闹欢腾的滑梯如今是门可罗雀，再想到自己因此还吃了官司，李丽心里别提多难受了。那么李丽对吴凯的受伤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下面我们连线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的冯涛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则原则。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是相对于特殊侵权责任而言的，特殊侵权责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为限，如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和生态破坏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以外，民事主体呢， 只有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情形，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呢，有四点。一，行为人行为违法，即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二，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即有损害结果。三，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即故意或者过失。结合本案来看呢，吴凯遭受到的侵权损害属于一般侵权，适用于过错责任原则。李丽购买儿童滑梯的行为啊，不具有违法性，也与吴凯摔倒没有法律上必然的因果关系。导致吴凯摔倒的直接原因是滑梯脚垫啊没有规范摆放，而根据李丽和物业的约定，对滑梯的日常管理责任由物业承担。也就是说，物业没有及时的将滑梯脚垫摆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存在主观上的过失。又由于该过失造成了吴凯的摔倒受伤，李丽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过错。
1: 好的，感谢冯涛律师的解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丽不应对吴凯的摔倒承担责任。物业公司因为没有妥善管理滑梯，导致滑梯脚垫没有放置在正确位置，其工作存在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吴凯作为成年人，对自己的摔倒也负有一定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吴凯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向吴凯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2万元。判决结果出来之后，物业加强了对小区设施的完善和维护，吴凯也和李丽握手言和，小区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李丽也得到了邻居们的赞扬和理解，这才是良善之举应得的好报。在上个案例中，李丽差点因为善举而背上责任，所幸法院判决彰显了公平正义，才让李丽善有善报。然而下一个案例中的当事人因为做好事，自身受到了伤害，却没人愿意为他承担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邻居家煤气泄漏，女孩挺身而出却被烧伤。邻居对女孩的伤情置之不理，令女孩心寒。遍体鳞伤的女孩还要面临巨额医疗费，究竟谁该为女孩的损失买单？好心遇坏事正在播出。
1: 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南方某县医院的病房内传来一个女孩小声的哭泣声，还有一对中年男女唉声叹气的声音。中年男子紧握拳头，强压着怒火说道，就不该多管闲事，现在好了。中年女子带着哭腔说，行了老周，你就少说几句吧，孩子心里也不好受呀。躺在病床上的女孩

0: 带着哭腔说：“行了，老周，你就少说几句吧，孩子心里也不好受呀。”躺在病床上的女孩满身崩，父亲老周以开货车跑运输为生，妻子开了间小卖部，两口子就只有周小雨这么一个女儿。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好在周小雨从小就十分懂事听话，学习成绩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简直就是亲朋好友眼中的模范小孩。老周两口子别提多骄傲了。周小雨顶着优秀的光环，一路考进了重点大学，这可把大家伙都高兴坏了，连邻居都觉得脸上有光，逢人就说：“我隔壁家的小女孩可真牛。”一转眼，周小雨即将大学毕业，究竟是留在大城市打拼，还是回家乡发展，成了老周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老周的意见是让周小雨留在大城市，毕竟机会难得，走出小城市发展可是造福下一辈的事情。而妻子却舍不得周小雨一个女孩在外面吃苦遭罪，想让周小雨回来考个教师资格证，当个老师就挺好的。周小雨本来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最终她既没有听父亲的，也没有听母亲的，而是报考了家乡辖区下一个小县城的基层公务员。她对父母说，年轻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一定留在大城市才有用武之地，建设乡镇同样可以做出一番事业，而且离家也不是太远，回家也方便。老周两口子最终是拗不过女儿，纵然嘴上埋怨周小雨有些大材小用了，但在得知周小雨以优秀的成绩考取岗位以后，心里也十分欢喜。
1: 不久后，周小雨就开始了乡镇工作，和他料想的一样，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简陋，工作单位连多余的宿舍都无法给他们这批新入职人员提供。于是周小雨就和其他同事一起租住在单位附近的公寓楼里。
0: 公寓房的条件比正经宿舍差太多了，但天性乐观的周小雨却十分满意，小小的房间满足了他生活的一切需要，邻居之间也很和谐。住在周小雨隔壁的是一个叫彭娟的姑娘，两人同龄，彭娟的父亲过世得早，但彭娟却没有因此荒废学业，反而一边刻苦读书，一边操持家务，帮助母亲减轻负担。彭娟毕业以后以不错的成绩被当地一家单位录取，她不忍心抛下母亲独自在家，干脆就租了个小房间，把母亲也接过来同住。得知彭娟身世的周小雨对彭娟是既佩服又心疼，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帮助彭娟，彭娟也待周小雨很好，她母亲刘婶子也是个热心肠，见周小雨经常加班到深夜来不及做饭吃，就随便吃点干粮，身边也没人照顾，刘婶子就经常让周小雨上自己屋里吃饭，或者给周小雨留饭。这日子一长，周小雨和彭娟母女相处的就像一家人，不明真相的同事甚至真以为周小雨和彭娟是两姐妹呢。这一天下午，周小雨把文件落在了住处，就着急忙慌地回去取，经过彭娟住处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周小雨生怕出事，立刻大力地敲起门来，但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周小雨透过窗帘缝隙往里望去，没看见刘婶子的身影，周小雨赶紧给彭娟打电话。彭娟在电话里说：“我正在外面出差呢，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你打电话给我妈，让她回家看看，这个点儿她可能出去溜达了。”周小雨又赶紧给刘婶子打电话，刘婶子一听立马急了：“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中午做了饭，可能是忘关了液化气的阀门了。”
1: 周小雨听到这种情况，意识到情况很危险，立即催促刘婶赶回来。刘婶气喘吁吁一路小跑回来，却发现自己没带钥匙，她出门时把钥匙落在家里了，还是打不开门。

0: 其实刘婶子把钥匙落家里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平时她都等女儿彭娟下班回来开门，她呢就去溜达溜达，和邻居聊聊天，干点事儿打发时间。可没想到，这么一个粗心的生活习惯，此时就酿成大祸了。关键时刻，周小雨一咬牙，对刘婶子说：“婶子，您别着急，我从窗户爬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婶子火急火燎地说：“哪能不急呀？还好你们年轻人手脚灵活，有办法。”窗户刚一打开，味道更刺鼻了。刘婶子说：“坏了，真是我忘记关液化气了，造孽呀！”周小雨也没耽误，连忙跳进屋里，把门打开之后，立刻跑到厨房，拧紧液化气罐的阀门。就在周小雨刚想松口气的时候，悲剧发生了。由于空气中的可燃气体含量太高，厨房突然着火，大火瞬间吞噬了周小雨。周围的邻居赶紧拨打119。经过抢救，虽然周小雨最终保住了性命，但却全身多处烧伤。本来花一般的女孩，如今却满身绷带，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老周两口子听闻噩耗，肝肠寸断，只能放下手头的全部工作，留在医院里照顾周小雨。如果说大火带给周小雨的是身体上的伤痛，那么彭娟母女的表现就是在周小雨的心灵上插了一把刀。她万万没有想到，自从烧伤入院以后，彭娟母女只在最初几天来过一次，此后便再不来探望自己了。父亲老周找彭娟母女商议补偿的事情，二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贫寒人家，赔不起这么高的费用。老周几乎气得晕死过去，这才忍不住念叨是周小雨多管闲事。看着自己一身伤痕，还连累父母一起伤心，周小雨终日以泪洗面，也就是故事开头看到的那一幕。周小雨在医院治疗了大半年，住院治疗花费将近24万元。他烧伤多处，经鉴定构成5级伤残，还需要巨额的后续治疗费用，以及相关的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加起来达到了95万元。这对本来就不富裕的周小雨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尽管有亲朋好友的接济，但也是杯水车薪。周小雨本来不想与昔日的好友翻脸，但无奈之下也只能一纸诉状将彭娟母女诉至法院，要求彭娟母女赔偿。
1: 庭审中，彭娟母女提出自己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赔偿，而且是周小雨自己主动翻窗进屋关阀门，并不是他们要求的，造成现在的局面，他们也很痛心，却不应该承担责任。
0: 周小雨的代理律师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彭娟母女作为周小雨行为的受益人，应该对周小雨进行补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法律点，见义勇为人受害责任纠纷。我们再次连线冯涛律师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呢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是民法典当中关于见义勇为者受到损害时如何处理的规定。所谓见义勇为，是指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前提下，为保护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制止各种侵权行为、意外事件发生的救助行为。依据该条的规定，见义勇为为受害人责任承担，以侵权人责任承担为原则，见义勇为者也可以要求受益人适当补偿。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适当补偿有两种情形，一是自愿补偿，二是法定补偿。其中呢， 法定补偿的成立，一，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为前提。结合到本案，邹小雨对彭娟母女没有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制止了危险的扩大，这属于啊典型的见义勇为行为。在这个案子当中，没有侵权人，那么彭娟母女作为受益人，应当在法定的范畴内对邹小雨进行补偿。另外，邹小雨的行为还使得公寓的房主减少了财产损失，房主呢也是邹小雨见义勇为行为的受益者，也应在法定范畴内对邹小雨呢进行补偿，邹小雨将房主也追加为被告人。
0: 好的，感谢冯涛律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邹小雨的行为构成见义勇为，彭娟和刘婶子是主要受益人，房主作为财产所有者和安全管理者也是邹小雨行为的受益者，应当承担补偿责任。

0: 的周小雨见义勇为，却被受益者置之不理。虽然过程不免让人寒心，但结果都是温暖的。他们二人都在民法典中找到了坚实的法律支持，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法治的光辉下绝不能使为人抱心者冻毙于风雪，也不会使得英雄流血又流泪。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啊，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了解河南安阳这座城市吗？它坐落于太行山脉东麓黄河故道之畔。3300年前，商朝人在这里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他们把占卜的结果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让这片土地成为了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开端。走进安阳，您可以看到世界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重达800多公斤，登上上大下小的文峰塔，感受千年不倒的建筑奇迹，还可以在沧巷街的老书店里听一场关于甲骨文的讲座，看孩子们跳一套甲骨文广播体操，用身体比划出射箭的射字，奔跑的奔字。从太行山的巍峨到黄河故道的丰饶，从甲骨文的刻痕到青铜器的秀色，安阳用3000年的时光告诉我们，文明的脉络从来都在山水里生长，在岁月里传承。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安阳，听听那些穿越3000年的历史回响。
1: 入夜，安阳城的喧闹胜过白天。位于古城东南角的魁星阁，精彩的节目演绎着安阳的历史传奇。首先登场的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100多年前，正是从甲骨文的发现开始，安阳境内的商朝遗址重见天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期稳定的都城之一，距今大约3300多年。这段久远的历史，它的开端要从安阳城西的太行山讲起。
2: 等一下，你看啊，看着远处，跟着我一起往前跑，跑，跑，跑，跑，我们一起飞。
3: 好，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1: 安阳城西，太行山脉陡然耸立，非常适合滑翔伞飞行。太行山是典型的断层山，由地壳岩层断裂后上下错动形成，一侧隆起为高山，一侧沉降为平原，故而山体陡峭，高差明显。如此巍峨的太行山是安阳的天然护卫，并且它还挡住了充满水汽的东南季风，从而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多雨带。太行山脉因此成为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当这些河流由高向低进入山下平原，河水携带着泥沙，冲击出了一个广阔台地。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特别适宜农业生产。安阳就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事实上，华北平原的众多古城都位于太行山脉东麓的一个个冲积台地上，坐拥高山屏障和沃野良田，这片区域成为盛产古都的大走廊。这条走廊的北端就是今天的中国首都北京。从北京往南，依次分布着距今2000-3000年的多座古都。安阳地处这条走廊的南端，靠近黄河故道，可谓是这片区域内最丰饶的所在。此前不断迁徙的商朝最终定都于此，创造起华夏早期的璀璨文明。

0: 全身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1: 走字那个甲骨文见了没有？就是一个在摆臂走动的，
2: 然后提一点点味儿。你看，一提味儿。
3: 在安阳市的一所小学，龚梦凡正在指导学生们跳一种特别的广播体操。
1: 然后小手搭，
3: 这套广播体操的动作灵感来自甲骨文的字形。
1: 我们的小手是这样子的，大家看一下手型，就是掌型手，你们不要把。
3: 身为舞蹈教师的龚梦凡是创编团队的负责人，近一年来他奔波于多所学校和机关单位开展授课。
1: 安阳作为甲骨文的故乡，我们怎么样能让它更深入全面地向各方面推广？因为它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书画同源的，也就是它一半是书法，一半是绘画。古人其实把它看到的这些东西，用一种简笔画的形式给它刻画了下来，所以我们是可以用身体呈现出来的。比方说像那个射箭的射字，正好就是一次破胸的动作，就是一个弓箭的形象。把思路灌输给他之后，小孩就会知道，哎，古人造字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3: 作为安阳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符号，甲骨文的元素已深入到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

0: 在今天的安阳城区西北部，就是商朝古都遗址殷墟，也是安阳知名的旅游景区。来到这里的游客无一例外都会被这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所吸引。商朝人将自己征伐田猎、农牧祭祀等活动场景化为文字形象，创造了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因为他们的镌刻载体而被后世命名为甲骨文。它对中华文明意义重大，使得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延伸到了商朝。
1: 第一刀是破刀，就把这个骨头先把它破开。第二刀要翻刀，反过来再把它顺一下。第三步叫破边，把这周边修一下，特别好看。所以这合起来就叫一笔三刀。
0: 身为甲骨文摹刻技艺非遗传承人，韩淑清经常会到殷墟向游客展示自己的手艺。他的作品是安阳文化的一种载体，并且曾作为国礼向世界传播。
1: 博物馆的甲骨文是不能触摸的，那么我做的甲骨大家可以触摸到。当触摸这片甲骨时，就触摸到了我们老祖先创造这种文明，来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文化。
0: 商朝的文字不仅出现在甲骨上，还会铸造在青铜器上，后世称之为金文。太行山强烈的造山运动让原本深埋地下的铜矿等矿藏易于开采，商朝人因此得以大规模冶铸青铜器。殷墟目前出土的青铜器已有上万件，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国家一级文物后母戊鼎。此鼎重达832.84千克，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最重的青铜文物。甲骨文和金文一起构成了中国汉字的起源，3000年来更续演化，一脉相承。韩淑清的女儿韩笑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甲骨文知识，现在已经录制了将近300期的甲骨文讲解视频。
2: 刚刚书写的是甲骨文安阳两个字，请看这一个甲骨文安字，它是一个宝盖头，里面有一个跪坐的女人形象，家有女子即为安。再看这个甲骨文阳字，它左面的部分像是一个高高矮矮的山丘的形状，右边上面部分是太阳，下面部分是一个地平线，它是指太阳已经升到了地平线以上，照射着山坡，表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0: 安阳之名起始于战国时期，据相关学者研究，他的意思就像韩笑所解释的，表达这里是安定心容的宜居之地。商朝之后，安阳继续作为人们的安居之所而不断经营。春秋时期，在今天安阳北部与河北省的交界处建邺城，此地曾先后被曹魏、北齐等6个割据政权定作都城。而在战国时，另有一座城池修筑于今天的安阳腹地。待到公元580年，邺城毁于战火后，安阳地区的政治中心便迁移至此。其后城址依然代代相承，这就是今天的安阳古城所在。安阳古城中一处有着100年历史的民宅院落，如今成为收藏了众多甲骨文化书籍的特色书店。
3: 安妮老 老师，您看咱们家这个东厢房哈，就是我们当时改造的时候就保留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嗯。但是呢，这几年的时间的话，风吹日晒着，然后其实我是想把它保护得更好一些，又想保留这样的状态。我现在应该从哪些方面，然后再给它修缮修缮？哦，
4: 修缮一下是吧？嗯。首先，你这种展示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它展示了咱们北方传统民居的这种梁架、台梁。

0: 纠正一下，是吧？嗯，首先你这种展示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它展示了咱们北方传统民居的这种梁架、台梁式建筑，它这种结构。
1: 石或夯土筑成，承重则全靠木质梁柱。经年累月下，墙体垮塌，徒留木架结构矗立。店主吕义威因势利导，将其打造成具有特色的开放活动空间，让每一位访客能够直观地看到中国传统房屋的建筑骨架。
2: 这个昌巷街啊，它的保护复兴啊，起始于2018年的8月份。咱们安阳老城呢，
1: 书店里时常会举办安阳历史文化讲座，还有西大街，既是市民了解家乡的一扇窗口，也能为游客提供更深层次的导览。吕义威的书店位于古城内的昌巷街，这条街巷历史上排布着官府储粮的仓库，经由妥善的保护更新后，如今是人气颇高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内有一片名为后仓坑的人工湖，古已有之，原本是这一带的生活水源和粮仓的消防用水，它是安阳城历史悠久的人工水系代表。
3: 不是最后那个，前面那个小和尚那个上山。
1: 每到周末，后仓坑的湖畔总会演出地方特色戏曲怀调。这出西门豹治夜是怀调经典剧目，其中讲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水利家西门豹在安阳一带主持修筑水利工程的故事。从西门豹开始，安阳的人工水系建设历代不绝，也为城内留下了后仓坑等多处人工湖，它们基本分布在古代的大型建筑周边，是由这些建筑的取土坑演变而来，因此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坑塘。坑塘之间修有暗河水道相互流通，在过去的千百年间，这些坑塘保障着安阳人的生活所需。如今则成为一个个让人惬意休闲的亲水公园。坑塘之水除了降雨补充，主要来自外围的护城河。安阳古城的城墙今天已基本没有留存，但相对完整的护城河使古城的轮廓依然清晰。安阳是多水之地，源自太行山脉的一系列河流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先天优势，而安阳城修筑于这些河流周边如同龟背一般的隆起坡地上，既靠近水源又规避了水患侵扰。但如此一来，就必须通过人工方式将河水引入城内，于是一套逐级构筑的水系被建立起来。水系的源头是城外的环河，从环河修万金渠引水至护城河，最后流入城内各处坑塘，行使起用水、造景、降雨排涝等多项功能。在安阳的四级水系中，万金渠沟通起了城内与城外，它是开凿于唐代的水利工程，历经1300多年未曾淘汰，今天仍是安阳供水系统的重要环节。现代信息化平台控制着渠道水闸，安阳的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发展。环绕的护城河以物质实体

0: 卫着安阳。而在古城中心，一座城隍庙是安阳的精神护佑。每到春节，城隍庙人气高涨，人们携家带口来为新年祈福。城隍本意就是城墙及护城的堑壕，进而引申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从空中俯瞰，安阳古城的街巷垂直交叉，秩序井然，尤其东西南北四条主街形成了一个近乎十字的交通轴线，是非常典型的北方平原城池规范。而城隍庙就位于十字轴线中心区域，这座城隍庙始建于北周年间，历代多次修葺，是安阳城重要的礼制建筑群。
1: 这些公共建筑呢，通常也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区域，对于礼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体现和凸显。
0: 城市规划师郑卫华近期一直与同事在安阳古城内调研。安阳1986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此后分别在1988年和2005年出台了两版名城保护规划。如今随着时代变迁，郑卫华他们正为最新版的保护规划方案进行调研工作。
1: 《周礼考工记》呢会提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其实说的是一个方正的城池加上棋盘式的布局。我们安阳古城呢刚好是这么一个典型的特征。
0: 完备的水系建设，方正的城池轮廓，棋盘式街巷布局，安阳成为中国传统营城典范，对城市规划来说，直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0: 公元1068年，北宋著名政治家、三朝宰相韩琦荣归故里，回到安阳。他目力所及，只见风物清幽，市井繁华，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赞美家乡的词作《安阳好》。韩琦将自己安阳的住所命名为皱锦堂，意指衣锦昼行，也就是对美好的事物不吝夸耀。这既是他富贵还乡的得意之举，更是为故园自豪的直白宣言。今天这份爱乡情怀早已深刻融入安阳人的骨血之中。每周五的下午，整座安阳城都是小学生的课堂。
1: 欺负我的，
0: 他们人手一册游走安阳的乡土教材，书本结合实地，孩子们兴趣盎然。
1: 孩子们，你知道我们身后这座塔叫什么名字吗？
2: 文峰塔。
1: 那你打开书23页呢，有具体的讲解。
0: 这座文峰塔始建于五代后周年间，塔高38.65米，是安阳古城的地标建筑。
3: 这个塔呢是上边大下边小，之所以建成这种模式，据我们推测应该是保护第一层八面的这个符篆故事雕刻。
0: 文峰塔的外形十分引人注目，从下向上，一层大于一层，跟常见的宝塔正好相反，放眼全国独一无二。
4: 两位在文峰塔

0: 那个塔可以上吗？
1: 可以上，一会儿你就可以上。这个塔啊，这个一层和基座重量大约我们计算是3000吨，但是从二层到五层，它的重量是2500吨，形成了下边重、上边轻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是造成这个塔比较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文献记载，从明代到现在，经历过的地震大约有7次，比较大的地震有7次，但是这个地震对文物塔没有太大的影响。
2: 文峰塔建于天宁寺内，原名。

0: 有文必有武，在安阳的一所武校内，岳伟东正跟小伙伴们加紧拳法练习。几天后，他们将在一场重要庆典上进行表演。
1: 二、三。
0: 这名13岁少年有一位声名赫赫的先祖，岳飞，而他们习练的正是岳家拳。据说是岳飞为练兵作战所创，招式讲究实用，短小精悍，灵活多变。

岳飞，宋代著名军事家，出生于安阳汤阴县，以卓越战功和悲壮的人生而家喻户晓。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安阳都会在岳飞庙举行其诞辰祭祀典礼。这处家乡人民纪念英灵的宏伟建筑，其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今天见到的大部分为明代重修。历史的纷争已经远去，但岳飞的爱国情操被世代颂扬。在这座岳飞庙，留有许多人们表达敬仰的题咏和牌匾。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诚之心，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化作了安阳的城市武魂。参加祭奠岳飞的活动，对这些孩子来说是鲜活的历史课，是亲近先人、了解家乡的一粒种子。2024年初，安阳的文化新地标，筹建三年多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其建筑外观呈顶形，饰以青铜色幕墙，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从商朝款款走来的青铜鼎。在崭新的场馆内，近4000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甲骨等惊艳亮相，其中3/4的文物为首展面世。作为中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自信之基和力量之源。在这条文明轴线上，安阳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安阳以适宜安居而开启城市历史，并以此命名。但安居从来不是唾手可得，它来自筚路蓝缕，来自筑城营造，来自文成武德，来自言传身教，来自先人的智勇和今人不断前行的脚步。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朋友们，感受完河南安阳的历史文脉呀，咱们再来感受自然之美。说到绿水青山，您会想到什么呢？它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孕育美味的摇篮。接下来咱们要去三个地方，第一站先去江西上饶。您见过270多斤的鱼吗？2米4长，养了22年，它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第二站呢，要去四川仁寿，在川菜的麻辣江湖里藏着一道小清新翘嘴鱼，它也叫翘壳鱼，配上山中雨季才有的鸡枞菌一起炖汤，鱼肉鲜嫩，菌香四溢，是热辣川菜里的一股清流。第三站啊，我们去广东梅州，那里的草鱼几乎吃不出泥腥味儿，肉质弹嫩，还能够做成生鱼片。秘密呢，就藏在梅州人的养殖智慧里，鱼塘里种水稻，夏天给鱼遮阴，还能够净化水质。好了，跟着我们顺着水走，去尝尝那些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极致鲜味儿。
1: 鱼的烹饪方法，煎、炒、烹、炸，各有奇妙。上饶的饮食文化，吃的是吴楚文化的交融和海纳百川的包容。从热辣滚烫的小炒，到汤鲜味美的炖菜，当地人不断探索鱼的烹饪方式。在这里，您总能吃到意想不到的美味。
2: 养生龙筋汤来了，
3: 味道非常鲜，
4: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2: 好吃吗？
4: 非常好吃，很鲜美。
1: 养生龙筋汤，汤味鲜美无比，龙筋脆弹有嚼劲儿。这龙筋到底是什么呢？
4: 这道菜啊，传说以前是咱们皇帝才能享用的，是很稀有的这个龙菜，皇家菜。它是我们鱼身上抽出来的那个筋。
2: 这么粗的筋呀，那要多大的鱼才能抽出来？
4: 这个鱼呀，那就是很大很大的鱼了。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龙一样。
1: 这么粗的龙筋已经让人啧啧称奇了。我们得知，这种鱼的鱼刺也是大块头，居然直接下锅炸了，就是一盘菜。
3: 这个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2: 啊。鱼刺还能吃啊？
3: 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1: 到底是什么鱼身上能够抽出那么粗的龙筋？鱼刺不仅块头大，还可以炸着吃呢，这也太神奇了。
4: 咱们的龙筋和鱼骨呢，还并不是最神奇的，咱们神奇的是它的黑黄筋。
1: 这种鱼到底有多大？黑黄筋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我们一路溯源找到了上卢镇。上卢镇毗邻武夷山，因地处卢溪上游河谷而得名。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5: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好，好，好，拿走，走，走，走，走。
1: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5: 往回赶，往回赶！
6: 你们现在在池子里边干什么呀？
5: 我们抓这个母鱼去做孵化的。救他！救他！接住他！接住！接住！过来！过来！帮忙！
1: 他们抓的鱼就是餐厅工作人员所说身带神秘黑黄金的大鱼吗？
6: 好大的鱼啊！你看。
1: 经过工作人员的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里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 让我们大吃一惊。小周是养殖场最有经验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5: 趁机抓住了，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6: 哦，要给它翻过来。
5: 这翻过来它就呛水了，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7: 来来，大鱼，大黄，
5: 上大货啊！
7: 上大货，这不是。
5: 哎，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
6: 哎，小心小心！哎呀，小心！哎呀，
5: 小心
6: 小心！哎呀，他生气了是吗？上面接一下接一下！哎呦呦呦，他在！
1: 一群人竭尽全力，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
6: 用力用力！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生气了。
5: 已经二十岁了。
6: 好，我们来量一下。
5: 2米4。138.5公斤，
6: 277斤。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从地域上来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要产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这黑黄金到底是什么呢？这时编导在养殖场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8: 我们拿到这个里面来过冬，这个鱼只有过冬以后才能够性成熟，发明这个冬化，
2: 营造了一个冬天的一个、
8: 哎、对对对。
1: 魏教授告诉我们，鲟黄鱼在北方会遇上寒冬，到南方来养殖后，人工营造了一个寒冷的环境，专业上叫做冬化，竟然也是为了黑黄金的品质更好。那么黑黄金到底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呢？
9: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呢、啊、鲟黄鱼的鱼籽。
1: 原来我们一直溯源的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谓是如雷贯耳。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酱最美味，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是宝，龙筋就是从鲟黄鱼脊柱中抽出来的。此外，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的美食。史大厨今天要用乌鸡松茸吊汤搭配龙筋。
10: 因为什么？炖的汤更鲜，它而且汤更清更鲜美。
1: 在江西上饶的烟火里，常见鲟黄鱼的风鱼，舌尖的鲜味还未散尽，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踏上新的旅程。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来到了天府之国。热辣中的小清新，如何才能捕到它？
11: 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静音啊！
1: 仁寿县这座小城因美食而灵动，当夜幕降临，灯光璀璨夺目，那独属于川味江湖的美食音符也躁动了起来。为了更顺利地开启寻鲜之旅，溯源小分队找到了当地的美食爱好者向大哥。
12: 这美食你找我真的是找对人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1: 在当地，独特的巴蜀文化和辛辣美食相辅相成，烟火升腾间派生的美味，粗犷豪放，热辣滚烫。
12: 我们四川的美食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麻辣鲜香。鲜香就是什么？我们的食材要是特别的一个新鲜，只有最新鲜的一个食材和麻辣一个起碰撞，它才会出来一个美味的味道。你看这里钵钵鸡，
6: 这个我听过，
12: 现在全国特流行的吗？1元1串的钵钵鸡，就是我们把新鲜的鸡肉切成块，去了骨，穿成竹签，方便大家食用，放到我们的一个钵钵里面，加上一个调味汁，然后就特别的美味。沿用到现在的话，它物类就更丰富了，就有各种样的荤菜蔬菜全部搭配了。
1: 钵钵鸡，冷锅串串的代表，来上一口十足的爽脆筋道。

0: 道怎么样？
1: 特别香，那个辣是那种香辣的感觉。
0: 对，
2: 食材新鲜丰富，种类有荤有素，一元一串的钵钵鸡，简单朴素却又滋味十足，打下了独属于蜀地的美食印记。而同样是竹签上串起的巴蜀味道，还有它，火锅串串。火锅串串追求鲜香滚烫的口感，对于热辣爱好者而言，荤素食材串上竹签，在红汤翻滚的火锅里一涮，配上地道的蘸料，便是一场色香味俱全的麻辣盛宴。无辣不四川，串串正是川渝美食中鲜的一种体现。当天制作的串串只有足够的新鲜，才会被食客们拿起放入热辣的红油锅中肆意翻腾。而想要串串更好吃，蘸料也是关键，各色小料现调现吃，全凭自己的发挥。但是无论如何搭配，小料里也要有辣椒，那才够味儿。四川盆地潮湿多雨，日照很少，巴蜀人正需要火热的辣椒来祛湿散寒，由此热烈的辣椒变成了川菜形影不离的伴侣，携手闯荡美味江湖。无论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还是麻辣鲜爽的川味烤鱼，都是鲜与辣的经典搭配组合。在我们的印象中，川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重口味，川菜调味讲究色泽亮丽，用油浓厚。不过向大哥却告诉我们，川菜里也有以鲜美著称的小清新。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样的小清新美食能够闯进以麻辣鲜香为主的川菜江湖呢？向大哥向我们推荐了他的大厨朋友周大哥。那么周大厨会带着我们寻找什么样的小清新美味呢？
3: 这都要山上去找，你来到正是时候，要不明天你跟我一起到山上找找。
2: 大厨所说的小清新美食会是什么呢？山上又会有什么别样的鲜呢？走到半山腰，映入眼前的是绿荫环绕的水库。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4: 到了到了，就这里，哎，可以进船下网了。
2: 与在湖海中捕鱼不同，在水库里捕鱼多用手抛网。手抛网面积不大，却需要很高的技巧。曾大哥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4: 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静音啊，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再说话了啊。
2: 我们越发好奇了，这鱼捕捞起来竟有这么多讲究，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鱼呢？
4: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
5: 哎，我是怎么找那个鱼吗？
4: 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5: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4: 对呀，这个鱼太大了。
5: 有这么长？
4: 对，
5: 这什么鱼啊？
4: 鞘壳。
5: 鞘壳？
4: 嗯，那个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5: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它是往上面翘着的。
4: 对对，所以它叫翘口，也叫翘嘴。你看它身形，嗯，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这还不算大的，还有更大的。
2: 翘嘴鱼又名翘嘴红脖，是以活鱼为主食的凶猛鱼类。它游速快，反应敏捷，性格暴躁，却又容易受到惊吓，听到一点声音就会四散逃开。曾大哥在捕捞前让环境安静，就是怕有声音吓走鱼儿。当地优质的水源、良好的生态，加上翘嘴鱼自身强悍的捕食方式，成就了翘嘴鱼肉质鲜美、口感细腻的这一口鲜。能够成为川菜中的小清新，光有鱼还不够，还要有山中鲜。豆鸡菇学名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正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山中鲜。豆鸡菇对于环境要求很高，很难人工培育，入夏时节雨水增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寻觅到它的踪影，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儿。 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鸡菇清洗干净，无需其他处理，用豆鸡菇和翘嘴鱼一起做汤，汤底是关键。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呈现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出锅前只需要少量的盐足矣。翘嘴鱼和豆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就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这一口鲜不会像麻辣火锅那样凶猛地刺激我们的味觉，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让人领略纯粹的鲜美。挥别人兽翘嘴鱼的川运悠长，我们飞至岭南梅州。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老城与山水相伴，用八山一水一分田来形容梅州的地貌再合适不过。它也是客家人比较集中的聚居地之一，因此很多人把梅州称为客都。过去凭借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很多客家人以鱼为生，形成了特色的鱼羹文化，梅州鱼也因此出名。它是什么鱼呢？又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0: 淡水鱼，
6: 没有泥腥味，比较鲜嫩，
7: 吃草的很鲜甜。
8: 鱼生啊，
9: 磨人生就磨人生，
10: 鱼香好吃。
2: 出于好奇，我们随机来到一家餐厅，果然在菜单上

0: 道菜占了半个桌子。
1: 鲜过醋，这个是蒜蓉。
2: 鱼生作为传统美食，当地人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吃法，将鱼片在蒜蓉醋里浸泡，进行杀菌消毒，同时也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再用香油浸润，撒上芝麻。不过在服务员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跟我们平时吃的以三文鱼为主的生鱼片不同，这个生鱼片不仅看起来更薄，颜色也更加清透。
0: 薄荷，再加点洋葱、辣椒，最后来点蒜、萝卜，这样一拌，怎么样？看，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香，它既有香油的那种香气，又有薄荷的这种清香，非常嫩，而且鱼片有点弹性，完全吃不出这个腥味来。
2: 难道说是香油把腥味盖住了？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什么都不加的鱼片是什么味道。
0: 您别说啊，现在这个单吃竟然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除了有一点点脆感，很嫩，真是吃不出有什么这个鱼味道来，也没有什么腥味儿。
2: 吃是吃不出来了，我们跟餐厅协商，前往后厨一探究竟。
0: 您这个是切的什么鱼啊？
3: 这切的是草鱼啊。
2: 草鱼片吃起来为什么会肉质弹嫩，没有任何腥味呢？难不成是处理上有什么讲究吗？
3: 我们这的草鱼本来就没有鱼腥味，肉质也弹弹的，
2: 没有任何腥味，吃起来也如此弹嫩，这刺激到味蕾的新鲜感竟然出自鱼本身。这种几乎吃不出腥味的草鱼是如何养殖出来的呢？我们前往梅州市梅江区的鱼塘溯源。梅州养殖草鱼的历史悠久，因此很多人把这里的草鱼称为客都草鱼。客都草鱼运动量大，体型匀称，像水中的运动健将一般。正因为如此，它的肉才会吃起来弹嫩鲜美。可是为什么会几乎没有腥味呢？
1: 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吃起来没有泥腥味啊？
4: 因为我们这边的水比较好嘛。
2: 梅州的鱼塘通常会种上水稻，在水上种植水稻给草鱼带来一丝阴凉，还可以减少鱼塘中的富营养化，对水质起到过滤净化的作用。如今渔民们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改善鱼塘的生态环境，做到科学养殖，这样养出的草鱼不仅没有腥味，也可以让肉质更加鲜甜，富有弹性。在梅州，草鱼不仅不愁卖，还衍生出了100多种吃法。我们来到了梅江区三角镇大力村溯源，据说村里人大多是渔民出身，制作草鱼美食不在话下。我们到达后发现，此时的祠堂里格外热闹。
5: 我们这个村子有40多户人家，养鱼都占了有2/3。我们平时呢就每个节日都有的，但是如果是扎鱼的时候，扎鱼大鱼随时都可以拿来在祠堂里面大家分享。都是个好兆头嘛，年年有余嘛，吃到那个鱼圆的，大家团团圆圆嘛，万事胜意嘛。
2: 过去打鱼是日常，聚会也因此成了习惯。如果说祠堂是客家人的乡愁，那么鱼便是客家人餐桌上的信仰。冷油下锅，倒入姜丝。钟建辉要做的是他的拿手菜，鱼头煮粉。
5: 兄弟们，都给吗？给你啊，都给老婆啊。
2: 鱼头入锅油炸，简简单单的一碗粉

0: 三条鱼游过大江大河，让我们以鱼为媒，用美味连接你我，在烟火升腾中感受消费的力量，让鱼跃舌尖的热情持续燃动。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河南安阳触摸了3000年前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还认识了江西上饶的鲟黄鱼、四川仁寿的翘嘴鱼、广东梅州的客都草鱼。无论是舌尖的鲜美，还是文明的厚重，都在诉说着一方水土的故事。绿水青山里藏着美味，历史长河里藏着根脉。愿我们带着这份对美味和文化的热爱，继续在时光里探寻更多精彩。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续乡村奋斗传奇。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王海峰、张红丽，让退伍军人成为乡村振兴领头雁。陕西省乡村振兴研究会秘书长王海峰、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张红丽探讨退伍军人如何带领乡村蜕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空心莲子草的传入及危害。接下来我们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风格迥异的工作室，宁静雅致的咖啡馆，活力满满的文创店，这样的艺术聚落竟然藏身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一个小村庄里。曾经的黄梁村是默默无闻的城郊村落，而今天的黄梁新村却成了都市人追逐诗与远方的热门打卡地。艺术的力量如何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今天我们就在黄梁新村的现场一起探寻答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陕西省乡村振兴研究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大学乡村振兴事业部部长王海峰、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张红丽，以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几位还记得之前村子是什么样吗？那时候叫黄梁村，对吧？
1: 记得吗？我是2019年12月份第一次接触到黄梁村。当时我们在陕西省乡村振兴开的第一堂课，乡村振兴夜校的第一课，就是在黄梁镇黄梁新村开的。当时那一堂课也是讲的，这由我们主讲的张老师讲的，讲的也是比较生动，就是从全面的解读这个乡村振兴。刚开始从2019年到2020年、2021年，脱贫攻坚转到乡村振兴过程中，从张老师从专家的角度把乡村振兴进行系统分析，顺便张老师我们在调研，了解了村里的村容村貌，包括跟王东勇王书记也进行了对话。
0: 那时候就是村容村貌是什么样的？
1: 那时候的村容村貌，村里几乎没人
2: 啊，什么都没，然后基础
1: 非常少，
2: 也比较差一点，是基础比较差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那时候也是新干部嘛，刚上来的干部去做这个工作，一个也是对乡村振兴这一块没有深入的了解和剖析。然后当时他们讲完课以后，我们有一深层次的认识啊，认知对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
0: 张老师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刚开始确实是也是一个关中地区的普通农村，也没有跟其他的这些村落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夜校的第一堂课是我在这儿讲的，刚开始我害怕村民不太听，但后来慢慢讲着讲着，很多人家都开始来围观，说明这个农村的这个人还是希望有很多的学习机会，尤其是从这个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乡村振兴，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那堂课呢对当地的启发可能更大一些。
0: 所以王书记，那堂给您的启发是什么？您那时候是怎么认识乡村振兴的？
2: 其实我原来在外面做企业，做企业，我原来也是退伍军人，然后回来以后就开始做企业，做企业以后做了10多年，然后偶尔的机会，然后就加入到这个基层工作来了。加入基层工作以后，其实我对农村基层工作也是不太了解，听了张老师他们的课以后，包括跟王老师这边他们做一个深入交流以后，我对乡村

0: 学习旅游确实有一个新的概念，也有一个理念性的认知。
1: 嗯，
0: 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就开展后面的工作也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啊，对，
1: 是我们先从这个概念上、理论上要搞清楚，才能认清
2: 是
1: 怎么回事，
2: 对，
1: 然后才能有所行动。
0: 对，是。
1: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文化振兴的这么一条路子。
0: 嗯，对，
1: 这个思路是怎么找到的呢？
0: 其实这个是结合咱们国家提出来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块的一个主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乡村振兴有五大振兴嘛，有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那我们作为村子里面没有产业做支撑的前提下，而且年轻人都跑到外面去了，那我们村子里面也没有一些年轻创客、年轻人人才这一块做一些滞留，那我们当时就想着以文化为主导去助力乡村振兴，这样的话建立在党建一致的基础上，这个去开展的乡村振兴工作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多数文化产业它比较散，没有一个聚集地。
1: 嗯，
0: 而且你像写字、画画这些东西，它面对这个市场消费群体还是比较薄弱的，就是群体比较小。
1: 嗯，
0: 他们盈利能力也比较差。
1: 嗯，
0: 好多人是赚不到钱。
1: 嗯，
0: 搞文化计划赚不到钱。
1: 嗯，
0: 那我们就想着，如果说把文化产业聚集到一块儿以后，我们村子里面有这么多的闲置的宅基地，把这宅基地盘活以后，我们把文化聚集到一块儿来，那这样的话形成一个产业的聚集力，这样的话它能爆发出来一个大的市场，同时也对于我们商户这一块入驻了以后，对他们也能起到一个支持推动支持作用，对我们村子里面来说，我们也找到了一个产业的支撑点，同时呢把这年轻创客吸引到村子以后，他们这些年轻人参加到我们村子里面的建设工作，我们把人才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1: 应该说是我们回头看有了这么一个系统的想法。那最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点让您觉得这是一个切入口？
0: 这个是我们当时街道办一个王涵书记，现在他原来是主任，他现在是书记嘛，然后他在喜欢在抖音上、小红书啊、快手去看大众点评，去看一下我们周围的商户，然后他就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图像咖啡的咖啡馆，然后他就跑过来问了，你知不知道咖啡馆？我说我不知道。那就过来，他说你村里面有什么店你都不知道，因为大众点评的前几名做得特别好。然后他过来以后，我们就带他去看，一块去看。看完以后，其实那个时候就领导这一块的一些建议和一些就给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作用。他给我们这样这指点以后，我们当时就想着以文化产业去做主导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另外一个，我们也做大家调研，就是跟周边的村子相比，我们不能跟他们雷同，形成一个正面碰撞。
2: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优势嘛。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想，以文化为主导，你像我们旁边的光东上王村，
2: 对
0: 往后运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些村子，而且做的也都特别好，但是他们以这个饮食文化为主导的，就包括这个袁家村，大家都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是以关注饮食文化为主导，那我们不能以关注饮食文化为主导，如果我们以饮食文化呢跟他们雷同，形成一个正面碰撞，我们有任何优势，所以说我们就以文化为主导去做。
2: 对，
1: 可能两位老师也是下基层比较多哈，所接穿向也比较多，很多以这个文化来立村或者文化发展为自己的这个发展方向的村庄很多，您觉得这个村子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3: 我觉得这个村啊，在可能在陕西的文化元素，包括这种离西安市比较近，它这种文化元素点要方便一些，因为它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一个是从西安主城区到这个村，大概也就是个半个小时的车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是长安区，长安区是富有很大的文化底蕴的。第三就是背靠秦岭，那么西安市的人、城市的人要到秦岭山去，走到路中间就是一个刚好就是一个文化歇脚的地方，再加上这周边黄山村富裕的文化传承、历史传承，对吧？我们刚看了村里介绍，它是有皇粮村，对吧？有皇帝储存粮食的地方，使文化底蕴更深。再加上周围的这大学城有这一群学校的文化的赋能，促成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成为这以文化引领这个村，它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必然性是有一群好带头人，有韩书记包括王书记这样的带头人，偶然性是突然有一群年轻人突然想在这儿创业了，也方便，早上他们一大早从城里过来，晚上又回去，对吧？
0: 对，
3: 交通呀方便，比较便利，再加上也有区政府对这个地方的定位，也再加一些赋能。
0: 对，是，因为我们现在政府这一块给的支持力量特别大。
1: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村子本身有带头人，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不论是交通，还是它先天的这种历史的文化的底蕴的这种基础，
3: 对
1: 得天独厚的条件哈。
3: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区委区政府给了很大的支持。
2: 对

0: 张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村子能成功还有哪些因素？
1: 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你说用我现在这个对它的感觉来说，它是个多元接纳，既保持了原有的这个村子的古朴，又有现代多重元素的一种存在，这是也得益于就是这周边还有很多的高校嘛，高校的很多学生将来在这是消费的主力军，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看法和态度往往跟可能跟中老年人不太一样，所以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造就了我觉得现有的黄梁村的这种多元文化的一个聚集点，
0: 就是把传统的这个村容村貌和现代的一个艺术元素相结合。
1: 对，
0: 那刚才这个张老师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您笑了，我特别想问问您，这个村子对于您来说有吸引力吗？
1: 当然有吸引力。首先就是说是在我讲项目进行政策解读的这过程当中，黄梁村是我第一个来讲课的地方，所以对我印象很深。首先那个还记得就是说讲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就害怕村民越走越远，听着听着就不想走，没想到他们是我讲的过程当中他们是越来人越多。这是对我的印象最深。
0: 那现在您再到别的地方去讲课，会不会把我们黄梁新村作为一个典型去分享给更多的人？
1: 这经常也去分享，就是说我在讲这个文化振兴的这个案例当中也经常会提到黄梁村，经常包括我们村，我都会给他们那些书记啊什么说你到黄梁去参观一下，学习一下人家这个思路，不一定说是我们非要搞一个跟人家稍微有点相似的地方，每个村其实它都有每个村的这种文化承传，但是呢就是说是人家能做得这么好，有很多地方去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是的，孟书记您是外来人是吧？外来人，不是这个村的。
2: 对，我是咱们村里的女婿，我媳妇儿是咱们村子的。对，我媳妇儿咱们村子的。
0: 那您是怎么一步步当了这个村的这个村书记，又带领大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呢？
2: 其实也没想到怎么就是而且偶然的机会嘛，然后我跟我媳妇儿那时候结婚，部队回来以后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当时其实我也分配工作，工作以后把工作辞掉。当时我就想，我说我去创业嘛。他家里人也是比较反对的，不同意，因为工作也比较稳定嘛。但是我没跟家里人说。然后就来到西安。来到西安以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快递物流，还有仓储这一块。我做的产业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然后做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那个老书记，然后就姓孟老书记，然后他就说你企业做的也挺好，你看你上来能不能带着咱们村子发展一下。就这样偶然的机会，然后我就当时讲我也没信心，当时觉得很迷茫，没有接触过这个工作，然后他就说那你试一下吧，就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了这样的机会以后，然后就上来，因为当时上来以后我们去做这个工作也没有，其实当时真的没有信心，听老师的课，我这个到时候我就喜欢学啊，因为我所有的培训都参加，只要大小培训有乡村振兴方面的东西，我就跑过去看听。然后经常去跑，然后就去做调研，然后周边的村子也去跑。跑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个村子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它处于城乡结合部，
0: 对，
2: 没有那依山傍水的环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基础设施这一块也不太好。所以说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优点，就是我们村子的闲置宅基地比较多，
0: 闲置的宅基地比较多，
2: 对，闲置下来的比较多。
0: 那
2: 我们就想把这些资源给盘活，利用起来，然后通过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个资源做了一个整合、调研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五大振兴结合起来，我们感觉所有东西都跟我们不匹配，自由文化这一块可以，因为我们华南这一块有地域文化在这里面，另外一个刚才两位老师也讲到了，咱们华南这一块长安区这边是大学城嘛，年轻人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时就想着用这个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建立在党建以后的基础上，是吧？吸引年轻人才进来，我们把人才也解决掉了，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把这些人聚集到一块儿以后，不同的业态聚集到我们村子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产业支撑点，它可以吸引人流来，那有了人流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延伸和拓展业态。我们想从一二产，因为我们现在三产这一块相对比较成熟了，想从一产二产这一块去做一个拓展和延伸，这样的话我们把一二三产融合，那对我们整个村子推动和建设这一块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对
2: 吧？就是这样来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说这个万事开头难，
1: 对，
0: 您又是一个外来的书记啊，然后在这个村开展工作，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困难的。而且您刚才说您瞄准的就是村民的宅基地，但是我们也知道宅基地就是村民的命根子，
4: 嗯，
0: 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一般的人是不愿意动自己的宅基地的，
4: 是
0: 是不是、啊、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阻力？
2: 有吗？确实有、
0: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三委会，就是我们华夏新村、
0: 嗯、
2: 三委会这个领导班子，其实当时大家也特别好，因为我们那个领导当时就是在选举的过程中，就是以老带新这样的一个思路。
0: 嗯，
2: 我们发书记这一块对我们年轻人这一块的工作其实也非常支持，特别支持，而且只要有一些工作需要配合的，需要他去协调的，他就会全力以赴的给我们协调。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街道办这一块在单推班子的过程中也是合理的安排。
0: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内部这一块大家也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0: 嗯，
2: 对，互相团结，把这个工作尽量往前搞。
0: 嗯，
2: 都不想拉到后面去嘛、
0: 嗯、
2: 因为我们
0: 你们是怎么团结的，怎么攻克这个难题的？比如说当时的时候有没有村民，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商户看上了他的宅基地，他不对了，有没
2: 有
0: 这样的情况吗？
2: 就发发布给他做工作、
0: 啊、
2: 然后互相交流、
0: 啊、
2: 互相给他讲、
0: 啊、
2: 另外就是我们从收入这一块给他创造，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于可能医院下来的话一年就是七八千块钱，可能最多也就一万块钱、
0: 嗯嗯，
2: 那么我们把这新村民引进来以后呢、
0: 嗯、
2: 我们房租给他上调了。
0: 嗯，我也想问，就是我们这些房子、
4: 嗯、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每一家都、嗯、当然是改造之后每一家都很好，大概的租金平均下来每家每户大概是多少钱？
2: 原来的时候在就是没有弄这个街区以前的话、嗯、可能就七八千块钱。
0: 嗯，
2: 然后弄了以后的话我们把房租给他调起码一万七一万八，有的时候可能两万左右。
0: 嗯，
2: 又他翻了一番。
0: 嗯，这个一万七一万八对于我们普通的村民来说、
2: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呢？租金收入
2: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2: 啊，对、
0: 嗯，
2: 因为他们原来的时候像给他平时租出去的话，可能有七八千块钱、
0: 嗯、
2: 一年。
0: 嗯
4: 嗯，
2: 对，现在我们给他房租提上来了，这、
0: 嗯、
2: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在拉动一些附近的村民来，让他们也参与到这个乡村振兴，
0: 嗯，
2: 讲门口经验嘛，
0: 嗯，
2: 这样他们也能找到一些合适他们的工作，
0: 嗯，
2: 然后也能赚一些工资啊什么的。
0: 嗯、
2: 对，
0: 您在这其中费了多少口舌？嗯，
2: 变得不少，反正反正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工作，对，基本上就停不下来，有人来随时来随时接待，就包括看房子的也是一样的，他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随时就到位，
0: 嗯，
2: 这样的话也就慢慢把他们也感染了。其实好多商户他们就从这一点来的，好多商户这一块他们一来以后，首先就他们感觉我们这个理念跟他们就是新村民这一块他们这理念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2: 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能给予他，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就一谈就很有默契的，很有默契。
0: 其实王书记，我觉得他特别的低调谦虚。刚才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主理人都说说我们愿意留在这个村里是因为这个村环境好，更重要是因为有一位好书记，就是我们的很多想法他是无条件的去支持的，
4: 对
0: 啊，我也了解了，我们王书记是一位兵书记，
4: 对，
0: 王老师，您应该对这个身份是最了解的，
4: 因为我俩也算是同行，我也是当兵出身，我也是当兵出身，我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俩就找到了共点，就我们在探讨的过程中，有时候晚上一两点，我们也发了一些探讨，
0: 就在探讨这个村怎么发展，
4: 村怎么发展。之所以王书记能坚持下来，能干到现在，其实可能就是需要一个，一是豪气，第二是勇气，因为这是军人特有的本质，这是军人和别人所不同点的。今天也看了一下，真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川内五星级，退窗五千年的感觉。你看，
0: 您这个
4: 比喻好
0: 好，窗内五星级，然后退窗五千年。
4: 窗内五星，退窗五千年，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城市的人，他过足了就是城市，他想在农村找到自己的归属点。那么所有的配套服务必须跟上到位。第一个有暖气。第二个是水电气，
1: 对，
4: 便捷性，你看包括周围这些道路呀、啊、包括这个配套设施基本上都也接近城市化，跟城市化一模一样的啊，
2: 对，
4: 再加上也便捷。另一方面你看城市人来了新的身影了，你看有我今天有东北过来的，还有城市本身有创业的，原来在融创也待过，
1: 对
4: 啊，大的公司不待过，哎，又返回了农村，带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村民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像王同志的坚持的韧劲儿，也是我们部队的军人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
2: 一方面就是更多还是我们各级政府比较支持，
0: 又退回去了吧，当然有各级政府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哈。

0: 但是也离不开个人的一些努力。
1: 对，
0: 就比如说在和我们的这个旧村民去沟通宅基地的问题，
1: 对，
0: 在扶持我们新村民的想法落地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相信一定都离不开我们王书记的功劳。
1: 对，
2: 对对对
0: 啊，
2: 对，
0: 张老师，刚才我觉得那个王老师的那个比喻特别好，说这个窗内是五星级，窗外
1: 五
0: 千年，我有这个体会。我刚才在走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民宿，我觉得我特别愿意住在里面，是因为它很符合。如果说让我纯粹去住乡村的房间，可能我不适应，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干净整洁哈，所以我走走这个乡村可以。可是你让我留下来，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的条件我不愿意待。但是就像您说的，进去之后就是五星级酒店的标准，但是推开窗户之后又是一个纯天然的质朴的农村，
2: 对，
0: 它能让你的灵魂，让你的内心安静下来，
2: 对，
0: 是吧？就是身心都愉悦，
2: 对，
0: 所以这才是很多人愿意留下来的一个原因。
2: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样的打造的这样一个情况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2: 这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叫做那个乡土文化，也叫乡愁嘛。你从这个城里边工作来，然后回到这个地方，你第一个呢是缓解了压力嘛，第二个找到了一种好像一种归宿感一样，在这里过得很舒心，没有任何压力，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
2: 啊，
0: 您上课就是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乡村振兴是怎么回事儿，啊，大家对这个理论政策理解了，那我们各地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措施，我们怎么让这些理念真正落地呢？
2: 这个讲课的过程当中也主要还是以解政策呢，大部分刚才那个王书记说的就是五大振兴。五大振兴里边，其实这个里边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人才振兴为主。有人才的地方一定有产业，有产业的地方必然有人才，这是一个手心手背的问题。你像这个乡村的人才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外引，一个就是内培。
1: 对，
2: 你像王书记属于外来人，再加上他有部队上的这一种，有部队上这多年的这种自律性的纪律，造就了这个军人。我很崇拜军人，就是军人在干工作当中他有一种执行力，这一种东西是很多人是做不到的。然后他们还有坚韧不拔的一种精神，还有呢就是集体主义感，这几种精神放在一起，要作为一个乡村振兴带头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人才，乡村振兴人才。
0: 是的，
2: 这几年呢，就是说是国家可能在这一方面也注重到了这退役军人作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让他们去承担一些这种责任，这是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好像国家已经出台了这个类型的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这现在很多的这个，我走了很多村，有些村吧做的确实挺好，是因为有人家有很好的自然条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些你像关东地区有些很多村还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条件，
0: 对，
2: 但是这个带头人呢，这种精神能不能忍辱负重向前走的这种，能把村里带好这种人真不多。
0: 所以两位老师，我还想问问，我们怎么样去挖掘和培养这样的乡村带头人，这样的领头雁？
1: 就是在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先跟这个村的领头人先聊，因为火车跑得快，全靠火车头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先对乡村振兴这个人爱乡村，知道乡村，愿意在乡村，其实这是乡村的根本。如果他不爱了，他没有情怀，没有在这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个乡村也不可能发展。所以农村这些事，他不是说今天就干，明天就成了，他有一个过程，再加上村民对这个事的认知有一个过程，第二个村民对外来的投资者的融合也有一个过程，那么外来投资者成为新村民也有一个过程，他愿意在这待，他而且他待的同时愿意把朋友叫进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有当地的区域区政府的不停的赋能，
2: 对，
1: 第二个有王东勇的持之以恒的坚持，
2: 对，
1: 鼓励辅助，这样我觉得可能乡村振兴就会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甚至到第三阶段，这个村的景象会越来越好。其实这个村我们也走到村子比较多，每个村子不一样， 每个村的业态也不一样，
2: 嗯、
1: 形式也不一样。有的村可能离西安远，到秦岭的深处，那是另一种调性。
2: 对，
1: 因为他那地方开民宿，对吧？和他不一样。
2: 对，
1: 那黄梁村还这种特性，一般别的村还如何服你？
2: 嗯，
1: 因为第一个是它地处子午大道，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
0: 嗯、
1: 主干道。
0: 嗯，
1: 第二个又背靠秦岭，人家古人讲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嗯。
1: 你当你推开窗户的这一刻，
0: 嗯，
1: 你可想而知。
2: 对。
1: 那城里人的这个诗和远方的情怀就会实现了，
2: 对对
1: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我们再继续的加固，从一家变两家变三家，
0: 嗯，
1: 因为村里的业态可能目前来说大概有个三四十家，
0: 嗯，
1: 其实这个业态还继续要扩大，
2: 对，
1: 才能形成集群效应，
0: 嗯，
1: 第二个周边的配套也跟得上，
0: 嗯，
1: 比如说他在这儿吃得好，
0: 嗯，
1: 休息好，
0: 嗯，
1: 带走后备箱还能带走好多东西，
0: 嗯，
1: 其实乡村振兴我刚讲的可能一产二产三产，
0: 嗯，
1: 结合到一起才能最后达到一个乡村振兴的全面振兴，
0: 嗯
1: 啊
0: 嗯，
1: 再加上我们的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
0: 嗯，
1: 最后真正的达到村民的共同富裕，
0: 嗯，
1: 这就是可能我们所国家所期望的，
0: 嗯，
2: 对，
0: 是的，
1: 啊，
2: 对对对，没错，
0: 张老师，对，嗯，刚才几位也提到，就是区委区政府也要有一些政策性的引导，
1: 对
2: 对，这其实从前几年国家实行那个乡村振兴促进法，
0: 嗯。
2: 里边也提到这些，就是政府的这个政策，
0: 嗯，
2: 在这个乡村振兴的前期引导过程当中非常重要。这同时呢，也要求地方政府政策的精神一定要领悟透，
0: 嗯，
2: 啊，不能光是来修修路、架架桥、吊个烟给走人。
1: 从他这个十四五，我们国家制定的每个村的一村一策、一村一规划，
2: 对，
1: 这就预示着我们就是十四五、十五五，
0: 嗯，
1: 甚至十六五就一直干，要完就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黄梁村及艺术街区为 IP 的这个村给干到，
2: 嗯，
1: 这样从第一家、两家、三家就会凸显出来，
2: 对，
1: 但是还要注重里面的村民的融合性，
0: 嗯，
1: 啊，主要还可能以后主流也是外来式辅助。村民是主体，
2: 嗯，对
1: 啊，这把集体经济壮大，
0: 嗯，
1: 第二个集体经济能自生血缘，
0: 嗯，
1: 第二个能把村里的这些相关的产业能带动起来，
0: 嗯，
1: 这其实才是乡村振兴的最后的目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2: 对，从产业这一块来说，国家不是出了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法，
0: 嗯，
2: 我们除了搞这种文化产业以外，可能把重心要放在第一产或者是二产上，
0: 嗯，
1: 对，
2: 王老师刚才说那个，
0: 嗯，
2: 后备箱装东西要走，
0: 嗯，
2: 就是意思就是说在你这儿吃了，在你这儿住了，
1: 嗯，
2: 还有你的那个你家乡的特产，
0: 嗯，
2: 哎，能拉走，能送亲戚，能送朋友，
1: 对，
2: 哎，这样的东西，
0: 嗯，
2: 啊，这就叫第二产业，把原来的小麦加工成有机面粉，哎，原来我们在超市买的是大袋，
1: 嗯，
2: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小袋，
0: 嗯。嗯
2: 啊，这样的话就啊，就叫第二产业，
0: 嗯
2: 啊，
1: 其实就是
0: 嗯，
1: 吃得好，吃得饱，
0: 嗯，
1: 睡得好，后备箱拉得满，可能时常还记住这个地方，
2: 对对，
1: 还有带一些朋友。
0: 我们怎么实现呢？就对于这个村来说，它的发展是从第三产开始的，
3: 对
1: 对，
0: 它的第一和第二产，我们。再怎么借助第三产拉动起来，已经开始
2: 了，就开始啊，这个开始又做规划，
3: 已经开始做规划了，对，
2: 嗯，
3: 就是我，其实我们当时把这个街区这一块吸引起来，
0: 嗯，
3: 包括有这么多商户进来，街，
0: 嗯，
3: 区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功夫？其实我们集体这一块没有太多的收入，
2: 嗯，
3: 为啥没有收入？因为我们把这个效益啊各方面全部都释放给商户了，
0: 嗯，
3: 我每一个店都是多业态融合，
0: 嗯，
3: 为什么要多业态融合？因为当时街区店比较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啥？来了人以后呢，他。就那几家店，他一转就没事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当时想多业态融合，每家店有最起码两三种业态。
1: 嗯，
3: 业态一多以后，他消费者来以后，他选择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1: 嗯，
3: 是吧？这样也能把他的滞留时间能久一点。
0: 嗯，
3: 是现在，但是现在随着商户越来越多以后，
0: 嗯，
3: 我们不太要求多业态了，
0: 嗯，
3: 就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业态然后去布局，
0: 嗯，
3: 然后去做市场。
0: 嗯，
3: 那对于我们后续二产、一产、二产这一块来去做深入的话，为什么从三产开始做？因为三产这一块先吸引人流。
0: 嗯，
3: 有了人流以后。我们再回到一产二产，
0: 嗯，
3: 因为从我的自身感觉来讲，
2: 嗯，
3: 一产二产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
2: 对，
3: 是吧？因为它就是一些农业啊，
0: 嗯，
3: 各方面的一些，
0: 嗯，
3: 做一些种植，
0: 嗯，
3: 包括一些养活这样。但是三产这一块往起来做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
0: 嗯，
3: 因为它是面向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
2: 服务业，对啊，服务业相对来说难做一些。
0: 所以这个王书记说到，
3: 嗯，
0: 一产二产，对于现在我们来说太容易了。 是因为我们第三产已经做得很好了，
3: 你只要有土地就可以了，是因为有土地我们去做一些铺垫就 OK， 它就可以产生效果了。但是以三产这一块去做市场的话难度是比较大。
4: 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村，黄梁新村，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艺术村、网红村，而且它的成功也让我们解锁了乡村振兴不靠产业而靠文化的这样一种新的模式。今天我们也认识了一位带头人，我们的兵书记王书记，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军人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他们这支队伍也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动力。乡村振兴这条道路注定是漫长的，而且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呢，我们不怕，因为只要肯干，勇于创新，我们就一定可以复制出一个又一个的黄梁新村，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最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今天的这场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近几十年，随着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外来生物入侵发生的频度和危害的程度都在急剧增加。外来入侵物种每年对我国造成数千亿元的经济损失，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生产生活也构成了重大威胁。空心莲子草是危害我国大部分省份和水域的恶性杂草之一，据统计，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亿元人民币。那什么是空心莲子草？空心莲子草都有哪些危害？又该如何防治？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空心莲子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空心莲子草的生命力有多顽强？空心莲子草和莲花有关系吗？王老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人都喜欢养花花草草哈，然后为了养得好呢，也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时间等等的来养护它们。那实际上，不少花草它本身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悍的哈，是不用人管也能够长得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空心莲子草，很多人都叫它革命草，因为今天割掉，明天就又长出来了，然后呢拿开水烫也烫不死，拔出来之后呢，这个太阳暴晒几天，遇到水还能够再活过来，常见的农药对它也不起作用，只要是长在地里根本出不进。我刚才说的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夸张，是不是符合这个空心莲子草的这种生命力？
7: 这个呢，就是空心莲子草确实呢，有这些特性，有这么厉害，也可以说，就是说它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入侵植物呢，它本身呢就有我们杂草的一些特性，就是生命力强，生长繁殖迅速，生长快，这个扩散蔓延速度也快，这些特点，现在呢也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极大的这种生态环境啊，农业生产的、还有水产养殖啊，都造成了危害。这个呢确实是空心莲子草不太容易根除啊，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遇到，就是说我们开水烫啊、太阳晒啊，有时候也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让它根除的这种效果。这个呢其实跟它的自身的这个生长习性和生物学特性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呢，就是这个空心莲子草呢，就是说我们说今天防了，明天长起来了，就主要是它生长比较快。
4: 嗯。
7: 啊，所以呢，才有今天割掉，明天又长出来了。
4: 嗯。
7: 是吧？
4: 对。
7: 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呢，它呢，由于它的这个茎呢是肉质，而且还中空，这样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高温耐受性。嗯，这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用开水烫一下，甚至是太阳的暴晒，
4: 嗯，
7: 可能也不能使它呢完全失去水分，甚至破坏它的分生组织，
4: 嗯，
7: 因此呢它还可以继续生长。
4: 嗯，
7: 一旦遇到适宜的土壤啊等环境呢，它的茎节呢可以生根啊，然后呢就继续生长。但是呢就说这个高温呢还有暴晒啊，对它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抑制作用啊，不能说达到根除，但是有这个抑制作用。
4: 嗯，
7: 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说农药啊，应该主要是指的除草剂，对它呢防治效果也不好。其实这里边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呢这个空心莲子草呢，它对一些除草剂，像草甘膦呐，我们常用的一些除草剂呢，一旦长期应用，甚至是它自身都有一定的抗性。这样的话就会降低它的这种防控的效果。有研究也表明呢，就是说空心莲子草对除草剂的抗性比其他的水生植物这个抗性要强。
4: 嗯
7: 嗯。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喷洒除草剂的时候呢，也有时候受这个环境条件它的生长期的这种限制，不一定能够达到完全杀死这种理想的防治效果。
4: 嗯，
7: 从这一方面呢也是说，就说是我们在应用除草剂的时候也得要注意它的防治时期啊，尤其是在幼苗期或者营养生长的初期防治效果比较好啊。
4: 嗯，
7: 啊，是这样的。
4: 嗯，王老师，刚才您在这个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空心莲子草因为它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危害和负担，所以我们在除的时候觉得怎么都除不掉，就觉得非常可恨，真讨厌它的这种生命力。但是如果说它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能够为我所用，变废为宝吧，或者说变它的这种不好的地方我们能够有效的应用起来，其实是非常好的哈。或者说它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它的这个生物特性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一点来利用起来，其实是非常好的哈。
7: 对，也是变废为宝，
4: 变废为宝
7: 应用的方向。嗯，
4: 对对对。这个空心莲子草它的名字当中带有莲子二字，它是跟这个莲花有关系吗？或者说它是同一种物种吗？
7: 不是。
4: 嗯，
7: 我们这个地方说的这个莲花应该是指的是睡莲。
4: 嗯，
7: 其实呢从植物分类学来讲的话它们是没有关系的。
4: 嗯，
7: 啊，因为这个空心莲子草它是属于苋科的莲子草属。
4: 嗯，
7: 莲花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睡莲啊，它是睡莲科睡莲属的。因此呢这个睡莲呢大家可能比较喜欢，见类比较多，因为它是一种大家比较喜欢的观赏植物。那么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它们有一些这种大家看起来的比较像的一些共性。因为首先呢它们都是一些水生的多年生植物，形态上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啊，都可以在水体当中这个生长。然后呢尤其是它们的花都是白色的啊，那这样呢可能大家就把它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植物是吧，空心莲到莲花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睡莲呢是观赏植物，我们好多地区都有栽培。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是在种这个睡莲的时候呢，不要把空心莲子草当成了睡莲然后进行引种栽培，以免呢我们逃逸以后形成新的入侵。此外呢这个空心莲子草呢我在这再多说两句吧，就是它还有两个很形象的俗名，就是叫水花生和这个喜旱莲子草。这个水花生呢是因为空心莲子草呢它长在水体里边，它那个叶呢有点像花生啊，而且长在水里面是吧，这种形态上的比较相似。这个喜旱莲子草呢这是体现了它空心莲子草吧，它既能够在水体当中生长，也能在陆地上，就是旱地上生长。
4: 嗯，
7: 所以说这个水花生啊和水和喜旱这两个字呢就刚好反映了这个空心莲子草水生和陆生环境都可以生长， 既耐水湿又耐干旱，
4: 嗯，
7: 这种水陆两栖都可以这种通吃的这种生长的特点。
4: 嗯，
8: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6: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空心莲子草起源于哪里？又是怎么传入我国的呢？欢迎继续收听空心莲子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外来入侵杂草。它的这个原产地是哪儿呢？最初是怎么传到我们国家来的呢？
7: 啊，这个空心莲子草呢，这个原产地呢是在南美洲，具体的起源地呢就是南美洲呢第二大河流巴拉纳河流域。
4: 嗯，
7: 哎，我们都知道南美洲的第一大河是亚马逊，这个巴拉纳河起源于巴西高原的南部，然后流经巴拉圭，然后从阿根廷注入大西洋。这个流域的面积呢400多万平方公里，那么空心莲子草呢最早的起源地就是在这一区域。我们也有的文献当中呢指出呢说是空心莲子草的这个起源地是巴西，我觉得呢更准确一点应该是起源于这个巴拉纳和这个流域。
4: 嗯，
7: 它是怎么传到我们国家呢？这个确实有点复杂，我也看了一些这个文献，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比较长了。总体上来讲呢，应该说可以判定呢，这个空心莲子草应该是通过多种途径，包括既有有意的引进，还有无意的携带，这种传入我们国家的。具体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不晚于1930年。在这之前呢，在我们的这种华东沿海地区呢都有了一些报道和分布。你比如说1892年在上海岛屿附近呢有这个空心莲子草的出现，这个呢有文献和标本。最早的标本呢是1930年，然后呢后面呢是1940年我们有明确的引进记录，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呢日本人引种到上海郊县来作为牲畜的饲料。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是20世纪50到60年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就这个阶段我们国家呢大面积的引种这个空心莲子草作为饲料，并且推广种植。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国家现在大面积分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这里边呢可以从这些文献当中呢可以查到1955年有一些文献就开始报道怎么利用这个空心莲子草，什么搞养殖、稻田覆盖，那时候还有专职的种植技术的发表的文章，特别多。这是整个的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存在多次的引进、多次的传入，在这种大范围的这种引进和传入。然后呢到80年代我们国家就开始在多个省份泛滥成灾了，整体是这样一个。
4: 这个空心莲子草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莲花这个水莲等等的这些长得都非常漂亮。这空心莲子草它开花好看吗？这个植物本身好看吗？
7: 也挺好看的，
4: 挺好看的，
7: 也是很漂亮的小白花。然后在水体当中也是很好的景观。主要就是它的这个繁殖生长能力特别强。它容易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外来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的区别。就是说外来物种呢就说是我们一些引种的这些只能叫外来物种，那外来物种呢就相当于说我们引进来以后呢它可能不会对我们的环境啊造成危害，就是说在野生的状态下它不能够大量的繁殖，对我们本土的物种造成一种排挤。但是呢这个空心莲子草呢它这个呢生长能力比较强，就相当于说它在这种野生的环境条件下它会大量的繁殖生长。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好多的河道是吧，南方好多河道 到处都是，满满的一河道。
4: 嗯，
7: 那这样的话就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危害，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入侵物种。
4: 入侵物种
7: 已经造成了危害了。
4: 嗯，那王老师，您说到这个入侵物种。

0: 化外来物种和外来入侵物种。之所以加这个入侵，是因为它引进来之后，对我们本身的很多的这个植物生长，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哈。但是它在就是它们的原产国的时候是不具有这种危害的，对吧？
1: 对对，因为它在原产国呢，它一般呢，它有它的天敌，有它的这种同类物种的这种竞争效应，啊，它一般不会表现出这么强的入侵性，或者竞争性，
0: 那所以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空心莲子草，它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有意引进，一个是无意携带啊。那现在有了这些这个前车之鉴，我们现在再去引进一些物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做一些试验分析？就是说它引进来之后会不会对我们的物种造成一些危害？会有这样的一些研究了吧？
1: 对对，现在我们国家呢在加强这一方面的管理。其实我们一直有，过去呢就说是我们有这个引进的这种管理，就是说无意传入的，只要不是我们本土的都要进行这个检疫，是吧，要进行这个防除，是吧，那都有严格的管理程序，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后期呢还要出才更严格的法律制度，来对这一部分呢进行规范，防止一些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引入的外来物种对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空心莲子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哪些地区？为什么它的生命力如此顽强？空心莲子草它目前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分布在哪些省份呢？哪些区域呢？
1: 这个呢目前呢空心莲子草呢也我们大家也可以看了，是吧，这个整体的这个引入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呢，应该说就是现在呢空心莲子草几乎在我们长江流域基本都有了，面积还挺大，因为在我的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大面积的推广种植，再一个呢就说是还由于适应能力强，这个生长快呢现在也在呢随着这种扩散，整体上来讲呢现在呢我们国家应该说19个省区是大面积的分布，你包括这种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也都很厉害，但是呢就说是我们近年来呢在西北、华北、东北也都有了一些分布，可能有的呢不一定是能够建立稳定的种群，就说是它可能是一个只是传过去了，反正河北这地方现在已经是野生的种群已经有了，甘肃、陕西也都有，所以说现在还在扩散蔓延，而且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可能还会产生新的适应，甚至于说在这些地方能不能造成危害或者什么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鉴于它的潜在的危害呢，所以呢我们防控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所以我们的广大听众呢在看到这个以后呢还是要有意识的作为一种外来物种来去防控，来去报告，
0: 是这样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王老师，刚才您在介绍它的分布范围的时候，我感觉 它在南方的分布和它的危害程度可能会更严重一些啊。
1: 对，因为它是一个亚热带起源的，
0: 嗯，
1: 啊，热带亚热带相对来讲比较适应。
0: 嗯，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啊。
1: 对对，
0: 嗯，
1: 气候的，也是我们国家南方呢也是水体比较丰富。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水生植物。
1: 生，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水生的植物。
0: 嗯嗯。嗯，刚才咱们也提过啊，就是说这个空心莲子草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跟它的这个生物学的特性是分不开的啊。
1: 对，
0: 具体来说它是一种怎样的生物学特性让它生命力这么顽强呢？
1: 嗯，对，这个也是一个，确实空心莲子草呢这个生命力真的顽强，
0: 嗯，
1: 啊，这个呢前面也说过，就是跟它的这种生长的环境生物学特性都有关。
0: 嗯，
1: 其实空心莲子草呢从它的起源地一直在全球的扩散，其实它主要是适宜在这种暖温带热带湿润的气候条件下这种生长，同时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它还进化出了水陆两栖这种，这样呢就是说总体上它还是喜欢这种偏湿润的这种环境啊。这个呢就说是它目前的这个它主要分布在各种淡水生态系统的这种水陆交界，就是我们的河流啊，是吧，这种湿地啊比较多啊。然后呢由于它呢生长比较快，而且现在呢我们好多地方呢也有这种富营养化，导致它呢形成了这种密集的种群，甚至于说可以称为整个的河道成了一种形成了密集的这种垫子，比较形象的说法。
0: 嗯，
1: 在这种在水生当中，我们确实在南方啊，你可以看到从图片当中在网上可以搜一下，看整个一个河道全是这个空心莲子草，景观看起来可以说自成一体。
0: 嗯，
1: 啊，但是呢它对我们的景观确实是失去了多样性。
0: 嗯，
1: 此外呢它现在呢在陆生的环境当中长得也很好。
0: 嗯，
1: 啊，尤其是在对农田，尤其是水稻田，
0: 嗯，
1: 是吧，还有我们的绿地荒地啊都有，现在造成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对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和我们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一些危害。
0: 嗯，
1: 其实它这些地方呢就是说它为什么这种生命力这么顽强呢？
0: 嗯，
1: 首先来讲就是说从它生长的地区，就是我们这地方水热条件各方面都比较好，
0: 嗯，
1: 气候条件是吧，因为这个区域暖温带亚热带本身也是适合物种生长的区域，本身物种也比较丰富，所以说呢它自身呢再加上它没有天敌，没有同种的这种竞争啊，然后它这样的话它就长得生命力比较强。
0: 嗯，
1: 空心莲子草在我们这个长江流域的亚热带地区，像上海江苏呢我们通常就是四月份发芽，然后呢后面呢就洋洋生长，
0: 嗯，
1: 到冬季呢就稍微的有一些枯死啊，这个要根据它这个温度啊，然后呢花期呢是5到9月，其实呢它不结籽，它的这种主要是靠营养繁殖，就是它的茎节可以进行无茎繁殖。
0: 嗯，
1: 啊，这个呢就说是整体上来讲，就是说空心莲子草在我们国家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其实主要是体现在两句话吧，抗逆性强啊，你说它是水生植物，但是它在旱生条件下也能，它对 pH 值的适应范围也很强，它对温度的适应范围也很广，
0: 嗯，
1: 是吧，再一个就是繁殖生长快，因为它虽然种子不行是吧，产子率非常低，结实率只有6.5%啊，有研究表明，
0: 嗯，
1: 但是它的营养和繁殖非常强啊，一个茎节就可以繁殖，落地就可以生根啊，然后这样，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它属于水体的这种扩散是吧，所以水流这种扩散，
0: 嗯，
1: 也导致它在河道里边能大面积的这种扩散，所以说就感觉它生命力非常强，到处都是。
0: 嗯，
1: 啊，这是整体上它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呢，虽然说它这个生长很快，但是它的生长速度和它的生长的这种，生物量，就是说能生长的最后的这个，量，那跟的温度、水分和光照还是成正相关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觉得北方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呢，现在北方也有，最近河北啊。山东啊也都有是吧，那这样的话可能还是在适应的比较快。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它这个繁殖，就相当于说哎你对它进行防控的时候就有铲呐、啊、什么的，那、哎、结果一铲完以后你像一株变两株，两株是吧一变一堆，那是不是变了好多株，哎这个随着哪个地方随手一抛或者什么或者没有检定都可能导致它再进一步的扩散。
0: 嗯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整体上呢，就是说南方，是跟它的生物学特性，跟它所处。

0: 住的环境条件之间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刚才王老师从空心莲子草它的生物学特性来分析了它的生命力的顽强、扩散快的原因。刚才你也提到了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就是说它的生存范围啊，或者说它的繁殖能力这么强，有它本身的自然的原因，也有这个人为的原因哈。那么一个是我们继续搞研究啊，来根据它的这种生物学特性、自然特性来抑制它的生长，再一个从人为原因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人为的扩散，
1: 嗯。

0: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如果您经常买菜，就能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出现在了菜摊上，像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胡萝卜等。它们通常个头比较小，或者颜值比较高，吃起来甜脆无渣，能生吃。面对好看又好吃的水果型蔬菜，即便不太爱吃蔬菜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就是对钱包不太友好，价格明显高于同类的普通蔬菜。那么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是不是就比普通蔬菜高呢？生吃比熟吃更好吗？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专访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衍素，一起来聊聊水果型蔬菜。
3: 李老师啊，您看就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出现在了餐桌上，以前我们好像经常见的就是小番茄呀、水果萝卜啊，少数几种。现在黄瓜、芹菜、甜椒、苦瓜等等很多蔬菜都出现了这种水果型的产品。就是从您专业角度上来说，水果型蔬菜它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分类，还是说市场上的一个通俗的叫法呢？
4: 水果型蔬菜呢，应该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的叫法。
3: 嗯，
4: 它就是因为这某一种蔬菜，你比方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水果芹菜，或者说水果西红柿，它的口感比较好，这个比较甜呀，或者比较脆呀。

0: 或者比较新鲜啊等等，吃起来呢就给咱们传统的这种蔬菜啊，就感觉这有点这个甜甜的呀，有点这个脆脆的呀等等，这个各种感觉吧，就是感觉这给传统的蔬菜有点不大一样，所以就把它叫回来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其实，在我们教科书里面，可能在专业上来讲都没有这个水果型蔬菜这么一个说法，它还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叫法。
1: 是不是只要个头小，味道比较好吃，可以生吃的，就能叫水果型蔬菜了呢？
0: 这个事儿呢，它因为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的这种说法，这个商家呀，他为了这个卖的这个更好，他有时候会把他的菜就归为一个这个自己说成一个叫什么水果型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他提到了这种水果型的这种东西呢，他可能就对他的这种产品有一定的溢价，所以说呢，他不管是不是个头小，也不管是不是味道甜，他很多的时候呢，他是叫。更多的还是一种这种，宣传，对。然后呢，当然了，它可能也是确实个头挺小的，然后确实口感挺好的，所以他说自己的叫一种这个水果型蔬菜。但是呢，它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就说是一种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它就是一种更多的都是为了宣传，更多的为了这种市场的占有。
1: 那我们以前说过鲜食型的啊，比如说玉米就有鲜食型的，那这个水果型和鲜食型，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它应该是两个的角度，两个的角度就是你看啊，这个水果型的玉米，它现在是我知道的，它应该是生吃的，就是那个从玉米尖上把那个玉米扒下来就可以生啃的这种玉米叫这个水果型的玉米。那我们传统上来讲，鲜食型的玉米呢，就是指的这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是吧？这种我们煮着吃的，不是做那种玉米粒儿的这种，所以它俩呢方向还不大一样。啊，方向还不大一样。
1: 就鲜食型的，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的，是吧？
0: 对，鲜食型的就比较嫩，我们可以生吃，啊，这种叫鲜食型嘛，鲜食嘛，就生吃这种。
1: 不是
0: 水
1: 做。
0: 果型的它可能还是偏了这种甜呀，偏了这种味道啊等等。
1: 就是大多数的水果型蔬菜，我们从口感啊、外观就能看出来。

0: 这些应该都是蔬菜的新品种吧，就不是说提前采收的，我们说的小时候的蔬菜，对吧？
1: 嗯，它这里边应该是这样说，它是一种，就是如果是具体的黄瓜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黄瓜，就是，我们的黄瓜分了这种好几类，就是这个叫这个华南型的，这个华北型的，有什么水果型的等等，都有种多种类型。您刚才说的那一种呢，就是应该它天生的就是没有刺儿，它天生就长那么大，它大了之后呢，它反而不好吃。啊，它大了之后它就变老了，它是天生的那种。所以说呢，你说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它是不是一个这种幼类呢，或者是没成熟的？它也不能完全那样说。你比方说啊，这个市场上最近传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胡萝卜，有的水果胡萝卜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胡萝卜，是吧？跟常规的胡萝卜差不多。但是呢，有的呢是拿着那种这个给小拇指粗的那种这种大小的胡萝卜，这个当成这种所谓的水果胡萝卜，它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一种，没有长好的，然后不能这个分级的这种很差的，它把它归为了一类，然后商家弄出来一个说法，反而把它卖的还挺好。它这个品种有品种的这种严格的概念，这种水果型的这种呢，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这种我们现在吃到的好吃的西红柿。那你都把它作为水果西红柿吗？也不一定是，有很多好吃的这种黄瓜，也不一定全部都是这种所谓的水果黄瓜。它那个品种和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它不是一个概念啊。
0: 这个水果型蔬菜和传统型的蔬菜，您说不是一个概念，那它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呢，就是可能就要回到咱们前面说的了，就是它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呀。甜味更甜一些呀，汁水更足一些啊，等等，这个皮儿更薄一些，更适口，所以他就把它定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蔬菜。那我们普通的可能就没有那个，可能稍微长大一点呀，可能长到了这个它应该上市的这种个体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适口。所以就是说，你说它幼嫩嘛，它可能也有一些幼嫩，但是你要说它没有完全成熟吧，它也不一定，反正就是。它不是给这个给它的这个稍微成熟度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0: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水果胡萝卜，也不一定是就是专门培育的那个品种哈，也有可能
1: 对，对对，
0: 就是有可能是小时候的胡萝卜哈。
1: 它就是现在市场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销的这种手段很多，那你也弄不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但是呢，水果型的蔬菜肯定还是那种的，就是比较好吃啊，滋味比较足啊，这个口感比较好啊，等等，这个是肯定的。
0: 我以前我记得好早之前哈买过一次胡萝卜，是那种袋儿装的，叫什么手指胡萝卜。但是我后来我同事说，这个有可能就是那个普通的大的胡萝卜，它经过削皮儿处理过的，就是加工过的胡萝卜，这种也有可能吗？
1: 可能性不大。你能看出来它加工过没加工过？它就是那个表皮是不是很光滑？它是不是削过？你能看出来的。它你见的那种呢？它大概率是那种，就是说人家普通的胡萝卜可能长25公分，结果呢有一部分小胡萝卜呢它这没长起来，很小，它长了这个10厘米、8厘米，但是呢他又不舍得扔，然后他就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把它包装上市了，是另外一种，有可能还是这种营销的这种手段。
0: 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就接触的最早的水果型的蔬菜，我觉得应该是萝卜，因为是山东人嘛，就是潍坊萝卜就在家那边就挺出名的，就是从小就知道潍坊萝卜说好吃，就是在当
1: 对，
0: 地我们还有个顺口溜说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的萝卜皮哈，那时候就觉得潍坊萝卜可以生吃啊，不辣呀，脆呀，甜呀。就是同样的那个潍坊的萝卜的种子，不在潍坊地区种，哪怕就是在相邻的城市种，就是口感也完全不一样，就特别辣，跟普通萝卜差不多。那水果型蔬菜，我们说的这些优点，甜脆，汁水丰富，总体来说，它是因为品种选育的原因，还是说我种植环境和这个栽培方式的不同来导致的呢？
1: 应该说呢，这两。

0: 两个方面都有，都有。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品种它本来就是比较苦涩，是吧？汁水比较这个少，那你通过栽培的方法，你也种不出来它好吃。但反过头来说，这个品种这个本来就很好吃，然后呢，你如果通过这种栽培的这种管理，是吧？给它更合适的水肥啊，给它更合适的这种温光。它可能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可能更能代表这种产品的风味儿，所以说应该是我们行里面常说就是这个三分种、七分种，尤其是对于这个，现在最近这几年市场比较火的这种口感西红柿啊，口感番茄，或者说叫这个水果番茄，肯定是三分种、七分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同的人，我同样的品种给你十个人种，十个人种出来十个味儿。我在不同的地方种出来也是不一定的口味儿，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基因型加这个环境，所以最后影响了整个的产量，整个的这种口感，这是肯定的，就是双方面都有的，一个是品种的问题，一个是栽培的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当然了，你说哪个方面占的因素更多，说三分种、七分种对完是不是完全对，这个也不一定这样说，这只是一个常规的这种说法。好的品种，再加好的栽培技术，肯定是能出来更好的这种产品啊，这是肯定的。
1: 就跟小孩长个儿似的哈，首先得基因好，然后后天营养得跟得上，才能长大个儿，对吧？是这意思吧？是吧？
0: 对，您那个比喻很行，对。
1: 通常来说，咱们说水果型蔬菜会比较小嘛，就皮儿薄。那它这个这不是果实的大小啊，这个外皮的厚度啊，汁水是不是丰富啊？它会影响口感吗？就是不是越小的蔬菜口感越好？能这么说吗？
0: 这个你得看对什么来说。以我们这个黄瓜为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这个市场里面吃过那种所谓的那种黄瓜花似的那种小黄瓜，
1: 啊，吃
0: 就是
1: 过。
0: 很小很小，能有拇指，能有小手指那么大，对吧？顶着一个花，然后小瓜钮很小很小。但是你说你吃起来，它能不能代表这种黄瓜它的口感？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吧？它因为它太小了，它没有进行。它还没有很好的这种生物质的积累，它还没有这个糖呀、这种蛋白质呀、这种一些风味物质的积累，所以你说它好吃也不一定。但是呢，反而你比方说它可能长个三五天之后，这个比较幼嫩的时候摘下来，可能口感会比较好，比较能代表它的特性。但是呢，你如果再长上三五天，它老了啊，这种黄瓜你摘的老了，可能就是说，可能咱们市场有一些地方买的那种大厚皮的黄瓜呀。这个吃起来可能就会非常难吃了，所以它，你说它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越小越好，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果番茄来讲，也不那个水果黄瓜来讲，它也不一定，它一定是它有它的品种特性，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的时候，才能会更能代表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皮的厚度呀、汁水的含量呀、风味啊等等，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应该要长到一定的程度。它才能有这种它的这种某种品种的特性能够展示出来。
1: 就是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哈，就得在合适的时候采摘才行，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1: 那就是水果型那个蔬菜，因为是更脆更甜嘛，它这个选育的方向是因为就我们这个消费需求导致的嘛，就大家都追求这样的口感，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水果型的蔬菜。
0: 对，肯定是这个市场的一种导向，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极大的丰富之后呢，大家伙肯定更喜欢吃一些口感比较好的呀，这个比较这个汁水比较丰富的呀，这个风味比较好的呀，等等，这方面的这种蔬菜。但是反过头来说，你比方说这种苦瓜，苦瓜里边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这种苦味的物质。那你说现在有的是市场所谓说的叫什么水果型苦瓜，没有苦味了，但是呢，这种营养成分含量就少了，所以呢，它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其实给营养成分的含量并不有直接的关系，它水果型并不代表它的这种营养成分也很高。
1: 水果型的苦瓜这个品种好像争议还挺大的哈。
0: 也不是说争议吧，它还是有的市场需求，你看这个。 绝大多数的这个小孩，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吃这种很苦的苦瓜，对吧？但是其实呢，苦瓜里边的很重要的这种成分，就是苦瓜的这个苦瓜素这些东西嘛，这个苦瓜皂苷这些东西，它就是说这个清热败火嘛，就还是这种成分。但是你说它没有这种成分之后，这个其他的营养成分当然有，对吧？你比方说膳食纤维啊等等一些成分还有，但是它最主要的这种清热解毒的这种成分没了啊，所以说它可能这个营养也少了，对吧？
1: 那咱们说说这个水果型蔬菜的价格哈。我做这节目之前，我还特意翻了一下我的那个购买记录，就是水果芹菜买过是大概2小颗，320克，10块钱左右。水果型的甜椒在蔬菜店买的，我记得是13、10来块吧。普通的菜椒就很便宜。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呢，就是颜值确实高，口感确实好一点。这个是导致它价格高的原因吗？
0: 对，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口感比较好，受到了大家伙的追捧，然后呢，就会这个价格这个有这个溢价。当然了，它也可能给它的这个产量相对比较少啊，或者说它进行了前面进行了分级分类啊，这个也有关系。
1: 就是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它是不是单产通常来说会比这个普通的蔬菜稍微低一点儿？
0: 这个也不好说，你看，就说刚才说的这个违线萝卜，违线萝卜其实产量也挺高啊。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一些新品种，它能够很好的兼具了同时的这个产量的提高和这种口味的口感的提升。有一些是这样的，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它产量都稀释了产量，然后为了提高风味也不一定啊。有个别的是这样很低的啊，有一些是这个口感的这种东西，它就是。产量相对低一些，
1: 那它这个水果型蔬菜，就是毕竟还是走相对精品一点的路线嘛，它是不是这个整个的成本，种植成本会稍微高一点？
0: 应该来说，绝大多数的都会，它成本都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为了获得一些好的口感，就是首先第一个，它品种它可能就会，种子卖的就会比较贵一些。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可能为了更好的去控制水肥，有的时候那个多施一些有机肥啊，有的时候多浇一些水啊，这个把环境控制得更好，你都需要更高的投入，所以它肯定是这个投入更高，所以更贵的，单价更高。
1: 那就是说完钱包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水果蔬菜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咱们以前老说吃得饱，现在都已经向吃得好和吃得健康来转了。那水果型蔬菜和这个同类型的普通的蔬菜相比的话，它营养价值有没有明显的优势呢？
0: 这个来说的话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我们说的营养，这个也是分为了好多类，对吧？你看，有膳食纤维，我们蔬菜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成分就是膳食纤维。然后呢，有很多的其他的成分，你比方说维 C 啊，你比方说可溶性糖啊，等等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价值。但你要说这个水果型的蔬菜给同类型的蔬菜相比，它的营养价值到底是高是低，这个事儿我不敢给你下结论。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苦瓜，你说水果型的苦瓜，对吧？它到底它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高还是低？我真不敢说。那我喜欢吃苦瓜，我能承受了这个苦味儿，然后呢，这个我就吃了这个苦瓜，这个清热解毒对我效果就比较好，我就认为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高。那有一些人他承受不了这个苦味儿，哎，我还想吃点苦瓜，他可能吃这个水果苦瓜可能觉得比较好，但是你说它营养价值有没有？它当然也有，对吧？但是你要说它整个的营养价值，你给它一个数，它是得了80分还是得了70分，这个是说不出来的啊。
1: 但是这个因为水果型蔬菜总体来说是渣少嘛，那会不会就意味着这个纤维素少呢？
0: 是的，肯定是这样的。膳食素、膳食纤维肯定是比普通的那些蔬菜的膳食纤维要低一些。
1: 那我们就是吃蔬菜，不是主要还是也是要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呢？
0: 当然，这也不光是这个蔬菜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唯一，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营养成分。
1: 那在不同的品种之间，就包括种植环境和储存的时间，会对营养含量产生影响不？
0: 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不同的品种， 你比方说都是黄瓜，
1: 嗯。
0: 这个我们说里面那个中农萃取三好，它含的这种小分子丙醇二酸，作为一种减肥的一种东西，它的含量就是普通黄瓜的5到8倍，这是不同品种的问题。那成熟度，那这个西红柿，这个6分熟的时候，白熟期的时候，你去吃，它肯定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口感，反而是这个感觉的是涩呀等等，你无法进嘴。但是你到了10成熟的时候，9成熟的时候，那你吃起来这风味都特别好，它肯定是跟成熟度有关系。那储存也是一样，我们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你吃到的这个新鲜的这种，是吧？你从地里采摘，刚采摘下来的这种西红柿，你在地头上就吃，和你放了2个小时之后再吃，那口感又有差异。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给营养成分的含量都会有影响，啊，都会有影响。所以说呢，这个蔬菜还是一种新鲜的这种，这个消费品，所以说它的这种新鲜度啊，越这个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你说成熟度是不是成熟到10分好，这也不一定，那有的西瓜是不是你成熟到10分了，它已经坏了，也不一定啊。
1: 嗯，那么就是总体来说，水果型蔬菜是不是比普通营养蔬菜这个营养更好？这个说法其实是不一定，对吧？可以这么说吗？
0: 我们前面探讨了这个东西不一定，还真不一定啊。
1: 嗯，那我再来说说那个甜度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儿叫控糖。就是经常看科普文章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果蔬的甜度并不意味着糖的多少，就是因为糖有很多种嘛，就像比如说果糖是最甜的，蔗糖次之，并不是说吃起来越甜的东西它糖类一定会多。水果型蔬菜呢，水果型蔬菜它吃起来更甜，是不是也不是意味着这个糖分和热量更高呢？
0: 您后面说的这句话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是水果型的，虽然说吃起来有点甜，但是它这个蔬菜和水果还不大一样，
1: 嗯。
0: 它的整体的含糖量还是少的。然后有很多时候你吃到的那种甜呢，它可能是糖酸比更适口，啊，所以说你都吃的西红柿，哎，你感觉很甜，然后有时候还有那种回甘，对人的这种味觉造成的影响，它的整体的含糖量要比这种这个，你比方说苹果呀，你比方说这个水果里边很甜的，你比方说南方的这种香蕉啊之类的啊，总体来讲还是要少很多。蔬菜里边的这种甜，糖呢还是少的。
1: 那就是跟同类的相比呢，就水果型的蔬菜，比如说都是芹菜，水果型的芹菜和那个同类型的芹菜，水果型更甜一点儿，它是不是就是糖分？
0: 它这种甜呢，它这种甜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它这种糖肯定会高一些，它啊综合性的这种含糖量肯定会高一些，但是它本来就很低，你比方说它本来只有含2%的糖，总糖，
1: 嗯。
0: 或者说总糖只含量3%，那你说这个3%的能比这个2%能高了之后对人体有多大影响？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对吧？这个它肯定是比水果要对人体的影响要小得多。
1: 嗯，
0: 但是呢，这种水果型的这种某种东西，肯定要比普通的那种东西，肯定要更甜一些，肯定是要含糖量更高一些，这个是肯定的。
1: 嗯，就虽然会更高一点儿，但是两者都是属于低糖的成分，所以总体来说，对你健康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对吧？
0: 然后它含的这种糖，不管是我们的蔗糖还是果糖，它其实对人的影响。可能还比淀粉要小一些，就是后面您那个说法，就是七，就是这个水果玉米给这个玉米的这种关系。其实我们吃的这种蔬菜的这种糖，它比我们主粮里面的这种淀粉对人体的影响要小得多得多，要小得多得多。就是它完全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淀粉的这种说法。
1: 啊，您的意思是说，那个一根水果玉米相当于两三根糯玉米的糖的这个说法，就是水果型玉米它里边它不是淀粉，就糯玉米它主要是淀粉，是吧？是这意思吗？
0: 对，就是这种主粮的淀粉，小麦、玉米这种主粮的淀粉，其实可能对这种所谓的控糖更重要。
1: 嗯。就水果型玉米，它里边的所谓的，就比如说果糖之类的，它的含量反而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影响。
0: 因为这个糯玉米里面的糖主要是淀粉，
1: 嗯。
0: 它前面是淀粉，淀粉才能，然后这个在体内再分解，然后才能形成糖。这种水果玉米它含的东西呢，它可能就是本来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果糖或者蔗糖，
1: 嗯，
0: 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对，你从营养上来讲肯定是那样的，它淀粉其实对这种所谓的这种糖超标的人可能影响更大一些。
1: 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其实并不是说吃的越甜，那个糖的总量就越多哈。
0: 这是指的咱们这个所谓的水果蔬菜哈，这个水果蔬菜甜，它怎么甜它也甜不到哪儿去，它也不如水果甜。
1: 嗯，嗯，
0: 你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水果，就甜的不能进口，对吧？你
1: 那。
0: 水果型的西红柿，你甜能甜到哪儿去？你水果型的这个萝卜，你甜能甜到哪儿去？它不可能那么甜，那是物种决定的。
1: 那就是控糖或减重人群也能吃水果型的蔬菜呗。
0: 我个人认为没问题。当然了，你肯定要提前给你的医生去做一些咨询，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蔬菜，肯定要比主粮要好，肯定要比水果要好。
1: 就是总体虽然都是低糖，但是具体什么情况还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分哈。
0: 对，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情况都不一样嘛。
1: 嗯。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我们都说就特别适合生吃，那是不是生吃会比做熟了吃更有营养一点呢？
0: 对同一个东西来讲，
1: 嗯。
0: 它肯定是生吃这种营养成分的保留可能会更多。你比方说我们在炒制的过程中啊，一些维 C 啊，一些东西呢，可能就会被这个高温就是这个就分解掉了或者消耗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说它生吃的时候，它可能营养成分保留的会更多一些。但是反过头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安全性啊，你比方说它这个有没有洗干净，是不是还有一些虫卵啊？或者说，有的人这个胃寒，你能不能受得了这种凉啊？等等，也都给这个所谓的生吃这个有关系。
1: 嗯，嗯，如果是请您做一个结论的话，就是水果型蔬菜能不能替代传统的蔬菜？
0: 我认为不能。如果说是这种替代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现在我们那么多的蔬菜种类，那么多的蔬菜品种。啊，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蔬菜，你说都把它弄成水果型的，这是不可能的。从产量可能也需要这种更多的供给，是吧？丰富的供给。你从营养上来讲也是这样的。我就喜欢吃这种所谓的苦一点的苦瓜，
1: 嗯，
0: 我喜欢它们里面的这种清热解毒的这种成分。那我可能还更喜欢这种这个原来的这种传统胡萝卜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膳食纤维。你新型的这个水果胡萝卜，它里边膳食纤维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各有各好吧，我认为是各有各好。另外呢，就是，然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可能也是比较少，确实是种类，你看到种类在多，但是你看去大市场里面看，它还是少的。所以说，你要让它去完全代替传统蔬菜，我认为它是，一时半会是不可能的。
1: 就是给不爱吃蔬菜的人一个更多的选择哈，这水果型的蔬菜。
0: 我只能给大家伙建议呢，还是尽可能的要去多吃一点蔬菜。这个蔬菜对人体的健康呢，可能还是其他的很多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1: 嗯，水果型的蔬菜，我觉得其实是对很多不爱吃蔬菜的人是个福音，就因为确实口感上比传统蔬菜会好一点哈。就因为你像普通蔬菜，如果说口感不好，不爱吃，换成水果型蔬菜了，我爱吃了，能多吃一点儿，确实比一口不吃强，是吧？
0: 对，那是肯定的。
1: 嗯，而且就是对于种植端的菜农来说，我觉得这个提质升级，种了这些精品的水果型蔬菜哈，单价上去了，就是也算是一个增收的途径吧。但是呢，确实也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水果型蔬菜和普通蔬菜呢，还是有一些差别，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合理搭配。
0: 对，我就觉得呢，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呢，它更多的可能是迎合了这种。现代人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观念，他吃的更精致一些，这个更口感更好一些等等。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 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日三餐，中国家庭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份绿意十足的蔬菜，还有一些五彩缤纷的瓜果。我们接着来聊聊水果。一年四季，中国辽阔的疆域上总有水果接茬成熟，轮番上市，南来北往间丰富了舌尖的滋味。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水果产量、种植面积双第一的中国果盘子。我们市场上买的很多水果都来自这里。在广西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这份水果自由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坚守。我们一起去探寻快速成长的广西水果产业。
2: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园林水果产量超过3500万吨，居全国首位。在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不论娇嫩欲滴的国产鲜果，还是风味浓厚的进口时鲜，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如何从产地安全地奔赴人们的餐桌？记者的探访首先从雍宁区纳楼镇纳头村的一片果园开始。
4: 咱们这儿有没有现在已经成熟的？是的，
5: 有了，有了，有了。
4: 这看看，
5: 像这个
4: 哦，这个，
5: 嗯，像这个，
4: 啊、这有一个，
5: 哇，
4: 这个好大呀、啊，这个百香果。
5: 这个呢，这个是有九成熟以上了。
4: 九成熟，
5: 哎，
4: 哦，这季节是再过几天就可以摘了，是吧？嗯、其实就可以大量。
5: 现在都可以摘了，
4: 也可以摘，
5: 嗯、可以摘，可以去，可以吃了。
4: 哇、哦，这颜色跟我在那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市场买的还不太一样，对吧？捏起来软软的是、嗯、还是偏绿一点哈。
5: 按照是有鱼丸的，鱼丸的就可以了。
4: 软软的，
5: 嗯，
4: 它是不是能掰开呀、
5: 啊？可以啊，
4: 看看啊，
5: 这些直接掰开吃就得了。
4: 嗯，
5: 按着去。
4: 哎，好，掰、开了。
5: 嗯，
4: 啊，这就开了。哇，哎呀，好漂亮啊！
5: 嗯、
4: 这颗粒特别大哈、
5: 啊。是啊。颗粒也是饱满的。
4: 嗯啊，我这个是带一层膜的。
5: 嗯
4: 啊，这个也能打开。哇，好漂亮啊！啊，我尝尝啊，尝尝，
5: 嗯、可以
4: 直接可以吃的啊，
5: 直接直接可以吃了。
4: 嗯，哇，好吃啊！
5: 嗯，这个这个比较甜，嗯、这个还有一点酸，
4: 嗯、
5: 因为这个皮，还很新的。
4: 嗯，哇，真好吃，它这个甜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5: 嗯
4: 嗯。
2: 出乎记者预料的是，这些外皮青绿的百香果竟然有着如此的甜度和香气。而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又是靠怎样的技术种出这些优质农产品的呢？
4: 那就是像咱们这边种这个百香果的话，是不是对阳光的要求也比较高啊？
5: 肯定吗？
4: 啊，
5: 那是肯定，不然的话、嗯、我们如果不要求阳光的话、嗯、我们就种了比较密的，所以我们种了比较疏的。你这个有阳光，
4: 嗯，
5: 照得好啊，
4: 嗯，
5: 有阳光充足了，那个果比较甜。
4: 哦，我是发现这个特点，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架子这个搭的哈，都要稀松一点哈。
5: 是，对对，
4: 就是为了能让这个阳光能够照进来。
5: 阳光充足。
4: 哦，是。
5: 如果那个天气好，那管理都好了，
4: 嗯，
5: 每一亩都，3000多，4000斤以上，
4: 4000斤以上，
5: 嗯，人家种的蜜，
4: 嗯，
5: 那个天气又好是什么的、嗯、都可以到6000斤以上的多，
4: 6000斤，
5: 嗯，
4: 哦，但是如果蜜的话，就是它阳光就没有那么
5: 是啊，那个口感肯定是不比我们香甜哈，
4: 啊，是、嗯，所以还是得靠自然，对吧？
5: 对 对, 对，
4: 靠阳光，靠咱们这边的土壤，
5: 嗯嗯 嗯, 嗯，
2: 除了控制密度外，果园还采用甘蔗渣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从源头上杜绝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种植成本高，农户自然也希望能卖出好价钱。
6: 除了要自身做好肥料和农药的一个使用以外，除了这方面以外，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个支持，从产生产到销售这整个环节的一个品质的检测管控。我们不怕检测，我们也欢迎检测，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更大的更信任我们，更认可我们。
2: 在信息传播无比迅速的今天，
7: 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无疑是任何农产品能够提升销量的关键。南宁市隆安县的这片万亩果园是国内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火龙果基地，这里迎来采收销售的旺季。
4: 哦，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
8: 这样子，这里。
4: 哦，从这儿。
8: 啊，对对。
4: 这块上去，上面这块先剪一下，这样剪吗？
8: 对，你用力剪，从，
4: 直接就下来了。
8: 哦，您这个剪的太小了，你看，
4: 哦，
8: 它就剪到这个果了。
4: 哦，还不能碰到这个边
8: 儿。哎，对，是不能剪，所以要留一点点肉。
4: 啊。
8: 到车间让我们求剪的，哦，这个像这个他们像这个剪上的这个就当，这个就当刺果了。
4: 哦，我这一下剪出一个刺果
8: 啊，对，这个是有硬质的木质嘛。
4: 哦，就是给它加了一个保护的一个东西。
8: 对，所以说
4: 不给保护
8: 的。对，
4: 这两个是好果，这个已经是刺果了，咱把它吃掉好不好？
8: 也可以啊，
4: 至少打开尝一尝啊，
8: 我
4: 帮您拿着啊，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
8: 对，简单粗暴一点啊。
4: 对，简单粗暴没问题啊。哎呦，哇，好软呐。
8: 对，哇，这个紫水。
4: 哎呀啊，红心儿。哇，真漂亮！
8: 哇，
4: 这饱和度特别高啊！哇，
8: 高品质的火龙果是每一个季节的口感基本上
4: 都是一样的，
8: 很稳定。
4: 哦，也是靠咱们的种植技术来实现的这一点啊！我尝尝啊，我尝尝，这估计可能吃完了一嘴都是红的。
8: 哇，这个好甜！
4: 嗯，哇，太好吃了！
8: 嗯，
4: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火龙果里边甜度最合适的。
8: 啊，
4: 嗯，最合适的，清清爽爽。然后呢，就回口还特别香哈，
8: 啊，
4: 特别香。
8: 我们说，真正回归火龙果种植的，最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妈妈的味道，就是我们说让它有属于火龙果的果香味
4: 啊。对，
8: 对，
4: 我先把嘴全红了吧，现在，我是不是红了？
8: 我想到一个这个段子，你偷吃我火龙果了吗？没有，我没偷吃，
4: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吧？
8: 对对，我没偷吃。
7: 何叶新告诉记者，这里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叫金都一号，来自宝岛台湾。在近十年的本土化栽培过程中，人们不断试错，逐步优化。目前的种植密度稳定在每亩760株，达到成本与产量的相对平衡。
8: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刺眼。
4: 刺眼。
8: 我们习惯就叫刺眼，实际上来说就是它一个芽眼嘛，适合营养生长的时候，它长出来就是芽，像这个也，像这个我们就为什么叫花和芽呢？就是分化成芽了，它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芽。那像这个同一个眼，它分化出来，它就是花。
4: 哦，它就越长越大，
8: 这个就是花，
4: 变成花了。
8: 对，像这个花，这个花呢，像里面这里，你看这里，
4: 哦，里边还有大的，
8: 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
4: 哦，这个，
8: 哎，对，这个就是
4: 有点像佛手了。
8: 对，像这个夏天的话，大概是17到18天，它就开花了。
4: 哦，
8: 然后
4: 火龙果这花还能开花，
8: 火龙果都是晚上开花的，
4: 晚上开花。
8: 我们说这个它什么，就是昙花一现。
4: 今天晚上有可能看到它开花，
8: 应该是有的。
4: 今天看到一奇景，
8: 对，
4: 火龙果开花，
8: 我们叫大型的霸王果，大型的这个昙花一现。
4: 哦，
8: 它也是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它就闭了。
7: 能有机会看到火龙果开花，让人充满期待。而种植园里的一种装置，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4: 我看您这个里边啊，特别突出的一点，上面都有这种，这个是灯吗？
8: 这个是灯。
4: 灯啊，这个是，我猜是不是说，比如说吸引虫子去诱捕它用的，还是干嘛？
8: 你确定你猜的对吗？
4: 我不太确定。
8: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火龙果的产期调节啊，就是怎么做差异化有巨大的关系。
4: 哦，这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8: 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长期调节能不能拉开这个差距，其实就靠它了。
4: 哦，您这还卖了个关子，
8: 马上我们才能看到它的真实作用。
7: 看来一切答案都要到晚上才能揭晓。
4: 好，这个一眨眼的这个天就快要黑了啊！现在呢，应该是晚上的快8点了，
8: 对
4: 吧？
8: 对
4: 对，7点半以后了。
8: 嗯。
4: 这些是已经开过花的。是吧？
8: 对，这个是昨天晚上开过的花。
4: 昨天晚上开过的。
8: 对。
4: 然后哪些是马上就要开花的呀？怎么找着？
8: 哦，这里一眼看过来，可能那边就一朵。
4: 哦，那这个，这个可能马上就要开了。
8: 对，这边就一朵。
4: 哦，
8: 这边一朵。
4: 大概是有什么特点的？是就快要开花的呀？
8: 我们自己形容说，这个是露白了，一个是露白。
4: 哦，就这个位置能看到白色的东西了。
8: 对，露白，一个是露白，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鼓起来，这个最 这个半腰子这个，
4: 嗯，
8: 它鼓得很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它就会是正常的一个开放的时间。
4: 正常开花。
8: 对。
4: 所以几率很大，
8: 对对，几率很大。
4: 嗯，其实咱们就是静静等待了，
8: 对对
4: 对，
8: 对
4: 吧？现在是不到八点，八点二十，您说八点二十左右可能会开花了，就还得稍微等一等。
8: 对的，对的。
4: 嗯，对，看着它，看它会不会开。

0: 每一朵火龙果花的绽放，都意味着一颗高品质的鲜果即将诞生。
1: 现在天是已经都黑透了，
2: 对吧？
1: 嗯。然后还有一个谜底，特别重要的谜底要揭晓，就是咱们这个种植基地里边这么多的这个灯到底是干嘛用的？
2: 对。
1: 哦，那现在可以打开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行，咱们打开看一下呗。
2: 啊。
1: 嗯，看一看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哇，好多小虫啊！哇，这么亮啊！这一下亮如白昼啊！打开之后。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补光灯的一个应用
1: 啊，
2: 其实就是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打开啊，整个基地就一下子亮起来了，
1: 这特别梦幻，关键看这个场景就想象不到。
2: 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白天就是晚上就像白天一样
1: 啊。
0: 亮起灯光的火龙果种植园宛如火树银花，如梦似幻。何野心说，在临近航线的飞机上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盛景，而这些灯光对种植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2: 粗略算就是按照7块钱一晚上，
1: 嗯，
2: 那我们
1: 一亩、
2: 然后我们接近2万亩地嘛，
1: 嗯，
2: 所以说一个晚上的电费我们接近是15万块钱嘛，
1: 哦，就是一晚上15万，
2: 对，一晚上15万块钱。
1: 哇，这个可能比挖矿还费钱，
2: 对，开着这个灯补缺它缺失的那点时长，
1: 其实是给它带来一些错觉，是吧？
2: 对，错觉，我们说就叫骗它一样，
1: 对，
2: 告诉它，嗯，我现在还是属于长日照，
1: 哦，
2: 还要继续的开花，还要继续的花叶分化，以后出花，上半年让它来花来得更早，
1: 嗯，
2: 而下半年让它延迟一个多月来，继续来花，它就可以把整个产期可以拉得更长，
1: 哦，
2: 那产期拉长之后，它后面就可以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整年的生产周期就更长了，
1: 哦，
2: 那无形当中它其实就增加了大面积的产量，
1: 对，销售周期就长了，
2: 对，销售周期长了，我们亩产也上去了。
0: 凭借补光催花技术的辅佐，这个基地火龙果盛采期的好果率达到90%，平均亩产接近1万斤。进入旺季，基地每天采收超过20万斤的鲜果，经过清洗、保鲜、分级、包装等工序后，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2: 今天的话呢，像地头的一个平均价格大概在1.2块左右。
1: 哦，那还是这个出货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2: 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对，因为你要在城市里边，比如说哪怕在农贸市场买，真要是10块钱3斤就已经觉得很便宜了。
2: 其实对于我们农户来说，10块钱3斤是我们追求的梦想
1: 啊，追求的梦想，
2: 已经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了
1: 啊。
0: 能逐步提升地头价，又岂只是当地农户的梦想？出生于1994年的何业新，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追寻着自己新农人的梦想。经历过家人的不解，也走过技术的弯路，如今质与量的双高，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2: 原来说货架上面都是一些白心的越南白心的或者其他品种的时候，
1: 嗯，
2: 甚至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国产的火龙果也是可以跟他们打 PK， 甚至超越他们的时候，
1: 嗯，
2: 其实也是，很心里面很开心，
1: 对，
2: 很开心，真的是这样子，对。
0: 而在这条提质增效的路上，新农人们并不孤单。在火龙果即将大量上市的季节，基地里也迎来几位老朋友。
3: 我们要指导他正确使用农药，
1: 嗯，
3: 这一块我们能不用的我们会尽量不用，
1: 嗯，尽量不用，
3: 当然禁限用药这几项是坚决不能用的，
1: 嗯，
3: 准备上市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用安全区，
1: 有
3: 他有用药安全区嘛，安全区内是不能用药的，从各方面生产到最后采收，
1: 嗯，
3: 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指导。
0: 田间地头的业务交流正酣，而车间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要开始了。
4: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姓谢，叫谢东辉，这个工作单位是广西质检院。一共采了多少斤？
5: 我们大概采了23万斤。
4: 23万斤，
5: 是的。

0: 那我们就按照要求，我们取三公斤就得了。取样过程的话，我们是按照广西食品安全监督细则的这个要求来取样。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果皮外表完整没有破损的进行取样。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上下左右四个角各取，各取不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取样，就是要有一定的随机性。
1: 那我们就现场封样了啊！
2: 鲜果抽检样品封装启程，意味着这条有关食品安全的链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运转。很快，样品就被送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3: 咱们这边好像大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啊。这一天下来一般都得检测多少份这个样本啊？
4: 少的时候可能五六十份，多的时候有上百份。
3: 上百份。
4: 是的。高通量筛查就是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检测几十到上百种的农药，就算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检测。
2: 在这个专业实验室里，一切影响食品安全的超量农药、过量残留以及禁限添加等都将无处遁形。
5: 因为我们做检测这一块呢，一个就是对产品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对技术上的是做一些支撑，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完整链条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6: 我们广西质检院检测项目覆盖广西全部的特色水果。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贸易量大幅增长，我们成功扩项了进出口水果类农产品596个项目及参数，能够一站式服务中国和东盟水果的进出口贸易。
2: 与此同时，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一所大型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里，喜庆的锣鼓与醒狮庆贺着一个全新专区的启用。
7: 现在我们把市场的所有的进口水果都聚集在一起了。
3: 都是进口的水果。
7: 对，都是进口水果，就是东盟水果交易区。
3: 就都是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7: 对，
3: 我看榴莲特别多。
7: 对，
3: 是吧？
7: 这个季节就是主要就是榴莲的，主要是泰国和越南。
3: 泰国越南。
7: 对。
2: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驻足，而市场里忙碌的很多都是在此经营十几年的老朋友。
8: 我们家大概每天在2到3个柜的自动车，
3: 2到3车是吧？
8: 2到3车，
3: 都能卖出去，在市场里
8: 卖出去。
3: 哇，好厉害啊！
9: 进口的渠道都已经把检疫啊、报关已经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进了市场之后，还一关就是市场会抽检。
8: 现在如果说这个劣质的水果进入我们市场的话，我们是收都不弄好的货，还是有一定的销售影响了，会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品类的销售，
2: 在自由交易环境里，市场方如何帮助良币驱逐劣币，还要从农产品进场的时刻开始说起。
10: 押金是可以退的，从现在开始算，一个小时内去第六大棚办理退押金的手续，消费200押金，记得一个小时内去第六退200押金。
3: 这是他们咱们进这个市场的第一关了，是吧？第一关
11: 是的，主要是登记车牌号，还有司机的信息是哪一个品类，比如说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最主要的是让他缴纳这个入场食品安全手续的保证金，就是他进场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跟我们申报他的来货信息，给我们抽样检测，完成这个手续之后，我们才给他配这个食品安全的保证金。
2: 陶哲告诉记者，收取食品安全保证金相当于给进场的农产品设置了安全缓冲，让每一批货都能进入核查体系。
11: 我们市场的核心品类就是水果和蔬菜那么一天的总量大概是6000吨。
3: 一天6000吨。
11: 对。
3: 水
11: 果的话我们占整个广西的65%。
3: 占整个广西自治区的65%的水果是从这儿出去的，
11: 对，然后占南宁市的份额大概是95%。
3: 那肯定是南宁最大了。
2: 穿过一座座交易大棚，终于来到市场入口工作人员提到的第六区办事窗口。几乎全天24小时，这里都是一派忙碌。
3: 这是咱们的第二关，是吧？农产品进来第二关，
11: 第一个就是查验它的来货的凭证。
3: 哦，像这些都是，
11: 包括这个相关的合格证明。
3: 哎，那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样品啊，这些是干嘛用的呀？
11: 这个就是待会要拿到我们的检测中心去进行快速的检测。
3: 哦，就是说有这些证明，咱们有些还要再检一遍。
11: 对，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识别安全考虑。
3: 哦，
11: 所以说我们增加了这个措施。
3: 哦，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码。
11: 对。
3: 是，我看这还挺丰富的啊，茄子、水果，包括榴莲这些。
11: 对，
3: 哦。
2: 在窗口工作人员登记核验的同时，商户上交的样品被迅速送往市场自有的检测中心。有别于质检院的全面检测，这里的技术人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机构实时更新的农产品检测细则，对各类果蔬相应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项进行针对性的排查，检测时间少于20分钟，以保证商户的正常销售。进行到这一步，关于食品安全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5: 从去年开始，我们那个市场监管总局跟农业农村部就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对那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监督市场方履行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去抽查一些相关的经营户，看看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
3: 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过来再检查一遍，就他这个链条有没有完成？
5: 对，有没有落实？
3: 有没有落实？
5: 是否有那种没有经过检测就上市销售的水果？
2: 至此，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之间的质量安全链条已形成闭环。在广西，这一多方协作的监测体系被概括为四个字：三方四联。
12: 三方就是三个部门，分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咱们在市场销售的这个开办方三方就是这三方了。
3: 三方。
12: 四年从源头一直到我们后面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的这个整个链条。第一个年就是说我们要联合服务。第二个年就是我们要联合查验这些产品是不是合格。第三个年呢就是我们要联合的处置，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第四个年呢就是我们要一起联合的溯源，如果有问题了它的问题根源在哪。主要就是这三方四年。
2: 而除了监管体系外，对农产品经营商户的质量服务，更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12: 咱们这个屋子，您看，这个叫面向东盟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它就是贴近我们企业，来建设我们的质量服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触角。我们全区有165个这样的站点。2024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农业农村部等5部委，他们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如何联动来开展这样质量提升的活动的这样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就根据文件的指导的这些精神陆续的开展这些工作，到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2: 产品高效送检，扶持品牌建设，为每一个扎根乡土的创业梦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行业标准的设计制定更是关乎每一块土地每一颗鲜果命运的关键保障。全面且贴心的质量服务，为溢价增收赋能，让每一抹甜蜜滋味安心入口。
13: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4: 都有些什么呀？
1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全民健身日到了，今天您运动了吗？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虽好，但如果您是跟风运动，或者是运动方式不科学，反而有可能练伤膝盖、腰腿疼痛。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旭。李旭医生呢，常年为各支国家队提供医疗服务，深耕大众科普多年。今天呢，咱们就请李医生结合赛场的真实康复故事，拆解全民健身常见误区，给您和全家老小一套科学的运动方案。请出李旭医生。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1: 上次请您做节目还是4年前，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看您的朋友圈，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您还去很多运动队，对吧？特别让人羡慕。给我们讲讲都去过哪些运动队，会帮助这些运动员做什么？
2: 因为我们在奥运周期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所以我们会下到各个运动队去做这种巡诊的工作。我个人像去过这种体操队啊、跳水队啊、速滑队、帆船帆板、水球队，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
1: 那主要是帮他们做什么？
2: 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协助这个运动队的队员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因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去通过我们的这种查体呀、这种诊断呀，去判断运动员的这种不适，是通过在队里的保守治疗就可以达到这种继续训练的这种效果，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停一停啊，或者说甚至可能严重一点，可能说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啊，这种我们要根据队员的情况去跟他的这个队医啊和他的教练啊，还有运动员本人进行沟通，来去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保证运动员的这个继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训练啊，从而保证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育成绩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就是要成绩，同时我们要运动员的
2: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要他那个运动寿命，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科学，就特别怕运动员，因为在很早以前是有那种苗子特别好，就给练伤了。
2: 对，
1: 就我们不太懂，因为运动医学它其实也是一个起步不是那么早的一个学科。
2: 对，

0: 运动医学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呢，它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的诊疗理念呀、康复手段呀，实际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1: 嗯，对，现在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其实这里边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营养什么这些真的都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0: 对对，
1: 嗯，那李医生，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巴黎奥运会医疗康复的专家，这又去了哪些队，包括见到那些运动员，这份工作主要做什么？
0: 实际上它跟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运动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嗯，啊，所以这些国家体育总局这些下属的运动队呢，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队医处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比如说哪个队可能需要医生，大概去看看他的队员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保障专家也有好几十人啊，所以可能就大家分成几个组，然后把这个队分这个队伍分组，然后每个组的医生负责这些队，然后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运动队提供这种医疗保障。
1: 对，就每次我们看到一支新组建的一支国家队，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光有教练员、教练、运动员，它还会有队医。
0: 队医的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跟队的一个队医，
1: 嗯，
0: 因为他要及时处理运动员各种的情况啊，他包括可能有这种西医的这种理疗师，也有这种中医的这种医生啊，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这种训练以后的这种按摩呀，这种一些简单伤病的处理呀，还有一些这种训练损伤的这种防护啊。那我们医院的医生的作用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伤病影响了他的训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参与进去，然后通过一些检查呀，一些这种查体呀，来判断这个队员的伤病是没适合达到了这种说手术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跟在队里的医生商量啊，继续用队里的这些方法去这个让队员摆脱他的伤病啊，恢复这种训练。
1: 所以说就您和像您一样的这个等于是专家组的成员，是和队里边的那个队医
0: 对
1: 沟通的会更多一点，他们因为对运动员了解的更清楚。
0: 对对对，
1: 然后您这边再帮他做一个研判，看看是继续康复还是能够跟队，还是要需要那个返回到基地，或者是需要做手术什么之类的。
0: 对的，对的
1: 啊。那之前我们请冬奥会保障专家说，赛场上其实有的运动员的伤病来得很突然，也很危险，就您遇到过相对来说比较惊险的时刻吗？
0: 实际上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保障的是这个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它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项目啊，所以它是这个从山上往下冲，而咱们那个冰面都是那种叫冰状雪，速度很快，所以运动员这个很就是受伤都是受的那种非常重的伤，
1: 就是专业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因为他要取得成绩，他可能在需要就是说需要他要冲一把，这种他可能技术动作变形啊，或者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导致这个冲出赛道啊，咱们在转播上都能看到。那我们遇到严重的就是这种骨折啊，当时我们直升机就过去就要把这运动员拉走，然后我们在这个检医疗站呢，就看到这个运动员的嘴这被这个冰刀划破了。
1: 哦，那个冰刀其实特别的锋利。
0: 对对，他那个雪板就是他滑雪是雪板很快，然后当时我自己当时接诊，我说这个他捂着嘴嘛，后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嘴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1: 嘴掉下来？
0: 对，这个他被这个雪板划伤了以后，这嘴他拖着这个嘴才能在这个脸上，然后这个我们就还是就因为我们这得找那个口腔的医生去做急诊的这种缝合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包扎处理以后，我们当时因为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手术的这么个医生做准备的，所以就立刻给他转到这个合作医院去进行这种手术的处理。当然实际上我们再去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做了很多轮的培训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你的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处理，或者心肺复苏，因为比如说或者说运动员突然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最严重的事情。另外一些这种外伤相对实际上还好处理一些，因为它毕竟不牵涉到生命嘛，
1: 就是保障其实是一件需要考虑的特别周全的事情。此刻我就想到了做北京冬奥会节目的时候，当时有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还有北大口腔的专家，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肯定是要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就是我们前方的这个医生，他会临时应急处理。
0: 对
1: 我赛场我有怎样的一个医疗，因为我们也是有手术的一些这个设施的，如果再不行我们会迅速的快捷的通道到了我们这个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院。
0: 对，
1: 这个运动员后续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当时确实伤得挺重的，听您这么说
0: 啊，他这个实际他这个缝上就好了，因为他这个只是可能样子有点吓人，但他并不是太严重。像实际上骨折的这些运动员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的像比如说滑雪容易出这种股骨干骨折，就大腿骨折。大腿骨折是有潜在的失血风险的啊，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大腿骨折，比如说咱们车祸大腿骨折，我们潜在认为他的失血量可能会有800毫升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接诊这种运动员也好患者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的血色素的情况，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做低血容量性休克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会影响生命的。所以实际上有的伤你看起来它挺严重，但是它可能处理完了以后都还好，有的伤你可能觉得这个还行，但它有好多的坑。
1: 对，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急诊。
0: 对，
1: 就有的嚷嚷的它其实没那么重，对，反而有的可能一进来悄悄的，有经验的急诊科的医生就会发现他其实问题会很严重，会优先排序，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等级嘛。
0: 对的对的，
1: 对吧，优先等级啊。那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保障各个运动队，包括保障冬奥会是巴黎奥运会，其实都自己也会学很多知识。
0: 你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专业限制，很多的专业跟你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运动医学其实是与骨科的一个分支，因为骨科本身分就很细，你比如脊柱科、手外科，这种创伤科啊，我们可能都要学一些。当然，我们轮转的时候也轮转这些科室，但是可能不是说特别的深入。那你就得重新再看看相关的东西，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些，比如神外，这头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吧？胸撞一起血气胸了，你怎么急诊处理，那都是更早你见习的时候在的课室。
1: 对，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日子去聊这个，就会让人想起很多画面来。就我们看到一届大型的赛事，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圆满落幕，国际上盛赞中国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着努力，而且这个就是医生在其中，就是保障一个赛事的安全平稳，能把它给特别好的把它给做下来，其实背后是付出的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员受伤，或者说他们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扭伤啊崴脚了是不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恢复周期真的会特别长，甚至有的恢复完了就真的就用老话就说落下病根了。但你要看那运动员，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赛场上受伤，就是人家就是没过多少天又生龙活虎的回到了赛场，成绩也特别好，整个人精气神也和受伤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的甚至会更好，就除了手术就包括这个运动医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会特别大。
0: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普及，因为在之前比如说我们扭脚以后，我们可能在急诊啊就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伤啊。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摔了一跤，肩膀摔了一跤，拍个片子，骨头是好的，没有骨折，可能有的医生就让他走了。但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讲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软组织有没有问题啊。像你比如说岁数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患者摔了一跤啊，骨头没事，然后肩膀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拍个核磁，看看软组织比如说肌腱是不是有问题。像崴脚呢，在急诊很多人拍了片子的时候没有骨折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片子上能够看到一个软组织这种出血的这种影像啊，它实际上这个软组织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另外呢，运动医学的一些目的或者作用吧，就是向大众传播一些科普的知识，比如说我崴脚以后我怎么样去急诊的急性的处理，让我的恢复期能够更短一些啊，然后怎么能让我的这个康复更加的快啊，它有一些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最后你的这种我们说的保守治疗 对你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可能最终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让大家重新获得一个运动的这种能力。
1: 就是运动员受伤之后，他的快速的诊断，包括那个治疗的时机，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复？就除了您这个，您这属于运动医学，还会有运动康复吗？还是在一起？
0: 它实际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它是联系非常紧密
1: 的
0: 两个学科啊、但是运动医学的医生呢，要懂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那运动康复的这个医生呢，也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运动医学的手术是怎么做呀，这些，这样会
1: 就是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你做的再好，手术再好，你后边康复没跟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会泡那个冰桶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个中医推拿按摩什么之类的，对运动损伤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生活中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是踢球。
0: 对，我们小时候踢球习惯吧。
1: 小时候踢球踢到现在，那现在运动的频率和强度会是怎样？
0: 如果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一周踢1到2次。如果自己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这周就不踢了，因为自己搞这个的，就别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出现比较大的伤病吧。
1: 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会不会也考虑，比如说我要劳累休息不好，或者说是感冒什么这类的，也会引起一些疾病。
0: 对，因为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对身体是一个负性的影响。
1: 嗯，那运动前您会拉伸吗？
0: 我们这个拉伸这个事情，实际上大家这个在业余运动员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但是大家就
1: 不去做。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踢足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掐着点儿，这个一点的比赛可能一点人还没凑齐呢，得跟对面说你再等我10分钟，马上俩队员马上到，这稀里糊涂就赶紧换装备就上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碰上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种你的工作呀你的生活呀都是会有一些事情啊，你能按点儿到这个运动场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强调这个运动之前热身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损伤。像我们有的这个俱乐部，像我们有业余队啊，有俱乐部啊，有的俱乐部呢，像我们到了以后呢，会组织这个专业的教练带我们进行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热身，然后在队内做一些训练啊，它是这种。如果是打比赛的话呢，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比赛的话，有一些队长会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这个可能就跟其实跟运动队有点像了，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大家做一做这种热身的活动。要再专业一点的这个业余队，他主力和替补他做的热身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专业队的这种热身了。
1: 因为我也运动，就是比如说要打羽毛球，我可能在到了球馆之后我会提前下车，我会快走活动活动这些手腕脚腕，去了以后简单的去腰啊背啊先去下一下，然后跟其他球友去拉球。
0: 对，
1: 哎，我先那个高远球我先拉个10分钟左右，但也有您遇到的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去了以后时间不够，或者你晚到了什么，可能着急拿拍就上去了，
0: 对对对，
1: 就还好没受伤。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不同的项目可能你热身那个时间也有要求。
0: 对，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做到10到15分钟的热身就已经可以了。你按照职业队去热身呢，很多朋友就说我热完身我就
1: 该走了，
0: 别
1: 俩小时长我差不多了，
0: 别打了。对
1: 对，
0: 有的热身强度，职业队热身强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是热身的话，一个是首先打开心肺嘛，对吧？就大家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职工运动会，我报了100米，对吧？我上来一个100米，你这个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做做热身啊，做做这种心肺打开，你再去跑这个100米，你就会觉着就还行，这身体状态反应还行。
1: 您说这个对成绩的提高会帮助大吗？
0: 对啊，这个打开这个之前热身，你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这些肌肉都有一些激活，它一定比你从直接上来那个，它肯定会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们代表自己的那个所在的单位啊、中心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个团体去比赛，你肯定是希望取得好成绩。你就是一味的想要好成绩，不如你一个是平时练到的，你身体素质在哪儿；另外一个，我们就说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许这个热身就能够让你起到这个作用。
0: 对，你看这个单位的运动会，像我们单位也有运动会，但确实每年都会伤一两个，还挺严重的伤，像这种跟腱断了呀，这个没热身就跑100米这种啪

0: 一发力，这根剑断了，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是这个跳远，这有的这个他没跳过远，是跳沙坑三级跳，他没跳过远，
1: 崴脚了。
0: 崴脚算轻的，就是膝盖扭了，
1: 哦，
0: 前交叉断裂这种。
1: 这个我可知道，它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伤病，很多优秀运动员，什么排球、篮球，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以后，有的做了手术，恢复的都恢复不到以前那个状
0: 恢复期也挺长的。
1: 态。
0: 还有什么拔河？
1: 哦，
0: 这单位这拔河，最后出前交叉损伤了，我们门诊也挺多的。
1: 您是从，我相信您是从小就喜欢运动，是吧？
0: 对对，因为我们男孩就聚在一起踢球。
1: 对，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觉得喜欢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就不管是男孩女孩，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它真的会教会你很多，教会你尊重优胜，身体变得更好什么这类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抱怨，我们也不组这个什么比赛运动会。其实你说主办方是好心举办一个，到最后你突然间伤了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热身真的太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心肺是吧，具体该怎么做呢？通过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
0: 实际上心肺分两种，你看很多，一个是说慢跑，对吧？慢跑缓慢的打开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特点，你比如说足球啊，这种羽毛球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无氧的这种阶段，所以可能做几个冲刺，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有一个这种准备，你不注意说突然给你换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这个踢比赛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上去，你也没准备，上去冲两趟，你整个一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这个浑身抖的。
1: 有，而且一个是这方面，另外一个第二天，我现在为什么，可能我岁数大了，也踢不了足球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场上属于特别玩命的人，我会急速的去冲刺，真跟20多岁的小伙子去拼体力，到最后第二天你整个腿都挪不动，就是你肌肉那种撕裂，就是你热身再好，你可能也不行。
0: 对，就不管是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心肺都没有去适应这个运动的需求，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另外一个热身就是你的技术动作的热身。
1: 就你用什么，就比如说待会儿比赛或者说是用到哪些，你就在场底下来模拟进行一下。
0: 对，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特定的这种，你看比如说足球之前我们先推推球啊，然后做做长传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做做这种跨步啊，那这就是让你的身体先适应这个技术的动作。可能您打羽毛球，可能您会做一些这个也是跨步，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或者后退两步击球的这种，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一个是适应场地，一个是适应周围的这种环境，对吧？这样也都是为了去降低你一个受伤的风险。
1: 所以您说的一个是心肺，其实就慢跑。
0: 嗯，
1: 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到一些急起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

0: 一些急起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或者待会儿我要运动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动
1: 作，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就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动作。
0: 这个时间呢？
1: 时间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各种动作你可以跑一趟就可以了。就是怎么，就是大概有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赛，你能看到他们这个职业队员热身嘛，基本上可能跑一趟，就是大概隔个20米左右，然后我们每个动作大概慢慢跑过去，然后比如说高抬腿过去，然后慢慢跑回来，对吧？然后这个侧滑步过去，然后
0: 再回来，
1: 再回
0: 打
1: 来，
0: 个折返。
1: 对，大概是这些步伐都熟悉一下，然后训练完这些，可能有的队员就要做做什么动态拉伸呀，做做这种弹力带的这种肌肉激活呀，让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用你了，
0: 就给身体一个信号。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体感上呢，有的人会戴一个运动手表，有人可能会以这个能感觉到心跳，然后微微出汗。会以这些为标准吗？
1: 对，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会有一些很多的指南，说我这个热身达到什么程度啊，对你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作为一个这时候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情。对，大家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有点，但是你热身别热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
0: 对
1: 种。
0: 对，
1: 哎，
0: 有这
1: 咱
0: 样
1: 们
0: 的。
1: 互相说话呀，稍微有点喘，但咱们大概能把这完整话说完，
0: 对。
1: 就基本上足够了。
0: 对，就是你会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那些，替补队员在场下的时候，他永远不是闲着的，就不会永远在那儿鼓掌什么的，他会就是扩胸啊、下腰啊。现在我又发现，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人手里拿一个弹力带，就这个会有多大的作用？就普通人建议不建议？
1: 这个是弹力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比较便携，就是你
0: 对。
1: 揣兜里就可以，而且它不像你这哑铃，你这5斤、10斤、20斤，这个差太
0: 对，
1: 多。你这弹力带，你5磅、10磅、15磅、20磅，你揣4根，它
0: 对，
1: 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这个占地儿。而且这种弹力带激活，你随时随地找一个不太打扰人家的小空间，就可以去
0: 其实
1: 做
0: 就
1: 这
0: 站
1: 件。
0: 自己站那个地儿就
1: 哎，
0: 可以
1: 对，比如
0: 了。
1: 说我下肢想加强，对吧？我弹力带跨在大腿上，我做侧滑步啊，或者我跨在小腿上，我做这个前踢或者后伸，这都可以，对吧？又比如说
0: 对。
1: 我肩膀疼，或者我就通过弹力带做一些训练呢，也是可以缓解这种肩膀的这种疼痛啊。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一些方式。
0: 就是普通人也是推荐的。
1: 对，而且它的这个磅数比较低，它不至于说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比如说我做静蹲或者我去做这个卧推，有时候我们这个重量你把握的不好，容易出现这种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有的损伤就挺难好
0: 对，
1: 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也买那个弹力带，我就觉得它颜色的深浅就代表了磅数的不同的升级。我们今天请李医生，我还说特别希望给大家一套全家老小都能用的，真的，那个颜色最浅的，你就家里边那个年龄最小的或者是岁数最大的用，就一步一步的升级，真的是用，就是可见对于全家人都是有好处的，对
1: 对，
0: 吧？
1: 你家里摆一套哑铃，那也太占地儿了。
0: 对对对，所以热身不管是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想要动起来都是重要的，对吧？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致死的危险因素，就不动人的死亡风险会提升20%到30%。就以前人们认为不动它可能只是胖一点儿，就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它和健康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您对这个怎么看？
1: 我们是有这种报道的哈，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这个膝关节炎的发生率是要低于久坐人群的。
0: 马拉松，
1: 对，
0: 要说跑马的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会伤膝盖。
1: 但是你注意啊，这是马拉松运动员，
0: 职业。
1: 不是，哎，为什么说强调职业呢？因为职业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所以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强，这样他实际上他作为这个运动来说，他的关节磨损反而没有那么多。但是很多业余运动员呢，他对肌肉力量的这个训练不太重视，因为跑步我们知道它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
0: 对，
1: 你越跑越掉肌肉，肌肉掉到一定程度，它没办法去支撑你去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你的关节磨损反而就加重了。另外，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找个地儿就跑啊，或者有时候这有点坡，或有点这种海拔的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种关节的磨损。在久坐的人群呢，因为你的肌肉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肉流失可能更多， 另外呢，比如

0: 比如说，可能跟你的就是体重大一些呀，这样在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肌肉又不好，然后你体重又有点超重，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走路就会导致你关节有一个相对过度的磨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走路我最后关节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他的这个体重，这样每走一步路，实际上对关节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像走路走路走路，你看我也不运动，我啥也不干，结果。关节炎，对吧？另外呢，你说我运动运动，当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是大家的这个干活就比较多，现在吃的又丰富，所以这种营养过剩就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冠心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就这类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呢去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
1: 所以说，首先身体不活动，或者说不爱运动，它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和风险就是肥胖。肥胖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联的。如果说胖了以后再去动，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画面。其实，在我家小区附近，我经常会看到跑步的人，有的是姿势不对，有的是体重偏大，也就是跟他不熟。如果是邻居的话，我可能真的跟他说，我说你先把体重减一减，把动作纠正纠正，你再跑。就是这种，如果说您要看到了，是不是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0: 对，实际上我们门诊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我跑步疼啊，跑步完了腿疼，对吧？这个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运动习惯，像我们有的这个患者是我今天开始我决定今天开始跑步，然后跑一个星期腿疼，来医院拍片子，这个我们叫应力骨折，就是骨头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强度的运动，他突然去干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在运动队是什么呀？我们运动队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田赛运动员，田赛运动员他体重都比较大，对吧？今天这个教
1: 铅
0: 练，
1: 球啊，
0: 对
1: 标
0: 对对，
1: 枪什么之类
0: 今
1: 的。
0: 天教练说咱们今天跑圈儿，跑2天就有的队员就骨折了，因为他骨骼承受不住
1: 对。
0: 这个他的这个体重，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上来说我没有运动习惯，上来就跑步。还有一个就跟着这个电视做健身操，经常半蹲起、半蹲起，这种都超过了他关节的这种承受能力，那就会出现磨损和疼痛，严重一点就会有这种我们叫应力骨折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第二就是你咱说的这个跑步姿势，跑步姿势就是不管你有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后边看他确实有点别扭，是吧？这跑步姿势不太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要求嘛，对吧？你这个步频是多少，对吧？步长大概是多少？步频咱们说160到180，对吧？然后步长不能太大，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我这脚不能过中线，然后我看你是前掌前足落地还是后足落地？当然，中前足落地的这个技术更多的人推荐嘛。当然，我们门诊确实看很多后足落地的人，人家也没事儿。但确实有的人后足落地会出现什么跟腱疼啊，但是跑步技术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些跑步技术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考虑这个问题。
1: 对，所以就是把您今天请来，我觉得对我，您刚才说的一点对我震撼特别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可见全民健身、科学健身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只有你把这些做到了，你才能保证，因为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习惯，就一旦你真正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能七八十了，你依旧想运动，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好的，这个身体条件储备的话，你将来就动不了了，它真的会磨损啊、
0: 对，
1: 疼痛啊、伤病啊什么的，对
0: 你
1: 吧？
0: 看，对，有时候你去逛公园，对吧？这个天坛呀，这个，你能看见很多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在这儿单杠，是吧？单杠是吧？
1: 对，那
0: 各
1: 大爷
0: 种，
1: 曾经吓到过一些人，在那晃，就悠起来了，飞起来了
0: 哎，
1: 都。
0: 对，你看他的肌肉肯定是特别好，才能够去维持他做这个。但是我肌肉特别差，我上来拔个单杠，我可能发力一不对，啪我就抻了。这就会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比如说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精力或者能力，就出去走走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储备好。你年龄越大，你练肌肉越困难嘛。
1: 哎，就肌肉现在，我觉得就是提到他的医生和科室的医生是越来越多了。就在您这个运动医学当中，可能对肌肉看得会更重一些。就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个肌肉呢？
0: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总结就两个因素，它引起你疼痛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不够，一个是肌肉过紧，就是太紧张了。你肌肉力量不够，就大家很好理解。你像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患者是很难说我很短时间就恢复到我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术后很多人肌肉就都下降了。
1: 对。
0: 你想恢复到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必须把肌肉练好。你肌肉不好的话，你就走路都费劲，对吧？所以锻炼肌肉，这是肌肉的力量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疼痛来源于肌肉的弹性。你比如说，咱们都久坐嘛，久坐就会有一些脖子呀、这斜方肌啊这个地方这个疼，
1: 这个
0: 对
1: 如果
0: 吧？
1: 你有时候去做中医按摩的话，人家说你个紧，
0: 对对对，
1: 跟块钢板似的，对
0: 对，
1: 吧？
0: 然后这个腰，对吧？腰有点这个，所以在肌肉力量的训练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做一些肌肉放松的这种训练，比如我们做一些拉伸啊。当然，你看为什么热敷舒服呀，对吧？热敷就是放松你的，让你的紧张的肌肉去放松了。另外，我们有一些处理这种疼痛的方式，就是肌肉的拉伸，我们把肌肉拉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肌肉过紧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额外这种损伤。我们在处理疼痛的时候，一个是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这个弹性。
1: 都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0: 对对对，
1: 您觉得什么时候就开始存了？
0: 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运动习惯的，对吧？因为像我们久坐的人群，这个脖子疼、腰疼，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肌肉训练去改善的啊。另外呢，这个肌肉训练呢，是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我打小不做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是吧？我不打球，对吧？那我怎么办？那我去健身房，我做做慢跑啊，我骑骑自行车，我撸撸铁，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运动它也会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更好一些，它会释放一些这种什么多巴胺，这所谓这种娱乐的这种介质吧。这一个是这个为它不光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对吧？心理健康也很
1: 对，
0: 重
1: 就
0: 要。
1: 为什么我真的就是不止一次在各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让大家去运动。我觉得我每周去打球，就是工作也很忙，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去打球，如果能抽出一天时间去打球，我觉得因为我们家离那个球馆都很近，我骑车大概10分钟左右，我觉得那个路上风都是甜的，就你会特别期待，就是当你又打了一场特别好的球，我指的这个好不只是你赢了或者输了，你输的没问题，你输给比你强的，你输的不窝囊，然后你又就像跟您所说的，很多运动其实还是个局。好朋友啊，球友啊，聚一聚，聊一聊。你回家之后觉得特别放松。你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而且我现在就奔50了嘛。我这两年我加上什么了？就运动完了之后，我在球场做完简单的拉伸时候，回家我会去做那个铺开那个瑜伽垫，对，然后用泡沫轴或者其他的，就第二天你会真的觉得挺舒服的。
0: 是自己给自己来一个
1: 对。
0: 这个运动按摩或者心理按摩。
1: 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您看，就是运动，我们真的是挺提倡的，就是小朋友、打工人、老年人，我们希望运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健康，因为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去实锤的。我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算？就算我这周的运动达标了，每天多少次？
0: 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世卫组织啊，还是一些机构，都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它是一个纯数字的，对吧？那大家网上都能查到。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保证，比如说每周保证3次的这种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在60分钟或者90分钟，对吧？但实际上，你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去保证
1: 对，
0: 这
1: 因为
0: 个
1: 个，
0: 事。
1: 而且我觉得个体跟个体也不一样。
0: 对，因为除非说，比如说你确实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呀，你能很好的控制，对吧？我去保证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有的人就是工作非常忙，对吧？我确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手术特晚，我没办法去锻炼，我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当然我有时间，我按照这个说指南，对吧？比如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比如我跑步什么也好，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吧？这样这个运动对我们更加的有益，对吧？可能不见得非得我们腾出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专门去做这项运动。比如说我们，比如像您的这个工作哈，比如说我到点我歇个10分钟，这10分钟我去做一些，比如上肢的这种。这训练，有弹力带训练啊，对，我就可能你单位放不了哑铃，你带一个弹力带做做激活，对吧？ 又过了一会儿，快中午之前，对吧？我这个找找时间，我做10分钟下肢的这种刺激训练啊，然后这个中午午休了，或者下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哎，做做有氧的这个运动。那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需要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给巩固在一起的。像有人说我跑步30分钟以后才开始有效，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去反对他，也说不是30分钟，
1: 就是你动起来就有效，
0: 动起来就有效的。所以就是说我没办法保证30分钟的运动，对吧？那我就要想一些办法，就不管是碎片化也好，还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习惯，嗯，不管这样会对你的以后的身体啊，对你的这种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1: 我是特别认可，不光是碎片化的运动，还有碎片化的养生，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闲碎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利用起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各个有不同的组织推荐的一些时间段，但以你身心愉悦，你感觉，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对吧？就是具体以你感觉和健康为准。您是作为运动个医学的一个专家，运动员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门诊里边，就是运动员们他肯定是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出现一些伤病啊什么，那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也都是动出来的伤病？什么情况下运动会伤身？
0: 其实最常见的啊，最常见的运动医学门诊，我觉得是腿疼，就是他不见得是运动以后腿疼，就是你日常生活也会腿疼，
1: 哦，
0: 对吧？我上班，我这个走，虽然说上班走路开始腿疼了，或者我这个上下楼疼，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是跟运动相关的。
1: 那他们也挺聪明的，会挂到运动医学门诊的号。
0: 你想，没骨折、哦、对吧？就要也没有别的问题，那实际上是应该是归
1: 运动。
0: 对运动，
1: 哎，我觉得这里边也有给人们的一个认知，就以往我们真的是认为我跑的跳了，我不舒服了，或者我伤着了才是。其实你日常走路，它也是运动。你姿势不正确，或你体重大，或你说你经常的那个爬楼，或者说下坡，尤其下坡什么之类的，对吧？
0: 走路是关节的一个基础运动，
1: 对，
0: 对吧？跑步是一个高级运动，然后有扭转呀、啊，或者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可能是更高级的这个项目。我们的关节不是说生下来我就能应付最基础的这个，对吧？我应付不了跑步，我应付不了，比如足球、羽毛球，这个很多人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关节不是说你生下来就能应付走路这种基础运动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的体重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这样你才能走路不疼。当你比如说你超重，你比如我在门诊，比如说你超重，因为超重腿疼了，我们没办法，对吧？
1: 有办法，先减重。
0: 对呀、啊，
1: 对，
0: 但是确实减重很困难，
1: 对，
0: 对吧？你先减重了，对吧？那、嗯、因为很多人你不能靠药物去压这个症状，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超重，一个就是肌肉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你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爬楼梯哈，当然爬楼梯不是一个太好的锻炼项目，咱举个例子，比如我爬楼梯、嗯、我爬这就没事儿。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爬一试试，你可能就爬完了腰酸背疼腿抽筋之类的、嗯、对吧？你的关节能力或者你肌肉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我们适当的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哪怕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关节功能，那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1: 所以说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和运动的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日常走路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带来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更多。
0: 它其实就分两类嘛，一类确实是打球伤了、嗯、对吧？打球这个急性伤，前叉交叉断了，跟腱断了，对吧？一别半月板伤了，是吧？这属于这种急性创伤，跟运动相关的。另外一种呢，跟运动相关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你网球肘，对吧？慢性损伤，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爬山，爬着爬着腿疼了，一看软骨损伤或者这个半月板损伤，这种慢性损伤。更多的也不是更多的，有1/3吧，就是他平时走路，日常生活就他的关节承受不了了。
1: 所以我们就1/3跟大家拆解。首先你走路不科学的，走路不对的，因为姿势也分对的，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去减，这个对我们的膝关节会很友好，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
0: 嗯、
1: 第二部分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损伤，就是这个是跟热身会有很大的关联吗？
0: 你如果细去找原因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队也有这种伤，那热身不能说不充分，对吧？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的 教科书上或者一些专业的认知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1: 男性，
0: 因为这个是有，虽然你可能觉得男性多，是因为你周围的男性运动的比例高。如果10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运动的话，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一定高过男性，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些特点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弱呀，
1: 激素都会有关系，
0: 对，骨盆宽呀，它落地的角度不对呀，它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对于我们非职业运动员来说，那热身肯定重要一些，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防护。对吧？
1: 对对，这个特别重要。
0: 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很多运动员打个肌贴呀，或者，而且
1: 现在普通人，我们打球打肌贴的，我也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反正我觉得特帅。
0: 对，但你真正贴了，它确实是对你的这个肌肉有一个增强的作用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本身个人一定要对运动伤病有一个敏感性。我们像我同学，他跟腱怎么断的呢？他带孩子去打篮球去，然后孩子跟那打，下课了。然后老师也走了，他说我跟孩子投俩篮儿去，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一瞬间跟腱崩断了。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预料，但是你比如说像跟腱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你就觉得跟腱已经有点紧或有点不舒服，那你最近就先别运动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球，我们比如说打3个小时球，可能今儿大家兴致特别高，我们再多打一会儿，但我们一定会控制那个强度。
0: 对，
1: 因为在疲劳的情况下，运动员为什么在什么快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吧，就是疲劳情况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会受伤，一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另外大家得对那个运动的风险有预估，运动它就是比你就是平常可能受伤的概率会大一些，就是你要做好防护，而且专业的什么护踝，就什么运动什么鞋，对吧？你不能打羽毛球了穿那双乒乓球的鞋去了，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像那个篮球鞋，它那个包裹性，我觉得都会很重要。
0: 这也是你看这个职业队，这个你说足球队，你会看见这个队员都会有队医给他打脚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打脚，但是业余队员基本上一个一个确实没有人给你打，对吧？那大家自己穿一个紧点的护踝，
1: 对，
0: 或者大家打那种稍微简单的一点的脚，
1: 对，
0: 就是防止你扭伤嘛，防止扭伤，或者你已经扭伤了，打上以后防止再扭伤啊。
1: 就是你带上这些装备的话，其实你伤，我就觉得跟那个打流感疫苗以后，你得流感它没那么重，你伤了可能它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普通人是怎么伤的，就是爱运动的是热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运动它本身是有一些不可确定性，可能就老百姓所说那个寸劲儿，就什么时候都到了，可能疲劳或者什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儿就伤了，要做好这个风险的判断，对吧？您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是特别棒，就每个人的关节好像不同品牌的车，就这个是跟天生有关还是？
0: 这个没办法，这个有，你看有的运动员就是这个他就是怎么练他也不伤，
1: 有，
0: 对，伤了以后很快就好了，
1: 有那种波地体质还
0: 对，
1: 就他总伤一次让人心碎一次，最后没办法就提早退役了。
0: 对，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不同体质，就是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问题，就有的队员就是这个他这个肌肉，他只要但凡稍微上点量，他肌肉就有反应。
1: 嗯，
0: 你查，咱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就是一上量他就不行。所以，就比如说他青少年时期都还好，稍微再往上走一走，强度再大点，他就承受不了，那就他就只能说就放弃这个体育这条路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孩儿，对吧？就咱们比如说咱们都练这个东西，那总有孩子受不了。他这每个人的可能跟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发育的状况啊跟你的这个营养的状态都有关系，
1: 天生基因后天真的是很重要。
0: 对，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就是他怎么练也不伤，
1: 嗯，
0: 然后万一有伤很快就能好，
1: 嗯，
0: 这就对吧。所以很多我们知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对吧，他出名的原因就是他没受过太大的伤，他就你受过太大的伤，你很难维持你一个。
1: 而且运动员他出成绩，我觉得他真的是讲究很多方面，比如说像足球运动员，你可能要讲团队，那11个人都赶上了这一波，为什么人们说有黄金一代有白银一代的，对吧？有这个，还有就是你伤一次，你然后你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重新来，还有你站在赛场上你需要克服那个心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运动队也会配心理医生呢？对吧？也是不一样的。
0: 你看，我认识一个队员，就是 我一小兄弟就是，他是原来踢职业的，踢中超的，他刚要好一点，来一次大伤，做完手术，然后好不容易伤病恢复了，

0: 也是刚要好一点，他自己都觉得，哎，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胖又第一次肩膀脱位，第二次前交叉断了，这次也是刚刚觉得，哎，我特别好，什么得来一个骨折，所以他这个你说他怎么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嘛，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就
0: 所
1: 是。
0: 以这个你确实对每个那个选择运动的人，你这个生病的这个风险也
1: 哎，
0: 是。
1: 那所以我们再聊一个题外话，就是一些特定的运动项目，也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叫怎么叫是测试，还是怎样能够看出他的肌肉的特点、他的身体的特点、骨骼的特点，然后相对来说帮他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筛掉。哎，你确实不太适合练这个，可能我们就改行，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员包括小运动员其实可选择度更多，这也是我们欣喜的一部分。
0: 对，实际上我们有的项目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来判断你在这个项目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帆船、帆板呀，还有这个赛艇啊，对吧？它你的身材比例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说你转向你就能去的。
1: 对，我们能够看到，尤其那个皮划艇、赛艇，你看
0: 对。
1: 那个男女运动员出来那个身材的倒三角，人说最好的身材其实是他们。
0: 不至于说他们身材差得太多，
1: 对
0: 对，跟
1: 对
0: 足球队不一样，对吧？足球
1: 对。
0: 队一出来，你这个身材高的高，矮的矮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很多青训的这个教练，或者会看你的这个小孩跑步啊，会看这种，看看一个是他会不会跑步，对吧？一个是大概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运动潜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轶事，就是那个曼联那个教练弗格森是说谁说利物浦那个亨德森吧？他是说，就他觉得他的跑步有问题，他会受大伤，所以他当时没签他。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他通过看这个队员以后，他要判断这个队员的这个以后受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比如说球探报告啊这种评估报告啊，去来判断他的这个风险。另外，你看我们实际上你在进队之前会有一些测试嘛。对吧？一些伤病测试啊，一些心脏的这些测试啊，还有一些你身体状态的测试，也是在有一部分是为了评估他受伤的风险的。
1: 对，而且现在有精密的仪器，就测那个体脂成分啊，对吧？你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就说，有的教练员，基层的教练员，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以后，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他会特别感谢他基层的教练员。
0: 对。
1: 他在那帮的小孩里边，他不行。比如说一个需要身高的一个项目，他也不高，但是教练就会发现他会长高，或者他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运动的领悟会比别的小朋友强，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运动员其实您和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打交道多，他其实特别吃身体，对
0: 对，
1: 吧？他特别吃身体的，
0: 你看，比如说篮球，
1: 对。
0: 所以你看篮球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和你长大了以后它不一样，因为它要判断你的这个身高，一个是判断身高，一个是判断你的那个臂展，有一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特征，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了，为什么到了成年队这不行了？他可能他的生长发育停滞了，对吧？或者以之前有的孩子不是特别看好，结果到青春期猛长，对吧？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骨龄测试啊，有一些判断的这些东西，但有可能在个体上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
1: 还真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聊到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同时呢，也还想请您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我能不能够判断一下我适合哪些运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主观上的感受，我运动完了之后我挺舒服的，我也没伤。或者从您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我们全民健身日嘛，希望大家动起来有。马拉松其实是我理解的是慢跑，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和我们的球类运动，因为现在球类运动特别多，还有游泳，类似于这些，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0: 实际上，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换项实际上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踢球，我单位没人跟我踢，但我们单位人都打羽毛球，对吧？你可以换项，因为你是有运动基础的。
1: 您说完这个，我瞬间就觉得我刚才问那个特别傻的问题，就像我们身边，比如说打那个。打这个羽毛球，忽然间我们有人说跟我们去打打网球，你发现那个羽毛球打的人好，就大多数啊，他转向转得特别快，他学的也快，对吧？
0: 对对对，因为他这是有这运动基础了。但比如说我没有运动基础，我比如我今年我20多岁30多岁，对吧？我这个想现在今天开始做做运动，我怎么办，对吧？一个是呢，你先慢跑试试，对吧？看看这个 这个你自己的那个耐受能力怎么样？我刚才咱不说了吗？我们门诊有跑一个星期骨头就裂的，
1: 嗯，
0: 啊，对吧？先看看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跑步，我坚持不下来，那您就别跑了，你就改骑车，对吧？
1: 嗯，
0: 不行，骑车不行，再不行你就改椭圆仪，对吧？你先让你的这个心肺能够达到一个这个基础。另外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肌肉的训练，是吧？就但凡这个运动你做完了以后，你觉着我这个恢复时间太长了，就说明你这个对你来说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
1: 嗯，
0: 那我们比如说这单位踢球人不够，凑俩人上去，那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吧？你踢不着球，踩一球车或怎么着的，就很麻烦这种事。
1: 对，所以对于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我觉得他运动它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判断和评估，我有这项的情况下，我再学个别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您更担心的是那些没运动的人，听了我们的播客想运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跑步，甚至我觉得就我们再往低放放要求，从快走开始，快走、跑步、骑车、骑行，然后椭圆仪，对吧？
0: 对，
1: 椭圆仪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健身房你而且我的教练也跟我说这个椭圆仪其实比你跑步要就是强度你看着没那么大，其实对你全身的调动还挺好的。
0: 对，而且它相对友好。
1: 友好。
0: 对，相对友好。因为确实有的人你刚开始跑步或者你快走都是你都腿疼了。
1: 对。
0: 对于你的这个运动基础太差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比如我快走腿都疼，那这些你就都先别做了，要做做椭圆仪啊，
1: 嗯，
0: 做做肌肉训练啊，
1: 嗯，
0: 对吧？但实在还不行，那咱得去评估评估，比如去医院看看咱是什么问题啊，
1: 对
0: 吧？对，
1: 而且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我今天跑上那个3公里，
0: 嗯，对，
1: 真的，我是一个跑步，我就从3公里开始跑的。后来我发现我依旧坚持不了，我就不爱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喜欢那么多呀，我已经喜欢打球，这个球那个球我已经可以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给自己练一个跑步或者快走，我们从3公里开始，甚至2公里到5公里，不要去冲那么高的一个量。然后骑车、椭圆仪，另外您所说到的肌肉训练，我觉得一个是弹力带，另外一个现在有那个哑铃，真的也挺友好的，特别小巧，3公斤的、5公斤的、10公斤的，还有那个夹片的，其实放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怎么也能整理出个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力量对于人体来说太重要了。
0: 对，是还是要适当活动，而且你跑步不用担心。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忙啊，也不运动，这体重长得也多。后来我正好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也没人，谁也不认识，没人理你，你就有大片的时间做。设计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我第一天跑步跑了400米
1: 啊，
0: 我就喘不上气儿来，因为老不跑了嘛。
1: 那我更平衡了，就比我跑的还不行。
0: 跑了，后来，因为你慢慢的体重慢慢，你
1: 对
0: 慢慢降啊，然后你运动运动，慢慢的你像我就在待了3个月，我第3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10公里在50分钟以内了。
1: 你看看，
0: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科学的训练，你是可以得到一个你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的。
1: 就是别着急，
0: 哎，
1: 就运动它一定是一天一点儿，而不是一下子，
0: 就是慢慢来，别超过自己身体的这个上限。
1: 所以这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周末运动狂人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这部分的人群会有？平时没有时间去运动，周末上午去撸铁，下午去打球，晚上去骑行去了。
0: 对，其实咱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每周还能，对吧？每周，因为我们都跟别人建议，就是吧，你比如你周末打羽毛球，我们说这打羽毛球它不是锻炼身体，你是在跟别人在竞争，
1: 对，
0: 对吧？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去锻炼，你在跟人竞争，你肯定要做一些超过你身体极限的动作。
1: 羽毛球它是一种强对抗，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周中有机会，比如周二、周四做点相关的训练，那肯定保证你周末不出大的问题，对吧？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时间，大家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有时间了，哎，去做个体育活动，对吧？所以有时候为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你弄个弹力带啊，这样你周中的适当的让身体，对吧，维持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这样你周末的时候不必说突然来一个大运动量让你受伤，对吧？而且你周日运动量太大，他有时候你恢复时间还是有可能会影响你周一上班的。
1: 对，其实时间都很紧啊，我们就觉得比如说我定在周末去打球或者说去跑马的情况下，我周一我用个20分钟练上肢，我周三练下肢，周末去打球，其实20分钟 可以的，所以不管我们比喻比赛，我们是不提倡做周末运动狂人的，我们希望做一个周末运动人，对吧？然后呢，把自己平常的这些这个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给利用起来，每天甚至隔天拿出一点时间练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刚才最简单的2分钟，我练练哑铃，那2分钟周三我练练这个下蹲，对吧？其实对你的臀部肌肉啊、大腿啊、全身都是有很好的一个调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周末真正做一个运动狂人。
0: 对，你看那咱们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个台阶拉了跟腱，
1: 对
0: 吧？然后拉了这个后群，
1: 对，
0: 拉了后群，对吧？
1: 对，
0: 你说你找个半个小时专门做拉伸也不太现实。现在
1: 这是非常好啊，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周末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运动的表现啊，闪亮登场。全民健身日特别策划，先上安全第一课，别让健身变伤身。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呢我们请李旭医生呢跟我们拆解一下全网热门的一些运动误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中国人对一碗面的情节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北方的炸酱面，南方的阳春面，西北的牛肉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方百姓舌尖上最惦念的那一口味道。要说哪一碗面麻辣鲜香，滋味醇厚，最能代表四川朋友性格里的热烈与通透，恐怕非担担面莫属。这碗名扬四海的面条，他的老家在四川自贡。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大家走进自贡，从一碗担担面说起，聊聊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和自贡人吃得咸看得淡的人生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自贡人，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播客当中啊。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呢，我是没去过，但是我一直特别向往。虽然身体没去过，但是呢，嘴去过好像很多次了。是一个特别好吃的地儿，而且呢，它的这个菜系本身就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所喜爱的一系列，比如说麻辣重口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又不仅仅是香料或者是味道掩盖了食物的本质，它里面的特色啊、创新啊，包括现在的普及程度，一旦提到这个菜系或者提到它的各种代表性的美食，大家应该都会特别的熟悉。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块去的地方就是四川自贡啊。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脑海里浮现出特别多不同类型的美食跟自贡有关的故事。那这些内容我今天请到了一位讲自贡美食、讲自贡历史、讲自贡的文化和生活再合适不过的嘉宾，让我们有请自贡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柯迪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自贡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柯迪。
0: 柯迪老师，您看啊，听众朋友一听就会听出来说声音特别好听，而且呢听着就像一个谦谦君子，但是四川话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您是跟自贡有哪些渊源，能跟我们先讲讲吗？
1: 因为我呢是出生在自贡，生长在自贡，可以说工作在自贡哈。对自贡的这个自贡话呢，应该还算比较了解。虽然我的祖籍是在成都，但是呢，对于自贡话来讲，我是特别拿手的了。比如说，我下面给大家简单展示几句话，好不好？
0: 哎，好。
1: 比如说，老板儿，多放点海椒。我们一些吃担担面啊，这都是比较这个原汁原味的自贡话。
0: 哦，大概能听出来，就是老板多放点辣椒。
1: 哎，对，
0: 这个其实我一直有一个

0: 想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海椒和辣椒，对于自贡人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其实海椒的这个，在自贡当地人来讲啊，它是一种口语表达方式，它就是我们讲的辣椒，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就是代称是吧？
1: 哎，对，代称。
0: 不会在形态上，比如说辣椒还分什么干的、湿的、发酵的、不发酵的、加豆瓣的、不加豆瓣的，什么各种各样类型，都
1: 这
0: 叫
1: 都
0: 海
1: 不
0: 椒。
1: 用，对，都叫海椒。
0: 嗯，明白了。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是算自贡话吗？还是说我们作为外地人来说，猛的一听都会觉得这都是四川话，甚至可能对于川渝整个话语体系来说，觉得川渝的口音也差不多。但是我能分清楚，就是重庆话和，比如说成都话或者是四川话有一定的区别，就大家这个语气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重庆话就会更爽朗一点，或者更硬朗一点，然后成都话呢就会更加柔软一点，
1: 对，
0: 是吧？
1: 说起这个四川话哈，因为四川呢，它分为川东、川北、川西、川南啊，这四个大的片区，而自贡方言可以说是在整个这么一个四川方言当中呢，最具有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自贡话当中，它有平舌音、有翘舌音、有边音、有鼻音、有轻声、有儿化音，而像比如说像成都，啊。它只有平舌音，没有翘舌音。比如说吃饭啊，我们自贡人讲吃饭，能明显听到有翘舌音，对吧？
0: 对，成都话应该就是"吃饭"，是这种感
1: 对，
0: 觉。
1: 成都话当中就是吃饭
0: 哦，
1: 啊，是不是？
0: 吃和吃的区别。
1: 哎，对，所以它就没有这个平翘舌之分。所以整个自贡话来讲，自贡方言来讲，更加接近于普通话。
0: 因为语音的变化更多。
1: 对，那么为什么自贡话和成都话，包括川东、川北、川西、川南其他地方的这个普通话它有区别呢？我认为在自贡历史上有几次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自贡方言的发展和自贡语言的发展，它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哦，是跟其实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儿有关的，不仅仅是根据地形啊或者地理位置的这种区隔有关系。
1: 哎，对，
0: 那您讲讲是咋回事儿？
1: 第一呢，就是湖广填四川，那再有就是两次川盐冀楚，特别
0: 哦，
1: 是两次川盐冀楚，
0: 这是
1: 它使
0: 啥意
1: 自贡
0: 思？
1: 的这个川盐冀楚呢，可以说是自贡盐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啊！它使自贡的盐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给这个盐场的投资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由于这个。很多年以前呢，这个食盐产品在农耕社会它是高附加值、高利润产品，说白
0: 对，
1: 了它
0: 甚
1: 挣
0: 至还出现
1: 钱。
0: 过这种盐铁专营这样的形象。
1: 对，它挣钱呐，所以说有很多的这种地方的富商啊，还有这种巨贾啊，都纷纷携带着这个钱来自贡，干嘛呢？投资开采井盐来追逐巨额利润。所以说一时间自贡又出现了很多的同乡会馆。啊，有
0: 但
1: 来
0: 这个
1: 自，
0: 不一定是都是自贡本地人了。
1: 都不是自贡本地人了。
0: 哦。
1: 啊，为什么刚刚我提到一个问题叫湖广填四川呢？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填四川，特别是指广东。
0: 哦，
1: 哎，
0: 两
1: 他
0: 广
1: 们
0: 地
1: 来到
0: 区，
1: 四
0: 两
1: 川。
0: 湖地区。
1: 哎，对，特别是对于广东人来讲，特别多。待会儿我在聊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说，我们的语言上和广东话和福建话它有点接近的地方。
0: 哦，是吗？广东话。
1: 好，对，所以说呢，就伴随着这个很多这个外乡的这个外地人就来到自贡，开采盐井啊，来挣钱。而这些人，你想他有钱呢，对吧？
0: 对。
1: 所以他有势，有话语权，有影响力，他们的到来也必定给自贡的方方面面带来一定的影响，当然也会对自贡的语言方言产生影响。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在自贡方言当中的"我"和陕西当中的"我"，它是有点接近的。你看，我们讲普通话发的是"我"，对吧？
0: 对，
1: 自贡话当中怎么讲呢？叫我。
0: 我，
1: 对，我去吃饭了，我要下班了，我要回籍了，我啊，这是自贡话当中的"我
0: 啊，
1: 哎，但你看陕西话当中的我，它表达怎么着呢？饿怎么地？饿怎么地？对不
0: 都
1: 对？
0: 是四声去声的这个感觉。
1: 对，只是说呢，自贡方言的我呢，更加的倾向于圆唇，而陕西方言当中的这个我呢，可能有点偏向于展唇音。
0: 明白。而且刚才您在说这个"我吃饭了"这个感觉，
1: 嗯，
0: 发音还总感觉好像跟湖南部分地区的发音还很像。
1: 哎，您说的太对了。自贡方言当中的有些词啊，它与湖南方言当中的有些词，它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我们自贡方言当中讲什么呢？六刷，何为六刷呢？就是这个人动作特别利索。而这个词儿在湖南方言当中，它同样有。
0: 也是流耍。
1: 对，这个词儿在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编程》啊这部作品当中，就曾经用到过这个词儿来形容这个翠翠摆渡时的动作。哎，这个六爽，哈哈，听起来有点地方特色哈。
0: 是的，这个感觉像好像就是这个利索，然后在方言当中的变音似的，就从利索变成了六刷，然后那个最后再变音就变成了流刷。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开车啊，这个熟能生巧嘛，开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哎呀，这他真厉害，开得好溜刷哟，就表示什么呢？他的动作特别娴熟，哎，特别敏捷，特别利索，就这个意思。
0: 哦，明白了，这个是
1: 嗯，
0: 相同的，可能也就是跟在历史上因为盐而产生的经济往来，然后人员的交融，就会出现这种语言的互相传递。
1: 对，这种互相的融通就，用句话叫什么呢？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哎，真是。
1: 哎，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自贡人叫父亲，很多人叫爸爸，爸爸，对吧？但是现在在自贡人当中呢，还有一部分人保留着叫阿爸这么
0: 阿
1: 一种叫
0: 爸，
1: 法。对，
0: 这个感觉就特别像最近比较火的一些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潮汕话呀、广东话呀当中，就会有这个阿爸这个说的这个感觉。
1: 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称呼呢，一般来自于广东和福建一带。嗯，刚才我不是讲了吗？湖广填四川，对吧？所以就是
0: 对。
1: 因为有外地人来到自贡之后呢，让自贡的语言、本地语言，还有这种称谓或者是俚语，它有一些变化了。
0: 那也，我发现这个自贡人啊，也还真是从这个语言上能看到的某种特质，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文化交融啊，对于商业往来啊，甚至对于外来人的这种包容程度啊，还是持一个特别开放的态度的，大家都愿意接受，所以才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到现在，影响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对，包括语言，所以说在大家的这种交融贯通当中啊，再加上去粗取精之后呢，就成了现在的自贡方言。
0: 哎呀，这真是平常总听，从来没想过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1: 有道道哈。
0: 有道，太有了，这个 好听。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自贡方言来说，跟本身，成都这个平原地区啊，就是 跟
1: 嗯。
0: 成都的语言上是有一定区别的，而这个区别是来源于本身的资源禀赋而产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因为有盐啊，因为盐的存在，所以自贡历史上诞生了也特别多的大盐商，也有着很多的历史故事。这个之后我们可以接着讲。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说的主角还是一样相关的面，大家可以想想啊，如果提到四川相关的面都有哪些啊？你可以想一下，比如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糖什么的和在一起的那个，也那个叫啥来着？
1: 甜水面，对
0: 甜
1: 吧？
0: 水面，对。
1: 嗯，
0: 这个我特别喜欢，因为我爱吃甜口，然后本身又爱吃面食，那这个我喜欢。但还有一样，今天之所以请到柯迪老师啊，咱们刚才聊了半天跟自贡相关的话题，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大家在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时候，大家通常会叫他四川担担面，啊，就觉得担担面那是四川的美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么大的四川啊，我们北面、南面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但是担担面它其实是老家在自贡。
1: 没错，而担担面它的真实的发明的地方呢，它就在自贡。 四川担担面呢，它其实与这。

0: 这个北京炸酱面啊，还有山西刀削面，还有广东的伊府面、武汉热干面呢，并称为中国的五大面条。而四川担担面呢，相传呢，它还有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叫陈包包的小商贩儿所发明的。
1: 这名字
0: 啊，
1: 好可爱，陈包包。
0: 哈哈，四川老字号这个《名小吃》这本书当中啊，曾经还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会儿再讲面条的时候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它为什么叫陈包包。啊，我们先讲什么叫做担担面。顾名思义嘛，最初呢就是这个小商贩儿哈，这挑着这个面担子在盐场走井串灶，啊，在自留景区啊，这个走井串灶、走街串巷来进行售卖，所以得名。而据说呢，陈包包是这个清朝咸同年间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自留井盐场的一名挑卤水工，因为一次事故，陈包包的右肩受伤，治疗好之后呢，这右肩后背就拧成了一团，所以说啊，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
1: 哦，
0: 这么来的，
1: 而且刚才其实柯迪老师特别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咱说到了，就跟大家先埋个伏笔，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自留井盐场，对吧？
0: 是。
1: 大家觉得熟不熟悉？自留井，第一个字是自，自贡，第一个字它也是自，是吧？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自贡"这个名字的形成，它真的和自流井还是有关系的。那一会儿再讲这个面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自贡"为什么叫"自贡"给大家一块儿做一个分享。
1: 哎，好，这个
0: 哎，
1: 咱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先想想，那到底是咋回事儿啊？然后一会儿咱们揭秘。
0: 刚刚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陈包包受伤之后呢，啊，他背后。哦，拧成一团儿，所以说呢，人们就血称他为陈包包。你想，这后背后肩受伤之后呢，这挑水工这活儿他干不成了，对
1: 重
0: 吧？
1: 活。
0: 只能换工作呀，换哪儿去呢？就去了伙房打杂。陈包包呢，他有一个舅舅啊，是在一位陕西籍盐商的家庭厨房里面干嘛呢？帮厨。咱们知道，陕西厨师善做什么呢？面条，因为陕西人他爱吃面条啊，对吧？所以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江苏籍的盐商家里的厨房去打杂，就学到了一些南方面条的做法。有一次呢，陈包包跟舅舅说他不想在这个井灶火房里帮厨了，他舅舅就说："那你要不就自己做点面条来卖？"但那个时候咱们想啊，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对吧？再而且又考虑到这个要租门面啊，还有置办行头这些本钱，哎，他们一合计。就想了一个土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学人家老陕的货郎，置办了一套货郎的担担的这么一个行头，干嘛？挑起来走井串灶卖面条。所以
1: 其
0: 说
1: 实是
0: 呢，
1: 流动摊位，相当于是啊，
0: 嘿，对对对，流动小商贩儿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哎，那就这样呢，陈包包就辞去了井灶上的事儿，在舅舅帮助之下，就在家潜心。钻研啊，去怎么做面条啊？要配些什么佐料？这个担担怎么设计？怎么去卖面条？这些事儿。3个月之后呢，陈包包就换上了干净衣服，挑上这个面担子，干嘛？就直奔他工作的井灶去了。哎，你看刚刚是不是说到这个陈包包开始挑上这个担子去卖面条了，对吧？
1: 对，
0: 我们首先得说一说什么呢？陈包包这个面担子，扁担是怎么做的？
1: 哦，它
0: 这
1: 这
0: 根
1: 个
0: 扁
1: 有独
0: 担，
1: 特性。
0: 哎，对，它这根扁担呢，它是红木做的，哎，红木大家咱知道吧？啊，叫川南鸡翅木。
1: 现在很多，比如说大家做筷子呀什么的，会用这个鸡翅木做筷子。
0: 对，是的，那个时候呢，陈包包就用这个鸡翅木做的这扁担，在扁担的两头呢，这一头是灶，这个灶上面是有一个炉子，对吧？而在炉子上头呢，会有一口煮面的锅。咱们就想了，锅有了，灶有了，咱们这个靠什么做燃料呢？咱也不是又穷吗？怎么办呢？哎，他又去找了一些这个熬盐之后丢弃的煤渣来做的燃料，而这个煤渣燃起来它没有烟，所以比较环保。
1: 因为它已经用过一次了，大家其实已经在上一次熬盐的时候点火的时候燃烧，就把这个煤的一些这些杂质。

0: 什么的就烧的差
1: 烧
0: 不
1: 没
0: 多了，
1: 了，
0: 对，
1: 哎，
0: 所以再用。
1: 对，
0: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这就是古代无烟煤啊。
1: 省钱呢，对吧？
0: 对对对，是。
1: 哎，好，在那个桌面上呢，就插着些什么呢？捞面的篓子、汤勺，还煮面的特别大、特别长的这个竹筷子啊，最下面就放这个煤渣，而另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操作台兼储物柜。这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为了保持干净呢，用一块白布盖着。啊，另外几个小格子就分别放着什么呢？比如说碗筷呀、面条啊、食蔬啊那些，外面再挂着一个清水桶和洗碗桶，就这么着用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游走。只要碰见有食客要吃，哎，可以立刻在路边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现做现吃。
0: 哦哟，这想法确实是不一般啊！就所以就是你看这，因为在担子上，所以大家就叫它担担面，是这意思吗？
1: 对，哎，对，
0: 这个特别像，比如说那个也是在古代的时候或者以前，大家会见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剃头的师傅。我们现在会有一个说法叫剃头挑子，就是因为有一头，以前剃头得烧热水，得往这个头上捂热，然后软化这个发须什么的，所以也需要点这么个炉子，然后里面烧着水。那沉包包的这个担子也是有一头得支着锅，那现
1: 对。
0: 煮；另一头呢就是调味台，走街串巷可以吆喝着，啊，谁要是比如说，哎，给我来一碗，他就立马停下来，咔，现给做。
1: 对，咔咔一做啊，你热腾腾的面条就出锅了啊！
0: 听着就好吃。
1: 对，而且陈包包这个面条哈，它不仅仅只有南方的这么一个制作工艺在里头，它还借鉴了北方的一些长处，啊，只是味道呢是地道的自贡的盐帮味儿，啊，这个面条呢它是手工制作的，而且呢也是面揉得特别熟，还加了一些豌豆粉。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样做的面条在煮熟之后啊，它既爽滑又筋道。哎，还有担担面上有一个东西和一般地方的它不一样，就是它的蔬菜。时令鲜蔬它一般是不下锅的，
0: 不烫一下。
1: 对，不烫，干嘛呢？就直接铺在碗底，上面倒入面条，用面条那个热那个温度，直接把那个菜给烫熟了。哎，这个方式做的方法有什么好呢？它能够保持蔬菜的清香和鲜味儿，
0: 相当于如果
1: 哎，
0: 焯煮一下再放进来的话，可能这个蔬菜它就软塌了，
1: 对，你看，
0: 就
1: 比如
0: 没
1: 说
0: 那么好
1: 白
0: 吃了。
1: 菜啊，白菜呀，或者其他什么菜，在煮完之后，它那个清香味儿，它就没了。
0: 能感觉到，你看刚才其实。那柯迪老师讲到说，在这个面条里面，除了咱正常说的这小麦粉，它还要加豌豆粉。我就发现这个豌豆啊，在四川呢，简直就是，鞠躬尽
1: 哪哪
0: 瘁
1: 都
0: 了。
1: 有，哈
0: 对
1: 哈
0: 对
1: 哈哈哈！
0: 对对，它的所有的部分都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吃掉了。而大家平常在烫火锅的时候说必须得带点豌豆尖儿，那这个豌豆尖儿下锅也不能时间长。
1: 我告诉你，陈宇，豌豆尖儿是最好的一种用于铺垫在这个碗底，就着面条一块吃的最好的蔬菜之一。
0: 就是
1: 为什
0: 刚才
1: 么
0: 您
1: 呢？
0: 说的，直接放在这个担担面底下的那一个。
1: 对，只需要用这个面条的余温，就足以让这个豌豆尖儿给烫熟喽。
0: 哎呀，那得多香啊，那
1: 哎，
0: 得。
1: 对呀，然后再加上这些调料啊，比如说有咱们自流井的精盐啊，这个熟油辣子啊，就我们说的熟油海椒啊，汉源花椒面、芝麻酱啊、酱油、晒醋，还有这些猪油啊、麻油、蒜泥，还有姜汁、葱花，还有宜宾出的碎米芽菜等等。哎，杂糅到一块儿，你想一口面条，一口十几种调料的味道，叠叠层层，味道分明，
0: 我现在都饿了，您
1: 对
0: 都说
1: 吧？
0: 饿了，您就看他为啥需要一个担子。回到刚才柯迪老师给大家讲的，说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储物柜。但是我一开始我想过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咱这个担子得像一个小天平，它得两边重量得平衡，对吧？那你想呢，这一头是炉子，里面还放着煤呀什么的，还支着锅，上面还有水，这面得老沉了。然后另一头，咱就放点调料。这我就当时我就反应，我说这可压不住啊！但是你刚才这么介绍完，我就发现他对了，这么多调料，他压得住。
1: 哈哈，陈宇，如果你
0: 嗯，
1: 有时间，我一定会邀请你到自贡来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1: 因为在四川呢，一般这个扁担是大部分农村人他们一般挑货物用的一个主要工具。
0: 嗯，嗯，
1: 但是这个东西，你刚刚说的一个关键词，它能压得住吗？它怎么寻求平衡？这是技术活。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次去这个农村采访。就试着挑了一下这个扁担，不行，你要么起不来，起来之后因为两边不平衡，哎，得撒喽，
0: 哦，所以这
1: 哎，
0: 个是考验技术的。
1: 对，它是个纯技术活，一根扁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这句话它有深意的，
0: 明白
1: 啊，
0: 了。其实我们
1: 对。
0: 在有些影视作品里面是能看到，说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顶梁柱一样的人物，他的这个常年可能腰已经压弯了，但是他就是挑这个担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担子压弯了腰嘛，这个是咱们随处可见的一种表述方式，对吧？
0: 嗯，
1: 嗯，
0: 那咱们其实讲到的是这个担子的两头是撑起了担担面的诞生。
1: 对，是的，它挑起的是一种文化啊。刚刚我们说完这个面条，说完了
0: 嗯。
1: 这些调料啊，说完了这些食蔬，我要特别提一下，对于四川人来讲。那不管是自贡、成都也好，还是其他地方也好，一碗面条的好与坏，其实和他那个熟有海椒，就熟有辣子有一定关系。
0: 很重
1: 那，
0: 要，这个香啊，它的口感什么的得靠辣椒来。
1: 对，来撑起来。这
0: 嗯，
1: 个熟有辣子呢，对于自贡来讲，特别担担面来讲，它一定是当天现熬现制的那种才可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一个呢，采用这个制成熟有海椒的辣子，也不是普通的辣椒
0: 原材
1: 啊，
0: 料不一般。
1: 对，不一般。为什么不一般呢？在我们自流井旁边不远的威远县啊，那个地方它盛产七星朝天辣椒。陈宇，你知道朝天椒意味着什么吗？
0: 特别辣，
1: 对，特别辣，七星朝天椒尤为辣。
0: 辣中之辣。
1: 对，所以说呢，这个辣椒有几个好处呢？第一呢，它肉厚；第二，籽儿少；第三，辣味浓。同时，这个辣椒只要搁到太阳下面一晒几天，稍微晒几天，它就能干喽，啊！所以说，
0: 嗯。
1: 用这个七星朝天椒来制作干辣椒，是最好的一种食材选择。嗯，但是呢，七星朝天椒价格比其他辣椒要贵很多，因为它制作出来的熟油辣子特别香，特别辣，
0: 哦，可
1: 啊。
0: 能放一点儿这个香味儿就上来了，
1: 对，陈宇，
0: 嗯。
1: 你平常你喜欢吃四川菜吗？
0: 说实话，特别喜欢，
1: 对吧？
0: 但是我
1: 如
0: 怕
1: 果，
0: 上火，不敢总去吃，
1: 其实你说上火这个问题，我认
0: 嗯。
1: 为和咱们就是北京和四川气候有直接关系。您知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吗？四川人他吃辣的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排湿。
0: 哦，
1: 哎。
0: 本身体内有湿，哎，我吃点辣椒把这个湿
1: 湿
0: 气
1: 气
0: 就
1: 排
0: 赶出
1: 出
0: 来
1: 去，
0: 了。
1: 对，
0: 但
1: 你想
0: 是我
1: 在，
0: 本身我就在北京，我就干，然后他再
1: 对，
0: 来我就会上
1: 容易
0: 火。
1: 上火。对，如果你到四川来，那
0: 嗯，
1: 吃点辣椒，你会发现它不会上火的。
0: 要么咱就说得去原产地吃东西呢，就是你
1: 哈哈哈。
0: 身体的感觉，你身体的准备，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就做好了吃盐帮菜的准备了。
1: 对啊，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你刚才提到说上火，对吧？
0: 嗯，
1: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四川也干呢，
0: 啊
1: 怎么
0: 是，
1: 办呢？为了要防止上火，要这种防止，比如说化痰止咳，他们会在这个熟油辣子里头搁点陈皮。
0: 哦，止咳平喘。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油泼辣子，这个熟油海椒，它有非常独特的讲究在里头。好，说完这个油泼辣子之后呢，我们再说说陈包包他担担面的其他调料吧。啊，
0: 哎呀，你看啊，刚才就说一个辣椒，就你那个产地、火候、制作方式，甚至到了冬天，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感觉。那其他的调料应该也都有点讲究。
1: 有讲究，哎，
0: 嗯。
1: 接下来我就得说说这个酱油。酱油要用资州的口蘑酱油。 用蘑菇来调制出来的，
0: 就是
1: 来
0: 蘑菇
1: 酿
0: 跟
1: 造的。
0: 大豆一块儿
1: 对，哎，酿
0: 晒
1: 造
0: 着
1: 出
0: 发
1: 来
0: 酵
1: 的
0: 出来的
1: 酱
0: 酱
1: 油，
0: 油，
1: 对对对，
0: 那这里面得有那个蘑菇的鲜味儿就更重了。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自贡菜叫称为盐帮菜，它的特征就是麻辣鲜香，鲜怎么来，对吧？不仅是食材的新鲜，更多的还是什么？这个味儿的比较鲜，这味儿的鲜除了食材本身之外，干嘛？它的这个酱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你想，口蘑就本来比较鲜了吧？你看炖个
0: 对，
1: 汤怎么地，对吧？都
0: 你看，咱现
1: 特
0: 在要
1: 别
0: 是比
1: 鲜
0: 如
1: 了。
0: 说烤个口蘑，就是在这个相当于口蘑这个凹槽朝上，这样的话烤完出来以后，口蘑当中会有它自己本身的汁水，但还是这个时候说还是趁着热喝一口这汤汁儿，
1: 老鲜了啊！
0: 对，
1: 对，这就是酱油啊，用口蘑来酿造酱油。第二，就我刚刚讲的那个宜宾的穗米芽菜，这个芽菜呢是宜宾的叙府甜芽菜。芽菜它分为两种口，一种称为是咸口，另一种称为是甜口。那为什么要用甜口的呢？因为甜口更加的鲜呢，啊，它有
0: 就
1: 增
0: 像我
1: 鲜
0: 们
1: 的
0: 做
1: 作用。
0: 饭的时候，出锅之前可能会撒点白糖，有时候
1: 哎，
0: 也
1: 提
0: 是
1: 个
0: 为了
1: 鲜，
0: 对提鲜的作用，但是它这个就
1: 对，
0: 蕴含在菜里了。
1: 对，那好，除了这个酱油还芽菜之外，我们要提到什么？就是芝麻酱。你看，我记得那会儿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咱吃那芝麻酱都是那种白芝麻给磨的那种酱，对吧？
0: 比如说小磨香油啊什么的，它是用这个水代法代出来的这个油就挺像了。
1: 对，而这个担担面当中，他用的芝麻酱用什么呢？得用黑芝麻来制作。
0: 这两个出来的芝麻酱的颜色就明显不一样。
1: 对，而且味儿它不一样。
0: 是的，
1: 你想，
0: 黑芝麻的那个香味儿要更浓郁一点，所以可
1: 对，
0: 能放少量的黑芝麻酱就很管用。
1: 除此之外呀，这个面条最讲究什么呀？讲究就是口感了，对吧？除了味儿之外，对这个面条的质地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吧？啊，面条讲究要面细筋道，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麻辣鲜香，这才成了真正的四川担担面。
0: 哎呀，这个讲究太多了，而且里面我发现细节特别多，每一个细节都得处理到位。可能对于很多老的食客来说，老饕们来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就能尝得出来。就像您刚
1: 哪
0: 才
1: 个？
0: 说，宜宾的芽菜，这芽菜要是甜的和咸的搞混了啊，那一口尝出来
1: 这
0: 就
1: 个味儿
0: 不
1: 就
0: 买
1: 不
0: 账
1: 对
0: 了，
1: 了，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我们接着把目光投向孕育了这碗担担面的城市——自贡。这是一座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城市格局不像很多古城那样方方正正，而是沿着府西河两岸像珍珠一样散落分布。这背后其实是盐的功劳，盐井开在哪儿，人们就在哪里聚集成市，没有城墙的束缚，自由生长。自贡也因此而得名，自流井、贡井两口盐井的名字串起了一座城的千年记忆。先是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走在先是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宫观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盐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里成为自贡古盐道上第一个水路码头。
3: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府西河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腾的茶香里，大家聊着天儿，打着纸牌。茶馆外面 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新市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唐河街，西至抚溪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的先是老街。
4: 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
3: 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
5: 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
4: 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达的性格。
3: 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山谷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派繁华气象。
6: 云烟里船儿连成船吗？
7: 我在走，我在走，
6: 美森森的盐巴山
7: 光满罗船，光满罗船。
3: 一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清康熙年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盐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先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避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家产生了分歧。
8: 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下去。
3: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3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

0: 我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
1: 从此之后，吃的咸，看的淡，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
2: 吃得咸看得淡呢，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他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
1: 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观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方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十二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遭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
3: 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
1: 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渔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3: 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这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
1: 玉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玉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4: 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现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运的通道，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市运往各地。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 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他派人悄悄捐出1400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
5: 这就是大安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请冯玉祥到这个老宅来吃豆花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
1: 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五间房都快倒了。
5: 我们看这个老宅，应该看起来在大安寨的一些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 low 的。这再一次说明呢，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或者说是乐善好施。
1: 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毁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现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现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4: 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至今撼动人心。如今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先是老街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浦西河畔，人们喝茶听戏，耕种劳作，聆听着祖辈吃得咸看得淡的谆谆教诲。无论面对何种际遇与挑战，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1: 历史上，自贡的盐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自贡仍有4000多人从事盐业生产，每年的产盐量达80多万吨。销售收入近5亿元，古老的盐业文化依然涵养着这一方水土，就连日常饮食也极具盐都特色。自清朝以来，各地盐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寻集盐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6: 肥肉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啊，你尝一尝
7: 啊，好，
6: 这个味道怎么样？
7: 很香，嗯，但是我会感觉很咸。
6: 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
7: 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
6: 啊，对，
7: 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
6: 啊，
7: 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啊。
1: 先是正街35号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天从不停业的餐馆。 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世富，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世富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
8: 来一个吃准的就搞好了，自己煮的就连忙就端给人家吃，我们才自己在选择。
1: 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儿。从此之后，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
4: 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
8: 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也就轻了，所以要重感情。我们是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
1: 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动心。至今菜单上依旧是6-7年前的价格，菜量也没有减少。
8: 管他进多进少也好，或者进也不要进也好，只要顾客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家乡人也好，大家满意下就行了。
1: 不唯利是图，凭着良心做事，让倪师傅收获了好的口碑，餐饮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街开店铺做生意，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
7: 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
9: 我一直都是这地方，
7: 从小就在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
9: 有时也有一定的摩擦，但是人家就是说啥话就不计计较嘛。哎呀，这个事情哪没做好？哎，但是一说口，你行不行？那次你有啥子事情呀？帮你还是做得到好了。哎呀，没事了，是哈，不要计较那么多哈，看淡点，看淡点。俺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狠，看得淡。
7: 吃得狠，
9: 看得淡。就是这句话。
1: 如今的先市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公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如镜，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
10: 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刮竹，反反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
7: 可以看一看，哇，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啊？
10: 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就是0.015毫米。去看一下，就说只能单独页面。
7: 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
10: 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16丝的扇子一般是1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
1: 龚倩是龚扇的第五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龚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龚倩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
10: 很多人都讲，他说你可以做机器嘛，拿机器来就怎么抛米，有些人也有抛米机嘛。 我说这肯定不行啊，因为父亲就在学这手艺的时候就给我讲过，你一定要守住这个清品，因为公家人都是历代这样传承下去的。
1: 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这些年来龚倩没有少费心思，要完全掌握龚扇技艺至少需要10年以上，很多招收的徒弟刚入门只能做些简单的竹编，而这些竹编却很难销售出去。为了能让大家坚持下来，龚倩把自己挣的钱拿出来收下这些竹编，补贴大家的收入。在他看来，只有守得住清贫，看得淡金钱，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先是老街，像龚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宇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宇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印染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
11: 我父亲那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1: 张宇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宇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宇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
11: 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每个月把这个花稿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再用他的花稿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10几年都这样。
7: 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1: 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不计较这些德啊时啊。
1: 几十年中，张宇仲从不计较个人名誉，默默承受着种种压力，不断传承创新着扎染工艺。在他的努力和推动下，自贡扎染技艺不仅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宇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是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却保存了下来。吃得咸看得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世人。

0: 一切都相逢，我已经学会适应。
1: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我们的节目啊，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了解河南安阳这座城市吗？它坐落于太行山脉东麓黄河故道之畔，3300年前商朝人在这里创造了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他们把占卜的结果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让这片土地成为了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开端。走进安阳，您可以看到世界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重达800多公斤，登上上大下小的文峰塔，感受千年不倒的建筑奇迹，还可以在沧巷街的老书店里听一场关于甲骨文的讲座，看孩子们跳一套甲骨文广播体操，用身体比划出射箭的射字，奔跑的奔字。从太行山的巍峨到黄河故道的丰饶，从甲骨文的刻痕到青铜器的秀色，安阳用3000年的时光告诉我们，文明的脉络从来都在山水里生长，在岁月里传承。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安阳，听听那些穿越3000年的历史回响。
4: 入夜，
5: 安阳城的喧闹胜过白天。位于古城东南角的魁星阁，精彩的节目演绎着安阳的历史传奇。首先登场的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100多年前，正是从甲骨文的发现开始，安阳境内的商朝遗址重见天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期稳定的都城之一，距今大约3300多年。这段久远的历史，它的开端要从安阳城西的太行山讲起。
6: 等一下，你看啊，看着远处，跟着我一起往前跑，跑，跑，跑，跑，我们一起飞。
7: 好，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5: 安阳城西，太行山脉陡然耸立，非常适合滑翔伞飞行。太行山是典型的断层山，由地壳岩层断裂后上下错动形成，一侧隆起为高山，一侧沉降为平原，故而山体陡峭，高差明显。如此巍峨的太行山是安阳的天然护卫，并且它还挡住了充满水汽的东南季风，从而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多雨带。太行山脉因此成为众多河流的发源地。

河流由高向低进入山下平原，河水携带着泥沙，冲击出了一个广阔台地。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特别适宜农业生产。安阳就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事实上，华北平原的众多古城都位于太行山脉东麓的一个个冲积台地上，坐拥高山屏障和沃野良田，这片区域成为盛产古都的大走廊。这条走廊的北端就是今天的中国首都北京。从北京往南，依次分布着距今两三千年的多座古都。安阳地处这条走廊的南端，靠近黄河故道，可谓是这片区域内最丰饶的所在。此前不断迁徙的商朝最终定都于此，创造起华夏早期的璀璨文明。

0: 全身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1: 走字那个甲骨文见了没有？就是一个在摆臂走动的，
2: 然后提一点点味儿。你看，一提味儿。
3: 在安阳市的一所小学，龚梦凡正在指导学生们跳一种特别的广播体操。
1: 然后小手搭，
3: 这套广播体操的动作灵感来自甲骨文的字形。
1: 我们的小手是这样子的，大家看一下手型，就是掌形手，你们不要把。
3: 身为舞蹈教师的龚梦凡是创编团队的负责人，近一年来他奔波于多所学校和机关单位开展授课。
1: 安阳作为甲骨文的故乡，我们怎么样能让它更深入全面地向各方面推广？因为它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书画同源的，也就是它一半是书法，一半是绘画。古人其实把它看到的这些东西用一种简笔画的形式给它刻画了下来，所以我们是可以用身体呈现出来的。比方说像那个射箭的射字，正好就是一次破胸的动作，就是一个弓箭的形象。把思路灌输给他之后，小孩就会知道，哎，古人造字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3: 作为安阳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符号，甲骨文的元素已深入到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

0: 在今天的安阳城区西北部，就是商朝古都遗址殷墟，也是安阳知名的旅游景区。来到这里的游客无一例外都会被这些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所吸引。商朝人将自己征伐田猎、农牧祭祀等活动场景化为文字形象，创造了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因为他们的镌刻载体而被后世命名为甲骨文。它对中华文明意义重大，使得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延伸到了商朝。
1: 第一刀是破刀，就把这个骨头先把它破开。第二刀要翻刀，反过来再把它顺一下。第三步叫破边，把这周边修一下，特别好看。所以这合起来就叫一笔三刀。
0: 身为甲骨文摹刻技艺非遗传承人，韩淑清经常会到殷墟向游客展示自己的手艺。他的作品是安阳文化的一种载体，并且曾作为国礼向世界传播。
1: 博物馆的甲骨文是不能触摸的，那么我做的甲骨大家可以触摸到。当触摸这片甲骨时，就触摸到了我们老祖先创造这种文明，但感受这种刻骨铭心的文化。
0: 商朝的文字不仅出现在甲骨上，还会铸造在青铜器上，后世称之为金文。

0: 太行山强烈的造山运动让原本深埋地下的铜矿等矿藏易于开采，商朝人因此得以大规模冶铸青铜器。殷墟目前出土的青铜器已有上万件，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国家一级文物后母戊鼎。此鼎重达832.84千克，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最重的青铜文物。甲骨文和金文一起构成了中国汉字的起源，3000年来更续演化，一脉相承。韩淑清的女儿韩笑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甲骨文知识，现在已经录制了将近300期的甲骨文讲解视频。
1: 刚刚书写的是甲骨文安阳两个字，请看这一个甲骨文安字，它是一个宝盖头，里面有一个跪坐的女人形象，家有女子即为安。再看这个甲骨文阳字，它左面的部分像是一个高高矮矮的山丘的形状，右边上面部分是太阳，下面部分是一个地平线，它是指太阳已经升到了地平线以上，照射着山坡，表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0: 安阳之名起始于战国时期，据相关学者研究，他的意思就像韩笑所解释的，表达这里是安定心容的宜居之地。商朝之后，安阳继续作为人们的安居之所而不断经营。春秋时期，在今天安阳北部与河北省的交界处建邺城，此地曾先后被曹魏、北齐等6个割据政权定作都城。而在战国时，另有一座城池修筑于今天的安阳腹地。待到公元580年，邺城毁于战火后，安阳地区的政治中心便迁移至此。其后城址依然代代相承，这就是今天的安阳古城所在。安阳古城中一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民宅院落，如今成为收藏了众多甲骨文化书籍的特色书店。
2: 艾米老师，您看咱们家这个东厢房哈，就是我们当时改造的时候就保留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但是呢这几年的时间的话风吹日晒着，然后其实我是想把它保护得更好一些，又想保留这样的状态，我现在应该从哪些方面，然后再给它修缮修缮？
3: 修缮一下是吧？首先，你这种展示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它展示了咱们北方传统民居的这种梁架、台梁式建筑，它这种结构一览无余。然后外表的处理呢，它有腻子填充，有专用的古建修复的材料，它可以裹上一层布，
4: 几层桐油，
3: 外表再涂上漆，这样就把这个柱子保护起来了。
0: 这是中国北方传统的房屋构建形式之一，墙壁由砖石或夯土筑成，承重则全靠木质梁柱。经年累月下，墙体垮塌，徒留木架结构矗立。店主吕义威因势利导，将其打造成具有特色的开放活动空间，让每一位访客能够直观地看到中国传统房屋的建筑骨架。
5: 这个昌巷街啊，它的保护复兴啊，起始于2018年8月份。
6: 咱安阳老城呢，
0: 书店里时常会举办安阳历史文化讲座，既是市民了解家乡的一扇窗口，也能为游客提供更深层次的导览。吕义威的书店位于古城内的昌巷街。这条街巷历史上排布着官府储粮的仓库，经由妥善的保护更新后，如今是人气颇高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内有一片名为后仓坑的人工湖，古已有之，原本是这一带的生活水源和粮仓的

0: 消防用水，它是安阳城历史悠久的人工水系代表。
1: 不是最后那个，前面那个小和尚那个上山。
0: 每到周末，后仓坑的湖畔总会演出地方特色戏曲《槐调》。这出西门豹治邺是槐调经典剧目，其中讲述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水利家西门豹在安阳一带主持修筑水利工程的故事。从西门豹开始，安阳的人工水系建设历代不绝，也为城内留下了后仓坑等多处人工湖。它们基本分布在古代的大型建筑周边，是由这些建筑的取土坑演变而来，因此当地人把它们叫做坑塘。坑塘之间修有暗河水道相互流通。在过去的千百年间，这些坑塘保障着安阳人的生活所需。如今则成为一个个让人惬意休闲的亲水公园。坑塘之水除了降雨补充，主要来自外围的护城河。安阳古城的城墙今天已基本没有留存，但相对完整的护城河使古城的轮廓依然清晰。安阳是多水之地，源自太行山脉的一系列河流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先天优势。而安阳城修筑于这些河流周边如同龟背一般的隆起坡地上，既靠近水源，又规避了水患侵扰。但如此一来，就必须通过人工方式将河水引入城内，于是一套逐级构筑的水系被建立起来。水系的源头是城外的环河，从环河修万金渠引水至护城河，最后流入城内各处坑塘，行使起用水、造景、降雨排涝等多项功能。在安阳的四级水系中，万金渠沟通起了城内与城外，它是开凿于唐代的水利工程，历经1300多年未曾淘汰，今天仍是安阳供水系统的重要环节。现代信息化平台控制着渠道水闸，安阳的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延续发展。环绕的护城河以物质实体护卫着安阳，而在古城中心，一座城隍庙是安阳的精神护佑。每到春节，城隍庙人气高涨，人们携家带口来为新年祈福。城隍本意就是城墙及护城的堑壕，进而引申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从空中俯瞰，安阳古城的街巷垂直交叉，秩序井然，尤其东西南北四条主街形成了一个近乎十字的交通轴线，是非常典型的北方平原城池规范。而城隍庙就位于十字轴线中心区域，这座城隍庙始建于北周年间，历代多次修葺，是安阳城重要的礼制建筑群。
2: 这些公共建筑呢，通常也是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区域，对于礼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体现和凸显。
0: 城市规划师郑卫华近期一直

0: 与同事在安阳古城内调研。安阳1986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此后分别在1988年和2005年出台了两版名城保护规划。如今随着时代变迁，郑卫华他们正为最新版的保护规划方案进行调研工作。
1: 《周礼考工记》呢会提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其实说的是一个方正的城池加上棋盘式的布局。我们安阳古城呢，刚好是这么一个典型的特征。
0: 完备的水系建设，方正的城池轮廓，棋盘式街巷布局，安阳成为中国传统营城典范，对城市规划来说，直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0: 公元1068年，北宋著名政治家、三朝宰相韩琦荣归故里，回到安阳。他目力所及，只见风物清幽，市井繁华，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赞美家乡的词作《安阳好》。韩琦将自己安阳的住所命名为皱锦堂，意指衣锦昼行，也就是对美好的事物不吝夸耀。这既是他富贵还乡的得意之举，更是为故园自豪的直白宣言。今天，这份爱乡情怀早已深刻融入安阳人的骨血之中。每周五的下午，整座安阳城都是小学生的课堂。
1: 欺负我的？
0: 他们人手一册游走安阳的乡土教材，书本结合实地，孩子们兴趣盎然。
2: 孩子们，你知道我们身后这座塔叫什么名字吗？
3: 文峰塔。
2: 那你打开书23页呢，有具体的讲解。
0: 这座文峰塔是建于五代后周年间，塔高38.65米，是安阳古城的地标建筑。
4: 这个塔呢是上边大下边小，之所以建成这种模式，据我们推测应该是保护第一层八面的这个符篆故事雕刻。
0: 文峰塔的外形十分引人注目，从下向上，一层大于一层，跟常见的宝塔正好相反，放眼全国独一无二。
5: 两位，在文峰塔上面那个塔可以上吗？
4: 可以上，一会儿你就可以上。这个塔啊，这个一层和基座重量大约我们计算是3000吨，但是从二层到五层它的重量是2500吨，形成了下边重上边轻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是造成这个塔比较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文献记载，从明代到现在经历过的地震大约有7次，比较大的地震有7次，但是这个地震对文峰塔没有太大的影响。
0: 文峰塔建于天宁寺内，原名天宁寺塔。到清代时，因其位置与府学相对，于是又被命名为文峰塔，寓意安阳城文峰昌盛。

0: 有文必有武，在安阳的一所武校内，岳伟东正跟小伙伴们加紧拳法练习。几天后，他们将在一场重要庆典上进行表演。
1: 二三，
0: 这名13岁少年有一位声名赫赫的先祖岳飞，而他们习练的正是岳家拳，据说是岳飞为练兵作战所创，招式讲究实用，短小精悍，灵活多变。

岳飞，宋代著名军事家，出生于安阳汤阴县，以卓越战功和悲壮的人生而家喻户晓。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安阳都会在岳飞庙举行其诞辰祭祀典礼。这处家乡人民纪念英灵的宏伟建筑，其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今天见到的大部分为明代重修。历史的纷争已经远去，但岳飞的爱国情操被世代颂扬。在这座岳飞庙，留有许多人们表达敬仰的题咏和牌匾。岳飞精忠报国的赤诚之心，作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化作了安阳的城市武魂。参加祭奠岳飞的活动，对这些孩子来说是鲜活的历史课，是亲近先人、了解家乡的一粒种子。2024年初，安阳的文化新地标，筹建三年多的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其建筑外观呈鼎形，饰以青铜色木墙，远远望去，就像一座从商朝款款走来的青铜鼎。在崭新的场馆内，近4000件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甲骨等惊艳亮相，其中3/4的文物为首展面世。作为中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自信之基和力量之源。在这条文明轴线上，安阳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安阳以适宜安居而开启城市历史，并以此命名。但安居从来不是唾手可得，它来自筚路蓝缕，来自筑城营造，来自文成武德，来自言传身教，来自先人的智勇和今人不断前行的脚步。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

0: 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远京。朋友们，感受完河南安阳的历史文脉呀，咱们再来感受自然之美。说到绿水青山，您会想到什么呢？它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孕育美味的摇篮。接下来咱们要去三个地方，第一站先去江西上饶。您见过270多斤的鱼吗？2米4长，养了22年，它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第二站呢，要去四川仁寿，在川菜的麻辣江湖里藏着一道小清新翘嘴鱼，它也叫翘壳鱼，配上山中雨季才有的鸡枞菌一起炖汤，鱼肉鲜嫩，菌香四溢，是热辣川菜里的一股清流。第三站啊，我们去广东梅州，那里的草鱼几乎吃不出泥腥味，肉质弹嫩，还能够做成生鱼片。秘密呢，就藏在梅州人的养殖智慧里，鱼塘里种水稻，夏天给鱼遮阴，还能够净化水质。好了，跟着我们顺着水走，去尝尝那些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极致鲜味儿。
1: 鱼的烹饪方法，煎、炒、烹、炸，各有奇妙。上饶的饮食文化，吃的是吴楚文化的交融和海纳百川的包容。从热辣滚烫的小炒，到汤鲜味美的炖菜，当地人不断探索鱼的烹饪方式。在这里，您总能吃到意想不到的美味。
2: 野生龙筋汤来了，
3: 味道非常鲜，
4: 很像鱼胶的口感，但比鱼胶还脆一些。
5: 好吃吗？
4: 非常好吃，很鲜美。
1: 养生龙筋汤，汤味鲜美无比，龙筋脆弹有嚼劲儿。这龙筋到底是什么呢？
4: 这道菜啊，传说以前是咱们皇帝才能享用的，是很稀有的这个龙菜，皇家菜。它是我们鱼身上抽出来的那个筋。
5: 这么粗的筋呀、啊，那要多大的鱼才能抽出来？
4: 这个鱼呀、啊，那就是很大很大的鱼了。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龙一样。
1: 这么粗的龙筋已经让人啧啧称奇了。我们得知，这种鱼的鱼刺也是大块头，居然直接下锅炸了，就是一盘菜。
3: 这叫椒盐鱼骨，也叫鱼刺。
5: 啊，鱼刺还能吃啊？
3: 这个鱼刺跟别的鱼刺不一样哦，它这个鱼刺都是软骨、脆骨，胶原蛋白很足，营养价值都很高，特别香。
1: 到底是什么鱼，身上能够抽出那么粗的龙筋？鱼刺不仅块头大，还可以炸着吃呢，这也太神奇了。
4: 咱们的龙筋和鱼骨呢，还并不是最神奇的，咱们神奇的是它的黑黄筋。
1: 这种鱼到底有多大？黑黄筋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我们一路溯源找到了上卢镇。上卢镇毗邻武夷山，因地处泸溪上游河谷而得名。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们来到了深山脚下的养殖基地。
6: 慢一点啊、哦，慢一点啊、哦，注意安全！来，继续抬往下来，来。好，好，我们拿走，走，走，走，走。
1: 大家将几个网架连成一个包围圈，在池子里驱赶着什么。
6: 往回赶，往回赶！
7: 你们现在在池子里面干什么呀？
6: 我们抓这个母鱼去做孵化的。救他！救他！牵住他！牵住！牵住！过来！过来！
1: 他们抓的鱼就是餐厅工作人员所说身带神秘黑黄金的大鱼吗？
7: 好大的鱼啊！你看。
1: 经过工作人员的允许，我们也下到养殖池里参加抓鱼。可是，大伙儿的说法让我们大吃一惊。小周是养殖场最有经验的捕鱼能手，这时他使出了独门秘籍。
6: 这一抓住了，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7: 哦，要给它翻过来。
6: 这翻过来它就呛水了，呛水它就不爱动了。
8: 来来，大鱼，大黄鱼，
6: 上大货啊！
8: 上大货，
6: 来，慢点慢点，注意安全，不要打到人啊！

0: 小心！哎呀，他生气了是吗？上面接一下，接一下。哎呦呦呦，他在！
1: 一群人竭尽全力，鱼终于捕捞上岸。这么大的鱼，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
0: 用力！这条鱼它的年龄有多大？它生气了。
2: 已经二十岁了。
0: 好，我们来量一下。
3: 2米4。138.5公斤。
0: 277斤。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巨型鱼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鲟黄鱼。这鱼可不寻常，1亿多年前它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从地域上来说，它主要分布在里海、黑海等地区。我国的鲟黄鱼则主要产于黑龙江流域，来到长江流域养殖，为的是加快生长速度。这黑黄金到底是什么呢？这时编导在养殖场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4: 我们拿到这个里面来过冬，这个鱼只有过冬以后才能够性成熟，发明这个冬化。
5: 营造了一个冬天的一个
4: 环境。对对
1: 对。魏教授告诉我们，鲟黄鱼在北方会遇上寒冬，到南方来养殖后，人工营造了一个寒冷的环境，专业上叫做冬化，竟然也是为了黑黄金的品质更好。那么黑黄金到底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呢？
6: 这就是你们所找的黑黄金呐，鲟黄鱼的鱼籽。
1: 原来我们一直溯源的黑黄金，就是用鲟黄鱼鱼卵制作的鱼子酱，它在美食界可谓是如雷贯耳。如果您以为鲟黄鱼身上只有鱼子酱最美味，那就亏大了。鲟黄鱼可谓是浑身是宝。龙筋就是从鲟黄鱼脊柱中抽出来的，此外鱼头、鱼皮、鱼肉、鱼肠、鱼鳔都能做出绝妙的美食。史大厨今天要用乌鸡松茸吊汤搭配龙筋，
7: 因为什么？炖的汤更鲜，它而且汤更清更鲜美。
1: 在江西上饶的烟火里，尝尽鲟黄鱼的丰腴，舌尖的鲜味还未散尽，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踏上新的旅程。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来到了天府之国。热辣中的小清新，如何才能捕到它？
8: 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静音啊。
1: 仁寿县这座小城因美食而灵动，当夜幕降临，灯光璀璨夺目，那独属于川味江湖的美食音符也躁动了起来。为了更顺利地开启寻仙之旅，溯源小分队找到了当地的美食爱好者向大哥。
9: 这美食你找我真的是找对人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1: 在当地，独特的巴蜀文化和辛辣美食相辅相成，烟火升腾间派生的美味，粗犷豪放，热辣滚烫。
9: 我们四川的美食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麻辣鲜香。鲜香就是什么？我们的食材要是特别的一个新鲜，只有最新鲜的一个食材和麻辣一个气碰撞，它才会出来一个美味的味道。你看这里钵钵鸡，
0: 这个我听过，
9: 现在全国特流行的吗？1元1串的钵钵鸡，就是我们把新鲜的鸡肉切成块，去了骨，穿成竹签，方便大家食用，放到我们的一个钵钵里面，加上一个调味汁，然后就特别的美味。沿用到现在的话，它物类就更丰富了，就有各种样的荤菜、蔬菜全部搭配了。
1: 钵钵鸡，冷锅串串的代表，来上一口十足的爽脆筋道。
9: 味道怎么样？
0: 特别香，那个辣是那种香辣的感觉。
9: 对，
1: 食材新鲜丰富，种类有荤有素，一元一串的钵钵鸡，简单朴素却又滋味十足，打下了独属于蜀地的美食印记。而同样是竹签上串起的巴蜀味道，还有它，火锅串串。火锅串串追求鲜香滚烫的口感，对于热辣爱好者而言， 荤素食材穿上竹签，在红汤翻滚的火锅里一涮，配上地道的蘸料，便是一场色香味俱全的麻辣盛宴。无辣不四川，串串正是川渝美食中鲜的一种体现。当天制作的串串只有足够的新鲜，才会被食客们拿起放入热辣的红油锅中肆意翻腾。而想要串串更好吃，蘸料也是关键，各色小料现调现吃，全凭自己的发挥。但是无论如何搭配，小料里也要有辣椒，那才够味儿。四川盆地潮湿多雨，日照很少，巴蜀人正需要火热的辣椒来祛湿散寒，由此热烈的辣椒变成了川菜形影不离的伴侣，携手闯荡美味江湖。无论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还是麻辣鲜爽的川味烤鱼，都是鲜与辣的经典搭配组合。在我们的印象中，川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重口味，川菜调味讲究色泽亮丽，用油浓厚。不过向大哥却告诉我们，川菜里也有以鲜美著称的小清新。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样的小清新美食能够闯进以麻辣鲜香为主的川菜江湖呢？向大哥向我们推荐了他的大厨朋友周大哥。那么周大厨会带着我们寻找什么样的小清新美味呢？
10: 这都要山上去找，你来到正是时候，要不明天你跟我一起到山上找找。
1: 大厨所说的小清新美食会是什么呢？山上又会有什么别样的鲜呢？走到半山腰，映入眼前的是绿荫环绕的水库。坐落在黑龙滩周边的这些山体水库正是当地的鲜味之源。在百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几十座小岛星罗棋布，这里水质清澈，丰沛的水资源为鱼虾的生长提供了极佳的自然环境。
11: 到了到了，就这里，哎，可以进船下网了。
1: 与在湖海中捕鱼不同，在水库里捕鱼多用手抛网。手抛网面积不大，却需要很高的技巧。曾大哥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8: 把你们的手机调成静音啊，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再说话了啊。
1: 我们越发好奇了，这鱼捕捞起来竟有这么多讲究，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鱼呢？
8: 好像有鱼，我感受到了重量了。
12: 哎，你是怎么又找那个鱼吗？
8: 哦，你们的运气真好。
12: 哇，这鱼这么大一条。
8: 对啊，这个鱼太大了。
12: 有这么长？
8: 对，
12: 这什么鱼啊？
8: 鞘壳。
12: 鞘壳？
8: 嗯，那个鞘壳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壳和嘴是一样的。
12: 它的确啊，看这个嘴都是往上面翘着的。
8: 对对，所以它叫鞘口，也叫鞘嘴。你看它身形，嗯，身形跟那个柳叶刀似的。这还不算大的，还有更大的。
1: 鞘嘴鱼又名鞘嘴红脖，是以活鱼为主食的凶猛鱼类。它游速快，反应敏捷，性格暴躁，却又容易受到惊吓，听到一点声音就会四散逃开。曾大哥在捕捞前让环境安静，就是怕有声音吓走鱼儿。当地优质的水源、良好的生态，加上鞘嘴鱼自身强悍的捕食方式，成就了鞘嘴鱼肉质鲜美、口感细腻的这一口鲜。能够成为川菜中的小清新，光有鱼还不够，还要有山中鲜。豆鸡菇学名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正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山中鲜。豆鸡菇对于环境要求很高，很难人工培育，入夏时节雨水增多的时候才有可能寻觅到它的踪影，是可遇不可求的美味。今天周大厨要用山中鲜和水中鲜做出一道清新之鲜。豆鸡菇清洗干净，无需其他处理，用豆鸡菇和鞘嘴鱼一起做汤，汤底是关键。鞘嘴鱼先煎至两面金黄，做出的汤色才会呈现奶白。炖煮不需要加任何调料，出锅前只需要少量的盐足矣。 翘嘴鱼和豆鸡菇这样自然清新的食材，用最简单的做法就能保持它原有的鲜香。这一口鲜不会像麻辣火锅那样凶猛地刺激我们的味觉，而是润物细无声地让人领略纯粹的鲜美。挥别人兽翘嘴鱼的川运悠长，我们飞至岭南梅州。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老城与山水相伴，用八山一水一分田来形容梅州的地貌再合适不过。它也是客家人比较集中的聚居地之一，因此很多人把梅州称为客都。过去凭借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很多客家人以鱼为生，形成了特色的鱼羹文化，梅州鱼也因此出名。它是什么鱼呢？又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美食呢？
13: 淡水鱼，
14: 没有泥腥味，比较鲜嫩，
15: 吃草的很鲜甜。
16: 鱼生啊，
17: 磨人生就磨人生，
18: 鱼香好吃。
1: 出于好奇，我们随机来到一家餐厅，果然在菜单上发现了大家所说的特色菜。
19: 这个就是我点的鱼生吗？
20: 对，
19: 这全是啊。
20: 对，
19: 一道菜占了半个桌子。
20: 先过醋，这个是蒜蓉。
1: 鱼生作为传统美食，当地人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吃法，将鱼片在蒜蓉醋里浸泡，进行杀菌消毒，同时也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再用香油浸润，撒上芝麻。不过在服务员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跟我们平时吃的以三文鱼为主的生鱼片不同，这个生鱼片不仅看起来更薄，颜色也更加清透。
19: 薄荷，再加点洋葱、辣椒，最后来点蒜、萝卜，这样一拌，怎么样？看，吃起来味道特别的香，它既有香油的那种香气，又有薄荷的这种清香，非常嫩，而且鱼片有点弹性，完全吃不出这个腥味来。
1: 难道说是香油把腥味盖住了？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什么都不加的鱼片是什么味道。
19: 您别说啊，现在这个单吃竟然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除了有一点点脆感，很嫩，真是吃不出有什么这个鱼味道来，也没有什么腥味儿。
1: 吃是吃不出来了，我们跟餐厅协商，前往后厨一探究竟。
21: 您这个是切的什么鱼啊？
17: 这切的是草鱼啊。
1: 草鱼片吃起来为什么会肉质弹嫩，没有任何腥味呢？难不成是处理上有什么讲究吗？
17: 我们这的草鱼本来就没有鱼腥味，肉质也弹弹的，
1: 没有任何腥味，吃起来也如此弹嫩，这刺激到味蕾的新鲜感竟然出自鱼本身。这种几乎吃不出腥味的草鱼是如何养殖出来的呢？我们前往梅州市梅江区的鱼塘溯源。梅州养殖草鱼的历史悠久，因此很多人把这里的草鱼称为客都草鱼。客都草鱼运动量大，体型匀称，像水中的运动健将一般。正因为如此，它的肉才会吃起来弹嫩鲜美。可是为什么会几乎没有腥味呢？
19: 为什么你们这个草鱼吃起来没有泥腥味啊？
17: 因为我们这边的水比较好嘛。
1: 梅州的鱼塘通常会种上水稻，在水上种植水稻给草鱼带来一丝阴凉，还可以减少鱼塘中的富营养化，对水质起到过滤净化的作用。 如今，渔民们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改善鱼塘的生态环境，做到科学养殖。这样养出的草鱼不仅没有腥味，也可以让肉质更加鲜甜，富有弹性。在梅州，草鱼不仅不愁卖，还衍生出了100多种吃法。我们来到了梅江区三角镇大力村溯源，据说村里人大多是渔民出身，制作草鱼美食不在话下。我们到达后发现，此时的祠堂里格外热闹。
16: 我们这个村子有40多户人家，养鱼都占了有2/3。我们平时呢就每个节日都有的，但是如果是扎鱼的时候，扎鱼大鱼随时都可以拿来在池塘里面大家分享，就是个好兆头嘛，年年有鱼嘛，吃到那个鱼圆的大家团团圆圆嘛，万事胜意嘛。
1: 过去打鱼是日常，聚会也因此成了习惯。如果说祠堂是客家人的乡愁，那么鱼便是客家人餐桌上的信仰。冷油下锅，倒入姜丝。钟建辉要做的是他的拿手菜，鱼头煮粉。
16: 兄弟们，都给吗？我给你啊，都给老婆啊。
1: 鱼头入锅油炸，简简单单的一碗粉，如何做得好吃呢？钟建辉有着自己的窍门。
16: 炸鱼的时候不能随便乱翻，不好看了。
1: 热水下锅是钟建辉的坚持。鱼头煎至双面都金黄，迅速加入热水，这样熬制出的鱼汤雪白浓香，非常见功底。最后一步放入米粉，雪白香浓的汤，煎得刚好的鱼头和煮得入味的米粉，这不仅是一碗散发香气的鱼头煮粉，也是客家人的生活。
16: 这就是我们客都草鱼，不用加什么香料啊、味料啊，哎，直接煮出来是很鲜的。
1: 三条鱼游过大江大河，让我们以鱼为媒，用美味连接你我，在烟火升腾中感受消费的力量，让鱼跃舌尖的热情持续燃动。
18: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河南安阳触摸了3000年前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还认识了江西上饶的鲟黄鱼、四川仁寿的翘嘴鱼、广东梅州的客都草鱼。无论是舌尖的鲜美，还是文明的厚重，都在诉说着一方水土的故事。绿水青山里藏着美味，历史长河里藏着根脉。愿我们带着这份对美味和文化的热爱，继续在时光里探寻更多精彩。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远京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银发防线今天播出，专坑老人的收藏局。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好心遇坏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银发防线，我们用真实受骗案例敲醒警钟，揭秘骗子的惯用伎俩，讲解老年人的维权途径与防范技巧。78岁的厉老伯生活在山东省日照市，几年前他花费19万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幅油画。厉老伯收藏这幅油画是想等合适的时机卖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买了这幅画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而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一起来听专坑老人的收藏局。
2: 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3: 他所鉴定的这幅画是幅赝品，他当时卖到10几万，但实际的价格就在400到500元。
4: 厉老伯花了19万元从他人手里买了一幅画，鉴定结果却是一幅只值几百元的复制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令人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厉老伯通过那些人购买字画，共花了230余万元。那么，厉老伯从什么人的手里买的字画？其他的字画是真是假呢？
2: 民警赶到厉老伯家中，厉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厉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
3: 他拿的那些画都有一些名家大作的这种啊，就是标识，包括一些什么这是哪一个美术协会会长或者说会员拿过什么奖之类的。
2: 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厉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厉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厉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厉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厉老伯决定去看看。销售人员向厉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厉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厉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如此顺利，厉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而厉老伯觉得自己收获的还不只是钱财，更有一段令他倍感温暖的忘年交。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厉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厉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厉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厉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厉老伯告诉

0: 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1: 说这个赵某的是因为他是赵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的是价格会翻倍。
0: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厉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销售人员说，这四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五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厉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厉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当厉老伯终于凑齐了五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厉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厉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1: 就跟厉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五大套再外加一幅1:2的破帽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0: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厉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五大套，便告诉厉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五大套和1:2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厉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1:2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2: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了人家10万块钱，凑到28万，就买这幅画。
0: 厉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厉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急于拿回钱财的厉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厉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3年多的时间，厉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厉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厉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厉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1: 鉴定结果显示，厉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跟这个实际价值悬殊特别大。
3: 从试试看到五大套，再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债购买字画，厉老伯先后投入了230多万元。而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单幅市场价格最多不过1000元。而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尹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0: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和厉老伯的经历一样，她在这家公司买了画，2个月后公司加价回收，让他赚了几百元。此后销售人员推荐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10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
4: 你要不买接着就得涨价了，就这几条你快点买，当时也没钱。后来他说你可以用信用卡先买上，等到到时候回购回来，你不就可以把卡还上不就行了吗？
0: 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尹大姐开始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3年时间里，他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他还款。
4: 后来我都不敢接电话了，
5: 哎，我一接到电话，我浑身就酥软，哎呀，我也吃不下饭，这就恶心，就想吐，哎，也睡不着，也休息不好，就跟得大病了呀。
0: 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
5: 我就为了还信用卡，就又办了卡，然后就想着把钱卖回来再把卡还上。
0: 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他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
5: 剩下一分钱一分钱的生还卡都还不上，亲戚朋友的钱也都借遍了，再借也借不着了，哎，我实在没办法，还不上了，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最后我就发现他们是骗我，利用我还信用卡的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骗着我去买画，想着用这种办法，结果我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
0: 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投资名家字画被套牢，退休人员被迫重新找工作。
1: 每天早上需要四五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0: 画作动辄数十万，有价无市，难出手。
6: 毫无升值空间，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没有市场的。
0: 专坑老人的收藏局正在播出。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1: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0000元左右，经过购买字画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切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0: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7: 后来这不是钱也没有了，这个老伴儿也走了，这不是这个药他不治，他就是不治的，他是各种理由推脱。
0: 这些被害人的遭遇令人唏嘘，民警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8: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把他的照片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0: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2026年1月底，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8: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建设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名，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3: 231万元的养老钱化为泡影，这是厉老伯的遭遇。刷爆20多张信用卡，欠下40余万债务，最终婚姻破裂，这是尹大姐的代价。年近80，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这是马老伯的晚年。更有甚者，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套进去，这是李阿姨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变得风雨飘摇。那么这个团伙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钱呢？
0: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9: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啊，可能有一些贪图这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0: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10: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0: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字画。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字画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11: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0: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深信不疑，在销售人员的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11: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0: 曾给厉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1: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0: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8: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包括就挂了一个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0: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

0: 一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1: 毫无升值空间。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三五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0: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2: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0: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3: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0: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
5: 你好。
4: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其实这些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我们看到厉老伯的那幅是复制品之外，另外一些呢是在这个绘画领域不是很知名的人士他们的真实作品，但是最后我们看认定嫌疑人的行为还是涉嫌诈骗的，您感觉这个理由是什么？
5: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
4: 我们注意到厉老伯、尹大姐等等这些老年人心甘情愿地去掏钱，从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甚至还贷款去买这些字画。您感觉为什么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他们愿意把这个钱这么心甘情愿地掏出来去购买字画？
5: 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呀，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 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对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4: 今天的这起案件是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骗局，80多名被害人被卷走了1500多万元，有人花光积蓄，有人背上债务，有人变卖房产远走他乡，这样的结局令人心痛，更令人警醒。面对稳赚不赔、高价回购的承诺，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一分警惕，更要多一分清醒。守住养老钱，就是守住晚年的安稳。
6: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女子自掏腰包在小区里安装滑梯，却导致一业主受伤，女子被告上法庭。另一名女子帮邻居关液化气被烧伤，邻居却断了联系，不愿赔偿该女子。两人都是好心办好事，却陷入困境，他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好心遇坏事。
2: 古往今来，与人为善、见义勇为都是人们倡导的美好品德。见义勇为也有公安部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鼓励和保障条例。但是好心偶尔也会因为办好事而陷入困境，法律上又是怎么处理这类好心人的困境呢？北方某市夏天的傍晚，太阳西沉，气温凉爽，正是人们吃了晚饭出来消食的好时候。此时某小区里也是一片热闹祥和的景象，有小孩的家庭纷纷带着孩子们来到小区中心的一小块空地玩耍。即使没什么娱乐设施，但是孩子们嬉笑追逐，围绕着废弃的栏杆也能玩得不亦乐乎。家长们则聚在一起聊聊家常。今天小朋友们格外开心，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玩具，不知道谁家扔出来的一个旧轮胎，虽然又脏又旧，孩子们还是像宝贝一样围着，轮流在轮胎中间啊钻进钻出。家长们见状都不禁感叹道：哎，咱们小区儿童游乐设施也太少了，孩子们都没个玩耍的地方。就是说呀，也不知道收的物业费都收哪儿去了。正抱怨着呢，突然传来一阵小女孩的哭闹声，家长们赶紧走上前去。
3: 哭闹的小女孩名叫晶晶，她也对旧轮胎十分好奇，学着其他孩子钻进轮胎中间，但因为年纪小爬不出来，被其他小朋友拉扯弄疼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哭声引得家长们很是揪心。
2: 晶晶的妈妈李丽一把上前将晶晶抱起来，轻声细语地安慰着。拉扯晶晶的小男孩也被妈妈训斥了一顿，并在妈妈的要求下不情不愿地跟晶晶说了声对不起。李丽赶紧跟小男孩的妈妈说，别怪孩子，又不是有心的。正当李丽准备抱着晶晶回家时，却听见其他小朋友嘟嘟囔囔地抱怨，哼，晶晶就是个跟屁虫，以后再也不和晶晶玩了。晶晶一听自己被小伙伴们抛弃，哭得更凶了。女儿的哭声深深刺痛了李丽，她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女儿一个快乐玩耍的环境。回到家，李丽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丈夫。丈夫安慰道，童言无忌，你也别往心里去，等明天晶晶自己就忘了。李丽一听反而更生气了，连带着对女儿的心疼一下子把火都发到了丈夫身上。你是不知道今天晶晶哭得有多让人心疼，你别以为小孩子不懂事儿，这会给他留下心理阴影的。当初要不是咱们都没有能力在环境更好的小区买房子，今天晶晶也不会受这种委屈。李丽的丈夫无奈地说道，事已至此，你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晶晶不出去玩吧。李丽被丈夫的话一激，拍着胸脯说，你别说，我还真有办法。李丽的办法是什么呢？原来他常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有的家庭会购置小型儿童滑梯放在家中，他们家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放，但他完全可以购置一个大型儿童滑梯放置在小区里，这样不仅晶晶可以玩耍，其他小朋友也多了很多乐趣。
3: 说干就干，李丽当天就联系了物业，提出自己可以为小区添置一套儿童滑梯，供孩子们免费玩。物业的工作人员当即表示同意，并对李丽一再感谢。第二天，物业就给李丽腾出了放滑梯的地方。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引发纠纷。
2: 李丽跟物业商量，设备我买了， 但平时确实没有精力维护和打扫，还得你们物业来凑吧。物业也表示，那是自然呢，哪能让您又出钱又出力呢？我们每天会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滑梯的保洁和维护工作，您就放心吧。几天以后，家长和孩子们就发现小区里多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滑梯，这下孩子们的玩啊可算是有一个正经的地方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添置了儿童滑梯是件好事，但却发生了意外。一天，滑梯的脚垫没有放在正确位置，小区的一位业主吴凯到物业办公室办事儿，经过儿童滑梯时踩到滑梯的脚垫后重心不稳，往后仰倒。吴凯人比较壮，这往后一磕，动静着实不小。物业的人员赶紧拨打了120，把吴凯送到了医院。吴凯摔倒之后并没有什么外伤，人也是清醒的，他还反过来安慰物业的人，没事儿，就是一点小伤，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到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结果却大大出乎吴凯的意料。吴凯这一摔导致了颈椎骨折，并且一时间难以痊愈，有可能会影响以后的生活。这下吴凯和物业都傻了眼，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和身体损害的风险，吴凯觉得自己十分冤枉，这不应该让他自己独自承担医药费。于是吴凯和家人只好找物业要求赔偿。物业这边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告诉吴凯，这个儿童滑梯啊本来就不是物业的，而是另外一户业主李丽买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归属李丽，最终责任应该是李丽来承担。而李丽得知了这件事儿，更是觉得飞来横祸，自己好心反而办了坏事，但是无论如何也怪不到他头上呀。就这样，吴凯、物业和李丽三方各执一词，都觉得自己十分冤枉，吴凯主张的医疗费也是一分钱都没要到。
3: 就这样，吴凯的医疗费一直没有着落，他越想越气，就以侵权损害为由把李丽和物业公司一起起诉到法院。吴凯认为滑梯是李丽买的，而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把儿童滑梯的脚垫归位，都有责任。吴凯要求他们赔偿自己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20万元。
2: 这下小区里可炸了锅，一时之间流言蜚语盛传，有人认为李丽多管闲事反而倒霉了，也有人认为李丽是做好事造福邻里，不应该被责备。无论怎么说，反正是再也没有家长带孩子去儿童滑梯玩耍了，生怕自己遭受损害或者承担什么责任，到时候那可是有嘴也说不清啊。看着昔日热闹欢腾的滑梯如今是门可罗雀，再想到自己因此还吃了官司，李丽心里别提多难受了。那么李丽对吴凯的受伤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下面我们连线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的冯涛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则原则。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是相对于特殊侵权责任而言的，特殊侵权责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为限，如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和生态破坏责任、高度危险责任等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以外，民事主体呢，只有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情形，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呢有四点。一，行为人行为违法，即侵害行为具有违法性。二， 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即有损害结果。三、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即故意或者过失。结合本案来看呢，吴凯遭受到的侵权损害属于一般侵权，适用于过错责任原则。李丽购买儿童滑梯的行为啊，不具有违法性，也与吴凯摔倒没有法律上必然的因果关系。导致吴凯摔倒的直接原因是滑梯脚垫啊没有规范摆放，而根据李丽和物业的约定，对滑梯的日常管理责任由物业承担。也就是说，物业没有及时的将滑梯脚垫摆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存在主观上的过失。又由于该过失造成了吴凯的摔倒受伤，李丽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过错。
2: 好的，感谢冯涛律师的解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丽不应对吴凯的摔倒承担责任。物业公司因为没有妥善管理滑梯，导致滑梯脚垫没有放置在正确位置，其工作存在过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吴凯作为成年人，对自己的摔倒也负有一定责任。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对吴凯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向吴凯支付各项损失共计12万元。判决结果出来之后，物业加强了对小区设施的完善和维护，吴凯也和李丽握手言和，小区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李丽也得到了邻居们的赞扬和理解，这才是良善之举应得的好报。在上个案例中，李丽差点因为善举而背上责任，所幸法院判决彰显了公平正义，才让李丽善有善报。然而下一个案例中的当事人因为做好事，自身受到了伤害，却没人愿意为他承担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邻居家煤气泄漏，女孩挺身而出却被烧伤。邻居对女孩的伤情置之不理，令女孩心寒。遍体鳞伤的女孩还要面临巨额医疗费，究竟谁该为女孩的损失买单？好心遇坏事儿正在播出。
2: 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南方某县医院的病房内传来一个女孩小声的哭泣声，还有一对中年男女唉声叹气的声音。中年男子紧握拳头，强压着怒火说道，就不该多管闲事，现在好了。中年女子带着哭腔说，行了老周，你就少说几句吧，孩子心里也不好受呀。躺在病床上的女孩满身绷带，让人不忍直视，这压抑的气氛和阴雨天气互相映衬，让女孩哭得更加伤心了。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三人又是什么关系呢？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周小雨，今年24岁，那对中年男女就是周小雨的父母。父亲老周以开货车跑运输为生，妻子开了间小卖部，两口子就只有周小雨这么一个女儿。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好在周小雨从小就十分懂事听话，学习成绩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简直就是亲朋好友眼中的模范小孩，老周两口子别提多骄傲了。周小雨顶着优秀的光环，一路考进了重点大学，这可把大家伙都高兴坏了，连邻居都觉得脸上有光，逢人就说，我隔壁家的小女孩可真牛。一转眼，周小雨即将大学毕业，究竟是留在大城市打拼，还是回家乡发展，成了老周家争论不休的话题。老周的意见是让周小雨留在大城市，毕竟机会难得，走出小城市发展可是造福下一辈的事情。而妻子却舍不得周小雨一个女孩

0: 在外面吃苦遭罪，想让周小雨回来考个教师资格证，当个老师就挺好的。周小雨本来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最终她既没有听父亲的，也没有听母亲的，而是报考了家乡辖区下一个小县城的基层公务员。她对父母说，年轻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一定留在大城市才有用武之地，建设乡镇同样可以做出一番事业，而且离家也不是太远，回家也方便。老周两口子最终是拗不过女儿，纵然嘴上埋怨周小雨有些大材小用了，但在得知周小雨以优秀的成绩考取岗位以后，心里也十分欢喜。
1: 不久后，周小雨就开始了乡镇工作。和他料想的一样，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简陋，工作单位连多余的宿舍都无法给他们这批新入职人员提供。于是周小雨就和其他同事一起租住在单位附近的公寓楼里。
0: 公寓房的条件比正经宿舍差太多了，但天性乐观的周小雨却十分满意，小小的房间满足了他生活的一切需要，邻居之间也很和谐。住在周小雨隔壁的是一个叫彭娟的姑娘，两人同龄，彭娟的父亲过世得早，但彭娟却没有因此荒废学业，反而一边刻苦读书，一边操持家务，帮助母亲减轻负担。彭娟毕业以后，以不错的成绩被当地一家单位录取，她不忍心抛下母亲独自在家，干脆就租了个小房间，把母亲也接过来同住。得知彭娟身世的周小雨对彭娟是既佩服又心疼，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帮助彭娟。彭娟也待周小雨很好，她母亲刘婶子也是个热心肠，见周小雨经常加班到深夜来不及做饭吃，就随便吃点干粮，身边也没人照顾，刘婶子就经常让周小雨上自己屋里吃饭，或者给周小雨留饭。这日子一长，周小雨和彭娟母女相处的就像一家人，不明真相的同事甚至真以为周小雨和彭娟是两姐妹呢。这一天下午，周小雨把文件落在了住处，就着急忙慌地回去取，经过彭娟住处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味道。周小雨生怕出事，立刻大力地敲起门来，但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周小雨透过窗帘缝隙往里望去，没看见刘婶子的身影。周小雨赶紧给彭娟打电话，彭娟在电话里说，我正在外面出差呢，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你打电话给我妈，让她回家看看，这个点儿啊，她可能出去溜达了。周小雨又赶紧给刘婶子打电话，刘婶子一听立马急了，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中午做了饭，可能是忘关了液化气的阀门了。
1: 周小雨听到这种情况，意识到情况很危险，立即催促刘婶赶回来。刘婶气喘吁吁一路小跑回来，却发现自己没带钥匙，她出门时把钥匙落在家里了，还是打不开门。
0: 其实刘婶子把钥匙落家里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平时她都等女儿彭娟下班回来开门，她呢就去溜达溜达，和邻居聊聊天，干点事儿打发时间。可没想到这么一个粗心的生活习惯，此时就酿成大祸了。关键时刻，周小雨一咬牙对刘婶子说，婶子您别着急，我从窗户爬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婶子火急火燎地说，哪能不急呀，还好你们年轻人手脚灵活有办法。窗户刚一打开，味道更刺鼻了。刘婶子说，坏了，真是我忘记关液化气了，造孽呀。周小雨也没耽误，连忙跳进屋里，把门打开之后立刻跑到厨房拧紧液化气罐的阀门。就在周小雨刚想松口气的时候，悲剧发生了。由于空气中的可燃气体含量太高，厨房突然着火，大火瞬间吞噬了周小雨。周围的邻居赶紧拨打119，经过抢救，虽然周小雨最终保住了性命， 但却全身多处烧伤。本来花一般的女孩，如今却满身绷带，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老周两口子听闻噩耗，肝肠寸断，只能放下手头的全部工作，留在医院里照顾周小雨。如果说大火带给周小雨的是身体上的伤痛，那么彭娟母女的表现就是在周小雨的心灵上插了一把刀。他万万没有想到，自从烧伤入院以后，彭娟母女只在最初几天来过一次，此后便再不来探望自己了。父亲老周找彭娟母女商议补偿的事情，二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贫寒人家，赔不起这么高的费用。老周几乎气得晕死过去，这才忍不住念叨是周小雨多管闲事。看着自己一身伤痕，还连累父母一起伤心，周小雨终日以泪洗面，也就是故事开头看到的那一幕。周小雨在医院治疗了大半年，住院治疗花费将近24万元，他烧伤多处，经鉴定构成5级伤残，还需要巨额的后续治疗费用，以及相关的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加起来达到了95万元。这对本来就不富裕的周小雨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尽管有亲朋好友的接济，但也是杯水车薪。周小雨本来不想与昔日的好友翻脸，但无奈之下，也只能一纸诉状，将彭娟母女诉至法院，要求彭娟母女赔偿。
1: 庭审中，彭娟母女提出自己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赔偿，而且是周小雨自己主动翻窗进屋关阀门，并不是他们要求的，造成现在的局面，他们也很痛心，却不应该承担责任。
0: 周小雨的代理律师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彭娟母女作为周小雨行为的受益人，应该对周小雨进行补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法律点，见义勇为人受害责任纠纷。我们再次连线冯涛律师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呢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是民法典当中关于见义勇为者受到损害时如何处理的规定。所谓见义勇为，是指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前提下，为保护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制止各种侵权行为、意外事件发生的救助行为。依据该条的规定，见义勇为为受害人责任承担，以侵权人责任承担为原则，见义勇为者也可以要求受益人适当补偿。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适当补偿有两种情形，一是自愿补偿，二是法定补偿。其中呢，法定补偿的成立，一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为前提。结合到本案，周小雨对彭娟母女没有任何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却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制止了危险的扩大，这属于啊典型的见义勇为行为。在这个案子当中，没有侵权人，那么彭娟母女作为受益人，应当在法定的范畴内对周小雨进行补偿。另外，周小雨的行为还使得公寓的房主减少了财产损失，房主呢也是周小雨见义勇为行为的受益者，也应在法定范畴内对周小雨呢进行补偿，周小雨将房主也追加为被告人。
0: 好的，感谢冯涛律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周小雨的行为构成见义勇为，彭娟和刘婶子是主要受益人，房主作为财产所有者和安全管理者，也是周小雨行为的受益者，应当承担补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彭娟母女补偿周小雨30万元， 房主补偿20万元。周小雨拿到了补偿金，单位和街道办都对周小雨表示了慰问和关心。彭娟母女也来到了周小雨的病床前，就自己的自私逃避表示了深刻的歉意。周小雨虽然原谅了彭娟母女，可是却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些开心的日子了。也许失去周小雨这个好朋友才是彭娟母女最大的损失。今天的两个案例讲的都是做好人好事时发生的纠纷。第一个案例的李丽造福邻里却被告上法庭，第二个案例的周小雨见义勇为却被受益者置之不理。虽然过程不免让人寒心，但结果都是温暖的。他们二人都在民法典中找到了坚实的法律支持，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法治的光辉下绝不能使为人抱心者冻毙于风雪，也不会使得英雄流血又流泪。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全民健身常见误区，给您和全家老小一套科学的运动方案。请出李旭医生。李医生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0: 上次请您做节目还是四年前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看您的朋友圈，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您还去很多运动队对吧，特别让人羡慕。给我们讲讲都去过哪些运动队，会帮助这些运动员做什么。
1: 因为我们在奥运周期是和国家体育总局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所以我们会下到各个运动队去做这种巡诊的工作。我个人像去过这种体操队啊，跳水队啊，速滑队，帆船帆板，水球队，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小众的一些项目。
0: 那主要是帮他们做什么？
1: 实际上呢，我们的主要的作用呢是这个协助啊，这个运动队的队员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身体状态啊。因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这种身体上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去通过我们的这种查体呀，这种诊断呀，去判断运动员的这种不适，是通过在队里的保守治疗就可以达到这种继续训练的这种效果，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停一停啊，或者说甚至可能严重一点，可能说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啊，这种我们要根据队员的情况去跟他的这个队医啊，和他的教练呀，还有运动员本人进行沟通，来去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保证运动员的这个继续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身体训练啊，从而保证一个就是为国争光，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育成绩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就是要成绩，同时我们要运动员的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要他那个运动寿命，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科学，就特别怕运动员，因为在很早以前是有那种苗子特别好，就给练伤了。
1: 对，
0: 就我们不太懂，因为运动医学它其实也是一个起步不是那么早的一个学科。
1: 对，运动医学在我国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呢，它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实际上，我们目前很多的诊疗理念呀、康复手段呀，实际上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0: 对，现在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其实这里边运动医学、运动康复、营养什么这些真的都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
1: 对对。
0: 那李医生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巴黎奥运会医疗康复的专家，这又去了哪些队，包括见到哪些运动员，这份工作主要做什么？
1: 实际上它跟这个我们经常去的运动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啊，所以这些国家体育总局这些下属的运动队呢，都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队医处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比如说哪个队可能需要医生，大概去看看他队员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保障专家也有好几十人啊，所以可能就大家分成几个组，然后把这个队分这个队伍分组，然后每个组的医生负责这些队，然后这样可以更好的为运动队提供这种医疗保障。
0: 对，就每次我们看到一支新组建的一支国家队，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不光有教练员、教练、运动员，它还会有队医。
1: 队医的组成实际上更多的是他们跟队的一个队医，
0: 对，
1: 因为他要及时处理运动员各种的情况啊，他包括可能而有这种西医的这种理疗师，也有这种中医的这种医生啊，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这种训练以后的这种按摩呀，这种一些简单伤病的处理呀，还有一些这种训练损伤的这种防护啊。那我们医院的医生的作用就不太一样，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个急性的损伤，或者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伤病影响了他的训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参与进去，通过一些检查呀，一些这种查体呀，来判断这个队员的伤病是没适合达到了这种说手术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跟在队里的医生商量啊，继续用队里的这些方法去这个让队员摆脱他的伤病啊，恢复这种训练。
0: 所以说就您和像您一样的这个等于是专家组的成员，是和队里边的那个队医沟通的会更多一点，他们因为对运动员了解的更清楚。
1: 对对对。
0: 然后您这边再把他做一个研判，看看是继续康复还是能够跟队，还是要需要那个返回到基地，或者是需要做手术什么之类的。
1: 对的，对的。
0: 之前我们请冬奥会保障专家说，赛场上其实有的运动员的伤病来得很突然，
1: 对，
0: 也很危险。就您遇到过相对来说比较惊险的时刻吗？
1: 实际上我们在冬奥会的时候保障的是这。

0: 这个高山滑雪，高山滑雪它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项目啊，所以它是这个从山上往下冲，而咱们那个冰面都是那种叫冰状雪，速度很快，所以运动员这个很就是受伤都是受的那种非常重的伤。
1: 就是专业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
0: 对，
1: 对。
0: 然后因为他要取得成绩，他可能在需要就是说需要他要冲一把这种，他可能技术动作变形啊，或者心理上有点问题，这个。导致这个冲出赛道啊，咱们在转播上都能看到。那我们遇到严重的就是这种骨折，啊，当时我们直升机就过去就要把这运动员拉走。然后我们在这个医疗站呢，就看见这个运动员的嘴这被这个冰刀划破了，
1: 哦，那个
0: 整个，
1: 冰刀其实特别的锋利，
0: 对对，他那个雪板就是他滑雪是雪板很快。然后当时我自己当时接诊，我说这个。他捂着嘴嘛，后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嘴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1: 嘴掉下来，
0: 对，这个他被这个雪板划伤了以后，这嘴他拖着这个嘴才能
1: 哦。
0: 在这个脸上。然后这个我们就还是就问我们这得找那个口腔的医生去做急诊的这种缝合处理，所以我们就简单包扎处理以后，我们当时因为是有这个。合作的这种医院的这种急诊手术的这么个医生做准备的，所以就立刻给他转到这个合作医院去进行这种手术的处理。当然，实际上我们再去做这种医疗的这种服务的这种准备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做了很多轮的培训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你的这种心脏骤停的这种处理，或者心肺复苏，因为比如说或者说运动员。突然出现了这种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去处理？这个是最严重的事情。另外一些这种外伤，相对其实还好处理一些，因为它毕竟不牵涉到生命嘛。
1: 就是保障，其实是一件需要考虑的特别周全的事情。此刻我就想到了做北京冬奥会节目的时候，当时有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还有北大口腔的专家。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肯定是要需要更专业的人士，就是我们前方的这个医生，他会临时应急处理。
0: 对，
1: 对，我赛场我有怎样的一个医疗，因为我们也是有手术的一些这个设施的，如果再不行，我们会迅速的快捷的通道到了我们这个像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院。那
0: 对，
1: 这个运动员后续的情况您了解吗？因为当时确实伤得挺重的，听您这么说。
0: 啊，他这个实际他这个缝上就好了，因为。他这个只是可能样子有点吓人，但他并不是太严重。像实际上骨折的这些运动员呢，他涉及到一个有的像比如说滑雪容易出这种股干骨折，就大腿骨折。大腿骨折是有潜在的失血风险的，啊，因为我们的教科书说，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大腿骨折，比如说咱们车祸大腿骨折，我们潜在认为他的失血量可能会有800毫升左右。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接诊这种运动员也好，患者也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他的血色素的情况，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叫做低血容量性休克这种状态，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会影响生命的。所以实际上，有的伤你看起来它挺严重，但是它可能处理完了以后都还好；有的伤你可能觉得这个还行，但它好多有好多的坑，就
1: 对，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急诊，
0: 对。
1: 就有的嚷嚷的，它其实没那
0: 没
1: 么
0: 大事
1: 重，
0: 儿，
1: 对，反而有的可能一进来悄悄的，有经验的急诊科的医生就会发现，他其实问题会很严重，会优先排序，因为我们肯定会有一个等级
0: 对的。
1: 嘛，对吧？优先等级。啊，那回想起来，其实当时保障各个运动队，包括保障冬奥会、是巴黎奥运会，其实都自己也会学很多知识。
0: 你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专业限制，很多的专业跟你的专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很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我们运动医学其实是与骨科的一个分支，因为骨科本身分就很细，你比如脊柱科、手外科这种创伤科啊，我们可能都要学一些。当然，我们轮转的时候也轮转这些科室，但是可能不是说特别的深入，那你就得重新再看看相关的东西，对吧？
1: 对，
0: 还
1: 所
0: 有一
1: 以，
0: 些比如神外，这头撞在一起怎么办，对吧？胸撞一起血气胸了，你怎么？急诊处理，那都是更早你见习的时候在的科室。
1: 对，所以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日子去聊这个，就会让人想起很多画面来。就我们看到一届大型的赛事，包括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圆满落幕，国际上盛赞中国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在做着努力，而且这个就是医生。 在其中，就是保障一个赛事的安全平稳，能把它给特别好的把它给做下来，其实背后是付出的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好奇，就是如果我们运动员受伤，或者说他们和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小心扭伤啊崴脚了是不一样的，就我们那个恢复周期真的会特别长，甚至有的恢复完了就真的就用老话就说落下病根了。但你要看那运动员，不管是在训练当中还是在赛场上受伤，就是人家就是没过多少天又生龙活虎的回到了赛场，成绩也特别好，整个人精气神也和受伤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有的甚至会更好，就除了手术就是包括这个运动医学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会特别大。
0: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普及，因为在之前比如说我们扭脚以后，我们可能在急诊啊就拍个片子看看有没有骨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伤啊。我今天门诊还看到一个病人，就是他摔了一跤，肩膀摔了一跤，拍个片子，骨头是好的，没有骨折，可能有的医生就让他走了。但是对于运动医学来讲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去看软组织有没有问题啊。像你比如说岁数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这种患者摔了一跤啊，骨头没事儿，然后肩膀的话，我们可能会让他拍个核磁，看看软组织，比如说肌腱是不是有问题。像崴脚呢，在急诊很多人拍了片子的时候没有骨折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片子上能够看到一个软组织这种出血的这种影像啊，它实际上这个软组织是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诊断的问题。另外呢，运动医学的一些目的或者作用吧，就是向大众传播一些科普的知识，比如说我崴脚以后我怎么样去急诊的急性的处理，让我的恢复期能够更短一些啊，然后怎么能让我的这个康复更加的快啊，它有一些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最后你的这种我们说的保守治疗对你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可能最终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去让大家重新获得一个运动的这种能力。
1: 就是运动员受伤之后他的快速的诊断包括那个治疗的时机，后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康复，就除了您这个您这属于运动医学，还会有运动康复吗？还是在一起？
0: 它实际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它是联系非常紧密
1: 的
0: 两个学科啊，但是运动医学的医生呢要懂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那运动康复的这个医生呢也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们运动医学的手术是怎么做呀，这些这样会
1: 就是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就是你做的再好，手术再好，你后边康复没跟上，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运动员会泡那个冰桶啊，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包括您刚才所说那个中医推拿按摩什么之类的，对运动损伤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0: 对的对的对。
1: 生活中您是一个爱运动的人，主要是踢球。
0: 对，我们小时候踢球已习惯吧。
1: 小时候踢球踢到现在，那现在运动的频率和强度会是怎样？
0: 如果身体状态还可以的话，一周踢1到2次。如果自己觉得身体状态不太好，这周就不踢了，因为自己搞这个的就别因为身体状态不好出现比较大的伤病吧。
1: 一个是伤病，另外一个会不会也考虑，比如说我要劳累休息不好，或者说是感冒什么这类的，也会引起一些疾病。
0: 对，因为你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再去进行体育活动，可能对身体是一个负性的影响。
1: 那运动前您会拉伸吗？
0: 我们这个拉伸这个事情，实际上大家这个在业余运动员当中是一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但是大家就
1: 不去做，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踢足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掐着点儿，这个一点的比赛可能一点人还没凑齐呢，得跟对面说你再等我10分钟，马上俩队员马上到，这稀里糊涂就赶紧换装备就上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我们经常碰上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这种你的工作呀你的生活呀都是会有一些事情啊，你能按点儿到这个运动场已经算不错了，但是我们还是说强调这个运动之前热身的这个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在这个运动当中出现这种意外的这种损伤。像我们有的这个俱乐部，然后我们有业余队啊，有俱乐部啊，有的俱乐部呢，像我们到了以后呢，会组织这个专业的教练带我们进行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热身，然后在队内做一些训练啊，它是这种。如果是打比赛的话呢，有时候一些正式的比赛的话，有一些队长会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然后这个可能就跟其实跟运动队有点像了，就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大家 做一做这种热身的活动，要再专业一点的这个业余队，他主力和替补他做的热身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专业队的这种热身了。
1: 因为我也运动，就是比如说要打羽毛球，我可能在到了球馆之后我会提前下车，我会快走活动活动这些手腕脚腕，去了以后简单的去腰啊背啊先去下一下，然后跟其他球友去拉球。
0: 对，
1: 哎，我先那个高远球我先拉个十分钟左右，但也有您遇到的您所说的那种情况，去了以后时间不够，或者你晚到了什么，可能着急拿拍就上去了，
0: 对对对，
1: 就还好没受伤。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而且不同的项目可能你热身那个时间也有要求，
0: 对，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做到10到15分钟的热身就已经可以了。你按照职业队去热身呢，很多朋友就说我热完身
1: 我就该走了，
0: 别
1: 俩小时长我差不多了，
0: 别打了。对
1: 对，
0: 有的热身强度，职业队热身强度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要是热身的话，一个是首先打开心肺嘛，对吧？就大家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是职工运动会，我报了100米，对吧？我上来来一个100米，你这个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做做热身啊，做做这种心肺打开，你再去跑这个100米，你就会觉着就还行，这身体状态反应还行。
1: 哎，您说这个对成绩的提高会帮助大吗？
0: 对啊，这个打开这个之前热身，你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这些肌肉都有一些激活，它一定比你从直接上来那个，它肯定
1: 对。
0: 对，
1: 就是我们代表自己的那个所在的单位啊、中心啊，或者说是什么一个团体去比赛，你肯定是希望取得好成绩。你就是一味的想要好成绩，不如你一个是平时练到的，你身体素质在哪儿；另外一个，我们就说那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也许这个热身就能够让你起到这个作用。
0: 对，你看这个单位的运动会，像我们单位也有运动会，但确实每年都会伤一两个，还挺严重的伤，像这种跟腱断了呀，这个没热身就跑100米，这种啪一发力，这跟腱断了，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跳远，这有的这个他没跳过远，是跳沙坑3级跳，他没跳过远，
1: 崴脚了。
0: 崴脚算轻的，就是膝盖扭了，
1: 哦，
0: 前交叉断裂这种。
1: 这个我可知道，它是一个专业运动的伤病，很多优秀运动员，什么排球、篮球，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以后，有的做了手术恢复的都恢复不到以前那个状态，
0: 恢复期也挺长的。还有什么拔河？
1: 哦，
0: 这单位这拔河最后出前交叉损伤了，我们门诊也挺多的。
1: 您是从我相信您是从小就喜欢运动是吧？
0: 对对，因为我们男孩就聚在一起踢球。
1: 对，我为什么这么问，我就觉得喜欢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就不管是男孩女孩，你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它真的会教会你很多，教会你尊重优胜，身体变得更好什么这类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就说抱怨我们也不组织个什么比赛运动会，其实你说主办方是好心举办一个，到最后你突然间伤了影响，甚至可能发生意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热身真的太重要。您刚才说的一个心肺是吧，具体该怎么做呢？通过我们的声音告诉大家。
0: 实际上心肺分两种，你看很多，一个是说慢跑，对吧？慢跑缓慢的打开你的这个心肺的这个能力。另外一种呢，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运动的特点，你比如说足球啊，这种羽毛球啊，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无氧的这种阶段，所以可能做几个冲刺，让你的这个心肺功能有一个这种准备，也不至于说突然给你换上去以后。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以前我们这个踢比赛的时候，突然给你换上去，你也没准备，上去冲两趟，你整个一大脑一片空白，整个这个浑身抖的。
1: 有，而且一个是这方面，另外一个第二天，我现在为什么可能我岁数大了，也踢不了足球了，我觉得。因为我在场上属于特别玩命的人，我会急速的去冲刺，真跟20多岁的小伙子去拼体力，到最后第二天你整个腿都挪不动，就是你肌肉那种撕裂，就是你热身再好，你可能也不行。
0: 对，就不管是你的肌肉还是你的心肺都没有去适应这个运动的需求，所以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另外一个热身就是你的技术动作的热身。
1: 就你用什么，就比如说待会儿比赛或者说是用到哪些，你就在场底下来模拟进行一下。
0: 对，因为这些动作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的，对吧？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特定的这种，你看比如说足球之前我们先推推球啊，然后做做长传啊，然后有的人就是做做这种跨步啊，那这就是让你的身体先适应这种技术的动作。可能您打羽毛球，可能您会做一些这个也是跨步，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或者后退两步击球的这种，实际上是让你的身体一个是适应场地， 一个是适应周围的这种环境，对吧？这样也都是为了去降低你一个受伤的风险。
1: 嗯，所以您说的一个是心肺，其实就慢跑。
0: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涉及到一些集体急停的这些做一做，另外就是比赛当中或者待会儿我要运动的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动作，自己提前演练演练，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1: 对，你看足球它有一些这个扭转变向，所以你看足球会有一些交叉
0: 啊，
1: 步
0: 对对
1: 啊、
0: 对，交叉步，
1: 后退步啊、后撤步啊这
0: 高
1: 些
0: 抬腿什么这类的。
1: 对，这些都是要模拟一下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可能就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动作。嗯，
0: 这个时间呢？
1: 时间一般我们一般就是各种动作你可以跑一趟就可以了。就是怎么，就是大概有时候你去看一些比赛，你能看到他们这个职业队员热身嘛？基本上可能跑一趟，就是大概隔个20米左右，然后我们每个动作大概慢慢跑过去，然后比如说高抬腿过去，然后慢慢跑回来，对吧？然后这个侧滑步过去，然后
0: 再回来
1: 再回
0: 哦，打
1: 来，
0: 个折返。
1: 对，大概是这些步伐都熟悉一下，嗯。然后训练完这些，可能有的队员就要做什么动态拉伸呀、做做这种弹力带的这种肌肉激活呀，让你的身体大概就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去用你了，
0: 就给身体一个信号。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体感上呢，有的人会戴一个运动手表，有人可能会以这个能感觉到心跳，然后微微出汗。会以这些为标准吗？
1: 对，以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会有一些很多的指南，说我这个热身达到什么程度啊，对你最好。但实际上我们很难作为一个这时候科学家去研究这个事情。对，大家基本上就是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有点，但是你热身别热到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
0: 对
1: 种。
0: 对，
1: 哎，
0: 有这
1: 咱
0: 样
1: 们
0: 的。
1: 互相说话呀，稍微有点喘，但咱们大概能把这完整话说完，
0: 对。
1: 就基本上足够了。
0: 对，就是你会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那些，替补队员在场下的时候，他永远不是闲着的，就不会永远在那鼓掌什么的，他会就是扩胸啊、下腰啊。现在我又发现，最近几年就是很多人手里拿一个弹力带，就这个会有多大的作用？就普通人建议不建议？
1: 这个是弹力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它比较便携，就是你
0: 对。
1: 揣兜里就可以，而且它不像你这哑铃，你这5斤、10斤、20斤，这个差太
0: 对，
1: 多。你这弹力带，你5磅、10磅、15磅、20磅，你揣死根儿，它
0: 对，
1: 也不至于说特别的这个占地儿。而且这种弹力带激活，你随时随地找一个不太打扰人家的小空间，就可以去
0: 其实
1: 做
0: 就
1: 这
0: 站
1: 件。
0: 自己站那个地儿就
1: 哎，
0: 可以
1: 对，比如
0: 了。
1: 说我下肢想加强，对吧？我弹力带跨在大腿上，我做侧滑步啊，或者我跨在小腿上，我做这个前踢或者后伸，这都可以，对吧？又比如
0: 对。
1: 说我肩膀疼，或者我就通过弹力带做一些训练呢，也是可以缓解这种肩膀的这种疼痛啊，这些都是非常便捷的一些方式。
0: 就是普通人也是推荐的。
1: 对，而且它的这个磅数比较低，它不至于说因为我们过度的这种，比如说我做静蹲，或者我去做这个卧推，有时候我们这个重量你把握的不好，容易出现这种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损伤，有的损伤就挺难好的，
0: 对，
1: 所以。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也买那个弹力带，我就觉得它颜色的深浅就代表了磅数的不同的升级。我们今天请李医生，我还说特别希望给大家一套全家老小都能用的，真的，那个颜色最浅的，你就家里边那个年龄最小的或者是岁数最大的用，就一步一步的升级，真的是用，就是可见对于全家人都是有好处的，对
1: 对，
0: 吧？
1: 你家里摆一套哑铃，那也太占地儿了。
0: 对对对，所以热身不管是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想要动起来都是重要的，
1: 对。
0: 对吧？之前呢有研究显示啊，说身体活动不足是全球第四大的一个致死的危险因素，就不动人的死亡风险会提升20%到30%。就以前人们认为不动它可能只是胖一点儿，就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它和健康和寿命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您对这个怎么看？
1: 我们是有这种报道的哈，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这个膝关节炎的发生率是要低于久坐人群的。
0: 马拉松，
1: 对，
0: 要说跑马的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会伤膝盖。
1: 但是你注意啊，这是马拉松运动员，
0: 职业。
1: 不是，为什么说强调职业呢？因为职业会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所以他的肌肉力量会更强，这样他实际上他作为这个运动来说，他的关节磨损反而没有那么多。但是很多业余运动员呢，他对肌肉力量的这个训练不太重视，因为跑步我们知道它是有氧运动，有氧运
0: 对，
1: 动你越跑越掉肌肉，肌肉掉到一定程度，它没办法去支撑你去进行这项运动，这样你的关节磨损反而就加重了。 另外，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找个地儿就跑啊，或者有时候这有点坡，或者有点这种海拔的这种，可能也会加重这种关节的磨损。在久坐的人群呢，因为你的肌肉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肌肉流失可能更多。另外呢，比如说可能跟你的体重大一些呀，这样在你走路的时候，对吧？你肌肉又不好，然后你体重又有点超重。这样的话，可能会你走路就会导致你关节有一个相对过度的磨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走路我最后关节就不好了？因为他的关节支撑不住他的这个体重，这样每走一步路，实际上对关节都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像走路，你看我也不运动，我啥也不干，结果关节炎，对吧？另外呢，你说我运动，当然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不像以前是大家的这个干活就比较多。现在吃的又丰富，所以这种营养过剩就有很多的问题，什么冠心病啊，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就这类的问题，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呢，去消除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就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
0: 所以说，首先身体不活动，或者说不爱运动，它带来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和风险就是肥胖。肥胖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联的。如果说胖了以后再去动，所以我就会想起一个画面。其实，在我家小区附近，我经常会看到跑步的人，有的是姿势不对，有的是体重偏大，也就跟他不熟。如果是邻居的话，我可能真的跟他说，我说先把体重减一减，把动作纠正纠正，你再跑。就是这种。如果说您要看到了，是不是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1: 对，实际上我们门诊有很多是因为，比如说我跑步疼啊，跑步完了腿疼，对吧？这个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运动习惯，像我们有的这个患者是我今天开始我决定今天开始跑步，然后跑一个星期腿疼，来医院拍片子，这个我们叫应力骨折，就是骨头裂了，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这种强度的运动，他突然去干这个事情。你像我们在运动队是什么呀？我们运动队比如说有这种，比如说这种田赛运动员，田赛运动员他体重都比较大，对吧？今天这个教
0: 铅
1: 练，
0: 球啊、
1: 对
0: 标
1: 对对，
0: 枪什么之类
1: 今
0: 的。
1: 天教练说咱们今天跑圈儿，跑两天就有的队员就骨折了，因为他骨骼承受不住
0: 对。
1: 他的这个体重，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上来说我没有运动习惯，上来就跑步。还有一个就跟着这个电视做健身操，经常半蹲起，这种都超过了他关节的这种承受能力，那就会出现磨损和疼痛，严重一点就会有这种我们叫应力骨折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第二就是咱说的这个跑步姿势，跑步姿势就是不管你有时候你跑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后边看，他确实有点别扭，是吧？这跑步姿势不太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很多要求嘛，对吧？你这个步频是多少，对吧？步长大概是多少？步频咱们说160到180，对吧？然后步长不能太大，然后这个我的这个跑步的时候，我这脚不能过中线，然后我看你是前掌前足落地还是后足落地？当然，中前足落地的这个技术更多的人推荐嘛。但是我们门诊确实看很多后足落地的人，人家也没事儿，但确实有的人后足落地会出现什么跟腱疼啊，但是跑步技术的问题啊，所以他这些跑步技术的问题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问题的出现，所以这个是考虑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就是把您今天请来，我觉得对我，您刚才说的一点对我震撼特别大，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他们的膝关节的磨损程度是比普通人要好的，可见全民健身、科学健身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只有你把这些做到了，你才能保证，因为运动我觉得它是一种习惯，就一旦你真正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可能七八十了，你依旧想运动，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好的，这个身体条件储备的话，你将来就动不了了，它真的会磨损啊、
1: 对，
0: 疼痛啊、伤病啊什么的，对
1: 你
0: 吧？
1: 看，对，有时候你去逛公园，对吧？这个天坛呀，这个，你能看见很多这个岁数比较大的这个朋友在这儿单杠，是吧？单杠是吧？
0: 对，那
1: 各
0: 大爷
1: 种，
0: 曾经吓到过一些人，在那晃，就悠起来了，飞起来了都。
1: 你看他的肌肉肯定是特别好，才能够去维持他做这个。但是我肌肉特别差，我上来拔个单杠，我可能发力一不对，啪我就抻了。这就会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想，比如说我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有精力或者能力，就出去走走啊，那你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肌肉储备好。你年龄越大，你练肌肉越困难嘛。
0: 哎，就肌肉现在。 我觉得就是提到他的医生和科室的医生是越来越多了，就在您这个运动医学当中，可能对肌肉看得会更重一些。就普通人，我们该怎么去重视这个肌肉呢？
1: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总结就两个因素，它引起你疼痛的话，就两个因素，一个是肌肉力量不够，一个是肌肉过紧，就是太紧张了。你肌肉力量不够，就大家很好理解。你像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很多患者是很难说我很短时间就恢复到我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因为术后很多人肌肉就都下降了。
0: 对。
1: 你想恢复到一个应付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必须把肌肉练好。你肌肉不好的话，你就走路都费劲，对吧？所以锻炼肌肉，这是肌肉的力量的问题。那很多的这个疼痛来源于肌肉的弹性。你比如说，咱们都久坐嘛，久坐就会有一些脖子呀、这斜方肌啊这个地方这个疼，
0: 这个
1: 对
0: 如果
1: 吧？
0: 你有时候去做中医按摩的话，人家说你个紧，
1: 对对对，
0: 跟块钢板似的，对吧？
1: 对，然后这个腰，对吧？腰有点这个，所以在肌肉力量的训练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做一些肌肉放松的这种训练，比如我们做一些拉伸啊。当然，你看为什么热敷舒服呀，对吧？热敷就是放松你的，让你的紧张的肌肉去放松了。另外，我们有一些处理这种疼痛的方式，就是肌肉的拉伸，我们把肌肉拉好啊。另外，还有一个肌肉过紧也会容易造成一些额外这种损伤。我们在处理疼痛的时候，一个是肌肉的这个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这个弹性。
0: 都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1: 对对对。
0: 您觉得什么时候就开始存了？
1: 实际上是应该有一些这种运动习惯的，对吧？因为像我们久坐的人群，这个脖子疼、腰疼，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肌肉训练去改善的啊。另外呢，这个肌肉训练呢，是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我打小不做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是吧？我不打球，对吧？那我怎么办？那我去健身房，我做做慢跑啊，我骑骑自行车，我撸撸铁，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运动它也会让大家的这个心情更好一些，它会释放一些这种什么多巴胺，这所谓这种娱乐的这种介质吧。这一个是这个为它不光是说这个身体健康，对吧？心理健康也很
0: 对，
1: 重
0: 就
1: 要。
0: 为什么我真的就是不止一次在各个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让大家去运动。我觉得我每周去打球，就是工作也很忙，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但去打球，如果能抽出一天时间去打球，我觉得因为我们家离那个球馆都很近，我骑车大概10分钟左右，我觉得那个路上风都是甜的。就你会特别期待，就是当你有打了一场特别好的球，我指的这个好，不只是你赢了或者输了，你输的没问题，你输给比你强的，你输的不窝囊，然后你又就像跟您所说的，很多运动其实还是个局，好朋友啊、球友啊聚一聚、聊一聊，你回家之后觉得特别放松，你回家以后洗个热水澡，而且我现在就奔50了嘛，我这2年我加上什么了？就运动完了之后，我在球场做完简单的拉伸，回家我会去做那个。铺开那个瑜伽垫，对，然后用泡沫轴或者其他的，就第二天你会真的觉得挺舒服的。
1: 是自己给自己来一个
0: 对，
1: 这个运动按摩或者心理按摩。
0: 对，我觉得真的特别好。那您看，就是运动，我们真的是挺提倡的，就是小朋友、打工人、老年人，我们希望运动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健康，因为也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去实锤的。我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目标，我们怎么算，就算我这周的运动达标了，每天多少次？
1: 因为如果我们不管是世卫组织啊，还是一些机构，都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它是一个纯数字的，对吧？所以大家网上都能查到。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保证，比如说每周保证3次的这种有氧运动，这个时间在60分钟或者90分钟，对吧？但实际上，你就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去保证
0: 对，
1: 这
0: 因为
1: 个事。
0: 而且我觉得个体跟个体也不一样。
1: 对，因为除非说，比如说你确实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生活呀，你能很好的控制，对吧？我去保证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有的人就是工作非常忙，对吧？我确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手术特晚，我没办法去锻炼，我怎么办的这个事情。当然我有时间，我按照这个说指南，对吧？比如6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这个，比如我跑步什么也好，这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运动，对吧？这样这个运动对我们更加的有益，对吧？可能不见得非得我们腾出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专门去做这项运动。比如说我们，比如像您这个 工作哈，比如说我到点儿，我歇个10分钟，这10分钟我去做一些，比如上肢的这种，这训练，比如弹力带训练啊，对，我就可能你单位放不了哑铃，你带一个弹力带做做激活，对吧？又过了一会儿，快中午之前，对吧？我这个找找时间，我做10分钟下肢的这种刺激训练啊，然后这个中午午休了，或者下午我看看有没有时间，哎，做做有氧的这个运动。那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需要把这个。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得巩固在一起的。你像有人说我跑步30分钟以后才开始有效，当然现在也有说法去反对他，也说不是30分钟，
0: 就是你动起来就有
1: 哎，
0: 效，
1: 动起来就
0: 对。
1: 有效的。所以就是说我没办法保证30分钟的运动，对吧？那我就要想一些办法，就不管是碎片化也好，还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习惯，嗯，不管这样会对你的以后的身体啊，对你的这种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0: 我是特别认可，不光是碎片化的运动，还有碎片化的养生，其实就是把你这个闲碎的一些时间，就是把它利用起来。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各个有不同的组织推荐的一些时间段，但以你身心愉悦，你感觉，因为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对吧？就是具体以你感觉和健康为准。您是作为运动这个医学的一个专家，运动员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是门诊里边。就是运动员们，他肯定是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出现一些伤病啊什么。那门诊当中是不是很多也都是动出来的伤病？什么情况下运动会伤身？
1: 其实最常见的啊，最常见的运动医学门诊，我觉得是腿疼，就是它不见得是运动以后腿疼，就是你日常生活也会腿疼，对吧？我上班，我这个走，虽然说上班走路开始腿疼了，或者我这个上下楼疼，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实际上是跟运动相关的。
0: 那他们也挺聪明的，会挂到运动医学门诊的号
1: 你想，没骨折，对吧？就要。也没有别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应该是归，
0: 运动，
1: 对，运动
0: 哎，我觉得这里边也有给人们的一个认知，就以往我们真的是认为我跑的跳了，我不舒服了，或者我伤着了才是。其实你日常走路，它也是运动，你姿势不正确，或你体重大，或你说你经常的那个爬楼，或者说下坡，尤其下坡什么之类的，对吧？
1: 走路是关节的一个基础运动，对吧？
0: 对，
1: 跑步是一个高级运动，
0: 嗯。
1: 然后有扭转呀，或者这种。具体的体育项目可能是更高级的这个项目，我们的关节不是说生下来我就能应付最基础的这个，对吧？
0: 嗯，
1: 我应付不了跑步，我应付不了，比如足球、羽毛球，这是很多人能理解。但实际上，我们的关节不是说你生下来就能应付走路这种基础运动的，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的体重是不是合理，你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好，这样你才能走路不疼。当你比如说你超重。你比如我在门诊，比如说你超重，因为超重腿疼了，我们没办法，对吧？你
0: 有
1: 超，
0: 办法先减重
1: 对呀、啊，
0: 对，
1: 但确实减重很困难，
0: 对，
1: 对吧？你先减重嘛，对吧？那因为很多人你不能靠药物去压这个症状，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超重，一个就是肌肉不好，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质量一定是在下降的。你年轻时候干的事情，你就干不了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爬楼梯哈。当然，爬楼梯不是一个太好的锻炼项目。咱举个例子，比如我爬楼梯，我爬这就没事儿。等你到40岁的时候，你爬一试试，你可能就爬完了腰酸背疼、腿抽筋之类的，对吧？你的关节能力或者你肌肉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强调我们适当的做一些肌肉力量训练，哪怕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基础的这个关节功能，那对大家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0: 所以说，您在日常门诊当中和运动的反而没有那么多，就日常走路啊，什么其他的一些带来的一
1: 对，
0: 些问题
1: 它
0: 可
1: 其
0: 能会
1: 实
0: 更
1: 就
0: 多。
1: 分两类嘛，一类确实是打球伤了，对吧？打球这个急性伤，前叉交叉断了，跟腱断了，对吧？一别半月板伤了，是吧？这属于这种急性创伤，跟运动相关的。另外一种呢，跟运动相关的这种慢性损伤，比如你网球肘，对吧？慢性损伤，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我喜欢爬山。爬着爬着腿疼了，一看软骨损伤或者这个半月板损伤，这种慢性损伤，更多的也不是更多的，有1/3吧，那就是他平时走路，日常生活就他的关节承受不了了。
0: 所以我们就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跟大家拆解。首先，你走路不科学的，走路不对的，因为姿势也分对的，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去
1: 对。
0: 减，这个对我们的膝关节会很友好，包括对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第二部分是运动当中的一些损伤，就是这个是跟热身会有很大的关联吗？
1: 你如果细去找原因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队也有这种伤，那热身不能说不充分，对吧？但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一些专业的认知里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比如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0: 男性。
1: 因为这个是有，虽然你可能觉得男性多，是因为你周围的男性运动的比例高。如果100个男性对100个女性运动的话，女性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概率一定高过男性，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些特点的，比如说她的这个女性的这种力量弱呀，
0: 激素都
1: 激
0: 会有
1: 素啊，
0: 关系，
1: 对，骨盆
0: 嗯。
1: 宽呀，她落地的角度不对呀，她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说的这些东西。当然，对于我们非职业运动员来说，那热身肯定重要一些，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防护，对吧？你这个。
0: 对对，这个特别重要。
1: 哎，所以有时候大家看到很多运动员打个肌贴呀，或者，还有
0: 哎，现
1: 一，
0: 在普通人，我们打球打肌贴的，我也不知道能起多大作用，反正我觉得特帅。
1: 对，但你真正贴了，它确实是对你的这个肌肉有一个增强的作用啊。
0: 嗯，
1: 另外，这个本身个人一定要有对运动伤病有一个敏感性。我们像我同学，他跟腱怎么断的呢？他带孩子去打篮球去，然后孩子跟那打，下课了。然后老师也走了，他说我跟孩子投俩篮儿去，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一瞬间跟腱崩断了，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预料。但是你比如说像跟腱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运动的时候你就觉着跟腱已经有点紧或有点不舒服，那你最近就先别运动了，
0: 对，
1: 对
0: 我觉
1: 吧？
0: 得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球，我们比如说打3个小时球，可能今儿大家兴致特别高，我们再多打一会儿，但我们一定会控制那个强度，
1: 对。
0: 因为在疲劳的情况下，运动员为什么在什么快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对吧？就是疲劳情况、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会受伤，一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另外大家得对那个运动的风险有预估，运动它就是比你就是平常可能受伤的概率会大一些，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你要
1: 对，
0: 做好防护，而且专业的什么护踝，就什么运动。什么鞋，对吧？你不能打羽毛球了，穿那双乒乓球的鞋去了，这个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像那个篮球鞋，它那个包裹性，我觉得都会很重要。
1: 这也是你看这个职业队，这个有足球队，你会看见这个队员都会有队医给他打脚嘛，对吧？那
0: 对
1: 打
0: 对
1: 脚，
0: 对。
1: 但是业余队员基本上一个确实没有人给你打，对吧？那大家自己穿一个紧点的护踝。
0: 对。
1: 或者大家打那种稍微简单的一点的脚，就
0: 对。
1: 是防止你扭伤嘛，防止
0: 对，
1: 扭伤，或者你已经扭伤了，打上以后防止再扭伤啊。
0: 就是你带上这些装备的话，其实你伤，我就觉得跟那个打流感疫苗以后，你得流感它没那么重，你伤了可能它对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普通人是怎么伤的，就是爱运动的是热身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运动它本身是有一些不可确定性，可能就老百姓所说那个寸劲儿，就什么时候都到了，可能疲劳或者什
1: 对，
0: 么的，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寸劲儿就伤了，要做好这个风险的判断。对吧？嗯，那您曾经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我觉得是特别棒，就每个人的关节好像不同品牌的车，就这个是跟天生有关还是？
1: 这个没办法，这个有，你看有的运动员就是这个，他就是怎么练他也不伤，对，伤了以后很快就好了，
0: 有那种波 体体质还，
1: 对。
0: 就他总伤一次让人心碎一次，最后没办法就提早退役了。
1: 对，你看很多运动员，他的不同体质，就是比如说这个肌肉的问题，就有的队员就是，他这个肌肉，他只要但凡稍微上点量，他肌肉就有反应。你查，咱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但就是一上量他就不行。所以，就比如说他青少年时期都还好，稍微再往上走一走，强度再大点，他就承受不了，他就只能说就放弃这个体育这条路了，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小孩儿，对吧？就咱们比如说，咱们都练这个东西，那总有孩子受不了。他这每个人的可能跟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发育的状况啊，跟你的这个营养的状态都有关系。
0: 天生基因，后天真的是很重要。
1: 对，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就是他怎么练也不伤，就
0: 嗯，
1: 然后万一有伤，很快就能好，这
0: 嗯，
1: 就，对吧？所以很多我们知名的这个足球运动员，对吧？出名的原因就是他没受过太大的伤，他就你受过太大的伤，你很难维持你一
0: 而
1: 个，
0: 且运动员他出成绩，我觉得。他真的是讲究很多方面，比如说像足球运动员，你可能要讲团队，那11个人， 都赶上了这一波。为什么人们说有黄金一代、有白银一代呢？对吧？有这个，还有就是你伤一次，你然后你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重新来，还有你站在赛场上，你需要克服那个心理。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运动队也会配心理医生呢？对吧？也是不一
1: 你
0: 样
1: 看，
0: 的。
1: 我认识一个队员，就是我一小兄弟，就是这个，他是原来踢职业的，踢中超的，他刚要好一点，来一次大伤，做完手术，然后好不容易伤病恢复了，也是刚要好一点，他自己都觉得，哎，我最近状态特别好，胖又第一次肩膀脱位，第二次前交叉断了，这次也是刚觉得，哎，我特别好，什么得来一个骨折。所以他这个，你说他怎么出成绩？他出不了成绩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就
1: 所
0: 是，
1: 以，这个，你确实对每个那个选择运动的人，你这个伤病的这个风险也
0: 哎，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再聊一个题外话，就是一些特定的运动项目，也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叫怎么叫是测试，还是怎样能够看出他的肌肉的特点、他的身体的特点、骨骼的特点，然后相对来说帮他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筛掉。哎，你确实不太适合练这个，可能我们就改行，因为我们现在运动员包括小运动员其实可选择度更多，这也是我们欣喜的一部分。
1: 对，实际上我们有的项目是根据你的，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来判断你在这个项目当中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帆船、帆板呀，还有这个赛艇啊，对吧？它你的身材比例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说你转向你就能去的。
0: 对，我们能够看到，尤其那个皮划艇、赛艇，你看
1: 对。
0: 那个男女运动员出来那个身材的倒三角，人说最好的身材其实是他们。
1: 不至于说他们身材差得太多，
0: 对
1: 对，跟
0: 对
1: 足球队不一样，对吧？足球
0: 对
1: 队一出来，你这个身材高的高，矮的矮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很多青训的这个教练，或者会看你的这个小孩跑步啊，会看这种，看一个是他会不会跑步，对吧？一个是大概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运动潜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轶事，就是那个曼联那个教练弗格森是说谁说利物浦那个亨德森吧，他是说就他觉得他的跑步有问题，他会受大伤，所以他当时没签他，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他通过看这个队员以后，他要判断这个队员的这个以后受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有一些更专业的这个，比如说球探报告啊这种评估报告啊，去来判断他的这个风险。另外，你看我们实际上你在进队之前会有一些测试嘛，对吧？一些伤病测试啊，一些心脏的这些测试啊，还有一些你身体状态的测试，也是在有一部分是为了评估他受伤的风险的。
0: 对，而且现在有精密的仪器，就测那个体脂成分啊，对吧？你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就说，有的教练员，基层的教练员，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以后，或者取得特别好的成绩，他会特别感谢他基层的教练员。他在那帮的小孩里边，他不行。比如说一个需要身高的一个项目，他也不高，但是教练就会发现他会长高，或者是他在某些方面对这个运动的领悟会比别的小朋友强，还有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因为运动员其实您和运动员专业运动员打交道多，他其实特别吃身体，对吧？他特别吃身体的。
1: 你看，比如说篮球，
0: 对对。
1: 所以你看，篮球就是你青少年时期和你长大了以后它不一样，因为它要判断你的这个身高，一个是判断身高，一个是判断你的那个臂展，有一些这种静态的这种特征，对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了，为什么到了成年队这不行了？他可能他的生长发育停滞了，对吧？或者说之前有的孩子不是特别看好，结果到青春期猛长，对吧？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骨龄测试啊，有一些判断的这些东西，但有可能在个体上还是会有一些出入的啊。
0: 还真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聊到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同时呢，也还想请您再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自己，我能不能够判断一下我适合哪些运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主观上的感受，我运动完了之后我挺舒服的，我也没伤。或者从您这个角度来说，因为现在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可能我们全民健身日嘛，希望大家动起来，有 马拉松，其实我理解的是慢跑，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身房和我们的球类运动，因为现在球类运动特别多，还有游泳，类似于这些，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1: 实际上，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你换项实际上没有问题，因为比如说我踢球，我单位没人跟我踢，但我们单位人都打羽毛球，对吧？你可以换项，因为你是有运动基础的。
0: 您说完这，我瞬间就觉得我刚才问那个特别傻的问题，就像我们身边，比如说打这个羽毛球，忽然间我们有人说跟我们去打打网球，你发现这个羽毛球打的人好，就大多数啊，他转向转的特别快，他学的也快，对吧？
1: 对对对，因为他这是有这运动基础了。但比如说我没有运动基础，我比如说我今年我20多岁30多岁，对吧？我这个想现在今天开始做运动，我怎么办，对吧？一个是呢，你先慢跑试试，对吧？看看这个你自己的那个耐受能力怎么样。我刚才咱不说了吗，我们门诊有跑一个星期骨头就裂的，对吧？先看看咱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就比如说我跑步我坚持不下来，那您就别跑了，你就改骑车，对吧？不行骑车不行，再不行你就改椭圆仪，对吧？你先让你的这个心肺能够达到一个这个基础。另外呢，我们做一些这种肌肉的训练，是吧？就但凡这个运动你做完了以后，你觉着我这个恢复时间太长了，就说明你这个对你来说不是说特别合适，对吧？那我们比如说这单位踢球人不够，凑俩人上去，那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吧？你踢不着球，踩一球车或怎么着的，就很麻烦这种事。
0: 对，所以对于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我觉得他运动它是一种能力。就是我自己是可以判断和评估，我有这项的情况下，我再学个别的，对吧？所以您更担心的是那些没运动的人，听了我们的播客想运动，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跑步，甚至我觉得就我们再往低放放要求，从快走开始，快走、跑步、骑车、骑行，然后椭圆仪，对吧？
1: 对，
0: 椭圆仪真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健身房，你而且我的教练也跟我说这个椭圆仪其实比你跑步要。就是强度你看着没那么大，其实对你全身的调动还挺好的。
1: 对，而且它相对友好。
0: 友好。
1: 对，相对友好。因为确实有的人你刚开始跑步或者你快走都是你都腿疼了。
0: 对。
1: 对对，你的这个运动基础太差了，对吧？所以比如我快走腿都疼，那这些你就都先别做了，然后做椭圆仪啊，做做肌肉训练啊，对吧？但实在还不行呢，咱得去评估评估，比如去医院看看咱是什么问题啊，对吧？
0: 对，而且特别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我今天跑上那个3公里，
1: 对，
0: 真的，我是一个跑步，我就从3公里开始跑的。后来我发现我依旧坚持不了，我就不爱了。后来我一想，我不能喜欢那么多呀，我已经喜欢打球，这个球那个球，我已经可以了。所以大家如果给自己练一个跑步或者快走，我们从3公里开始，甚至2公里到5公里，不要去冲那么高的一个量。然后骑车、椭圆仪，另外您所说到的肌肉训练，我觉得一个是弹力带。另外一个，现在有那个哑铃，真的也挺友好的，特别小巧，3公斤的、5公斤的、10公斤的，还有那个夹片的，其实放在家里边整理整理，怎么也能整理出个地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力量对于人体来说太重要了。
1: 对，是还是要适当活动，而且你跑步不用担心。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忙啊，也不运动，这体重长得也多。后来我正好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也没人，谁也不认识，没人理你，你就有大片的时间做。设计你的这个运动方式，我第一天跑步跑了400米，我就喘不上气儿来，因为老不跑了嘛。
0: 那我更平衡了，就比我跑的还不行。
1: 跑了，后来，因为你慢慢的体重慢慢，慢慢降啊，然后你运动运动，慢慢的你像我就在待了3个月，我第3个月的时候已经可以10公里在50分钟以内了。
0: 你看看，
1: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通过一个科学的训练，你是。可以得到一个你的这个运动成绩的提升的，
0: 就是别着急，
1: 哎，
0: 就运动它一定是一天一点儿，而不是一下子，
1: 就是慢慢来，别超过自己身体的这个上限。
0: 所以这儿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周末运动狂人是不是在您门诊里边这部分的人群会有？平时没有时间去运动，周末上午去撸铁，下午去打球，晚上去骑行去了。
1: 对，其实咱们都差不多。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就是每周还能，对吧？每周，因为我们都跟别人建议，就是吧，你比如你周末打羽毛球，我们说这打羽毛球它不是锻炼身体，你是在跟别人在竞争，
0: 对
1: 对吧？你怎么你不能通过这个东西去锻炼， 你在跟人竞争，你肯定要做一些超过你身体极限的动
0: 羽毛
1: 作。
0: 球它是一种强对抗。
1: 对，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周中有机会，比如周二、周四做点相关的训练，那肯定保证你周末不出大的问题，对吧？但是很多人实际上没有这个时间，大家基本上都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有时间了，哎，去做个体育活动，对吧？所以有时候为咱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比如你弄个弹力带呀，这样你周中的适当的让身体，对吧，维持一下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这样你周末的时候不必说突然来一个大运动量让你受伤，对吧？而且你周日运动量太大，它有时候你恢复时间还是有可能会影响你周一上班的。
0: 对，其实时间都很紧啊，我们就觉得，比如说我定在周末去打球，或者说去跑马的情况下，我周一，哎，我用个20分钟练上肢，我周三练下肢，周末去打球，其实20分钟可以的。所以不管我们比不比赛，我们是不提倡做周末运动狂人的，我们希望做一个周末运动人，对吧？然后呢，把自己平常的这个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给利用起来，每天甚至隔天拿出一点时间练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刚才最简单的20分钟我练练哑铃，那20分钟周三我练练这个下蹲，对吧？其实对你的臀部肌肉啊、大腿啊、全身都是有很好的一个调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周末真正做一个运动狂人。
1: 对，你看那咱没事的时候，我就找个台阶拉了跟腱，
0: 对，
1: 然后拉了后群，
0: 对，
1: 拉了后群，对吧？
0: 对，
1: 你说你找个半个小时专门做拉伸也不太现实，现在
0: 这是非常好啊，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周末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运动的表现啊，闪亮登场。全民健身日特别策划，先上安全第一课，别让健身变伤身。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呢我们请李旭医生呢跟我们拆解一下全网热门的一些运动误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晶。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我国粮食体系中，大豆是保障我国肉蛋奶供给、饲料安全、油脂安全的核心关键作物，是容易被大众忽略却至关重要的粮食压舱石。

0: 展望2030-2050年，我国大豆自给的全新格局。好的，那我们首先呢，热烈欢迎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的孙晶，大家好，
0: 好，孙老师好。我觉得说
1: 好。
0: 到这里啊，那就想请孙老师啊，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了。Nature Food 的这本期刊，它在国际食品和农业科研领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咱们这一项研究啊，从立项到落地，它核心想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行业痛点和国家需求呢？
1: 这个 Nature Food 呢，是这个国际食品领域还有农业领域这个比较权威的期刊，它的这种学术影响因子呢，在这个领域内呢，排名全球第一，啊，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全球都是比较权威的一个期刊。然后呢，这个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就是如何提升我国的这个大豆的自给率，来进一步这个筑牢这个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能缓解这个耕地开发的压力，来稳定这个全球的市场，同时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大概是这样
0: 这样看来的话，咱们这
1: 的，
0: 一本期刊的它的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那
1: 是
0: 咱们这
1: 是，
0: 一次大豆相关研究，它能够登上这本顶级期刊，您觉得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呢？
1: 它还是这个解决了我们第一，就是解决我们中国这个大豆自给率长期比较偏低的这么一个核心痛点。同时呢，我们在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外溢效果，是吧？其实就是对全球的一些土地利用的一些压力，我们可以缓解。同时呢，就是我们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了，我们就是不需要进口那么多大豆了。啊，全球呢现在经济发展有很多新兴的这个经济体，这些国家它也需要大豆。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可以缓解，我们可以满足这个全球的这种粮食安全啊，还有这种环境保护的这种相关的工作啊。大概就是国内和国外，都是达到了一个双重比较优化的这种效果，是吧？
0: 其实是双向共赢的。
1: 对的，对的，啊，
0: 刚刚您也提到了，包括其实大众可能也常常会听到说大豆卡脖子，自给率低，但是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啊。您能不能给大家回顾一下，就是咱们这60多年里，我国大豆它从消费、种植以及自给率，它整体是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变化趋势的？
1: 好的，主持人。目前来说吧，就是我国这个粮食安全呢，整体来说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有效的这种保障。像玉米呀、小麦啊、水稻这种主粮作物啊，已经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呢，这个随着这个国民经济发展啊，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啊，从最初的吃不饱，经历到吃得饱，到现在的吃得好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整体而言呢，这种膳食结构中的这种肉蛋奶的占比，这个大幅提高。肉蛋奶的提高其实也意味着这种牲畜的饲养要相应的增加。大豆呢是重要的这种油料作物和饲用作物，大豆榨油之后，这个豆粕呢是这个牲畜饲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那种蛋白质来源。因此呢，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面啊，大豆的直接消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豆制品啊，像豆腐呀、豆浆啊，变化不大。但是由于这种饲用的这种间接消费的这种推动，大豆的这个整体消费啊，呈现了快速增长的一个趋势。对于这个大豆种植而言呢，根据我们这个国家统计局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啊，在过去的60年来啊，我国这个大豆这个种植面积啊，呈现了一个先减后增的趋势啊。在上世纪60年代啊，我们大豆这个面积大概在1.3亿亩左右，然后经历了一个 U 型的这种波动啊。近年来呢，受这个相关政策的这种推动啊，又有所回升。目前来说，我国这个大豆的种植。

0: 面积在1.5亿亩左右，然后总产量呢，从上世纪60年代的大概是600多万吨，增加到现在的这种2000多万吨。大豆的这个种植，目前大规模的种植主要都是在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省，是吧？哎，对，但是这个自给率这种变化趋势呢，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人口增长啊。我们的这个特别，刚才说了，我们膳食结构变化呢，消费大豆消费也呈现这种大幅度提升，是吧？每年我们这个大豆近几年来说啊，我们大豆消费都稳定在1.2亿吨左右，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就这个自给率而言啊，也就是供给和消费的比例呢，国内供应的这个大，国内这个生产大豆的缓慢增长啊。就是只有这个从6000万吨到这个600万吨到2000多万吨，需求的快速增长，我们现在有1.2亿吨的这个需求，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我们国家这种大豆自给率，从这个早先的像1960年代的基本自给，呈现这个逐渐走低的趋势啊。部分研究显示啊，我国的大豆自给率啊，目前都不足20%啊，大概是这样的，嗯。
1: 那这么听来的话，其实我国对于大豆的这个需求量是非常高的，但是它可能供给还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因为它的
0: 对
1: 可能
0: 对
1: 种植面积就是那么大。那
0: 对，
1: 我之前其实也看到过，包括我自己也有个小小的疑问啊，
0: 啊，
1: 既然大豆的缺口这么大，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更多的耕地来种大豆呢？这跟农业种植它的这个主次逻辑是不是有关系？
0: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耕地面积其实是有限的，就是我们。耕地主要还是用来就是保障主粮的安全，像前面提到的小麦呀、水稻啊、玉米这些安全。然后呢，这个所以有一个18亿亩的这种耕地红线啊卡在那儿了，是吧？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耕地其实面临的一个就是，由于这个经济发展呢，城市扩张是吧？这耕地还是有压力的，扩种有压力，所以说就很难再找出一块地来。就是大规模的，就是去种植这个大豆，所以这个它的这个在供给端，其实一直面临了比较大的挑战，是这样的，
1: 其实还是说，就是大豆它不属于主粮，它是属于饲料还有油料作物，所以它的战略定位可能是补充保障。我们不能说把原来主粮的这个耕地拿过去种大豆。
0: 对，主粮呢，我们就是首先得保证吃嘛。对不对？得先吃饱，然后这个大豆它其实是你刚才说了，它一方面可以直接消费，像豆浆补充蛋白质，另一方面它就是饲用了，然后这个吃肉，是吧？所以我们先得吃饱，然后再吃好。所以我们这个目前来说，权衡来说，必须得先得保证主粮供应，然后在这个能条件允许的地方，我们去种植大豆，大概是这样，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向其他地方去要耕地，比如说盐碱地？咱们目前国家盐碱地种植大豆，它的技术怎么样呢？
0: 啊，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就是盐碱地其实是挺大一块的，就是我们国家这个盐碱地这个面积啊，还是挺大的啊，在有些数据来说，就是显示盐碱地应该是全球面积比第一的，是吧？然后呢，目前来说呢，根据这个资源调查，我国这个具有这个。农业开发潜力的这种盐碱地面积大概在2亿亩来说，2亿亩左右是吧？然后拿盐碱地种大豆，它其实面临两个挑战，一个就是盐碱地改良，就是把这个2亿亩这个中度和轻度这个盐碱地把它改良，另一个就是这个耐盐碱品种的这个大豆品种的这种选育工作，是吧？这个近年来啊，我国这个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这个盐碱地改良相关的政策，特别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它保证了这种盐碱地改良的这个科学有序的这个进行。同时呢，这个耐盐碱的这种大豆品种的选育工作，其实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目前来说啊，进入这个审定程序的这种优良品种呢，就有。中国农科院研发的这个中豆87、89，还有中科院研发的科豆35这些品种， 这品种它侧产啊，侧产都在这个300公斤上下，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无论是这个盐碱地改良，还是这个耐盐碱的这种大豆的品种的选育，目前来说都是相对完善的，这种技术相对完善，但是面临的问题呢，还是要规模化推广啊。在规模化推广这过程中，如何实现这种降本增效啊？简化这种技术环节上的这个，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啊，是这样的，
1: 刚刚您其实提到了说，咱们现在重点开发的是轻度和中度的盐碱地，那其实说明并不是说所有的盐碱地它都能够开发利用来种大豆的，是吗？
0: 是的，就是盐碱地一般来说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啊，重度的话就是它改良的这种价值其实就不是很高了，而因为需要更高的成本啊，更高的成本，而且它都是比如说我们盐碱地分布在这个东部沿海啊，像江苏呀、天津呀、山东呀，还有这个东北，像这个吉林、像白城附近，还有这种主要的是西北地区，像这个内蒙啊、甘肃、宁夏、新疆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盐碱地改良要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种推进下，啊，高标准农田它其实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灌溉这个基础设施的改善，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才能更好的进行这个盐碱地改良。但是重度的其实成本又高，然后也不划算啊，也它这个所以不纳入我们这个考量范围内
1: 所以还是不能盲目啊，咱们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投入产出比的。
0: 啊。啊，是的啊，
1: 那么盐碱地改良种大豆的话，它相比于这种传统的耕地扩张，咱们在土地安全和生态保护上，它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吗？
0: 这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盐碱地啊改良之后，它种的大豆，盐碱地其实它的生态价值不能说没有吧，就是比较低啊，比较低啊。我们如果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啊，把它这个改良之后啊，相当于就是让它具有了这个农业开发潜力，开辟了一个新的这种耕地啊。啊，不仅缓解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耕地的这个用地压力啊，而且呢，我们就是种上这种改良的耐盐碱的这种大豆之后呢，还能进一步的改善地力。为什么呢？这个大豆其实它是有这个大豆根瘤菌的，大豆根瘤菌它就是能固碳啊，能固碳，它就是提升这个土壤的这个地力啊，还能改良这个土壤是吧？所以对整个这个生态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你种上这片地，它就是一个农田的一个生态系统，它也是相较于这个光秃秃的这种盐碱地来说呢，它的这个生态上的价值也是有比较这个质的这个提升啊，是这样，
1: 一方面是生态价值，另外一方面也是部分缓解了我国的这个土地资源压力了。
0: 没错，它就是不像这个已有的耕地去要地，咱们就是把，就是这个盐碱地种不了地的，我们把它改出来，相当于扩种，而且是可持续的经济的扩种啊。
1: 就是大家一直说的，咱们不与主粮去争地。
0: 没错，您说的对，
1: 其实我们的大豆困局啊，它也不是单一的生产问题。从您刚才的这个，谈话过程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它其实是一个需求暴涨加产能不足，它双向叠加的一个结果啊。尤其是随着大家生活水平提高，大家不再满足于说光吃得饱了，咱们还得吃得好，所以肉蛋奶的消费呢是不断的稳步增加的。这个也间接带动了饲料大豆需求它持续的攀升，这可能也是很多大众呢他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点啊。如果说我们不去采取任何新的政策干预，咱们就维持现有的这种种植模式和消费模式，您觉得未来我国大豆的自给率它会面临一个怎么样的压力呢？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模型预测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0: 就是我们目前来说，针对您这个问题，我们对未来这种大豆这种消费啊，其实是基于一些过去的统计数据啊，还有相关的这种科研单位的研究报告，我们做了这个一些趋势外推，也就是预测啊，来看看我们未来这个大豆的这个 供给和消费的情况。所以说，如果不采取这个就是强有力的新的这种政策的干预啊，考虑到我们中国这种庞大的这个人口基数啊，还有膳食结构的这种持续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这个肉类消费一直在增加，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国这个大豆自给率将面临更大这种挑战。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这几年气候变化也在加剧啊，就是像厄尔尼诺这种天气现象，它就会引起了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像这种洪涝灾害，还有伴随而来这种病虫害啊，它都会影响大豆生产，加大这种供给的压力。所以说，我们这个大豆的未来大豆自给率面临的这个不确定性、压力和不确定性都是有所增加的。
1: 确实啊，因为国家其实多年以来，咱们也一直在出台大豆扶持的政策啊，比如说种植补贴啊、轮作建作呀、扩种啊、引导等等啊。那像您说的，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不可抗力的因素，像天气啊等等引发的
0: 对，没
1: 一
0: 错。
1: 些灾害、病虫害，对。所以对于大豆种植还是说非常的有压力的。那很多种植户其实也有疑问啊，为什么现在大豆其实它有种植补贴，包括政策对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倾向的，可是大家的这个种植积极性好像没有那么高，肯定是不如玉米和水稻的。它核心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收益差异吗？
0: 您说的是，就是，大豆的单产它其实，不是那么高啊。然后虽然单产，虽然它这个收购价单位面单位重量收购价高，但是它产量低呀、啊，产量低，这就是积极性就不高了。它不如比如说像东北，种玉米，种完了就它这个收益就明显高于这个大豆，所以积极性就不高。而且呢，因为这个原因呢，它很多以前这个种植大豆的地方啊，它去就种植玉米了，然后很多就是有这个玉米和大豆轮作的这个地区，也从这个轮作变成了这个玉米连作啊，这个其实对国内这种大豆的这个生产都是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其实为了这个提升大豆的这个生产呢，国家其实还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之前的这个现在在执行的叫生产者补贴啊，生产者补贴就是专门比如针对这个大豆发这个给一定的补贴，然后呢还有就是鼓励这种间作啊和这个就是一行这个玉米或者几行玉米，然后几行大豆这么间作啊，还有就是也。就是之前很多地方能轮作的，它现在就不轮作了，那么就是也去给相应的这个政策，相应的这个补贴，啊，积极鼓励它去进行这个绿豆、这个玉米和大豆这个轮作，是吧？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这个大豆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面临的这个压力，是吧？但是没有，但是这个还是有限的。是吧？因为我们这个耕地面积还是有限的，是吧？
1: 对，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大豆产业困境，它肯定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啊，不是说哪个单一的问题。我们也知道现在其实国家大力提倡，包括智慧农业啊、精准农业啊这些呢，都是非常的火热了，很热门。那像这一些新型农业技术的话，对于咱们大豆产业发展是有帮助的吗？产生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没有？
0: 有。这个帮助其实还是挺大的。这个智慧农业，它主要就是给这个种地啊，在这个大豆，包括大豆产业，还有其他这个涉农的这些产业中，它扮演了一个就是赋能者的这种角色啊。就是应用这种智慧农业，可以很大的这个提升这种田间的这种精细化管理水平。我们之前都是比较粗放的，然后现在就是。如果科学呢，那就是科学精细化的，那就使用这种智慧农业。啊，比如说通过这种卫星、无人机和物联网，可以实现这种天空地这种一体化的对，比如说对大豆它这个生长的这种全流程进行这种监控。它不只是监控，它还能进行这种实时的决策啊。比如这个智慧农业里面有这种水肥一体化这个系统，它可以对这个。实时监测这个土壤的伤情，也就是缺不缺水啊，还有作物这种生长需求啊， 来进行这种精准的滴灌啊、施肥呀、啊，这样可以这个精准的滴灌。

0: 它就能大幅度节约这个用水，精准的施肥，它也能这个减少这种施肥量，就是作物需要多少，它就给多少。这样的话呢，就是节约成本，而且很多肥料它就不浪费了，因为一浪费它就到这个环境中了，它就污染水啊，污染土壤啊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这个水肥一体化这系统就能实现这种大豆产业的大豆种植这种增产增效。同时呢，我们使用这个智慧农业呢，还能对比如说在盐碱地改良中啊，它能够对这个土壤的盐分呢进行这个绘制，非常精准的这种绘制来指导这个改良，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案对它进行改良。所以说呢，这个有了这个智慧农业呢，包括大豆产业在内呢，这个我们整个农业呢就是有一些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从以前的单纯的靠天吃饭，转变为现在这种知天而作，我们知道天气了，然后如何去做啊？这样呢，显著的就增强了我们整个包括大豆产业在内的这种韧性，也就是应对这种灾害啊、变动啊、干扰的韧性，同时还能实现这种绿色农业的发展，真正的这种为这种大豆产业这个高质量发展啊，插上了这种科技的翅膀，点亮这个科技树啊，是这样。
1: 我们国家也是一直在向这个标准化、集约化的农业去发展啊，但是其实现实的这个国情是还是存在很多普通的这种小农户。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像咱们这个智慧农业，它有低成本落地的方法吗？或者说它那个方式如何呢？
0: 现在这个小农户的话呢，我们都有这种社会化服务，每个村附近啊，就是几个村附近都有这种社会化服务，比如说
1: 比如说合作社和农基站之类的是吗？
0: 对，就是他这个来给他提供这个，用无人机喷药，对不对？然后这个他们这个种地呢，然后自己家，比如小农户，他也没必要就是一两公顷的这个地，他也没必要买这个农机了。这种社会化服务，然后他就是用大农机，他主要是就帮他整体就是把地就翻了，然后把地就种上了，然后这些都属于这种智慧农业一部分。是吧？从这个低端、中端到高端，是吧？
1: 所以咱们未来大豆产业的升级，可能它也不仅仅说全靠那个大企业啊、大基地啊，就是而是让普通农户他可能也能享受到这些便利，享受到科技的一些红利，是不是？
0: 那是肯定的，因为现在这个很多农户他其实是有手机的，有智能手机的，就是他这个下载一些相关的 APP 啊，这也是属于智慧农业的一部分。然后他就知道这个，如果这个地里面有物联网了，他其实就可以知道实时，不用出去了，就可以观察这个东西。同时，他可以在这个 APP 上进行一些提问啊，然后会有一些专家的对他这个进行回答，同时他也会把他的这个地理的这个情况上传到这个 APP 里面啊，相关的这种智慧农业 APP，然后这样就做成一个基础数据库，然后政策制定者呢也能根据这个相关的信息呢，对，再反馈给农户，是吧？不一定等着农户去直接找这个反映问题，这个政策它收集到这个数据，它就可以直接制定这个政策了，然后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1: 对，这个其实听起来都是一种低成本和低门槛的智慧应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只需要这个有一台这个智慧手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几年我们下去这个调查，然后农村现在就是种地的主力啊，都是这个40-50岁的啊，他们基本上是可以使用这个智慧手机的，所以说对智慧农业的这个发展啊也是了解的，然后也是不排斥的，因为毕竟它是这个降本增效的很重要的一环嘛，是吧？
1: 确实，从多方面去提升产业的升级。那
0: 是
1: 咱
0: 的。
1: 们再从大豆的这个消费端来看一下啊，刚刚也提到了，咱们其实肉类消费可能也决定了大豆的消耗，直接绑定了。这个是不是因为就是它可能大豆有一大部分是用来饲料用的呢？咱们国家那个现在大豆消费当中，它饲料用的大豆和食用大豆，它分别占比是多少啊？
0: 是的，就是根据我们这项研究啊，也是基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这种相关的统计数据啊，就是在过去的60多年里啊，就是我们这个大豆这个消费这个结构其实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食用大豆，也就是我们吃这个豆制品啊，豆浆啊、豆腐啊，它基本这个消费总量是保持稳定的，人均消费是在4到6公斤左右啊。但是它在这个整个的占比，从以前的这个50%就一半下降到现在的15%左右。然后相应的那种饲用的啊，不就是豆粕啊，它这个占比呢，从以前的不到50%上升到80%。所以说，这有一个很大的这种质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这个膳食结构的这个变化，还有这个肉类消费的增加，然后带动了这个饲养业啊，牲畜饲养业的扩张，然后这个豆粕是饲料中不可代替的这个蛋白质来源，所以说那个饲用大豆啊，这个间接大豆的这种间接消费，成为这种大豆消费的一个核心动力，目前来说，
1: 那如果从我们普通老百姓和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如果说我们日常调整一些饮食结构啊，理性的去吃肉，这个对大豆供需平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吗？
0: 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还是挺重要的，是吧？因为我们刚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肉类消费增加呀，其实相关的有相关一些文章已经显示了，就是我们中国的。肉类消费增加与这个三高，包括这种高血压、高血脂这些疾病，它这个发病率的增加是一个紧密相关的这种趋势啊。所以说呢，这个吃肉吃多了，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其实影响这种身体健康。根据这个中国居民这种膳食指南的推荐呢，要我们这个日常饮食呢。多吃一些这个，尤其是从蛋白质角度，我们多吃一些鸡蛋啊、牛奶啊这些，它们都是这种优质的蛋白，是吧？因为它和这个人，它的这个里面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和人体的蛋白质需要蛋白质结构基本相似，所以说它的吸收效率很高。除了这个鸡蛋和牛奶以外，我们在选择这个肉类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多吃一些鱼虾啊，鱼虾，还有就是去皮的这个禽肉类，像去掉鸡皮的鸡肉啊，是吧？但是你想吃这个红肉，像猪牛羊这些红肉也可以，是吧？猪牛羊这个红肉呢，它其实是这个消耗这个大豆最多的部分，因为它们这个我们养这个是这个动这个牲畜的时候，它有这种饲料的这种转化率，是吧？就是猪牛羊这些，它这个饲料到这个肉的转化比例是非常低的。你比如说，对于牛而言，你要大概来说，平均来说，就是喂进食8斤饲料，它才长一斤肉，所以说呢，它就需要更多这种大豆。像鱼虾呀，这些禽类呀，鸡呀、鹅呀，它们这个饲肉转化率就比较高，而且蛋白质特别更加优质，是吧？我们同时我们在吃一些大豆的这个直接的这个产品，像比如豆浆啊、豆腐呀。啊，基本就可以满足，而且是优质蛋白，满足我们对蛋白质的需求啊。所以说呢，从这种消费端这种调整啊，不仅可以这个减少大豆的需求，而且优化了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从这个更能有益于这种身体的健康，大概是这
1: 没
0: 样
1: 错，
0: 的。
1: 就是说，一方面其实是咱们对于这个大豆压力的缓解，另外一方面
0: 对，
1: 是对自己身体健康的保护。
0: 对，这是双赢的啊。
1: 对，那大家可能也非常的好奇啊，咱们这个80%自给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它对于我国粮食安全的核心意义它是什么呢？
0: 80%的自给率啊，目前来说，就是根据相关的这种研究显示啊，我国的大豆的这个对外依存率其实是超过80%了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影响、威胁到我们这个粮食安全的，是吧？我们这个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这个三项政策那么进行综合的有机的这种实施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豆的自给率。从理论上，保守估计可以达到80%，也就是从以前的依赖80%变成现在我们的自己的80%，啊，这意味着我们大豆基本得到了这种大豆的自给啊、供给啊，基本得到这种保障，从这种被动依赖变为这种自主可控，补全了我们这个粮食安全上的一个短板啊，筑牢了这个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石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设定80%自给率，它是一个科学平衡以后的一个最优值，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0: 80%是我们保守估计，因为我们只是考虑到三项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国家的这个目前主推的政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促进大豆生产，这个优化大豆消费的其他的政策，如果把它们全都放在一起的话呢，应该在80%以上啊。但是我们这个政策，我们是保守估计，作为科学研究都是保守估计的，是这样的，嗯。
1: 那么三项举措当中啊，它哪一些是可以短期快速落地见效的呢？或者说它的落地优先级是什么呢？
0: 好，主持人，就是这个优先级，我们觉得其实是三项举措最好是并行的实施啊。其实现在也是在并行的实施，都有这个，你像这个盐碱地改良啊，生物育种和合理膳食结构啊，都有相应的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支持，都在进行中，所以很难说谁先谁后，是吧？但是这个三项政策的这个实施过程中呢，它其实是有就这个进度和它面临这个挑战呢是存在差异的，是吧？目前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在高标准农田推进的这个推进下吧，这个盐碱地改良工作啊其实是进展比较快的。生物育种吧，就是品种推广。啊，其实是需要时间的，育种它要一代一代的嘛，所以它是需要时间的。然后至于这个我们说这个合理膳食结构，这个其实只是理论上说，其实难度很大，就是我们这个个人的口味啊、生活饮食的一些习惯呢、啊，方方面面的都是很主观的，我们很难靠一项政策来强制，我们只能推进。啊，来推进它，所以说呢，这个需要更长期的这种推进。所以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都在进行，但是呢，盐碱地改良可能是目前来说，推进的比较快的啊，是这样的，嗯。
1: 好的，那最后呢，也想请孙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咱们这一套土地改良加科技赋能加消费优化的大豆破局方案，您觉得它最核心的创新点是什么呢？对于我国的现代农业绿色发展，它又有着哪些借鉴意义呢？
0: 它的核心发展其实我们，主要是考虑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啊。以前就是，我们保证粮食安全，只是在生产，不停的生产，当然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消费端，我们也把它考虑在内的，通过这种合理的优化我们的膳食结构啊，就是自给率其实是供给除以需求。对吧？供给除以需求就是分子和分母都要变化的，是吧？这个分子我们增大，分母也就是需求我们减小，这样我们自给率就能上来了。就是从两方面，然后都去着手，然后呢，我们三项措施呢，我们都是齐头并进，这样的话呢，可以综合考虑，而不是单一政策的这种实施，综合考虑，然后呢，就是有效的来推进我们这种大豆的这个自给率的这个提升，然后呢，我们都是考虑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盐碱地改良，它其实是一个属于这个绿色农业、智慧农业里的一部分，还有这个生物育种，包括我们合理膳食，合理膳食呢，它其实是对这个人类健康啊，是有促进的，这些方面呢，都是可持续发展。就是议程里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啊，然后其实他们绑定在一起呢，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农业的绿色发展呢，都是积极的推动啊，然后不仅是粮食安全得到了保障，我们这个国民的这个健康也得到了保障，同时我们对这个土地利用的压力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缓解和释放。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啊，都对这个可持续发展实现了这个有序科学的这个贡献和推进啊，主持
1: 就是说生产端拓面积、提单产，消费端呢，
0: 人，
1: 咱们去调结构、降消耗，双向发力，然后系统治理。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孙晶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享啊。从60年大豆演变历程到当下的这个产业困局，从三项核心施策路径到未来的产业与生态格局，也让我们呢是彻底读懂了中国大豆产业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我们也再
0: 好
1: 次感
0: 的，
1: 谢孙晶研究员，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
1: 嗯，
0: 见。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5: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6: 下什么下雨？
7: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8: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7: 田园观察，
5: 田园观察，
3: 我思
5: 我思
7: 我思，
5: 故我在
7: 故我在
3: 故我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晶。听完孙晶研究员深度拆解我国大豆产业困局盐碱地改良全链条协同破局的系统方案，相信大家呢对于保障大豆自给、守住粮食安全有了宏观的认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奔赴全国大豆核心产区黑河实地探访。这座中国大豆之乡，每七粒国产大豆啊，就有一粒产自这里。我们将从特色大豆冰淇淋出发，感受黑土地物产衍生的创意美食，全方位读懂这座边境城市依托大豆沃土口岸优势走出的多元发展之路。
9: 在黑河江边，这里既是市民散步休闲的生活空间，也是吸引游客驻足体验的城市会客厅。中俄文化大集、中俄狂舞大赛、中俄美食品鉴会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常在此举办，让江岸化身为一条生动鲜活的文化长廊。沿途马占山纪念馆、黑河商会历史陈列馆等众多场馆星罗棋布，它们如同闪亮的珍珠，串联起黑河深厚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记忆。
10: 接下来我带你尝一尝我们黑河特产，
1: 就是这儿吗？大豆冰淇淋。
10: 美女，给我们打两杯冰淇淋呗。
1: 好的，好。哇，谢谢。
10: 我给你尝一尝，看看大豆冰淇淋跟其他冰淇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它豆香味很浓啊。
10: 对，而且吧，你吃这个冰淇淋的时候，一定要在嘴唇上抿一抿。
1: 抿一下。
10: 它没有大豆那种豆腥味儿，而且它是植物蛋白，对女生特别特别友好，吃了也不长胖。
1: 那我们就学着黑河人的这个方式哈，边吃冰淇淋，然后边到江边散步。
10: 哎，王静，为什么我们要用大豆做冰淇淋呢？因为黑河是中国大豆之乡，它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地级市。通俗来讲，就是全国每七粒大豆就有一粒来自于我们黑河。
1: 丰富的物产真的是给了黑河人很多的创意的空间。
10: 当然了，
1: 所以说，沿着江边散步，然后吃着大豆冰淇淋，也是认识黑河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10: 是的，
9: 黑河物产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绿色食品主产区。肥沃的黑土地不仅向全国输送了优质的大豆和玉米，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时，作为口岸城市，黑河又是中俄交通、能源、经贸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大通道。
10: 我们当地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天上一根线，地下一根管，江上一座桥，水中一艘船，空中一索道。而其中的地下一根管就讲的就是这个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它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进来， 第一站就到黑河，全长5000多公里，直接抵达

0: 上海市。所以说从古至今，我觉得我们黑河呀都有它的责任和它的担当。嗯，
1: 黑河口岸优势突出，素有中俄之窗、欧亚之门之称。2019年，黑河成为中国最北自贸片区。2022年6月，中俄界河上第一座跨境公路大桥——中俄黑龙江大桥通车。站在大桥旁的观景台上，黑龙江的壮阔与两国连接的景象，也为我们理解这座城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 你别说，这景色真是不错。嗯，在我们眼前呢，就是流淌不息的黑龙江；在我们的身后，就是一片沃野千里。嗯，那边还有农庄，
0: 那块就是我们的长发村。它这块大桥的起点就是位于我们的长发，终点到俄罗斯的卡尼库尔干村。大桥全长是19.9公里。我们现在观光塔呢是21.5米。嗯，所以说这块啊就是领略大桥和两岸风光的最佳的一个试点。
2: 而且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啊，发现游客也很多。
0: 对，
2: 不仅有中国游客，也有俄罗斯游客。
0: 是，这块呢也是我们当地被誉为必游必到的打卡地。所以你来到黑河，这个地标性的建筑你不来，都白瞎了，
2: 知道吗？
0: 往来了，
2: 白瞎了，是不是？用最黑河的表达就是必须要来。
0: 对，不仅仅从旅游方面上，其实王静，您看啊，这个大桥刚才你也看到有很多的货车往来通过。嗯，这大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之前呢是通过船，然后冬天呢通过客运浮箱固定通道来运输这个货物，一年大概也就是240天左右。嗯，但有了这个桥之后呢，中俄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可以实现全年无休了。
1: 黑龙江大桥不仅是一条高效的物流通道，更是一条生动的人文纽带。如今随着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来到黑河，选择黑河。走在市区，中俄双语招牌随处可见。我们来到一家在当地非常受欢迎的面包店。
0: 哎，郭姐，
3: 你来
2: 哪
3: 了？
2: 哎，您好，郭姐，一进您家的面包店就闻着好香啊！
0: 郭姐，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家的面包。
3: 这个黑色的是那个黑麦，
2: 它这个原本的颜色就是黑的，
0: 对，
3: 原本就是黑色的。
0: 其实你看姐家的里吧，不仅仅是面呀、工艺呀，最主要的是她请了一位俄罗斯的大厨。
1: 郭姐的面包店开业于2年前，店内不光有经典的俄罗斯大列巴和红肠，还有各式西式甜品与蛋糕。在后厨，我们见到了面包师娜塔莎。
2: 你好，你这是在做什么列巴呢？
3: 法棍。
2: 哦，做法棍。多少克？
3: 350。
2: 350克。
0: 像这样的话，这种列巴一天要做多少个呀？
3: 我们一天大约得做1000个左右。
2: 都能卖得光？
3: 都卖光。
2: 那大婶，你在这边工作多久了？
3: 在外国2年。
2: 两年了。嗯，然后没学会中文。
3: 没学会，简单的你好会
1: 说。就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新鲜的法棍刚刚出炉，金黄酥脆的外皮上铺着奶酪与火腿，香气四溢。
3: 咱一起品尝。
1: 郭姐娜塔莎热情地邀请我们一同品尝。
0: 先尝尝黑列吧，这是。
2: 切成片儿。
3: 嗯，这话它一切咔哧咔哧的响，那种声音，
2: 要闻一下，
3: 这个味儿非常好闻。
2: 外面是酥酥的感觉，里面就是非常柔软的，非常柔软。尝一下，哦，哇，越嚼越香。
0: 这回我知道早餐去哪里买列巴了。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您看，很多的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游客到黑河来吃大包子。吃油条，然后黑河人也会吃俄罗斯传统的这种大列巴大面包哈。
0: 是的，像我们黑河人吃俄餐买俄货，他们都是相互的文化习俗比较影响比较深。
2: 我其实挺好奇的，郭姐，你跟娜塔莎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他又是怎么来到黑河的呢？
3: 我是上俄罗斯学烘焙，然后在那个学烘焙那儿我们俩是同学，然后他干了在那个布市干了7-8年了，做面包。反正我一跟他说，他说他喜欢中国，就来了。做那么多面包。
1: 郭姐告诉我们，在黑河市政府的帮助下，娜塔莎办理了跨国工作的劳务手续，这让她能够在黑河安心的工作和生活。
2: 你觉得在黑河工作生活怎么样呢？方便吗？
3: нравится мне в Хэйхэ. Здесь люди очень добрые, город очень чистый.
4: работа замечательная, идешь на работу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0: Жизнь здесь дешевая, ну как бы дешевле, чем в России гораздо все.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1: 他家在那个黑河对岸普莱森斯的，啊，他每个月回去一次，船票现在75块钱，他就可以回宿舍了，
2: 哦，就可以回家了，太方便了。
3: 对，所以说像娜塔莎这样的来黑河创业的、工作的、生活的，
2: 嗯，
3: 因为说生活的特别舒心，所以愿意留在黑河，
2: 嗯，
3: 也进一步的爱上了我们黑河，是吧？
4: 便利的交通与包容的环境，让更多俄罗斯人选择扎根黑河。未来相信会有更多这样的故事在黑河发生。离开面包店，我们继续行走在黑河。我们来时正值黑河的初秋，通透湛蓝的天空，青黄层叠的豆田，共同构成了一幅色彩温暖、静谧祥和的田园画卷。黑河气候四季分明，秋季尤为短暂，降温急骤，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长达半年、最低气温可达-40多摄氏度的漫长冬季。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又近乎严酷的气候条件，赋予了黑河另一个重要的身份——中国寒区试车名城。每年冬季，广袤的冰封湖面与覆雪道路会自然形成规模宏大的天然试车场。来自国内外近150家车企会把未上市的测试车辆集结于此，检验在高寒条件下的车辆性能。我们和黑河市工信局的刁卫东相约爱辉区上马场镇。2025年，这里建成了亚洲首座封闭式四季低温试验场。
2: 你好，刁局。
5: 你好，
2: 你好。我们看到的这栋建筑就是低温舱。
5: 对，四季低温舱。
2: 四季低温舱。
5: 正常情况下，它是-15到-45度，能实现汽车测试寒区各项指标的需求。
2: 也就是说，等一下我们进入到这个低温舱之后，就会一秒入冬。好，出发，进入冬季。
4: 穿戴好防寒服后，我们走进四季低温试验场。
2: 哇，好冷啊！
5: 黑河冬天就这样。
2: 好像进入了一个大冰柜一样。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测试箱里面，在这个冷箱里面有很多汽车的轮胎走出来的痕迹啊。
5: 这是就是低温环境下的高腐的测试的需要的路面。
2: 什么叫高腐路？
5: 就是摩擦系数比较高。
2: 嗯，
5: 一般是水泥路和柏油路。冰面和雪面称为低腐。
2: 低腐。
5: 对，
4: 除了沥青路面，低温舱里还有纯冰面、积雪路面以及冰雪混合路面这四种典型路况。标准化的跑道可同时容纳6辆车进行高效测试。
2: 那为什么测试车辆很多会选择在黑河呢？
5: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2: 嗯，
5: 第一呢，就是我们黑河有冷资源，
2: 得天独厚的资源。嗯，
5: 第二呢，政府积极的培育引导。
2: 嗯，
5: 包括我们老百姓也都非常支持这件事。为什么呢？哦，它是一个富民的产业。
2: 嗯，
5: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大冬天湿冷哈哈，如果没有试车，
2: 嗯，
5: 黑河谁来？那么来的这些工程师，我们最多的时候是来了6234个工程师，
2: 哦，
5: 一个冬季到黑河。
2: 嗯，
5: 就是他得住宿，
2: 嗯，
5: 他得吃，他得购物，
2: 嗯，
5: 这些问题，
2: 嗯，
5: 都能带动起来。我们黑河是小城不大，风景如画。
2: 嗯，
5: 在生产生活上保障能力是最强的一个城市。仅以市区为例，
2: 嗯，
5: 我们加油站就有136家，
2: 哦，
5: 充电桩是570个，消费场166家。
2: 就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配套的这个产业
5: 配套。
4: 我们探访时正巧遇到了一家车企在做实地测试。
2: 您好，您好。您是一直在这边做这个车辆的测试是吗？今天您测试的是什么项目？
6: 今天我们现在做这个低温的标的。
2: 低温标的项目是吗？
6: 对对对对。
2: 我可以体验一下吗？
6: 可以啊。
2: 好，我坐在副驾。好。
4: 王庆喜是国内一家车企的适应性测评工程师。上车后，他带着我们开始试车测试。
2: 我速度明显就提高了。
7: 对。是那种双离线，就是我们会做的那种，
2: 嗯，
7: 速度更快一点的，看我车的整车的一些稳定性。
8: 像您对测试的这个路况已经非常熟悉了。
7: 对，黑河呢，在我们汽车界里面俗称是汽车人的第二故乡。每年我们基本上待在这边将近有4个月的时间。
4: 王庆喜告诉我们，随着国产汽车行业的飞速发展，新车型的研发周期大幅缩短，因此车辆在上市前的测试环节变得尤为频繁和关键。以往为完成反季节高寒测试，企业需承担高昂成本，将车辆送往南半球进行，而如今四季低温舱的建成投用大大降低了这项成本。
8: 要转几圈啊，我有点头晕了。原来试车员是这样的。
7: 对，刚开始体验肯定感觉哎有点新奇，
8: 有点新奇。
7: 对，等时间长了你觉得很苦，
8: 就有点枯燥了，是不是？
7: 对，但是我们比方说每做一组数据，然后我们感觉这个数据能达到我的一个理想的状态，那我们会把这份数据记录下来，然后我们要追求极致，我们看看能不能做最好，会花大量的时间、大量的人力和成本去干这个事情。
4: 在体验了一次极限测试过后，我们感受到的是国产车辆出色的稳定性所带来的安心，而这一切的底气正源于黑河这片土地所提供的最为严苛而真实的检验。黑河的韩区试车产业已有30余年历史，目前已拥有14家试验企业、34个试验基地和120多条性能路。以试车产业为核心，黑河市已多次成功举办黑河韩区试车节，拉动相关行业增收6亿元。未来，黑河将努力实现从场地服务到技术服务，从一地到全域，从一季到全季的转型升级，真正将这份独特的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5: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做李国静。硕士毕业那年呢，学农的他没去投简历挤大城市，反倒回了老家，圈起了一块地，养起了观赏鸡。村里人非常的不解，鸡不就是用来下蛋炖汤的吗？你养那些羽毛花哨、个头玲珑的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快递嫌活小，不愿意上门，家里人呢都觉得他白读了书，想找同行交流，附近连个影子都没有。那段时间他几乎是一个人顶着所有的冷眼和质疑，可他就是放不下心里的执念。从鸡冠的色泽到尾羽的弧度，每一只鸡在他眼里都是有名字有个性，不懂育种他就翻文献，没人买